0: 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声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一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北部、松原北部有小到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白城南部、松原南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西部、通化、白山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长春北部、通化南部的部分地方有中雨。最高气温白山34度左右，其他地区28到33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20到23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1度，中西部地区有2到3级西南风转偏北风，其他地区有2到3级偏南风。
3: 曾经一起就算没有拥有，
4: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5: 哇，太好吃了！
4: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吉林。
6: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2: 大家好，我是方圆。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来品美食聊健康。
6: 今天呢还是挺热的一大天呢。
2: 是的，这两天温度都挺高的，而且昨天中午啊就在外面走，会有一种就是下火了的感觉。然后就是你如果在外面就是一直在行走还好，如果你要是在阳光下你站住
6: 烤听，
2: 哎呀非常之烤听，甚至就是稍微有一点，我昨天都有点晒的就是紫外线有点过敏
6: 啊。是吗？
2: 就胳膊上起那个小点点就很痒。就是大太阳还是挺毒的。
6: 对，今天差不多还是跟昨天一样，明天呢那个气温就会下降很多了啊，
2: 刷
6: 一
2: 下可能就降下来了。
6: 对对对对。
2: 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点啥呢？我们来聊聊喝酸奶的事儿
6: 啊。
2: 大家可能都会有一些喝牛奶啊或者喝酸奶的习惯，那这个时候呢大家也可以把你平时啊喝什么样的酸奶，比如说外包装啊或者它的配料表啊等等啊，是盒的呀，是袋的，是桶的呀，都行，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或者发到咱们即时气品的这个微信群里，咱们一起来互动。因为喝酸奶这里边啊大有讲究。
6: 因为现在呢就是我们很多的那个各种花式酸奶也特别多，
2: 是的，
6: 然后我们也都知道这个喝酸奶特别好，对于咱们的身体健康什么的哈，然后就是大家都会平时喝一些，但是五花八门的酸奶怎么选，然后这个里边也有很多的小的细节咱们还是不清不楚的。
2: 对
6: 啊，
2: 今天我们就逐一跟大家来分析分析喝酸奶的事儿。
6: 行，那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待会儿呢仔细聊这个事情啊。好视力26周年大庆，今天面向咱们吉林全省最后发放2000份的加强版中老年蒸汽眼贴。不管大家是眼睛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甚至呢是走路干活都费劲儿，大家只要打400-609-2166都能够领到眼贴。特别是还没有用过的朋友，大家可以趁着这样的福利啊来体验试一试。电话大家记好，400-609-2166，400-609-2166。
2: 这一上岁数啊，大家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啊。

0: 你像现在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呢，这眼睛总是模糊看不清，看东西啊就像隔了一层雾似的，手机上的字儿呢怎么瞅都费劲儿，还有就是经常发痒，还有干涩流眼泪的。很多中老年朋友呢就是节俭惯了，怕花钱，总觉得说忍一忍就过去了，但是最后呢可能症状就加重了，不得不花更多的钱。那建议大家啊，现在都能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这里面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还有密谋花等十几种草本精华，覆盖了20多处眼周的穴位，贴完大家会明显感觉到它不一样，眼睛不光是水润舒服，而且呢特别的清晰透亮，咱们再看手机上的小字儿也都特别的轻松了。
1: 好视力呢26周年庆的最后一波福利了，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直接就给大家78元的蒸汽眼贴。大家赶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呢，会再送一台能够插卡充电的豪华版的收音机，一台能够捏肩揉背的家用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最后一波福利了啊，大家可以打电话400-609-2166 400-609-2166。
0: 看看微信群当中啊，也是很多朋友一大早就开始互动了。我看今天最早的应该依然是海福
1: 啊、
0: 然后黄金屋、自由者、蜗牛、光辉岁月、鹏、静致、奶茶、希望、老同志啊。谭媛媛刚来发了一个，就是、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方方圆圆照常飞，
1: 哎呀妈！
0: 天天来把美食推，馋得我们忽而黑。
1: 哎呀，
0: 美食节目就是好，你俩像唱数来宝，荤素搭配营养高，养生健康不后悔，天天快乐长百岁。
1: 哎呀，太有意思了！
0: 你这个才很像数来宝、
1: 对你才像数来宝。
0: 嗯，但确实能感觉到大家非常喜欢我们的节目啊。
1: 是啊，
0: 其实对于喝奶茶去了、就是喝酸奶这件事儿呢，我近期是非常有体会的。
1: 嗯，
0: 因为众所周知，我是不能喝牛奶的人。
1: 嗯，但是酸奶没有任何问题。
0: 没有问题，你说多神奇啊！就是因为好大多数的酸奶也是由牛奶来制作的
1: 啊，对呀、
0: 但是我喝酸奶就没有任何问题，牛奶不行，牛奶是喝完当下马上就有非常明显的不舒适的感觉
1: 哦、可能是它发酵了之后很多的那个性状就变化了
0: 哎，对、然后呢我之前是通过那个羊奶粉跟驼奶粉给自己在补充钙质
1: 啊、嗯，
0: 然后自从这个医生说我不能喝太多甜的东西之后呢，虽然羊奶粉跟那个驼奶粉当中也不含任何的糖，很健康、但是为了补充蛋白质的多样性呢、我现在每天坚持就是喝那个小半碗的无糖酸奶
1: 哦，我知道
0: 我这里的无糖不是大家在超市看到的那种零蔗糖酸奶，因为零蔗糖酸奶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喝起来还是甜甜的，那里面可能会加一些其他的代糖，
1: 对，
0: 但我喝的无糖酸奶呢它就完全是纯酸奶，纯酸奶的味道。然后我就惊奇的发现啊、就是当我过去买各种什么果味酸奶的时候，我很少看到就是你那个酸奶一开盖它里面会有析出的那个淡黄色的水，
1: 哎，
0: 但我买了这种无糖一点糖味儿就是纯味儿的这种原味酸奶的时候、我会发现它经常能够在开盖之后里边有那种淡黄色的水儿。
1: 对，你比如说买一大桶哈，咱们挖出来一碗之后你就放冰箱了、然后第二天呢又出水了。
0: 对，我明明保存我觉得非常得当
1: 啊，
0: 我觉得它也不应该是坏了，但我就不知道那个淡黄色的那层水它到底是啥。
1: 哎，所以我估计呢很多朋友都跟我们有同样的感受，那今天咱们就把喝酸奶就是里边总是出这层水儿，它到底是咋回事啊，是酸奶就坏了呀还是保存不当啊，反正我们一直纠结的问题我们今天都要给出答案。
0: 对，首先给出大家一个解答啊、就是酸奶开封之后表面析出的那个黄水儿，它不意味着酸奶坏了
1: 啊、
0: 这个现象叫什么呢，叫做乳清析出。
1: 哎，对，我有一段就是总是发现这样的情况嘛，我就闹心、然后就感觉那个水儿好像不干净。
0: 对，我之前就以为就是你看有的时候去买那个大豆腐
1: 啊、
0: 它那个豆腐盘子里就会有那个就是沉淀下来的那个黄水、
1: 对对对，
0: 我就感觉酸奶的那个水就跟它那个很像。
1: 对对对对，后来呢也是自己了解了一下，它是乳清析出，因为这个酸奶发酵之后呢会形成由蛋白质构成的凝胶的网状，把这个乳清啊包裹到了其中，随着储存的时间延长或者是受到一些运输震动啊包括什么温度变化等等的因素影响啊，这个凝胶网络它可能会发生轻微收缩或者是受到扰动，原本包裹其中的乳清呢就会析出了，然后就聚集到那个酸奶表面了。
0: 哎，然后这层水呢它的主要成分呢其实就是乳清，然后这其中还包含着很

多的水分，有乳糖，然后有矿物质，有肌酸，少量的乳清蛋白以及少量的 B 族等水溶性的维生素。所以说你看这层水它不是那种非常清澈的黄色，它是那种淡黄色，就是因为这里面有维生素 B2 的存在，B2 也叫核黄素啊。一般情况下呢，就是咱们轻轻搅拌之后，它就能重新的跟酸奶再融合在一起。

0: 我还把它倒掉过
1: 啊。真的吗？
0: 对对对对
1: 啊，那我倒没有，其实我还没有倒掉过。
0: 我就是那个用咱东北话讲，我给它瞪出去过，给它瞪出去过。
1: 有画面了
0: 啊？对对对。
1: 那你用那个就是拿个网布啥的，你给它搂着点吗？
0: 啊，那倒不用，因为那个酸奶还行，就是
1: 因为就大体都是固态的。
0: 啊、对对对、嗯，然后我就会轻轻的那个找一个斜小斜斜斜坡，然后给它瞪出去。嗯、后来当我了解了之后，
1: 嗯、
0: 我就是一顿货，我说必须我得把这个东西给它吃进去。
1: 对你给它搅拌好之后，啊、他们会重新融合在一起，然后那个吸出的那个蛋黄的水好像就又重新被那个就是就吸收了
0: 啊、
1: 然后就你我们再喝起来那个酸奶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也很水润，
0: 很水润
1: 啊、很丝滑
0: 啊。所以那个干腌酸奶我吃不了，我觉得哎呦我的妈，太噎挺了。
1: 我前两天为了让自己更补蛋白质，还买了一次奶酪、
0: 啊，奶酪很好啊。
1: 嗯，然后我买那个就是干咸干咸的
0: 啊，空嘴吃吗？
1: 对。
0: 啊，
1: 因为它就是做成了那个像糖块一样
0: 啊，
1: 但它需要就是冷藏保存
0: 啊，
1: 然后它是独立的那个一块一块的小包装
0: 啊，
1: 然后我想这个应该吃起来很方便吧，然后尝了一个之后发现，嗯，直接吃好像还是口感不是非常的理想。
0: 是的，是的，是的。看看温馨，温馨说提到喝酸奶啊，我就想起1963年去北京，哎呀，说去北京和我母亲去这个到北京的时候呢，我的母亲是特别喜欢喝酸奶的，
1: 嗯，
0: 那个时候酸奶店卖的那个酸奶都是瓷瓶的，上边那个盖是用纸封的
1: 啊，对
0: 对，有纸封的，他说用那个皮筋套着，我非常不喜欢喝，直到现在我也不喜欢喝酸奶。
1: 嗨，我以为他这么一回忆就是非常喜欢喝那种酸奶
0: 啊、
1: 嗯，然后还想说就是现在你看去北京旅游的时候啊，那个老北京酸奶依然是那种就是
0: 还是那个样子，
1: 哎、嗯，是那种瓷瓶的，
0: 对，
1: 上面用那个油纸封的，现在是拿一般拿那个漂亮的麻绳，
0: 嗯，
1: 系一个小结，
0: 嗯，
1: 就是那样的，那个酸奶喝起来我觉得也很纯，
0: 那个挺好喝的。我记得就是好多好多年前，就是第一次第二次什么的，就刚去北京没两次，新鲜感还很重的时候，嗯、就好像类似于现在咱们不都说什么哪儿哪儿得打卡
1: 啊？
0: 当时还打卡过这个酸奶，
1: 是吧？
0: 啊、
1: 就老北京酸奶，你去了一定要喝
0: 啊啊！啊但是那里边有糖
1: 啊，那肯定是、
0: 对对对，添加糖、
1: 后来就是现在有一个好像很出名的品牌、然后出了各种味道的。我不是去年去那个比赛吗？
0: 啊，对对对，
1: 去北京比赛的那个间隙，然后还去了他那个就是南锣鼓巷的那个步行街，然后看到很多卖酸奶的、我就还喝了他那个推的叫茉莉什么什么酸奶
0: 啊，新口味，
1: 哇，好清淡那个味道，就你真的能喝到茉莉花的那个清香感，
0: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喝起来口味比较醇厚的奶皮子酸奶。
0: 嗯啊、
1: 哇，太香了，那个
0: 很火的
1: 啊，对对 对,
0: 对，
1: 但确实喝起来呢，整体来说味道都比较甜。
0: 是的，是的，比较甜、啊。蜗牛艾特檀香院说：“大姐有才，檀香院是大哥，蜗牛，不是大姐、
1: 啊，不是大姐啊，
0: 是大哥，
1: 对。哦”啊，对，他说前两天、方宁管你叫大姐
0: 啊啊。
1: 完了说你是大哥
0: 啊，对对对，是大哥、
1: 太可爱了、他说我在街里往回走了，已经在出租车上了
0: 啊。
1: 老同志说咋整的呀，跟方圆一样，我也不喝牛奶，但是我喝酸奶也非常愿意喝
0: 啊。
1: 嗯，
0: 他是愿意喝牛奶，喝不了。
1: 对，我是非常愿意喝牛奶，
0: 好像不咋愿意喝。
1: 我是怎么发现自己牛奶过敏的，就是因为我每天大量的喝牛奶，我就非常难受、
0: 大量的喝。
1: 对呀、
0: 完了喝完难受，
1: 特别难受，
0: 完第二天就是还喝。
1: 但我一直以为就是这个难受是我身体的原因，没有想到是对牛奶过敏的原因
0: 啊、
1: 然后就大量的喝，
0: 一直在找自己的问题，
1: 对
0: 啊，
1: 一直就是反省自己
0: 啊，对对对对对，
1: 然后结果到医院一检查，查过敏源，说这牛奶就是就是很多过敏源它是分等级的、就是有的是阶段性不行，你可能过了这一段你就又能吃这个东西了、
0: 对对对，
1: 但是牛奶对我来说是终身不行就它那个就是等级不是说过了这一段你过一段就能喝了、它是永远都不行、就是过敏，
0: 哎呦我的妈，
1: 终身不行哎呀，天打雷劈，当时听到那个
0: 是啊，你只能多花点钱买羊奶和驼奶了、
1: 对，然后现在就是喝无糖酸奶觉得也很健康
0: 啊。
1: 嗯，
0: 擎天柱发来了这个自己买的酸奶的配料表，
1: 就是他这侧面我一看我都知道他这啥牌儿的，
0: 就知道了，
1: 太典型了你这个
0: 啊，有一段也说实话哭哭喝完了，像过年过节啥的家里都成箱买那种的，
1: 是的、是的，而且你看他这个就是能量啊蛋白质啊这个含量其实都挺高的，而且钙含量非常高，
0: 对对对，
1: 嗯
0: 啊。
1: 但是就是配料表当中呢有白砂糖，
0: 对，
1: 就如果大家不用特别在意糖的摄入的话，我觉得其实就是擎天柱发的这两款酸奶都是我平时原来也很喜欢喝的。

0: 嗯，但因为现在我就必须得控糖，
1: 嗯，
0: 所以我现在买酸奶的第一件事就是先看配料表，
1: 哎，
0: 就是既不能有白砂糖，又不能有任何的代糖，
1: 嗯，
0: 我是需要选择这样的酸奶的。
1: 对对对，嗯，所以大家呢，如果想喝这个纯的，就仔细的去甄别那个配料表就行了啊。
0: 是的，
1: 哎，当然我们也特别推荐大家来喝这个纯酸奶，
0: 嗯
1: 啊，然后关于酸奶的很多的问题呢，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解读，待会儿来说吧。今天你看我跟你说，昨天我就有感觉，
0: 你就有这种预感，
1: 我就没说，
0: 嗯，
1: 我就说昨天咱俩给大家带来的那个好东西，包括白酒啊什么的，
0: 对对对，
1: 就可能就是最后一天
0: 了，就因为它周期很短
1: 啊，那所以嘛，今天那个确实啊，就都结束了，
0: 换新品了，
1: 嗯，给大家带来新的好吃的了。但是新的好吃的，我觉得也非常值得期待呀。
0: 嗯，
1: 一个呢是咱们回购榜上也是榜上有名的这个蒙都大块牛肉酱。啊，这个牛肉酱贼香啊！
0: 这个牛肉酱我真的建议大家，啊，就是你可以开罐之后，你先拿小勺或者拿筷子，你先咬一下子，
1: 啊，
0: 你空嘴你嚼一嚼，
1: 对，
0: 非常香，就是它那个你能明显的感，就是嚼到它那个牛肉粒儿的香气，
1: 嗯
0: 啊，而且非常大块，吃起来很过瘾。
1: 对，
0: 然后这里边还有什么呢？就还有那个香菇
1: 啊，
0: 哎呦，嚼起来就是也是那种梗啾啾的口感，
1: 还鲜。
0: 哦，有点流口水。
1: 平时呢咱们拌个米饭啦，拌个面啦什么的，我觉得这简直就是绝配了。
0: 嗯，
1: 没有比牛肉酱再好的那个搭配了啊，得老香了。然后有一些牛肉酱呢，其实咱们也买过，它里边像什么辣椒啦、花生啦也都特别多，咱们找半天呢都找不出来那个牛肉块，这个吃起来就很闹心，就感觉不过瘾啊。那么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呢，里边是有大块牛肉的这个蒙都的牛肉酱，大块牛肉啊，然后它的制作过程当中呢，也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检测报告都非常的清楚的罗列表明了，品质呢很有保障，买回去咱们平时拌粥拌面，哎，老香了。嗯
0: 嗯，然后大家现在呢，要是订购这个蒙都的大块牛肉酱的这个订单啊，
1: 嗯，
0: 现在呢，就是给大家做到这个套组也非常划算，
1: 嗯，
0: 有六罐牛肉酱，一共的这个套组呢是119，但是如果大家到其他平台上，你可以对比一下啊，单罐的价格呢就是29.9元，相当于就30块钱一罐。
1: 对，
0: 现在咱们六罐到手呢是119，直接给大家就省了很多钱了，核算下来呢一罐就不到20块钱了，咱们就能吃到这个。
1: 哦，
0: 咸香味美，然后有大块牛肉的牛肉酱了
1: 啊！
0: 而且呢，就是大家可以选择啊，就是首先它有原味的，
1: 嗯，
0: 然后吃起来就是咸香。然后爱吃辣的呢，还可以选择有香辣味儿，
1: 嗯
0: 嗯，香辣味儿的那个，其实你抹点馒头，拌个面条，
1: 哎，
0: 包括你拿它，其实在家里你拌凉菜，
1: 对，
0: 都非常好吃，
1: 对，老好吃了。那你这么看的话，这个价格超级低了，在外边如果买这种品质的牛肉酱，怎么的都得是20大多一瓶的。
0: 嗯，
1: 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不到20一瓶啊，大家如果想要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三个数字666，哎，666，然后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看好了咱们手机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嗯， 嗯，然后今天其实我们还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能跟牛肉酱搭配到一块的好搭子，
1: 对，
0: 就是玉米面条。
1: 对，
0: 嗯，
1: 这个玉米面条呢，你想咱们吃起来的筋道爽滑，哎，然后平时你说咱们在家炸点卤吧，虽然挺简单的，但是你多少也得有点什么备菜呀、炝锅这样的过程嘛，对不对？那现在不用了，咱们就是拿个锅清水煮一下这个面条，哎，然后大家愿意吃热的我们就直接盛出来吃，愿意吃凉的呢我们就直接那个再用那个冰水什么的投一投就行了，然后我们不用再次开火炝锅炸酱什么的，我们打开这个牛肉酱直接一拌，这两个你就吃吧，老香了，
0: 嗯，
1: 啊，
0: 然后我们一直跟大家说就是尽量少吃那个精细的大米啊，
1: 嗯，
0: 白面呢，那其实呢，
1: 嗯，其实就是因为它升糖，这个你吃完了之后吧，它那个血糖嘚一下就升上去了，然后我们整个的身体的感受就会不舒服，那么长此以往呢就会形成比如说胰岛素的抵抗啊，那么在时间长了呢就会形成这个糖尿病，包括很多平时咱们在生活当中说哎呦我晕碳了晕碳了，其实就是经常吃那个细粮精碳造成的，
0: 嗯，
1: 然后大家吃一点这个粗粮或者是吃一些粗粮做的这个面条啦啊，这个馒头啦，哎，你会发现你在餐后的那个血糖是比较平稳的，你也不会那么困。 啊、嗯，就很舒服。
0: 而且我们吃粗粮是能够延缓我们胃排空的这个时间
1: 啊、嗯，
0: 就整个对你身心来讲，它都是一种非常健康的选择。
1: 对、
0: 嗯。然后玉米面条咱们吃法就非常简单了。大家如果不想下厨房的话，懒得做饭，那其实呢，咱们早上起来就是一锅水，哎呦，一碗暖暖乎乎。

0: 的清淡养胃的，开启咱们元气满满的一天、
1: 哎、
0: 然后中午大家觉得就很热，因为这两天确实太热了，
1: 热
0: 不想做饭的话，其实咱们再煮个面条、
1: 嗯、
0: 啊，搭配点小青菜呀、
1: 嗯、
0: 来一个，就是你要么是煮鸡蛋握一个荷包蛋、
1: 嗯、
0: 或者是煎一个鸡蛋放到那个汤面里，
1: 对
0: 它很吸汤汁儿，
1: 对
0: 配点咱们的这个牛肉酱，也是简单营养饱腹又顶饿的
1: 啊，
0: 清爽还不油腻，
1: 哎
0: 晚上其实拿它当晚餐也很适合、
1: 嗯、
0: 清淡又易消化，咱们睡前呢也没有任何的负担。
1: 对，如果说咱们想吃点再香一点的，我呢就会拿它炒个面啊，里边呢、
0: 哦、
1: 这个我会放点什么各种蔬菜呀、
0: 嗯、
1: 啊或者鸡蛋呀，肉丝肉条什么的，哎对对对，我会拿它再炒个面也好吃啊。
0: 嗯，
1: 大家呢如果想要呢，我们现在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买10袋送10袋，就是到手呢是20袋，一共是10斤，哎，10斤只要99块钱，大家如果想要就可以打电话了啊，400-999-0139，400-999-0139，可以跟小管家说让他给咱们订啊、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另外呢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大家就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666啊，我们就可以收到这个黄扔的这个玉米面条了啊。
0: 嗯
1: 啊，
0: 你看一下这个图片
1: 啊
0: 就是整个感受非常的诱人
1: 啊。
0: 嗯，
1: 还有一个重要的点要跟大家提一提，就是它低钠
0: 啊，对对对、
1: 嗯、
0: 很多那个面条有的时候咱们就是不看配料表，
1: 嗯，
0: 你无法关注到说这里边怎么还会有钠呢。
1: 哦，
0: 真的有很多，尤其是咱在家里经常吃的那个
1: 挂面，
0: 挂面绝对是钠的重灾区，
1: 高钠，就是你想不到怎么能那么高。
0: 对，就它在和面的时候、它就添加了很多的盐在里边，
1: 我估计可能也是为了日后的保存。
0: 是的，但咱们这个真的就是低钠，所以它非常的非常的健康，
1: 对、嗯、
0: 营养很全面的这种玉米面条，
1: 大家要就打电话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3个数字666，就可以收到链接啦。
0: 嗯，今天群里的这个互动也非常的热烈啊。嗯，
1: 奶茶说之前啊做过固体的杨枝甘露、
0: 嗯、
1: 买过一次固体酸奶，真的吃不了，太酸了，我只能喝那个带果粒的酸奶，不是那种太浓的酸奶味儿。
0: 那所有的果粒酸奶它都是风味酸奶，
1: 对，
0: 嗯，
1: 调和的，
0: 对，就是反正当成一种、
1: 嗯、
0: 怎么说呢，零食，
1: 对，
0: 我觉得是适合的，但如果你想通过它补充很多的营养，这个是不太好实现的。
1: 嗯、哎，嗯，希望也给我们发来了这个零蔗糖的酸奶，但是呢、
0: 嗯，这个是我家里就是长辈们、嗯、因为也有那个就是血糖问题嘛、
1: 嗯、
0: 他们都喝这种酸奶，
1: 但是他那个后边是不是也有代糖，
0: 有代糖、嗯、他这个只是零蔗糖、嗯、但他有一些代糖、
1: 嗯、对对对、
0: 嗯、
1: 对啊，温馨说母亲呢是北京人，每次回北京都要吃北京的那个小食品，喝酸奶啊，还喜欢喝豆汁儿。
0: 欧猫，
1: 哎呀妈，
0: 欧猫
1: 啊，豆汁儿，
0: 豆汁儿太恐怖了，
1: 太恐怖了。嗯，他说那个他也喝不了，还有那个麻豆腐也是绿豆做的。
0: 嗯
1: 啊，他说母亲呢愿意吃那个灌汤包和芥末。
0: 哦，灌汤包我非常喜欢。
1: 啊、哎，对对对，他说我到现在也接受不了那个辣根儿、
0: 嗯，
1: 我倒是挺喜欢的。
0: 辣根儿我也挺喜欢的，
1: 啊、
0: 灌汤包也确实很好，
1: 但是豆汁儿真不行 啊。
0: 豆汁儿我也是去年去比赛的时候。
1: 喝的
0: 就是想尝一下，
1: 点了一碗，
0: 它是一杯的、就能拿着直接就是走的，像那个豆浆那种、你知道吧，然后好多人排大队
1: 啊、
0: 嗯，
1: 那个是不是喝完一口或者是抿了一口顺手就撇垃圾桶了，
0: 你怎么知道
1: 这个、拿连拿都不想再继续拿它了，
0: 就是哎呀现在一说我有点恶心
1: 啊，
0: 就是没有勇气喝第二口
1: 啊啊，
0: 无福消受。
1: 那你第一口是喝了相对一大口还 是
0: 我是非常谨慎的抿了一点
1: 啊啊，
0: 没有喝一大口
1: 啊啊，
0: 抿了一点之后我就非常果断的旁边有垃圾桶一下就扔进去了、当时的想法就是千万别扔慢了、
1: 对对对对，赶快离我远点
0: 对，就是那种感觉
1: 啊、这个东西我跟你说，要不是说从小就喝啊，
0: 嗯，
1: 你后面说想再喝很难接受，
0: 真的很难，
1: 太难了，
0: 就是有一种无福消受
1: 对对对对对，我感觉比药都难喝、
0: 是的、
1: 行，我们这个再来看看大家的那个留言啊。谭心愿说，方圆，我年轻的时候呢一顿能喝一斤烧开的牛奶，
0: 哇哦
1: 啊，说啥事没有，那为什么现在岁数大了一点都喝不了了呢？现在要是喝的话就去上厕所，那是怎么回事啊？
0: 乳糖不耐受了
1: 呀
0: 我们说乳糖不耐受就是这个，它不是说你原来说我耐受我就一直都耐受的、它也不是说我现在不耐受我就永远都不耐受，
1: 对，
0: 就我们身体的有很多的这个变化，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改变。
1: 嗯
0: 嗯，你可能过去能喝

0: 喝的时候，你后来一段发现说不行了，一喝就坏肚子，那就是你现在的这个身体情况就不能接受乳糖了。
1: 嗯
0: 嗯，就存在着这种情况，所以你过去能喝，现在就不行了。
1: 是的，是的。
0: 但幸好就是现在我们的选择非常多。
1: 嗯，
0: 你看，就是不能喝牛奶的时候，我们可以喝羊奶粉啦，
1: 嗯，
0: 驼奶粉啦，然后喝这种酸奶啦，其实都特别好。
1: 哎，
0: 嗯，
1: 对。齐天柱说：“这是今日的早餐，大包子，
0: 嗯，
1: 小咸菜，豆腐脑，
0: 豆腐脑。
1: 哎，
0: 这一看不是在家吃的。
1: 对，
0: 嗯，
1: 对。”应该是好像是韭菜馅儿吧，
0: 看着像啊，嗯，
1: 好像是韭菜馅儿啊，嗯，还有石之兰说方圆吃的是什么牌子的无糖酸奶呀？
0: 哎，这个我能找到，一会儿给大家发图片发到群里。
1: 嗯，行，
0: 希望说我不怎么喜欢喝牛奶，酸奶还行，
1: 嗯，
0: 也什么牌子的都喝过，
1: 嗯
0: 嗯。
1: 瑞雪特别有意思，说豆汁儿是3块钱一口，
0: 没毛病
1: 啊。对啊，对对对，
0: 因为你不管买多大一包，你就是喝一口。
1: 啊，对对对对，
0: 非常精准啊，
1: 非常精准啊，
0: 哦，
1: 啊。那咱们我看看这样吧，我们还是先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吧。啊，然后待会儿再来跟大家聊这个酸奶的事情。
0: 嗯
1: 啊，那么一诺叶黄素，我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天天都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哈，说保护眼睛，我们一定要来试一试这个不一样的叶黄素。其实呢，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的话，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咱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叶黄素呢是咱们眼睛当中啊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呢就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眼睛出现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还有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
1: 嗯，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啊它不一样，它可以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的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的吸收率要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而且呢，很多朋友都说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效果真的很不错，所以保护眼睛，我们都可以来试一试这个不一样的叶黄素。哎，饭后喝一点就行了，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的活动呢，就是说只需要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的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大家如果想要就打电话，电话呢是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3: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4: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3: 那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5: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6: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7: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北部、松原北部有小到中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白城的南部、松原南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的西部、通化、白山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呢，长春北部、通化南部的部分地方有中雨，最高气温是白山34度左右，其他的地区28到33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是20到23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是33度。最低气温是21度。
10: 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
11: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他从田间来，他为你而来。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0: 大家好，我是方圆。给大家一个健康提示啊，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会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下肢静脉曲张还有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呢特别邀请了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到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也不需要住院，治疗是安全无痛的，不影响大家的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夏天呢是咱们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最佳的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嘛，血管扩展得很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原价是58块钱，现在呢是只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啊、腿麻、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朋友都可以参加。而且呢，像下肢的血管彩超检查呀、心电图啊、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也是只收196块钱的。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朋友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的援助。大家如果感兴趣或者是有这方面的问题的话呢，都可以打一个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起天柱说在早餐店吃的，说起面条呢，在我们家这个想吃面条，家里边也有面，自己擀面条吃，做起来就是比较费劲儿，但吃起来特香。我看看这个周末自己擀点面条吧，下周一上面。
0: 然后这个金童给我们发来的配料表，就是这个蒙都大块牛肉酱的，你看它排在第一名的就是牛肉，
1: 那就证明什么？
0: 就证明牛肉是这里含量最多的。
1: 哎，对对对，
0: 有点像老师上课提问。
1: 对对对对，
0: 而且你看它所有的调味料都在排名靠后的位置，它是这里面的主料，排名比较靠前。
1: 对，
0: 所以它吃起来真的就是很扎实的那种口感。然后金童说蒙都大块牛肉酱已经下单了，领了30块钱的优惠券，这性价比啊太高了，美美的，
1: 确实太高了。
0: 对呀，这又省30，多好，
1: 太高了。
0: 然后我刚才给大家发了一张图片，就是我买的就是这个酸奶
1: 啊。
0: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那个就是配料表里。
1: 我刚才我跟你说，就是那个要那个分享酸奶这个图片的时候，我就下意识想说那个我们再看那个方圆分享的这个他自
0: 己。等一下
1: 啊。
0: 我买的不是这个，它这里面配料表怎么会有白砂糖呢？
1: 那你是找错了。
0: 我买的那个是没有白砂糖的，但包装是这个，品牌也是这个。
1: 啊，
0: 但是是没有白砂糖的
1: 啊，无糖版，
0: 就是无糖版。
1: 对对对，现在那个好多呀，好多超市的什么的自主营业的那个品牌都有无糖的
0: 啊。是的
1: 啊，
0: 但这张图片是我刚才在网上找的
1: 啊。
0: 我可以今天一会儿回家再拍一个我家里冰箱里的那个，
1: 行，
0: 绝对是无糖的。
1: 对对对， 反正大家就是我们刚才跟大家提到了，就是买这些酸奶，尤其是那个大桶的，咱们一次喝不完的。
0: 嗯，
1: 你每一次开盖儿的时候，你会发现它里面都会吸出那个乳清蛋白嘛。
0: 对，
1: 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个东西特别好，但是呢，很多朋友就说，哎呀。

0: 这个一听到这个里边有什么乳糖、矿物质、有机酸、少量的蛋白质，甚至有什么维生素 B2 之类的，那说这玩意儿不是宝贝吗？
1: 对
0: 吧？
1: 对呀，
0: 我们还是要正确看待。虽然这个乳清蛋白呢，它确实是一种优质蛋白，也特别容易被咱们人体所消化吸收，不仅呢能够帮助肌肉的合成，还能够补充营养，增强免疫力。但是酸奶当中的析出的水中含量并不高，根据很多的相关的数据显示啊，含量大概是约 0.85%， 所以你想靠这个来去补充乳清蛋白，效率非常小，就是不如直接吃鸡蛋、瘦肉或者是喝蛋白粉。
1: 而且呢，钾元素它也会随着这个乳清流失。那如果说你想要，
0: 去补充这个蛋白质啊、维生素 B 群的话呢，或者是补钾什么的，它不是一个好选择。
1: 对，就是你这点吸出来的黄水儿，
0: 哎呀妈，
1: 正好这么一说，有点没有食欲了，
0: 这么一说没根本没有食欲了。
1: 那就是吸出来的这些淡黄色液体。
0: 可以，对，
1: 换一个词儿表达就不一样了哈。那总的来说呢，其实这层水它不至于是酸奶的精华
0: 啊，
1: 但如果咱们能把它跟酸奶一起喝掉，还是能够适当补充一些乳清蛋白，然后维生素、矿物质，包括 B 族维生素的。
0: 对，所以你别丢，别像我似的那个瞪出去。
1: 对，你别倒了。
0: 对，这就有点营养损失了。你就和那个原有的咱们的那个高体状的酸奶去混合一下，你会发现这个酸奶也很就是口感增加了呀，很顺滑，对吧？
1: 不过在群里问说豆汁儿到底啥味儿啊？是农村大酱的味儿，还没那个味儿好呢。因为我本身就是农村那个臭大酱，我也不吃
0: 啊。臭大酱你也接受不了？
1: 但是在就是因为我喝过豆汁之后，我觉得就是臭大酱那个味道
0: 啊，
1: 至少我还你要说硬让我吃我也能吃
0: 啊，
1: 但那个豆汁你要硬让我吃，我已经知道它的味道了，我就坚决不会再吃了。
0: 如果二选一，就是要达到那种救命的程度，就是选直接
1: 我选择吃农村
0: 大
1: 酱。那我也不想喝豆汁
0: 啊，
1: 就是它那个味道非常玄妙，难以形容。但是我真的建议大家，就是你可以去感受一下，3块钱一口嘛，尝一尝
0: 也值得试一下啊，值得。就是但是反正就是酸不溜，然后闹不登，臭了吧唧，就是
1: 对，然后它那个豆汁还不完全像水
0: 啊，
1: 还有点像有了带着那个豆腐渣，
0: 对，
1: 就是反正那个口感，
0: 对，就是那种对贼难喝的那个黏汤的那种感觉。
1: 对，差不多就是那种有点像豆浆发酵了坏了，
0: 它是那个绿豆发酵做成的。
1: 对就反正吃起来那口感，哎呀，怎么说呢？
0: 好奇的朋友们到北京咱们可以尝一尝，但是你如果非常好奇，你网上买也行。
1: 哦，对，网上肯定
0: 有
1: 卖的，
0: 现在都有了你就是买 你就买一瓶啊，就买一瓶，千万不要买什么一个套组那种的，不行。
1: 买一个套组那就不是3块钱一口了。
0: 对，行，赶快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个蒙都的大块的牛肉酱。大家呢如果感兴趣，因为那个金童嘛他下单了，就是大家可以看看咱们群里金童发的那个配料表，你就知道了，他排到第一位的是牛肉，那么就代表着这个牛肉是咱们整个牛肉酱当中含量最多的。然后呢，因为牛肉酱嘛，就是不管是什么酱，什么香菇酱，其他的酱，你都得用油去炸它。第二位的是油，然后第三位的呢，就是香菇、杏鲍菇、黄豆酱，这里边又加了香菇和杏鲍菇，因为有的那个牛肉酱它里边也会加香菇，有的也会加杏鲍菇，但是不一定会就是两样都加。
1: 对，
0: 两样都加。那么因为香菇的口感是那个有点那个糯糯的，杏鲍菇我觉得它是有点梗个揪的那个感觉，
1: 对，
0: 这样的话其实更增加这个牛肉酱的鲜和口感了，
1: 就整个吃起来它的那个口感是非常丰富的，而且呢，这个它的原料采用的是内蒙古大草原上就是溜的牛的那个后腿肉，所以就咱们吃起来它那个口感扎实，然后你每挖一勺都能够咬到那个大块的牛肉粒儿，就是一开盖子也能闻到那种非常醇厚的那个牛肉香，
0: 对，
1: 再加上我们刚才说的香菇啊、杏鲍菇啊，就搭配在一起，三种鲜味就融合了。然后我觉得就是在天气很热的时候啊，我们没有胃口，其实你拿它其实是非常下饭的。
0: 对呀、六大罐，然后呢只要是119块钱，但你看像刚那个金童他不就还耗到了30块钱的这个优惠券吗？这咔嚓一下子就减了这么多钱呢啊、那这一单我觉得不下不行了啊、大家也可以看看啊，就是自己能不能耗到，没有耗到 的话，其实也是价格非常便宜了。大家如果想要呢，就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666，大家就可以收到链接了。
1: 嗯，然后提醒大家，因为咱们这里边没有什么防腐剂的这些东西的添加，
0: 嗯，
1: 咱也不可能说这一罐我开完一次性我都把它吃完，
0: 嗯，
1: 那你已经开罐了没吃完怎么办？放到冰箱里，
0: 对，
1: 一定是冷藏保存。
0: 嗯，
1: 然后咱们如果每次吃呢，你一定要拿一个干燥的，
0: 哎，
1: 干净的筷子或者是跟勺，你把你要吃的这个量先给它盛出来，
0: 对，
1: 然后再把剩下的放到冰箱里密封好，
0: 哎，
1: 千万别边吃面条边去那个瓶子里边夹，
0: 哎，
1: 那个筷子上沾了我们的唾液呀，有很多被氧化的东西，你带到那个罐子里，那它就非常容易变质了。
0: 哦，是是是，
1: 嗯
0: 啊，大家如果想要呢，就打电话吧，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666，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
1: 嗯，还有就是非常好吃的这个纯的玉米面条，
0: 嗯，
1: 也是一款非常好的养生粗粮了。
0: 对对，我看那个静智说，方飞好，玉米面条一袋是多少克呀？
1: 嗯，
0: 一袋是250克。
1: 是的
0: 啊，然后整个这个套组呢是买10袋送10袋，就是等于说咱们拿到手呢是20袋，每袋250克的这个玉米面条。
1: 对，
0: 哎，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就是咱们一两个人一次煮一袋就也够吃了，
1: 差不多
0: 啊，
1: 嗯，而且就是你这个面条，你可能看着它没有多大，但是你一下锅里一煮完，它就好大一锅。
0: 嗯
1: 嗯，
0: 玉米面条呢，我们吃起来反正就是爽滑筋的，然后你能吃到那个玉米香，玉米做的一切的东西我都爱吃，什么玉米饼，什么玉米面的这个那个的玉米面条，什么那个玉米浆包啊，玉米薯片，我都反正都好吃。
1: 我现在很多时候都把那个就是晚餐的主食变成半截玉米
0: 啊，
1: 就替代主食了，
0: 对，
1: 就不吃大米饭什么的。
0: 对对对对对，嗯，玉米怎么能这么好吃啊？
1: 对呀，
0: 然后你把它做成面条，口感是不一样的，风味也是不一样的。嗯，
1: 是的，
0: 我们刚才也跟大家提到了，就是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玉米面条呢，它没有添加剂，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钠。低钠这个很重要啊，因为面条里边的那个钠我觉得很隐形，就是
1: 太隐形了，很多人就意想不到这里面会放这个东西
0: 啊，很刺客，就是你谁说这里边完就有点钠我们能接受，但是一般你看吧，有的都老高了。嗯，
1: 是的，一般来说它那个就是容易在我们忽略不到的地方就有这种添加。
0: 哎，大家如果想要呢，也是可以打电话啊。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20袋，每袋是250克的，非常好保存，都是独立包装的嘛。这样的话，咱们放到阴凉干燥的地方就可以保存很久啊。大家如果想要，就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三个数字666，我们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
1: 嗯，我刚刚也把这个玉米面条的链接给大家发到群里了，想了解的朋友可以直接点它看看里面的详情，
0: 好，
1: 有更详细的介绍。
0: 嗯
1: 嗯，奶茶发了一张图片，这个叫尹三豆汁儿，
0: 这就是很出名的那个。
1: 我在北京喝的就是这个
0: 啊，就他呀，
1: 就是他家的，
0: 也是买的这个塑胶瓶的这个吗？
1: 我忘了是塑胶瓶的还是就是像那个
0: 茶吸管
1: 的那种了，反正就是一口赶紧就让我扔。而且我去买的时候，因为排大队嘛，很多人觉得说那好不容易排到了，就是不能只买一瓶。然后就是一般到你看去旅游都是旅游的人到那儿去买嘛。然后大家也觉得就是那可能我们这一次来旅游好几个人，就是人手一瓶。
0: 然后人人都去扔了，人人都扔了，
1: 但反正我扔的最快。然后我扔完就头也不回的走了。
0: 再不想看，
1: 仿佛下定了某种决心。
0: 对对对对对，
1: 因为那个味道真的反正挺难接受的。奶茶说上次去北京啊，给孩子和他爸带回来了，我没有勇气喝
0: 啊。你要喝一下啊？
1: 我觉得就是它非常难喝，但你要尝一下。
0: 我希望你喝一下。
1: 你要知道它是啥味儿。
0: 对对对，风之涌动说这么难吃还有人喝呀，
1: 但是老北京人非常喜欢。
0: 对，就是人家爱喝的朋友呢就会觉得这玩意儿怎么这么好喝
1: 啊。对
0: 啊，咱们不能喝的呢就会觉得有无数个不能喝的理由。
1: 嗯
0: 啊，
1: 其实也可能一种原因就是咱没喝惯，
0: 没喝惯，没喝惯，
1: 很有可能
0: 啊。这不，所以就是那个这个很多小的时候那个生活习惯嘛，对吧？
1: 嗯，
0: 你长大了你再去，包括有时候咱们都说习惯很难适应啊，就这样嘛。
1: 对，也很难改变。
0: 很难改变。
1: 嗯
0: 啊啊，行，我们那个今天不是跟大家唠酸奶吗？再来跟大家唠唠，就是也可以，就是给大家一些小妙招。
1: 嗯
0: 啊，也挺有意思的，就怎么避免这个酸奶出水儿啊，就挺逗的。第一个是平着 去那个挖酸奶。
1: 嗯，
0: 你别竖着挖
1: 啊，我一般都是竖着挖，因为我刚才给大家发图片，大家能看到，就那一桶挺大的。
0: 嗯，

0: 桶我一般是分三次喝完。
1: 嗯
0: 嗯，然后就是第二天，
1: 嗯，就那个、
0: 第三天就能看它吸出来的那种淡黄色的液体。
1: 对，
0: 嗯。
1: 那教大家一个办法啊，就是比如说大家买了那个大桶的酸奶，咱们以前呢可能就直接拿勺，
0: 我就是竖着，因为我觉得竖着好分
1: 啊，
0: 就是分三份嘛，就是这边一咬，夸一下，这够我一次吃的了。
1: 现在咱们尝试换另外一种方法，平着挖，就是咱们都那个上那个豆腐脑店去看人家那个师傅咋打豆腐脑、
0: 嗯、啊，他那个勺是扁扁的，
1: 然后就是刷刷片，
0: 像打薄片似的。
1: 对对对、嗯，咱们就这么整一下子，你试试
0: 啊、嗯，就不能再东一块西一块的挖了，
1: 哎，
0: 平着一层一层的咬，
1: 哎，咱们就是把自己想象成那个给别人打豆腐脑那个感觉，你在挖酸奶的时候、
0: 嗯，哦，
1: 啊，你这样的话呢，它能减少酸奶内部蛋白质凝胶网络的破坏。重力挤压出水的效率就会变慢
0: 哦，这是一个小方法，
1: 挺有意思的。
0: 然后第二个是啥呢？咱们就是避免反复长时间的储存跟反复拿取。
1: 嗯，
0: 因为时间越长呢，这个蛋白质凝胶的结构就越不稳定。
1: 嗯，
0: 然后重力的作用也越久，吸出水分它自然就越多。所以你反复拿取的过程当中，晃动啊，包括温度的变化呀，它都会影响酸奶的内部结构。所以说，其实怎么办呢？咱们就是可以买小包装的，
1: 对，
0: 就一次吃完。其实这个是最好的，它就不会有这个酸奶就是那个淡黄色的液体析出了。
1: 对呀、啊，而且你现买现吃，它那个日期都是比较新鲜的。
0: 是的，
1: 它那个酸奶的口感和营养也是最好的呀。
0: 嗯
1: 啊，现买现吃呗。
0: 对对对、
1: 啊、对对对、
0: 啊。然后也需要提醒大家啊、嗯，就是咱们放太久或者是存储不当，酸奶也它真的是有可能会变质的。
1: 会的会的。
0: 嗯，
1: 那怎么分辨呢？也有几个小的技巧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是看颜色，就是自然析出的那个水啊，它是比较清亮的，然后有一点点微黄色，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变质了的水呢就有点浑了，
0: 嗯，
1: 哎，你看到那个有点发浑发灰，然后你就要想，就是想想咱们这个酸奶你买多长时间了。
0: 哦，对，
1: 然后你如果买的时间又比较长，然后又总是反反复复的拿来拿去啊，这个一会儿室温了，一会儿那个又冰箱冷藏了，那真就不要再吃了。
0: 对、
1: 嗯、
0: 然后有的酸奶呢，就是如果你一开盖闻到有酒精味儿
1: 啊、
0: 嗯，那绝对是变质了。
1: 对对对、
0: 或者是就是更明显的就是腐臭味了
1: 啊、
0: 嗯嗯，那这种咱就坚决不能再吃了。
1: 对，第三个呢，就是这个质地如果出现了一种豆腐渣似的那个浑汤状，
0: 嗯，
1: 也不行了，咱就直接丢了。
0: 对，就是析出的不是淡黄色液体了，而是连、连着那个就是固体的那部分都融进去了，然后那个状态也非常的浑浊、
1: 啊、对对对，
0: 这种咱们就不能再喝了。
1: 对对、
0: 嗯、
1: 哎呀，赶快给大家解答一下问题。鹏说怎么下单能得30块钱的优惠券啊？
0: 就是看你之前有没有在平台上、
1: 嗯、
0: 我们之前给大家集中办理过一段会员。
1: 对对对，我们对
0: 对，我们是特别请了小管家到咱们的这个群里来，
1: 嗯，
0: 然后给大家集中办理了会员。就是你在平台上单次下单、
1: 嗯、
0: 如果满199，就你把手机号留给我们的小管家，小管家就在后台给你开通会员、
1: 嗯、
0: 之后你每个月都能有一张30块钱的优惠券。
1: 对对，
0: 鹏，你可以看看就是你之前有没有办理过这个会员。
1: 对，
0: 如果没办理过的话想办理，那我们一会儿问问小管家现在还行不行了。
1: 嗯
0: 嗯，
1: 如果你是会员并且因为现在是8月嘛，就是那个每个月都人手一张。
0: 对，
1: 那么你如果在之前没有买过其他的东西，没有用掉这个30块钱的优惠券，它自然而然就会在这次下单的时候出现了。
0: 嗯
1: 啊，所以就这两个点。
0: 对
1: 啊，
0: 鹏，你可以点一下这个链接，然后你就是先点击立即购买，之后你别付款。
1: 嗯，
0: 你看看那个价格是多少。
1: 哎，对，
0: 如果你要有30块钱优惠券，它就直接就抵扣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对啊。水之蓝艾特你说这是你喝的酸奶吗？
0: 是这个牌子，也是这个就是规格的包装、
1: 嗯、
0: 但是我买的是没有这就是没有白砂糖的那个版本。
1: 对对，
0: 嗯，一会儿我到家再给大家拍一下配料表吧。
1: 对对对对对、哦、啊，谭先院呢发来了家里边这个就已经有的玉米面条啊，这个
0: 他说他这个玉米面条也挺好吃的
1: 啊啊，
0: 看来大家也有这个就是吃玉米面条的好习惯。
1: 有啊
0: 因为真的挺健康的。
1: 嗯嗯，如果喜欢吃的话呢，就我们可以买一点这个玉米面条，反正口感不一样。
0: 对，檀香苑这个就是一袋400克的。
1: 嗯，
0: 那可能一次要是煮不完的话，你就需要把它好好的密封一下。
1: 对，
0: 因为虽然你别看这个玉米面条它属于那种就比较干制的，
1: 嗯，
0: 但是你要保存不得当的话，它很容易比如说进空气啊，时间长了它容易变质。
1: 对，
0: 所以一定是吃完了之后把开的这个袋儿你给它好好密封住、
1: 嗯嗯、
0: 然后咱们在短时间之内反正尽快把它吃完。
1: 嗯
0: 嗯，
1: 金童呢发来了咱们这个大块牛肉酱。

0: 啊，这个就已经可以减掉几块钱了。
1: 嗯，因为金童他刚才下过单了，所以说他30块钱优惠券用完了
0: 啊，
1: 他这就不显示那个就是更低的价格了
0: 啊。对对对，
1: 但是大家如果在订购的话，可以在就是你点开链接之后，你看一下右下角是多少钱
0: 啊。
1: 鹏说在电话买过，没办会员
0: 啊。
1: 那一会儿我们帮你问问小管家。
0: 行行，那个你等我们信儿啊，等我们信儿、啊。水之来说先谢谢啦，
1: 没有关系、一会儿我到家就给大家拍那个酸奶的那个包装跟配料表。
0: 鹏说好，谢谢，不客气啊。我们那个跟后台小管家聊一聊，完了看看怎么能争取把这个会员给你整上。
1: 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啊，就是非常火爆的这个电话400-609-2166。只要大家眼睛模糊、流泪，然后干涩、发痒，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因为好视力26周年大庆啊，马上要结束了。最后呢，面向咱们吉林全省，给大家发放2000份的中老年王牌眼贴。凡是大家眼睛干涩模糊的，像是手机电视看不清啊，整天眼睛又干又涩的，都可以来试试这个好视力的眼贴。拨打电话都会多给大家78元的蒸汽眼贴。电话是400-609-2166。
0: 很多中老年的朋友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儿呢都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朋友见风见光呢，眼睛就刺痛流泪。建议大家都可以早一点试一试好视力的中老年的眼贴，它里边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草本的护眼精华，直接贴到眼皮上，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眼睛当时啊就会觉得很滋润舒服。坚持贴，眼睛呢一天比一天清亮，手机电视也都能看清了，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都缓解了。
1: 好视力周年庆啊，最后发放的2000份中老年王牌眼贴，如果大家也想感受效果，记好电话400-609-2166，赶在10分钟之内拨打呢，除了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
0: 会再送大家一套亲肤的夏凉被，一台豪华的收音机，最后还有一台智能的按摩仪。我们一个电话带走4重好礼，电话呢是400-609-2166，400-609-2166。温馨呢发来了自己的这个玉米面条，他说我们这边就有加工厂，市场有的卖。
1: 那你这个就是散装的玉米面条。
0: 对，
1: 哎，这个就是在煮之前需不需要比如说用凉水什么搓洗什么的呀？
0: 我感觉可能得泡一泡，
1: 可能得泡一泡
0: 啊。然后温馨这个发的是我感觉有点偏细条的。
1: 挺细的，
0: 挺细的。
1: 我还以为就有点像那个小的时候家里自己做冷面
0: 啊，
1: 就买那个成捆的那个干条的
0: 啊，
1: 就挺像那个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其实你把那个玉米面条做成冷面的形式也挺好吃的，
1: 也完全可以，就看你做什么样的呗，凉汤的、热汤的、或者过水的、打卤的，其实都行。
0: 对，但是说实话，我个人愿意吃那个就是粗一点的。
1: 更有嚼头，
0: 更有嚼头。
1: 嗯，
0: 像上那个什么兰州牛肉拉面馆什么的，我都说要二细
1: 啊，对对对，
0: 不要那个最细的。
1: 对对对，我一般也是，因为我觉得最细的吃不出那个面的筋道。
0: 哎，然后那个你要是稍微吃慢一点吧，它那个面就容易囊。
1: 容易的。所以就是每个人反正口感不一样嘛。
0: 对，
1: 温馨说这个凉水下锅就行
0: 啊，直接煮，
1: 那还挺方便的，
0: 方便方便。行啊，反正大家可以日常买一点玉米面条来吃，自己觉得买哪个方便咱们就买哪个，对吧？家附近市场有，咱们愿意买就直接去买。如果大家那个觉得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也想试一试尝一尝，咱们就给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3个数字666，然后就可以收到链接下单了。
1: 那我们今天的即时极品啊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本期节目编辑方圆，初审王凡，复审周航，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稍后呢是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咱们就明天继续跟大家来品美食聊健康。
0: 拜拜
1: 拜拜。

0: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

0: 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3: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4: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
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
7: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8: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9: 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
10: 大家好，我是方宁。今天的天气怎么样？是不是依然高温呢？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北部、松原北部有小到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白城南部、松原南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西部、通化、白山西部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其中长春北部、通化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最高气温白山34度左右，其他地区28到33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20到23度，长春市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1度，中西部地区有2到3级的西南风转偏北风，其他地区有2到3级的偏南风。
9: 天气预报够长的，说明天气情况比较复杂啊，高温加上部分地方可能会有强对流天气，大家都需要注意预防。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大部多云，松原的东北部、长春的东部和南部、四平的中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东部和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吉林北部、通化北部的部分地方是有中雨的。温度方面，中雨有所下降了，最高气温全省大部明天24到29度，最低气温白城地区只有16度左右，其他大部17到21度。明天长春市的最高气温只有24度，最低气温18度，东部地区有2、3级的偏东风，其他地区有2、3级的偏北风。
10: 嗯，今天长春市的最高气温33度，明天一下子降到了24度啊，今天依然很热，但明天一下子降温，温差比较大，大家一定要留意天气变化呀。
9: 终于又可以好好的睡觉了。

0: 昨天晚上因为咱们长春的最低气温依然是25度以上，所以这个热带夜再次出现，整个晚上都感觉闷闷的。如果要是大家家里有空调的，只要遇到这样的，比如说晚上的最低温达到25度及以上的，您就可以把空调开一阵儿，吹一吹。特别是我们的叔叔阿姨们、大爷大妈们，这一点一定要记住啊，千万不要心疼垫字儿钱。
1: 嗯，今天依然热热的、闷闷的，大家要是中午的时候呢，尽量避开出行。如果不得已出行的话呢，咱们一定要记得多喝点水，防暑降温。
0: 嗯，把这个遮阳伞咱们都带上。好，我们的直播热线都已经为大家开通了。生活当中，如果您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联系我们。
1: 我们的热线是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除了热线电话以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和我们互动留言。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了解民意，倾听民生。
4: 连续两年下水道就是冻，每天都是水帘洞。
5: 我父亲养了2000多只公鸡，现在就是运不出去，卖不了，现在有点赔不起了。
6: 这物业应该管的呀，我跟他说了半天，他就是不让你看。
3: 刨根问底，全力帮忙。
7: 大家的利益，我们一定会积极帮大家争取的。
0: 我们搭建起这样一个桥梁呢，就是希望把大家的声音反映给您。
3: 点水穿石，聚沙成塔。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严大、方宁与您继续阳光一路，温暖随行。
0: 好，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号码是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有事儿您说话。
1: 除了热线以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和我们互动留言。
0: 我们来关注相关问题的反馈和进展情况。湿地险的事儿，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有听众咨询过。昨天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长春市九台区的陈女士给我们打来电话，她说自己家呢是2017年被征地的，当时村上说被征地的农民是有湿地险待遇的，但是呢她在60岁的时候自己领取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之后，一直没有享受过湿地险的待遇。那他现在领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待遇，一个月已经涨到了大概220块钱左右。
1: 嗯，那后来呢又涨到了大概一个月是200块钱左右。但是呢陈女士看到和自己一样情况的邻居呢都领到了失业险的待遇，也就是说失地险的待遇，她也就去社保去咨询了，果然啊是被落下了。找过之后呢，陈女士从2025年开始每月的社保工资就涨到了400多块钱，也就是说开始啊从这个时候找完了之后呢，他开始领这个失地险的待遇了。但是最近啊，他又发现这个待遇呢又没有了，这到底是咋回事呢？
0: 嗯，昨天陈女士在和我们沟通的时候提到，大概是在2025年的7、8月份，她开始享受失地险的待遇，两样加起来大概一个月是400多块钱，但是到今年。将近一年的时间过去了，失地险的待遇又没了。那针对这个问题，记者首先咨询了长春市九台区社保局的工作人员。我们先来听一下社保局的工作人员是怎么分析的。
8: 咱们那个农村那个新农保，有新农保就不能给那个失地险了吗？
9: 不是，可以给。他农保一直在开着吗？
8: 对，农保正常开着呢。然后那个失地险，
9: 失地他开了多久？从什么时间开始开的？
8: 去年还是前年来的，补了一年的，然后之后就再没有了。
9: 他那个应该是按月开，
8: 也就给开一年的。
9: 那个认证过吗？
8: 应该是都正常认证的吧，因为我们那新农保都是正常开的呀。
9: 跟那没关系，征地是征地，现在征地也分开了。那个微信程序，吉林省社会保险在这个上面认证过没？
8: 那怎么认证？那得用那个微信小程序认证啊。
9: 对，微信小程序，吉林省社会保险在这个上面认证。 先认证，认证完之后，这个月25号之后开支的时候，你看你征地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那就不一定是这个原因。完，你再到那个窗口再查。这个原因的话，他是给补发的。旷工之后，你等着这个月25号之后，你看看有没有钱。如果没有的话，你再拿着身份证到窗口来查呗。找明白原因之后，他这个都是给你补发的。
10: 咱们那个实地险是正常是从什么时候享受待遇？60岁开始吗？
9: 60周岁。
0: 昨天我们在和陈女士沟通的时候，我特意问了一下陈女士，因为陈女士说自己今年已经77岁了，那就是76周岁。那按照我了解到的情况，咱们所有的被征地的农民，如果可以享受实地险待遇的，那统一的都是从60周岁的时候开始享受。但是陈女士说不对，严大，因为我们屯里、我们村里有的人从55周岁就开始享受实地险的待遇了。那刚才我们在说到前段信息的时候，说陈女士后来才发现自己是因为忘认证了，所以才导致自己晚领了这么多年的实地险的待遇。那这个事儿呢，我们在认证之后，陈女士认证之后，如果下个月或者是大下个月您的实地险的待遇重新发放了，那还得再问一下村上，您为什么没有从60周岁的时候就可以享受咱们的实地险待遇。
1: 嗯，另外这个实地险待遇呢，我们在网上查到的呢是跟咱们的新农保一样，一年认证一次。陈女士说她的新农保待遇是正常发的，年初的时候新农保待遇认证过一次，那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认证不是同时认证吗？难道还要分开认证吗？这个事儿啊，我们也帮着问一下。
0: 嗯，现在咱们就一点一点的排查原因，不排除有可能是咱们村上或者是咱们当地啊，针对像陈女士一样的其他的村民在办理实地保险或者是享贷的过程当中，可能有一些信息不对称的地方。我们先把自己的原因排除掉之后，我们再和村上或者和当地的政府部门我们再沟通。陈女士，您抓紧时间认证，认证完之后，正常情况下应该是从本月或者是下个月咱们可以看到您养老金的变化，您留意关注一下，到时候咱们随时联系。
1: 嗯，如果是仅仅认证的原因，那么这段时间的这个差掉的或者说没给您发的，回头会补发到您的账户当中，还好啊，这一点也可以放心。但是具体到底是不是认证的原因，陈女士一定要抓紧查一下。
0: 嗯，好，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号码是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在微信公众号上的留言咨询的问题。简单，昨天问的是关于延保，就是土地延包和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认定的事儿。在我们下了节目之后，他继续跟我们互动，他说我的地呢在娘家确权证上有名字，户口和经济组织成员的认定是在婆家，不会影响接下来的延包吧？因为您的延包是在娘家那头，只要在您的台账或者是确权证上有您的名字，一般情况下它不会变，反而是您的经济组织成员的认定，如果涉及到咱们婆家这头，您的经济组织成员的分红或者是一些其他的直接的相关的利益，因为您的地不在婆家这头嘛，到时候不知道会不会有影响啊。但是现在是可以放心的，大概率不会有变化，但也不排除村上可能有自己的特殊的安排和考虑。
1: 嗯，然后呢，您具体呢要不要咨询一下村上啊，让婆家的那边的村委会给您开一个没有承包地的证明，然后呢你再交到娘家那一头啊村里，然后再写一份承诺书，确定在娘家参与延包，村里呢就继续得给你签这个延包合同了。而且咱家这个就是户口本上啊得就是还有其他人健在，不能是只剩您自个儿了，或者说因为您的户口已经迁走了嘛，如果已经迁走的情况下咱们户上其他人员已经不在的情况下，那么这个土地有可能会收回到村里的，这一点你也一定要留意一下。
0: 其实我们不管是城里的还是农村的，都想在合理合法合规的范围之内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这没有问题。但是像简单，我觉得您考虑的就有点复杂了，因为我们既想要自己的地，同时呢又想要自己的农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认定，恰巧呢它横跨了两个不同的村子，那我相信咱们相应的法律法规，包括咱们村集体自治的啊，这样的相应的规范，它肯定约束的会越来越严格。甘蔗没有两头甜，不可能说啥好事都是咱一家的。那现在，如果要是没有其他的规定，那 土地该延包的延包，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认定该认定的认定，如果真的一旦发生冲突了，您自己恐怕要做一个取舍。
1: 但是实际上像简单这样的情况还挺多
0: 的
1: 就是外嫁女，我们到婆家那头呢，人家压根就没分我们土地、娘家这头呢，咱户口又迁出来了，如果娘家这边的延包地不能继续给我们延包的话，那我们两边都捞不着，都得不着地，
0: 是的，
1: 那这个就很损失了，不是我们个人想怎样选择、是没办法。

办法。但是像这样的简单，你不要担心。我刚才跟您讲了，就是只要你娘家户口本上有父母兄弟等等咱们这个村集体的经济组织成员，然后整户土地是直接顺延的，正常来讲啊，整个土地是顺延的，不存在说把你的地单独就抽回去了。但是具体呢，咱们在分的时候或者说在延包的时候，你一定要提前和村里咨询一下您这个想法，我觉得还是

0: 空地有新的地给大家留出来了，那你可能我们新来的入户的这些人员可能会继续延包，或者说能分到地，那么其他的之前的政策基本上是不变的，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你考虑还是有必要的。
1: 是的，刚才我们提到的为什么户口本上要有人呢，其实就涉及到我们去年反复提到的关于整户消亡的这个政策。那如果涉及到这部分的人员，大家呢也要提前的和村上沟通。现在呢大家都知道农村剩的可能都是我们的老年人偏多，年轻人呢都外出打拼了，但是有一些人在村里还是有地的，户口没有迁出。那今年明年都是比较关键的，这两年大家一定要多多和村上联系，不管是村会计啊还是村书记啊村主任，咱们一定要多问一问村上有什么关于土地的一些变化，一定的要及时的知情，涉及到自己利益的你自己不上心，谁能帮你上心呢？
0: 是啊，所以咱们自己要多留意啊，尤其涉及到迁户口的，咱们大伙呢一定要提前啊问一问咨询一下。农村的户口现在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迁出去容易迁回来就难了，特别是今年考上大学的孩子们，如果你考到了一线城市想要迁出去户口，一定要以慎重啊，我们不建议你迁，因为你迁出去很容易再迁回来就不是咱们村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了，很难再分到相应的这个经济或者说各方面的利益了，千万要慎重再慎重。
1: 好，我们来迎进大家的热线，九台区的董先生。
0: 你好董先生。
1: 你好董先生。董大爷，之前我们通过电话，您听手机啊，听电话的声音。
2: 喂，
1: 哎，您好老爷子，您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说。您说话，不要听收音机啊，不要听广播，
0: 听听筒。大爷咱打电话呢。
2: 声音闭了
1: 啊，那您听手机就行。
2: 声音已经闭了。
1: 哎，
0: 大爷说说您遇到啥事儿了。
2: 我今年78岁了，我不就一个姑娘没了，我想报五保，到明天这边就不批，说报不了，说我姑娘有俩孩子。
1: 您是要给自己申请低五保待遇是吗？
2: 对。
1: 除了您女儿之外还有其他的子女吗？
2: 没有，就是一个孩子。
1: 啊，您只有一个姑娘，现在姑娘也去世了。
2: 对。
1: 但是您有外孙子或者外孙女儿是吗？
2: 对，那人家不跟我一个姓，也不跟我，不能养我呀。
1: 是的，这两个孩子现在多大了？
2: 一个15的，一个15的。
1: 15的那个还上学吗？
2: 对，在高中呢。
1: 啊，15的上学，25的已经上班了是吧？
2: 没上班，没找到工作。
1: 也是大学毕业吗？
2: 对，大学毕业没找到工作。
1: 现在还没有工作？
2: 没有。
1: 因为之前我们接过您的电话，我对您有印象。去年
2: 这个办不了呢，我这办不了咋呢？
1: 这个要问一下村上，说为啥办不了？正常情况下，如果我们想申请特困供养人员待遇的话，就是您说的五保户，需要满足几个条件。您的年龄肯定是够的，您有地吗？有没有地？
2: 有。
1: 多少地？
2: 4亩来地。
1: 不是您自己的，是你们家的，你老伴儿的，你女儿的，你们全家加一起一共是4亩多地吗？
2: 我自己的。
1: 要说全部，不能说你自己的。
2: 全部的8两多地，8亩多地。
1: 吓我一跳，您说8晌多地的话，那这个压根儿就申请不了了，一共加起来是8亩多地是吗？
2: 对。
1: 你现在一个月的养老金是多少钱？
2: 1月180呢。
1: 独生子女奖励费有吗？
2: 贫农保180。
1: 有没有独生子女的钱？
2: 那个亲戚没有了。
1: 您能不能申请失独的？
2: 我那1月180，另外我还是老兵。
1: 老兵还有一点待遇是吧？
2: 老兵有30块钱。
1: 一共就这些了。大爷，
2: 喂，办不了。说吧。
1: 刚才我问您，我说一共就这些待遇了，是吗？您听到了，是吧？您听到了，那我们就不重复了。您现在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您是问的乡镇还是问的村上？说办不了。
2: 乡镇
1: 的民政助理。是吧？咱们是九台区哪个乡镇的？
2: 季家。

0: 一家是吗？
1: 季家，
0: 季家镇是吗？还季家乡？
1: 季家镇。
0: 去年六月份左右，您给我们打过电话，问的也是这个问题，是吧？
1: 对。
0: 对呀，那那个时候村上镇里边就给你答复了，说办不了，是吗？
1: 他那个四年。
0: 信号不好，老爷子。
1: 啊，
2: 嗯。
0: 刚才您说啥？我没听到。
2: 去年村上乡上给您怎么答复的？就是办不了，是不是？
0: 喂。
1: 那我婚有俩孩子，办不了。
0: 跟那个没关系。如果你想给自己申请待遇的话，和您的女儿的孩子没有关系。去年您问的，如果不是。去年如果您问的如果不是特困供养人员待遇的话，是想给孩子申请低保，那得看一看他父亲。你有姑爷吗？
1: 啊？
0: 你有没
1: 有
0: 女婿？啊，有女婿吗？
1: 我养姑爷现在负担这点孩子呢。
0: 对呀，你有女婿哈，有姑爷。
1: 啊。
0: 嗯。
1: 嗯。
0: 需要把您老的具体的地址姓名告诉我们，我们问一下季家镇的民政助理吧。
2: 大爷，那你申请过低保吗？
1: 申低保也不行，低保你要住院手续。我说那时候要住院手续不就完了吗？
2: 人家核实你家庭的总收入了吗？就是说你办不了低保。
1: 那没核实。
2: 因为咱们还有老兵待遇，还有这个新农保，还有八亩地，所以综合了一下咱们家的这个收入，应该说不符合低保申请，是吧？五保呢是因为大爷就是村上干部，村上干部给您的这个答复呀没有毛病。为啥呢？的确因为您的孙女儿属于隔代赡养人，也就是说您的孙女儿属于法定隔代赡养人。如果你的孙女儿两个孙女儿啊，一个在上学，这个没有赡养能力，的确是，另外一个25岁，他是有法定赡养义务的。如果说您的两个孙女打个比方都没有赡养能力，那么您可以申请无保户。也就是说孙女成年了，她应该去来赡养您，就是不管是她自己主观原因还是什么其他原因，如果她不是身体残疾没有什么其他特殊原因的情况下，她有义务赡养您。所以人家村上乡里给您答复，因为你有俩孙女所以没有办法给你办理无保户。咱无保户啥意思呢？就是没有亲属，就自个儿一个人，就您老哥一个人在世，那也可以给您办个无保，那还得达到法定年龄，还要有其他的一些要求。那您看您现在有亲人，所以就没有办法，就这条硬性杠杠过不去。好，自个儿，大爷，就是您现在如果有老伴儿、有家人的情况下，那这样情况是肯定不能申请无保的。但如果我们生活困难，或者说我们现在的这个的确遇到问题了，比方说我们身体有一些需要看病啊，或者住院的这样的情况的话，有重大疾病的，我们是可以申请低保的，或者是临时性救助，这是可以的。
0: 因为您和老伴儿，刚才您没提到老伴儿的事儿。对吧？现在您的老伴儿是和您一起生活的，如果两个人没有达到需要住院的那种严重的程度，但是因为你们只有唯一的一个女儿已经去世了，如果之前你们是享受独生子女奖励待遇的，那现在可以到村上申请失独补助金。大爷，您可以到村上申请失独补助金，到村上去申请一下。
2: 农村的独生子女待遇啊，如果您和大娘两个人都申请的话，是可以享受双份的，就是你申请960，大娘有960，而且年年都有。如果说女儿去世了，我们可以申请失独子女家庭的这个照顾，或者说这个相应的补助，您一定要问一问。以前有，
1: 现在我申请谁都解释不了，现在我们的村呢太寒碜了。
0: 需要和村上积极的沟通。大爷，我跟您在沟通的时候，首先您没有跟我们实话实说，这是一点。第二，我觉得您现在稍稍的有一些情绪，有情绪是正常的，但是咱们得生活，咱们得办事儿，是吧？那如果符合相关的规定的，该给咱们办的就会给咱们办，如果不符合规定的，那就没有办法给你办。 刚才我们跟您说的失独补助的这个待遇，您是可以去申请的。我们也和咱们季家镇联系一下。热线编辑把董大爷的电话接出去，咱们记一下董大爷的具体是五家村几组的，叫什么名字，再看一看我们之前的系统当中有没有记录，因为我对老爷子有印象啊。
2: 嗯，
0: 虽然已经过去一年多的时间了，但是我对于您有印象。
2: 嗯，
0: 老爷子这次要跟我们实话实说，
2: 大爷平常也要多注意身体啊，多保重。
0: 好，我们的热线编辑麻烦把电话接出去，记录一下老人的具体的个人信息啊，记录一下老人具体的个人信息，是季家镇五家子村几组的，叫什么名字，我们具体的问一下。
2: 嗯，申请相应的待遇，比方说低保也好，或者说特困供养人员待遇，也就是我们说的五保，这些也都好，我们需要满足相应的条件。咱们不管是哪一个咱们在哪儿申请的，或者说您是给谁打电话，给我们打电话，咱也都得符合政策才可以申请。那我们了解到掌握到的政策呢，就是如果您有亲人有亲属，哪怕是孙女儿，这个隔代也是需要赡养您的，也有相应的法定的义务。除非两个孙女儿都没有赡养能力，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重度残疾、重病，自己生活也困难，或者说还没成年，还在上学，没有收入，或者孙女她本人也是低收入、低保户，家里孩子多、外债多，人均收入低于低保线，自顾不暇的，她没有赡养您的能力，那这样的话，咱是也可以申请的。但是我们刚才跟您了解以后呢，应该是不是这种情况啊？的确有一个孙女在上学，另外一个孙女25岁了，她有能力赡养您，所以申请五保，人家村里乡上给您的答复是没毛病的，是正常的，是正确的啊！所以大爷这一点您心里一定要明白。
0: 因为我们不知道老爷子的姑爷一家是什么样的生活状况，什么样的生活条件。25岁，现在年轻人的压力都比较大，可能毕业之后临时的或者是短时间之内没有找到合适的称心的工作，这个我们都理解。但是呢，一定要先迈出去第一步，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也看到有很多年轻人，不管是外卖小哥、外卖小姐姐，还是我们在这个快递的每一个快递站都能看到很多年轻人的打拼的身影。当然我们也能够看到很多上了一点年纪的大哥大姐们，他们为生活打拼的样子。25岁现在遇到一点点挫折是正常的，虽然母亲已经去世了，但是不管是哥哥还是姐姐都要担起家里的这一点点责任，还有老爷要照顾嘛。我们也希望老爷子能够和自己的姑爷时常的保持联系，因为毕竟这姑爷是您的半个儿，女儿没了，但是这份情谊还在。我们希望您二老可以能够好好的保重身体。刚才我提到的独生子女奖励金待遇虽然已经停发了，但是失独家庭补助金，这个每个地方虽然不一样，但是这个钱比失独家庭补助金，比这个独生子女奖励金啊要高得多，所以一定要申请一下试一试。
2: 嗯，生活不易啊，人到老年了，女儿也没了，可能您和老伴儿两个人啊，的确是这段时间心情也不是很好啊，一定要多多的互相照顾啊，多保重身体。这个事儿我们就先和您说到这儿了，如果还需要与我们帮忙的也可以继续给我们打电话。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啊，同样看到了一件让我们感觉有一点点心酸的这么一个事儿啊。微风给我们留言，他说：严大方宁你们好，我想跟你们反映一个事儿，我是一个脑瘫残疾人，一年到头我总是在家待着，我多想出去看看风景，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我就把这个事儿呢反映到了当地的残联，一开始他们同意我把我啊弄出去玩了，可是他们了解了我的身体状况以后呢，就不同意了，因为我不管我怎么跟他们谈，他们就是不同意了。我妈妈岁数也大了啊，也搬不动我，所以这才求助的当地的残联，然后呢给我们留了一下当地残联的电话。我想肯定残联的工作人员一定最开始是希望能够满足您的这个小小的愿望的，但是呢实地了解了，看了一下您的身体的状况，他们也不敢担这个责任。我们不知道微风现在的身体状况怎么样，您的这个现在属于轻度、中度还是重度？正常来讲要是轻度的话咱们是可以外出的，可能真的要是重度的话，那的确是会有一定的风险或者说危险，那这样的话咱就得问问医生，人家让不让咱们这样 搬动或者说外出，毕竟考虑到您的身体健康，这个是头等大事，所以这个事儿啊我们也要理解对方，然后您和老妈妈也可以问一问，商量商量这样的身体状况是否允许，因为最重要还是看咱们身体到底能不能行。所以微风啊真的也挺不容易的，你看常年在屋里啊，就是只能通过听节目来了解外面的世界，多想出去走一走看一看拥抱一下大自然太难了，真不容易啊，我们抱抱您。
0: 微风飘云，首先特别感谢您的信任，因为您打这一段文字肯定费了好长的时间啊。因为是脑瘫的朋友，我不知道您是否经过残疾等级鉴定，如果有残疾等级证的话，您是几级的残疾，方便的话可以继续和我们互动。虽然我们暂时没有办法达到您的诉求，满足您的诉求，但是我们也希望可以通过互动的方式让您的生活有一点不一样。所以如果您方便的话，可以告诉我们您是几级残疾人的朋友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可以再和我们互动一下。
2: 嗯，
0: 好，我们继续来迎进大家的热线，这是长春市的宋先生。宋先生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2: 你好，宋先生。
3: 严大方宁，你们二位主持人也好。
0: 嗯，
2: 您好。
3: 我还得我那个咨询一回了，我那个现在的我是今年现在81毛岁数，现在我生日就要到了，那回我咨询一回了，完了，现在我怎么办？那个不是那次我给村上会计打电话，村经理说那个你到生日过完生日。就可以那个找这个有那智能手机，我这是老年机子，找智能手机那个报就可以那个
0: 高龄津贴是吗，大爷？
3: 对，
0: 关于高龄津贴的事儿，现在您马上满80周岁了，那咱们可以到村上去申请了，现在遇到什么问题了吗？
3: 不是我那个我怎么申请，那会计说那个就搞那智能手机就可以认证了，可以吗？
0: 他说的是认证，但是我们申请的话需要填表呀，申请是需要填表的。
3: 申请填表是不是？
0: 对，你申请通过之后按照咱们长春市的规定，上半年认证一次，下半年认证一次，这个可以通过手机来认证。但是如果申请的话，咱们老人不会手机申请，你就得到村上或者到社区去申请。
2: 会计如果说他那个能方便帮您操作的，你让他帮你在线上也行，就是在那个首页。
3: 他说就搞那个智能手机就可以也验证了，那可以吗？
2: 可以的。就是用智能手机首次申请也行，你在高龄津区的。
3: 你说我还得那个申请吗？
2: 对呀，申请你也可以在手机上申请，你就直接问会计，如果他说在手机上就能申请，你让他帮你操作一下呗。这个也可以别人帮着来申请的，不是说非得本人的智能手机。
3: 那个叫别人可不可以？
2: 可以呀，大爷，可以，在这个灵动长春这个小程序上。或者咱们
3: 上次我咨询一回，我不是那个我这不眼瞅到那个8月12号了吗？
2: 嗯，
3: 我是那个9月2号，
2: 嗯，
3: 过生日
2: 啊，9月2号，这不眼瞅着马上到了是不是？
3: 啊，这不眼瞅着马上就要到了，因为啥？我上来回上那个政务大厅那个社保，完了上镇上不方便。
2: 嗯。这样，大爷，咱们都可以直接通过集市办。我想起来灵动长春呢，这个现在更新了，叫爱长春小程序。但是之前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过，这爱长春小程序不太稳定，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通过集市办里面，你去找到这个高龄津贴的申请和认证。你这个因为之前都没办过，你得首次办理，对吧？你两种方式，一种就是刚才严大说你直接到会计那儿，但是如果他要是不帮你办的话，就是首次他没有办法帮你办理的话，他让你通过智能手机，你就麻烦他一下，你说你帮我办一下，因为我没有智能手机。你通过智能手机可以首次申请，线上也能办，大爷，两种方式都能办。你线下能找着人给你办，你就直接线下办，不能办手机上也能办。
3: 会计说这个搞智能手机认证能不能好使，能不能认证呢？
0: 大爷，不是认证，您是首次申请，认证是我们申请通过之后享受待遇的人员需要按照规定5月份认证一次，11月份认证一次，首次的叫申请，申请通过之后的才叫认证。 所以您现在需要先完成第一步，您需要先把这个一给它写出来。这个一是啥呢？就是你要申请高龄津贴，两步，一，问村上，我能不能在村上申请填表，如果不能，手机那你们帮我办，我不会，或者是让你的屯里年轻人帮你办，即时办 APP 小程序有一个模块叫高龄津贴，它会跳转到爱长春这个小程序上。如果您要是听不明白，您找家里的年轻人给我们打个电话也行。
3: 不是，我听明白了，我那个孩子都没搁跟前，完了那个我们大队那个，我是那个就是像独生双语户那个印证吧，那个大队那个上边统一那个要是印证时候完了，他把我们都招进去，完了他有个妇女主任，完了我就找他，他就那个印证。
0: 您还是说认证的这个事儿，我们说的是申请啊，您得先申请。
3: 哎、不是
0: 啊，
3: 那哎呀，严大，我还得什么？我那个，那我这个要申请大队会计说，他能好使吗？
0: 那就得经过他呀，咱们得通过村上申请，该里的到社区去申请，村上的到村上去申请。
2: 大爷，他说的没毛病，就
3: 是
2: 你
3: 那个村上这个，我跟会计说了，会计。那不得还得上那个镇政府那个政务大厅去申请去呗。
0: 我们都说了手机上也可以，如果要是他能帮着操作，咱们就在手机上操作，他不能帮着操作的话，屯里儿年轻人有统股手机，有统股挺明白的，让他们帮着操作，如果还不行的话，您把村上的电话告诉我们，我们跟村上沟通一下，行不？
2: 大爷，正常村会计就能办，他不能办的话，你要实在想去线下办，
3: 那个好了，他要村上，我寻思啥，他当时我那个
0: 时间的关系，大爷，我们就先和您说到这儿了啊，您抓紧时间再和村上沟通一下。梅河口的张女士，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2: 你好张女士，让您久等了。
4: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说。
4: 我想咨询一个什么事，就是说的我有个弟弟，他50多岁了，然后他去年呢找了一个老伴儿，他没有孩子，没有孩子的话，他那个他找这个爱人嘛，他是有孩子的，你像他这种情况，比如说过几年他身体不好，他有哮喘，如果说能不能申请五保啊？
0: 不可以啊，因为他再婚了，他们两个领证了吗？
4: 哎呀，领证了哈，应该是领证了。
0: 对啊，如果领证的话，继子也是子女啊，有赡养义务的，他申请不了。除非他再离婚，离婚剩他老哥一个，没有地，没有经济来源，没有任何的收入，没有劳动能力。
4: 对，那是指定没有，他现在的劳动能力也没有。
0: 那他
4: 有房子呀，他有个小房子呀，跟那个没关系。
0: 但是只要他现在有自己的家庭成员，他就申请不了。
2: 如果再婚了以后，他这个孩子，另外就是这个孩子，如果他成年了，就人家自己独立打工生活了。你弟弟从来没给人家出过抚养费，也没照顾过这个孩子，双方不存在抚养关系，所以这个继子女对于弟弟没有法定的赡养义务和责任，也等同于没有赡养子女，不耽误申请低保五保。但如果说他这个弟弟就是人家后来找的这个人家那个孩子还未成年，就是他这些年这不也在帮着人家照顾孩子吗？所以这就形成了抚养关系了，所以其实还挺复杂的，这得看看他二婚老伴带那孩子多大了。
4: 25，
2: 那就没成年吗？
4: 25
2: 啊，那人家自己工作了吗？就成家了吗？他给出钱或者说结婚啊啥的，他拿钱了吗？
4: 那不拿钱的，那这家好的不用他管。他管不了，他身体不行，他有哮喘。
0: 因为你有弟媳妇儿啊，除了这个孩子之外，他还有爱人吗？是吧？
4: 没有。
0: 您弟弟没有媳妇儿吗？
4: 没结过婚。
0: 现在他找的这个、
4: 就是、
0: 现在他找的这个，他们两个不登记了吗？那这不是他的媳妇儿吗？
4: 啊，对，现在找这个，但是他俩没有孩子，就是那个女的带了一个孩子，25。
0: 对呀，我知道。那他现在不是有家人吗？
4: 对，有啊。
0: 家人夫妻之间也是有扶助的那个扶啊，相互抚养的那个义务的。
4: 就是他，我就说什么意思？他这种情况，如果说你像过两年他现在身体不好，那女的就有意思不想跟他过了，如果说他俩离婚了，
0: 对呀、啊，刚才我已经跟您说了，如果他离婚了、
4: 啊、
0: 又恢复到单身了、没有任何的经济来源，没有任何的劳动能力，咱们可以申请。
2: 申请是可以申请，就是符不符合到时候看人家审核嘛。
0: 对，
2: 所以就是他想申请五保，那必须你得是他老哥一个呀，他有家庭、有子女，他咋申请啊？就这意思
4: 啊。对，我就是问这事儿。如果说他离婚了，然后说他不结过婚吗？他可不可以申请？我是这个意思，就是问这事。
0: 跟那个没有关系，不影响
4: 啊。然后他身下有一个小房，小草房，他妈妈当时给他留的、
0: 也不影响
4: 啊。
0: 好，那先和您说到这儿。
4: 好，谢谢您、
0: 没事没事，再见啊。好，9:39，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
2: 好的，稍后继续回来。
0: 刚刚在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有家人问我们说想团购这个牛肉酱啊，怎么团购啊？赶紧和大家来说说，蒙都大块牛肉酱回来了，整个夏天苦夏的朋友遭罪了是吧？瘦了好几斤，那咱们立秋之后天凉快了，是不是胃口也好了？我们向大家推荐这款蒙都大块牛肉酱，一共呢是6瓶，正常情况下一瓶得29.9元，现在咱们6瓶装的牛肉酱只要119元，算下来一罐不到20元啊。而且这个牛肉酱呢，它不只有原味的，爱吃辣椒的叔叔阿姨还可以选择香辣味的。这里边您能够看到大块大块的牛肉粒儿。如果您需要，打电话400-999-0139，119元，到手整整6罐。
2: 非常合适。我不知道有没有宝妈们和我一样的，盼着孩子赶紧开学吧，要不然这一天早中晚三顿饭可真个愁够呛的。那像这样的牛肉酱啊，您来上那么一单，那么你就可以直接啊，让自己省省心，喘口气儿。孩子还挺爱吃的，你看咱们煮面条的时候给他拌点这个肉酱，如果说咱们炒的这个饭啊没有什么滋味的，给他来点这个肉酱，或者是炒点什么土豆片啊、青椒啊这些，再拌点这个肉酱也是非常好吃的。因为这个肉酱呢，它都是大块牛肉的牛肉酱，非常的合适。现在呢，咱们平常的这个牛肉酱一罐就得29.9元，今天咱们直接给大家福利，6罐牛肉酱只要119元，直接减了60元，相当合适，算下来一罐不到20元。大家想要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0: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大家可以了解一下一诺叶黄素，它过硬的品质，出口几十个国家，因为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技术先进，品质过硬。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2: 叶黄素是我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如果缺失了，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呢。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说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如果是在10分钟之内周期性购买一诺叶黄素的，多花9.9元可以多得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同时再送您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电话是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0: 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朋友，可以关注长春医科医院的活动。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了。高主任带来的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一般情况下只需一次，整个过程半个小时左右，不用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
1: 专家预约电话您记好了，0431-8886-1933 8886-1933。高主任介绍说，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呢效果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只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参加了。
0: 是的，现在参加上各种各样的检查费近1000元，只收196块钱。每天前5名预约成功的患者，还可以申请500到1000元的援助。如果您需要，打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8886-1933。如果大家想缓解视疲劳的，想让自己的眼睛清清亮亮的，中老年朋友看啥都发糊是吧，都模糊发雾，眼睛干涩发痒流泪的，如果要是感觉自己的眼睛生病了，一定要看医生。那如果想缓解视疲劳，您试试好视力眼贴。
1: 嗯，大家可以试一试好视力眼贴。如果要是需要的话，大家先打这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这次呢，是我们特别联合了好视力，发起了50岁的专项补贴。只要您50岁以上，拨打400-609-2166订购，就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大家赶紧打吧，400-609-2166。
0: 是的，这款眼贴呢是专门针对常见的流泪、模糊、干涩、发痒、疲劳、酸胀等问题研发。里边呢有丹参、蜜蒙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的精华，贴到眼皮上就像给眼睛做熏蒸按摩似的。贴完之后呢，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大字小字呢都清晰多了。
1: 而且好视力这次的50岁专项补贴是台里专门为咱们本地的听众争取到的福利，年纪符合的听众朋友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不仅能够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够捏肩揉背而且还能加热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再给一套亲肤凉爽的双人床下凉被。活动限时3天，只要50周岁以上的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打了，400-609-2166，400-609-2166。
2: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上午的9:46，916阳光热线正在为您直播。生活当中，大家如果遇到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找到我们。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我们抓紧时间和大家来一波互动。如果大家想和我们一起团购蒙都大块牛肉酱的，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发送阳光两个字，点击链接再下单，很方便。
1: 嗯，大家如果想要呢，也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0: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谭香苑大哥说，哎呀，给你们俩的耐心点赞啊，太有耐心烦了。那有的时候呢，的确是谁都有老的那一天，我们希望我老的时候，当我脑子没有那么快的时候，虽然现在也不怎么快哈，依然有年轻人愿意和我反复的去沟通，告诉我一些事儿。
1: 尤其是有的时候大家遇到的一些事儿挺着急的，因为自己呢可能还没太明白怎么回事，所以总是陷入到自己的那个圈子当中的时候，其他人如果稍微多一点耐心，咱们也就等一等啊，咱没那么着急，咱们等一等。我们这个世界有的时候真的需要放慢一点脚步，等一等我们身边的老年人、残疾人。像微风飘云就说了，自己真的特别希望能够出去溜达溜达，但是呢，因为这个愿望啊，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那就是平平常常日常当中的一件小事儿，
0: 是的。
1: 但是对他来说，真的就太难了，特别不容易。
0: 甚至有一些年轻人一回家就窝在手机上，或者有些孩子啊不愿意出去溜达的，家长恨不得把他撵出去。可是微风飘云现在身体不允许，这个微风飘云看看怎么和妈妈再商量商量，因为这个我们真的是太远了，鞭长莫及。而且看到您跟我们互动的信息，您是一级重度残疾人朋友，如果要是视力方面的肢体没有影响的那还好一些，如果要是肢残，可能行动就的确会特别的费劲一点，妈妈上了年纪，照顾您也特别的不方便，是吧？特别的辛苦，也希望你能够理解吧。
1: 嗯，
0: 跟妈妈再沟通一下。
1: 嗯，跟妈妈好好说一说啊。哎呀，其实是条件不允许，要允许的话，咱家要是能住一楼啊，或者跟人家换一下，能住个一楼就好了。这样呢，可能就更方便一点了。不过即使住一楼，因为您在床上，妈妈把您抱起来到院子里溜达，就这个过程可能也需要有一定的力气的人才可以，太不容易了。
0: 好，我们继续来。

0: 迎进大家的热线，这是农安县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1: 你好李先生。
2: 哎，
0: 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说。
2: 哎，
0: 别挨别挨，您要问啥事儿您直接说。
2: 严大，
0: 哎，
2: 方良，你二位主持人好。
0: 你也好。
1: 您好。
2: 我是农安县的上海公社台长华社的。我是一个双目失明的，是那个眼睛看不着啥。我呢到六月份，我那个报上了那个啥残疾，就是给我到低保户。一到现在也没给我下来，我也找不着民政，能拿下民政咨询，我就麻烦严大和方宁二位主持人，给我能不能给我。
0: 可以的，我们可以帮您问，但是李先生，因为您的眼睛不方便吗？您是咱们哈拉海乡哪？哈拉海乡还是哈拉海镇啊？
2: 哈拉海乡
0: 镇是吧？
2: 哈拉海镇也行，乡也行。
0: 哪个村的？
2: 把那啥柴岗村。
0: 什么村？
2: 柴岗村。
0: 柴岗是吧？柴岗村八社是吗？
2: 哎，八社。
0: 您叫李宝强。
2: 哎，
0: 如果你要是有屯林的话，离村部比较近的，能不能让他们到村部的那个公示栏上看一下有没有您的低保的信息？
2: 哎，
0: 正常咱们都是需要公示的。
2: 村部吧，离我们得有10多里地
0: 啊。太远了是吧？
2: 太远不知道。哎呀，我严大呀，我就麻烦你咋整，帮我解决。我六月份我也不知道信儿，也没给我来信儿啊，一到现在。
1: 就六月份咱们申请的报上去的，现在都8月份了，一直没信儿是吗？
2: 啊，
0: 村上也不知道吗？村上也不知道您通没通过吗？
2: 村上他也没给我信儿啊。
0: 您问过村上吗？
2: 没问过。
0: 那为啥没问村上呢？
1: 你不得问村上吗？
2: 我也不知道号啊，我啥也不知道。我这眼睛
0: 是李大爷，您听我说啊，这个事儿呢，您要先问一下村上村会计或者是村书记，你要先问一下他们。
2: 啊，那个啥吧，我就先让你吧，跟我能安县的那个。
0: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行。那如果您觉得可以跨过村上这一层，我们直接联系也可以的话，那我们就问一下。明天我们问一下啊，时间的关系，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我们明白您的意思。这位是德惠的孙先生，孙先生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1: 你好，孙先生，抓紧时间。
3: 哎，
0: 德惠的孙先生，
3: 我弟弟，他们俩人都60了，那爹妈都没了，现在的合不合我办的啥？办那个五保。
0: 60了，如果爹妈还在的话，是有福之人啊，是吧？80岁有个妈，他们有没
3: 有
0: 孩子呀？有没有孩子呢？
3: 没有，啥也没有。
0: 没有孩子，
3: 老两口
0: 没有孩子是吗？
3: 哎，对，
0: 有地吗？
3: 有点地儿
0: 啊。有点地儿是多少？
3: 1晌多。
0: 一晌多的话，他申请不了低保啊。
3: 申请不了啊。
0: 对呀，因为咱们吉林省的低保的条件是农村的月人均收入低于470元，你一晌地现在能卖将近小2万块钱呀。
3: 啊，
0: 五保的话得满足60周岁，没有经济来源，没有劳动能力，没有法定赡养人。他们有地吗？
3: 那五保也不行。
0: 是的呀，他们有地呀。
1: 咱就是多少有点收入。
0: 好嘞，再见啊。好，我们线上还有听众吗？
1: 靖宇的李女士，我们抓紧时间还能接进来吗？
0: 李女士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1: 你好李女士。
4: 哎，严大老师你好。
0: 老师不敢当，您请讲啊。
4: 我想请问一下子，我今年六十七岁，我家占地是2011年占的地，那个现在我就听你们讲，就是叫实地险呢，现在能不能申请实地险？
0: 阿姨，您有社保吗？您有退休金吗？
4: 没有。
0: 每个月1200块钱的那个也没有。
4: 有，我现在是184。
0: 啊，184块钱，这个占地的实地险啊。得看咱们是不是满足相应的条件和要求，不是说所有占地的都有实地险的，不是的。
1: 占完地之后，您家还是。

0: 种多少地呢？
1: 我现在没有地了。
0: 啊，就全都没有了。
1: 啊，对。
0: 您还是村里的经济集体组织成员是吧？
1: 是。
0: 嗯，明白了。就是这个湿地险，当时那您村里其他人他们有吗？
1: 不知道，我们老百姓不懂啊。
0: 那村里其他人你们也没问过吗？
1: 没问过呀。
2: 占的是咱们的耕地吗？还是原钱地儿？
1: 我家的是菜地。
2: 菜地是吗？您的户口是在农村吗？
1: 就是菜地里那个户口。
2: 是菜农吗？
1: 农村，菜农，农村的。
2: 您需要确认您的户口性质是农业还是非农业，这一点很关键。这样，阿姨，回家之后，今天挂的电话之后，您回家看一下您的户口本上面怎么写的你的户口性质，然后你再和家人再好好回忆一下，明天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今天节目到点儿了，
0: 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只能和您先说到这儿了，
2: 明天再说，行不？
0: 明天再唠吧。
2: 哎，好嘞，包括德惠的李女士啊，我们也明天再给您反打电话。我们先和您今天先说到这儿，明天给您反打。
0: 嗯，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
2: 蒙都大块牛肉酱今天正式回归，如果苦夏的咱们现在想抢秋膘的，抓紧时间囤起来，119块钱到手整整六罐牛肉酱。这个牛肉酱呢，老人小孩都可以吃啊，它里边是大块的牛肉，当然它不会像我们自己买的那个酱牛肉似的，你想放多大块就多大块是吧，性价比我认为是比较高的。如果咱们不差钱愿意吃酱的，这款牛肉酱您可以试一下。
0: 而且咱们的牛肉酱不光只有原味的，爱吃辣的叔叔阿姨们还可以选择香辣味的，让您一次吃了之后呢，下次还会惦记。大家要想要，一定要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2: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买完之后一定要记得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发明专利，出口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叶黄素是我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
2: 是的，现在十分钟之内周期性购买的，多花9.9元多给您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同时呢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电话是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胸闷心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感觉特累。如果需要给心脏辅酶 Q10 的朋友，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向您推荐的国和堂辅酶 Q10， 它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具有增强免疫力、抗氧化的双功能，算下来每粒足足含50毫克的辅酶 Q10。 根据相关推荐，成人每天摄入量上限就是50毫克，每天一粒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如果经常胸闷乏力、心慌气短，保护心脏的朋友都可以试一试，400-100-3930，400-100-3930。
0: 这么好的辅酶 Q10， 原价198块钱一瓶，一分都不会少。今天啊，咱们吉林新闻广播专属福利，十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的。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都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纯纯的福利产品啊！大家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2: 是的，这款辅酶 Q10 到手只要49块钱，却是一整月大瓶装，每粒都是50毫克的。现在您打电话400-100-3930，或者是通过微信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都可以，400-100-3930。
3: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2: 好，还剩。

0: 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再和大家来互动一下。谢谢大家，今天我们在线人数一度呢已经突破了100人同时在线的啊，谢谢大伙的支持，您的每一次点赞转发对于我们来说都特别的重要，也谢谢今天和我们互动的家人朋友。快乐老头说9点到10点你们的节目挺好的，就是广告太多了，谢谢我们的金主们。
1: 这得分着看啊，说明我们节目啊就是对于广告吸纳量啊大家就是很认可这档节目嘛，众人食材火焰高，另一方面呢也希望大家多多理解，因为我们也得吃饭嘛，对吧，也谢谢大家的信任啊支持啊，真的是啥都不说了，就是家人朋友大家一定能够理解能够懂我们的。
0: 是的，光靠爱发电那不行，我们也有家庭，我们也要还房贷车贷，
1: 而且我们节目一直都是公益的嘛，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支持吧。
0: 好，谢谢大家的互动留言，我们今天就先和大家说到这儿了。
1: 好了，本期节目出审严大，副审中小，终审赵敏，严大方您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早9点我们再见，
0: 拜拜。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不见不散。
1: 这里是 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时间。新闻时刻发生，
2: 插播一条本台刚刚收到的
1: 资讯，大包放送。
3: 吉林省将继续以优化
1: 观点一触即发，
2: 公开资料也会显示啊。
1: 资讯全接触，新闻正当时。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时间，陪您度过最新闻的正午时光。
4: 欢迎收听新闻时间，我是月熙。今天是2026年8月12日，星期三，农历6月30。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北部、松原北部有小到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白城南部、松原南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西部、通化、白山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长春北部、通化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最高气温白山34度左右，其他地区28到33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20到23度，长春市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1度。
1: 家乡人，家乡事，你好，吉林。
4: 记者了解到，上半年吉林省企业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债务融资工具139.4亿元，同比增长16.6%，加权平均利率2.22%，比上年同期降低0.2个百分点，直接融资成本创历史新低，节约利息支出2788万元，为企业经营发展提供了稳定低成本的资金支持。眼下吉林各地抢抓施工的窗口期，精细化工、清洁能源、文旅融合等领域一批重点项目压茬推进，提速建设，夯实产业根基，为吉林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
6: 在白山，国家“十四五”重点能源工程华电抽水蓄能电站建设稳步推进，隧洞开挖配套工程多点开工，项目建设兼顾工程推进与生态保护。
7: 根据工程总体进度安排，厂房计划于2026年10月开工建设，届时本工程将由筹建期正式转入主体工程施工期，为2031年首台机组发电奠定坚实基础。
6: 项目投运后将承担电网调峰储能任务，助力新能源消纳，带动地方增收。连日来，四平市精细化学品有限公司年产3500吨高端精细化工项目现场一派繁忙，施工人员抢抓工期，加紧推进土建与配套工程建设。项目产品覆盖医药中间体、航天及新能源材料等细分赛道，补齐当地高端化工产业链短板。
8: 从2020年1月份开始建设，1200吨这个生产线已经建成并试运行，其他的生产线计划在2027年6月份全部建成投产。
6: 项目建成达产后，预计年产值5.18亿元。目前企业已对接多家海外企业，海外市场布局稳步拓展。依托优质生态资源，长白山文旅项目同步发力，鹿角村二期项目有序施工，打造四季运营康养民宿集群。
9: 目前项目整体施工进度达57%，稳步推进既定建设节点。我们将倒排工期专门推进，紧盯建设目标，高质高效推进后续工程，赋能长白山文旅品牌塑造。
6: 盘活老旧资源，打造全新业态。8月10号，由白河老车站改造而成的长白山火车里假日酒店正式开门迎客。项目保留铁路遗存风貌，打造车厢主题客房，完善一站式接驳服务，打通高铁住宿景区联动链条，进一步丰富长白山全域旅游供给。
0: 在站内服务中心及酒店天台一站式提供景区票务预订，实现游玩全配套。
6: 各地立足自身优势，紧盯项目进度，严把工程质量，工业升级，清洁能源。

0: 文旅提质齐头并进，一批落地见效的项目正持续释放动能，推动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优势。
1: 从8月6日起，百米长卷《人民英雄杨靖宇》在长春市群众艺术馆展出。此长卷由人民大会堂特约画家赵明仁创作团队历时一年半创作完成。创作团队深挖海量红色史料，踏遍东北红色热土，以传统水墨技艺为根基，生动再现了东北抗联艰苦卓绝的斗争岁月，鲜活地刻画出了杨靖宇将军的铮铮铁骨与崇高气节。为了喜迎长春大冬会，提振文旅消费活力，今年6月份，伪满皇宫博物院在 M 加文化创意街区打造了“潮集万象2026文博生活市集”。近年来，市集也颇受市民游客的喜爱。30余家优质商户错落有致地分布于街巷之间，将传统的文化传承与消费体验有机融合，让静态的园区转化为动态的美好生活空间。
2: 在伪满皇宫博物院 M 加文化创意街区内，潮集万象2026文博生活市集打破了历史场馆静谧的氛围。30余家特色展位错落分布，老字号、非遗技艺、文博文创、特色餐饮等多元板块吸引了大量的市民游客。
3: 感觉东北这个天气比那边要凉爽一点，然后这个非常的广袤，东北人非常的热情，马上去逛。这一进来感觉非常的广阔，
4: 美食确实比我们那边的牛肉羊肉要好吃很多，挺好吃的，
5: 感觉做的挺不错的，这个超限度打高，我想尝一下。
6: 哦，吃过没有之前？
5: 那也没有。哦，对，所以我想尝一下。
6: 怎么样感觉？
5: 感觉挺好吃的，挺甜的，现做的，很新鲜，挺劲道。
2: 据统计，暑期以来，伪满皇宫博物院客流持续高位运行，日接待游客达12000人次，其中13%为吉林省游客，其余均为外省游客。而在景区内打造文博市集，让历史文脉与市井烟火、新潮业态相融，充分发挥博物院加景区大型综合文旅地标作用，让静态的园区转化为动态的美好生活空间。
7: 那么今年的这个暑假呢，我们的文旅市场也十分的火热，全国各地的观众在走进伪满皇宫博物院的同时，也是走进了我们本次潮集万象文博生活市集。那么也是希望通过我们的这些文创产品，通过我们地方的这些在地的文化元素，那么走进这种文博场所之后呢，能够通过我们博物馆的这种烟火气息，能够更好的来了解到我们博物馆的这个文化。
2: 据悉，本次市集将持续至10月7号，每天10点至19点30分向市民游客开放。
8: 沐浴正午阳光，共享新闻时间，正午进行时。
1: 再来关注一组新闻资讯。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公安部网安局日前公布10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典型案例，供警方提示，非法倒卖户籍信息、网购订单、人脸数据均涉嫌违法，鼓励群众积极举报相关犯罪线索。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总场次超9260万。影片《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八仙》暂列2026年度电影票房的前4。天文专家表示，英仙座流星雨的极大值将出现在8月13日，本次观测的条件绝佳，感兴趣的公众可以选择在8月12日、13日夜晚守候观测。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时间的全部内容。主播岳西，编辑王瑞阳，初审周航，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

0: 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家长会，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聆听澎湃，屹立潮头，余音袅袅，终有所归。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2: 磨磨，你咋这么能磨蹭啊？快点出门，再不出门，今天非迟到不可。
3: 妈妈，出门时要带上微笑才漂亮哦。
4: 错了，错了，又错了。八道题错三道，你还能不能行？
5: 爸爸，你下一次可不可以说我还对了五道题啊？
6: 有时候，最好的答案就在孩子稚嫩的话语之间。
1: 关注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10，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我是主持人月熙。那我们节目专属的互动微信是18628796963，欢迎大家随时添加。在家庭教育当中呢，我们可能往往更关注孩子的成绩、才艺、习惯，但是呢，却很容易忽略一项比较重要的内容，那就是情绪教育。很多家长都觉得呀，这个孩子闹情绪了，那可能就说明孩子现在不听话、不懂事儿，要么呢就是指责和批评孩子，要么呢就是开始妥协迁就。但是大家不知道，其实孩子的每一种情绪背后都有没有被满足的这种需求，还有没有被理解的这种感受。忽视情绪教育呢，不仅会破坏亲子之间的沟通，还会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甚至会让孩子养成不良的情绪管理的习惯，影响孩子的一生。情绪教育呢，就是孩子成长过程当中不可或缺的一课，它关系到孩子的心理健康、人际交往，更关系到孩子未来的生活状态。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家长应该如何做好孩子的情绪教育，帮助孩子学会管理自己的情绪。生活当中呢，可能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场景，就是比如说孩子因为玩具被抢了，开始哭闹不停，然后呢，家长要么是不耐烦的说，哎，你别哭了，这点小事有啥好哭的呀？要么就是直接把这个玩具抢回来递给孩子，但是呢，却从来不问孩子为什么难过呀，也不懂得共情孩子的感受。孩子呢，因为考试失利而情绪低落的时候，家长要么是指责孩子，说你咋这么不用功呢？啊，平时肯定就是没好好学才能考成这样。要么呢，就是一直去安慰孩子，说，哎，没事儿，下次努力就好了。但是大家却没有关注孩子内心的失落和自责，没有引导孩子去梳理情绪，分析问题。或者是孩子因为和同学发生了一点小矛盾而生气的时候，家长呢也是要么让孩子别计较了，你就大度一点吧，要么就是帮孩子去指责同学，但是却没有引导孩子学会正确处理情绪，理解还有解决问题，也没有教会孩子怎么和他人相处。那么这些看似平常的应对方式，其实都在忽视孩子的情绪，甚至是在伤害孩子的内心。时间长了，孩子呢也就不愿意和家长去沟通，那么亲子之间的隔阂也就会越来越深了。其实孩子的情绪啊，它本身是没有对错的，无论是开心、难过、生气，还是委屈、焦虑，都是孩子内心的真实表达，是我们的孩子呢在感知世界他需要表达的一种生活的方式。那么如果家长总是在否定和压制孩子的情绪，孩子就会慢

甚至可能会出现抑郁、焦虑等心理问题，影响孩子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那比如有的孩子他从小的情绪就被忽视，长大后呢，可能遇到一点挫折就容易暴躁啊、易怒啊，没有办法理性的去处理问题，甚至还会做出比较极端的行为。有的孩子呢，可能会变得沉默寡言，把所有的情绪、所有的心事都藏在心里啊，那最终呢，可能就会引发心理疾病。有研究表明呢，情绪管理强的孩子往往就更自信、更乐观，人际交往能力也更好，遇到挫折的时候呢，能够更好的去调整自己的心态，快速的走出负面情绪的困扰。而情绪管理能力差的孩子就非常容易出现暴躁、易怒、自卑等问题，也都更容易陷入这种负面情绪当中无法自拔，遇到挫折的时候容易一蹶不振，甚至会做出极端的行为。那么从这个研究我们就可以看出哈，情绪教育对孩子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它不仅是孩子心理健康的基石，也是孩子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应对生活挫折的重要的能力，更是孩子未来立足社会、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保障。无论是在学习还是在生活当中，还是未来的工作和人际交往当中，良好的情绪管理都能够帮助孩子更好地去应对挑战，收获幸福。那么作为家长，我们应该如何去帮助孩子去管理自己的情绪，对孩子进行情绪教育呢？首先啊，我们就是要学会去接纳孩子的情绪，咱们不否定和压制孩子的感受。当孩子出现负面情绪的时候呢，咱们作为家长一定不要急于去指责和批评，也不要一味的妥协，而是要先共情孩子的感受，让孩子知道自己的情绪是被理解、被接纳的。比如说当孩子因为这个玩具被抢而哭闹的时候，那么我们呢就可以蹲下来温柔地对孩子说，说你看妈妈也知道你很喜欢这个玩具，被抢走了是不是很伤心呢？妈妈很理解你的感受。或者是孩子因为考试失利他比较低落的时候，我们同样可以对孩子说，这次你没有考好，你肯定很失落也很自责，能够理解你的感受，我们可以一起去看一看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下次再努力就好了。只有让孩子感受到自己被理解和被接纳的时候，那么孩子呢，他才愿意去敞开心扉和家长沟通自己内心的想法，也才能更好的去接受家长的引导。相反，那如果家长一味的去否定孩子的情绪，只会让孩子变得更加的封闭，然后呢，甚至产生了抵触的心理。其次呢，我们要引导孩子正确的去表达他们的情绪，而不是被情绪所控制。很多孩子闹情绪呢，是因为他不知道如何去正确表达自己的感受和需求，所以他只能是通过哭闹和发脾气这样的方式去释放自己的情绪。这样的方式呢，在这个小孩身上哈，尤其突出。所以家长一定要教会孩子学会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情绪和需求。比如你可以说，我很生气，因为你弄坏了我的东西，我很委屈，因为你误会了我，我很不开心，因为你没有陪我一起玩。同时呢，作为家长也可以告诉孩子，生气、难过和委屈其实都是正常的情绪，每一个人呢，他都会有负面的情绪，但是不能用伤害自己或者是伤害别人的方式去发泄情绪。我们可以通过深呼吸、运动、倾诉、画画等方式去缓解负面情绪。比如说孩子生气的时候，那么呢，我们可以引导孩子去进行深呼吸，然后慢慢的平复情绪。孩子难过的时候，我们可以让孩子和家长去倾诉一下，或者是通过画画和运动的方式去释放情绪。孩子焦虑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陪孩子一起去做一些放松的事情，比如说可以一起去听听音乐，去散步，去运动，去出去玩一玩，帮助孩子缓解焦虑的情绪。

0: 学育儿不焦虑，轻松陪伴共成长。家庭教育谈话栏目《天天家长会》，周一至周五12:10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敬请收听。
1: 小时候，家风是父亲手中的毛笔字。
2: 爸爸，原来福字有这么多种写法呀！
3: 来，爸爸教你，咱们一起写。
4: 长大了，家风是母亲亲手包的酸菜馅饺子，
5: 好吃。这饺子肯定是我妈包的。妈，妈，
6: 饺子好吃，你就多吃点儿。
1: 孩子的眼里，家风是严父慈母的潜移默化，是邻里乡亲口耳相传的感人故事。
2: 爷爷，您慢点儿，我扶您过马路吧。
7: 儿子，儿子，来，
4: 家风
7: 你看妈妈。
4: 是衣食住行处无声的教诲，是柴米油盐中蒸腾的烟气。
7: 爸，茶泡好了，我陪您唠会儿嗑呀。
8: 妈，您尝尝，这菜跟您平时做的是一个味儿不？
1: 家风是无声的力量，是有形的传承，是每时每刻的温情。
4: 建设多彩家风，积淀和谐家风，弘扬中华优秀家风，和你在一起。
9: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天天家长会。那本期节目呢，和大家探讨的就是关于孩子的情绪教育。孩子出现了情绪教育，家长应该怎么去做？刚才呢，也跟大家讲到了。其实呢，作为家长哈，我们一定要做好这种情绪的示范，用自己的言行去影响孩子。家长就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嘛，所以家长的情绪管理方式就会直接影响孩子的情绪认知和管理能力。那如果家长平时遇到问题就非常暴躁易怒乱发脾气，孩子自然就会模仿这种方式，用负面的情绪去应对问题。如果家长能够理性地处理自己的情绪，遇到问题的时候冷静沟通，平和应对，那孩子自然也就学会了去理性地看待问题和管理情绪。所以家长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注意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给孩子树立一个好的榜样。比如说遇到烦心事儿的时候，咱们呢不要在孩子的面前发脾气，可以通过自我调节或者是和家人沟通等方式去缓解情绪。和孩子沟通的时候呢，一定要保持平和的心态，不要急躁不耐烦，要用温和的语气和孩子进行交流。同时呢，家长也可以和孩子一起去学习一下情绪管理的办法，比如呢，可以一起阅读一下情绪管理相关的绘本啊、故事啊，或者是一起做情绪调节的小游戏，让孩子在这种潜移默化当中学会管理自己的情绪。除了以上说到的啊，家长还要学会耐心的去引导孩子，给孩子足够的时间去成长。情绪教育呢，它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完成的，它是需要家长长期的耐心引导和用心的陪伴的。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家长可以多关注孩子的情绪变化，及时的发现孩子的负面情绪，然后引导孩子正确的处理。可以通过我们刚才提到的，比如说绘本啊、故事呀、游戏这样的方式，让孩子了解情绪的种类，学会识别自己和他人的情绪。还可以多和孩子进行这种亲子互动，来增进亲子的感情，让孩子在温暖和包容的环境当中去学会管理情绪。比如我们可以每天抽出一点时间和孩子去聊一聊当天的情绪变化。你可以问一下孩子，今天有没有什么特别开心的事儿啊，或者是有没有什么难过的事儿啊，需要爸爸妈妈帮你处理的，引导孩子去梳理自己的情绪。然后呢，我们也可以陪孩子一起去读这个情绪管理的绘本，让孩子通过故事来学会识别情绪和管理情绪。或者呢，是可以一起做一做这种小游戏，比如说情绪猜猜猜哈，让孩子通过表情和动作来判定他人的情绪，提升孩子的情绪感知能力。情绪教育一定是家庭教育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不仅关乎孩子的心理健康，更关系到孩子的成长和未来。所以也希望每一位家长啊，都能够重视孩子的情绪教育。

教育，学会接纳孩子的情绪，引导孩子正确的管理情绪，让孩子在温暖和包容的环境当中成长，拥有健康的心理和良好的情绪管理能力，然后呢，他可以从容地面对生活当中的各种挑战，成为一个自信、乐观和善良的人。还是要记住，情绪是没有对错的，那每一种情绪都是值得被看见和被接纳的。只有做好了情绪教育，才能让孩子在成长的道路上走得更稳，也走得更远。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天天家长会。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月熙，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王老伯生前曾在社交媒体私信聊天中向前妻明确提及，在其名下的汽车可以随时过户到女儿的名下。王老伯去世后，却引发女儿与现任妻子的继承纠纷。现任妻子认为王老伯生前没有遗嘱，车辆应当按法定继承处理。网上聊天承诺的话，能成为法律上认可的遗嘱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2: 网上聊天记录无法认定为有效遗嘱，民法典第1123条，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抚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民法典第1134条，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民法典对遗嘱形式有明确规定，包括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等，每种形式均需符合相应的法律要件。本案中，王老伯通过社交媒体私信向前妻表示车辆可以随时过户给女儿，该私信既无遗嘱人亲笔签名并注明日期，也不符合其他遗嘱形式的法律要件，无法认定为有效遗嘱，故案涉车辆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化电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好的，接下来关注我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北部、松原北部有小到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白城南部、松原南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西部、通化、白山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长春北部、通化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今天最高气温白山零上34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零上28摄氏度。

0: 八到零上三十三摄氏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零上二十三到零上二十摄氏度。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零上三十三摄氏度，最低气温零上二十一摄氏度。接下来请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
1: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2: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3: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4: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5: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6: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7: 通过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电波向各位问好，欢迎您准时锁定收听我们接下来带给您的直播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大家好，我是林一。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肥。
7: 那今天呢是我们社区会客厅的专题节目啊，我们特别邀请到了长春启开区广兴街道文光社区的新立委书记，和大家聊一聊文光社区是如何靠党建引领、五社联动来打造幸福家园加一度的治理故事。那为啥是不是加一而是加一度啊？欢迎各位呢锁定我们的频率来关注详细收听啊。那我们还是有请新书记的出场，和我们线上线下的家人们打一个招呼。你好，新书记。
8: 好，主持人好，各位直播间的居民朋友，各位同行伙伴，大家好。很高兴啊，今天能来到直播间和大家聊聊咱们文光社区的基层服务、五社联动的日常服务。
7: 哎，一见到新书记啊，就特别的亲切随和，就像邻家大姐姐一样啊。我相信咱们社区的居民有啥心里话，有啥烦心事儿，都愿意跟您唠家常，是吧？啊，哎，那说到了我们的这个启开区啊，给我的总体印象就是没有特别显著突出的特点。你看什么22街区啊、25街区啊、54街区啊，都像是一个样，是吧？啊，哎，那咱们这个在启开区是如何开展工作的？那由于呢我们的这个是属于一汽的生活区，地段比较特殊，居民的体量也不小，那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咱社区的一些基本情况吧。
8: 好的，没问题。我们文光社区坐落在一汽第一生活区，东起和平大街，西至越野路，北起自立街，南至锦城大街。我们辖区面积是0.7平方公里，包含23街区、天茂城中央小区，一共是71栋居民楼，覆盖5259户，10200名居民。我们一共划分了12个服务网格，有27名社区工作者。从2020年社工服务中心注册成立之后呢，我们就培育出了12名持证的专业社工，组建了19支覆盖14类服务的，总共是601名志愿者，还联动了我们周边的214家住街企业，慢慢的就搭建起了我们多元共治的治理生态圈。
7: 嗯，哎，小培，不知道你对我们一汽生活区了解不了解啊？它呢是以3条主街道来这个纵横贯通的啊，包括了东风大街、创业大街，还有锦城大街。咱们文光社区呢，正好就比邻锦城大街，算来也算是闹市区，是吧？啊，
8: 是的。
7: 那咱们的文光社区在一汽生活区当中也算是一个大社区吗？
8: 是的，我们是天茂城中央小区，就是不含周边的企业，就是3841户。
7: 哎呀，啊，
8: 一个小区3841户，是一共是33栋居民楼，而且还是高层。
7: 哎，看来呢，咱在这个一汽里也算是一个样板社区啊。
8: 是的，
7: 你看刚刚通过新书记的这么一介绍，我们就知道了这个上万的居民，上千的志愿者，还包括了辖区内的200多家企业，这么一个庞大的群体。那我就特别纳闷啊，咱们社区是如何把他们所有人拧到一起
0: 联动起来的，是吧？
7: 对呀啊，哎，那我。

0: 我们刚刚也听到了一个词儿，叫党建引领，专业社工加志愿服务，那这也是咱们工作的一个核心抓手是吗？
1: 是的，嗯，我们是党建引领啊，永远都是领航的核心。我们社区呢是以社工服务中心为落地的阵地服务，围绕着建设幸福家园，把专业社工和志愿服务深度融合，摸索出了一条救助、治疗、预防一体化的服务模式。我们还有一套完整的闭环流程，也就是敲门问需、入户摸排，然后建立服务台账，再针对性的设计服务方案。在落地实施方案之后呢，还要做成效评估，也就是说老百姓说的算，居民说的算。到现在为止啊，我们已经累计开展了650场的志愿活动，10000人次居民受益，也就是我们打造幸福家园加一度服务品牌的基础。
0: 哎呦，这个可真得点赞了啊！所有的事儿都是咱居民自己说了算啊，不是你说我听啊，然后呢是你有啥需求
2: 、
0: 然后我来做啊。其实小朋友有没有觉得这个社区和居民之间啊，打一个不太贴切的比喻和形容，就有点像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哎，有的时候呢，咱们的这个父母啊，就是像这个有一种冷，叫你妈觉得你冷，是吧？啊，哎，就非得说，哎，这个冷了，你得把秋裤穿上。但人孩子就说，
2: 过分的关心，
0: 我这活力挺旺的，我根本就
2: 不需要
0: 穿
2: 了。
0: 哎，这个社区也是有很多的社区啊，其实做了老多老多的事儿了，但可能不是说居民想得到的、需要的。
2: 出一个什么现象呢？就是很多社区服务干了这些事儿，居民们不买账，对吧？
0: 对
2: 啊，那咱们这个文光社区又是怎么精准摸清咱们居民的需求呢？就是让大家愿意主动参与社区的事儿呢？
1: 我们首先就是问需于民。凡事都是问需于民，所以才能让居民从旁观者变成社区当家人。我们专门创新了两个协商平台，一个是我们社区内部的幸福圆桌会，还有一个就是小区里的党建亭议事会，完全开放式的议事，不设门槛。我们邀请在职党员啦、人大代表啦、物业服务企业呀、党员代表、居民代表，让居民站 C 位，把话筒交给居民，居民提出的意见他被尊重了，他心气儿就顺了。所以我们基层治理就从社区管变成了大家管，比如说小区停车、环境改造、养老服务这些小事儿，但是是居民的大事儿，他的需求就是这样的。
0: 有很多事儿啊，就怕七嘴八舌，就东一句西一句，完了
2: 然
0: 后就不知道咋办了，
1: 最后一定是要达成共识的，一定是要最后
2: 多开几次会，
1: 对，多开几次会，然后一定要达成共识。我们建立服务台账，一次不行我们就两次，今天这周不行我们下次继续幸福圆桌会
0: 啊。
1: 就是靠这样的东西。
0: 你看啊，我们刚才听到了，有一个幸福圆桌会，有一个是
1: 党建
0: 亭议事会啊。这个幸福圆桌会是不是主要就是发声的是居民，然后呢这个党建亭议事会呢主要就是党员呢？
1: 有的时候党建亭议事会呢并不一定拘泥于党员，就是党建亭议事会因为是在小区里边，随时有事儿，随时我们坐下来就开会。哎，就是大家就是现在现场的居民，我们坐下来就可以开会。
0: 尤其这个夏天了，大家可能正在纳凉呢，然后就大家把一个重要的事儿就给解决了。
1: 哎，对，大家，那是好去处呢。
0: 对呀，那你看，就像刚才我们说的那样，就是你光协商，光都听大家说的，它也不行，是吧？啊，因为呢，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
2: 的
0: 这个想法，而且呢，每个人站的角度、站位不一样，所以呢，他看待问题的这个方法它也不一样。所以呢你看这些海量的居民信息还有这个特殊群体的需求，咱们是统一怎么样管理的。而且呢您刚才还说了咱们有这个专属的台账，这个台账都包含了哪些内容，它有什么样的特色的服务模式，您再拆解开来给我们讲一讲好吗？
1: 好，我们把高龄老人、低保家庭、残疾人、退役军人还有志愿者这样重点的特殊群体全部建立一份需求台账，然后兜底掌握所有的居民需求。同时呢我们还要推行1+5+N 志愿服务小分队，一名持证社工带5名志愿者，然后再联动 N 个企业或者社会组织，这样呢我们就分门别类组建专项服务队。 就是针对于居民的个性化需求和共性需求，依套

0: 迫于这样一个模式呢，我们就陆续开展了助老服务、婚姻家庭的亲子服务，还有新就业群体的服务、特殊群体的服务，通过服务化解居民的需求。
1: 哦，你看啊，这个分类管理、重点管理，
0: 对，
1: 这一点也非常好啊。你看，咱们呢把这个高龄老人、低保还有残疾人、特
2: 殊
1: 家
0: 庭，
1: 这个虽然属于社会弱势群体，所以咱们呢重点关注。那退役军人呢，他们是给咱们国家和人民群众带来贡献的人，咱们也要给他进行重点的关注。
0: 对，
1: 所以呢，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日常需求，咱们呢，你看就有这个帮扶小分队，哎，大家一起齐上助力。了啊，哎，你看我才明白啊，这个一加五加 N 是啥意思啊？
2: 这么个加法
0: 是
2: 吧？
1: 就是一个咱们持证的专业
0: 社工
1: 啊，然后再加上五个固定的志愿者，然后再加上 N 个就是这个这个企业，然后呢来进行
0: 社会组织。
1: 哎，你想想，你家要有啥难事儿，有这一群人为你服务，你是不是有 VIP 的感觉？
2: 不是，不光 VIP， 心里有底儿了，主要对吧？就是哎。众人拾柴火焰高嘛，这么多人被给我一个人忙活，这事儿到最后肯定是个好事儿。
1: 没错啊，所以说你看，这就为什么叫幸福家园加一度。你看，不仅是幸福感满满的，而且呢，真的就是家里的那种存在感、温馨，家人之间的那种相互的关怀和贴切，哎，这种感受啊，真的是溢于言表啊。那说到了这儿呢，我们看啊，我们的这个
2: 公
1: 众号呢
2: 有
1: 提问了啊，来，小飞来说一说我们
2: 就是这个
1: 提的。
2: 普通的老百姓如果想加入志愿者队伍啊，这社区会接纳吗？或者说有什么这个前提呢？对吧？
0: 当然会啊，我们不设门槛的，不管你是上班族啊、退休的老人呐、大学生啊，只要你有爱心，只要你有情怀，都能参与报名。而且我们分了养老的、助残的、亲子的、商圈服务多个模块，按需匹配岗位，我们人人都能参与社区建设。
1: 哦，哎，那说到了这儿，其实我觉得在咱们一期生活区就相对于管理就是比较能顺一点啊，因为你看你如果加入到了这个社区志愿者，因为你帮扶的可能就是你家里的老亲戚、老街坊、老同事是不是老同学啊，哎，那所以咱们的这个志愿队伍是不是越来越庞大？
0: 是的，家人带家人，孩子带家人，从就比如说我们在六月份的时候，我们发展了一支小学生志愿服务队，是干啥呢？入户宣传消防安全，由孩子辐射家庭，由家庭影响社区，形成了这样一个综合的成效。
2: 哎，那
0: 非常好。
2: 慢慢这一万多户，这不一万多户了，是一万多住户和居民，不都变成志愿者了吗？就是说，谁有能力帮别人解决问题，他就来出来，他就帮人解决一下，对吧？
0: 如果要是真是这样，我们的现在的这个状态就是已经自然而然了，燃指的就是燃烧的燃
1: 哦，
0: 哎，
1: 自然而然，
0: 自然而然的状态。
1: 哎，你看，而且呢，这是个像滚雪球似的，一是越滚越大，而且呢，从自发到变成了一种燃烧，然后就是。这种这个链接的力量啊更大了。另外，对呀，另外我看到咱们社区呢还有一个口号叫以服务促融入，以融入促和谐。那这句话咱们又应该怎么样的理解呢？
0: 我们的思路啊就是以服务激活居民自治，就像刚才我说的650场活动，因为有的居民的需求，居民和需求，居民需求不一样的，我们把服务对象呢转化为治理力量，把我们社工中心，我们社工服务中心连续承接了民政局的福彩金的助老项目，还有市委社工部的婚姻家庭的项目啊，还有新就业群体的关爱项目啊，我们这些服务项目覆盖了外卖小哥、社区矫正人员、退役军人、困难的单亲妈妈等等这些容易被忽略的群体，所以通过这样持续化的服务，就抵触了一些对社区有情绪的，就把这些情绪就给抵触了、抵消了，这样就能促进他们融入社区。
1: 对、
0: 原来对社区是不理解、不接纳的。
1: 那人心它都是需要捂热的啊。
0: 是的。
1: 那这个之所以有对抗，就是我的需求，然后
0: 你不能
1: 帮我，对你帮扶不了我啊、然后呢，让我觉得就是走到了牛角尖儿啊，或者是这个越来越苦。但是你要是如果帮我化解了难题，互相体谅，那我肯定反过来可能就会还要帮。 助我有啥力量，我也帮扶别人啊。所以说，你看刚才新主任说的这个，说以服务激活居民自治，把服务对象转化为治理力量，你看就真好。有咱们具体的这个服务案例吗？
0: 比如说我们这儿有一个退役军人啊，他呢是在梅河口市服役，然后从梅河口退役之后呢搬迁到长春来，他就住在我们辖区的天茂城中央小区。2019年的时候呢，他突发脑出血导致智力残疾，在智力残疾之后他就没有办法工作了，他当时家庭经济压力是很大的，孩子上大学，家里还有住房要交房贷。这个时候呢，在他心里萦绕着一份自己的一份执念，就是我当年退役之后有一份待遇没有给我落实。所以在他经历了这么大的一个生活变故之后呢，他就想起了他的待遇问题了，因为他已经温饱难求了。这个时候他就每天都要去相关部门去反映他的这个事儿。就这样呢，我2020年开始，我们就启动了社工加志愿的双人的跟进模式，社工第一时间给他办理了，帮他捋他自己的所有的手续，然后给他办理了最低生活保障，然后志愿者呢每天上门去给他陪伴、生活帮扶、心理疏导，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就慢慢化解了他的抵触。到2022年的时候，疫情过后，他就成为了我们的志愿者，现在就是我们非常信任的，他现在称呼我为好朋友。他只要有到哪儿去，到现在为止，他就连他回梅河老家，他都要跟我打声招呼。我这几天我要回梅河老家了，我啥事儿都没有，挺好的。
1: 这是
0: 这样的，
1: 咱们社区的这种温暖帮扶，让他看着了活着的希望。
0: 对，
1: 那你看，其实有很多的时候，这个工作，尤其是咱社区的工作，它不应该是堵的，而是应该输
0: 的
1: 啊，
0: 一定给个出口。
1: 要不然你看，很多的时候就会变成这个压倒骆驼的最后的那根稻草。所以说咱应该看见它存在什么样的困难，然后帮助把这个生活的结给它打开，自然而然的它就通顺了。而且呢，你看我们更加明白了和知晓了，柔性服务它远比生硬沟通更有温度，这也是咱们社工加志愿模式的一个优势。你看新书记，如果单凭你个人，你不可能天天这么多一万多的居民不管了，天天做留守他家，对不对？
0: 是的。
1: 但是呢，咱有这个专业的社工，还有志愿
0: 者，
1: 咱们就可以变着法儿的来去开解他，来去帮扶他
0: 是的，这样其实针对于这样的问题，光单纯的给他讲政策是远远不够的。政策他懂，道理他也懂，但是他生活维持不下去了，
1: 他得活
0: 着呀，这个怎么办？是不是？就是这样，我们就是除了面向居民的基础服务之后呢，我们是还有就是给他一些
2: 精神上的，
0: 对，精神上的，并且要链接资源的。
2: 生活上的这些帮扶同步全都跟上，真正的化解他其中这个矛盾，然后促进他再次接入这个社会，是吧？
0: 是的。
2: 这个真的是才能解开就是咱们这个相应相关人群的心理这一道坎儿，是吧？因为达成最终的他的需求了，
1: 就是咱说的这个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啊。就
2: 是
1: 你如果单纯的比如说就是靠着每个月送给他点米面油 那也解决不了他的这个难题，而是真正的呢让他看到了一个希望，看到了光明，有了自己的生存力量，他才能够重新的站起来啊。
2: 那除了这个面向居民的基础服务，咱们不是还联动了大量的这个辖区的商户啊企业，打造党建加商圈的这个联盟吗？这个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具体这个模式，包括解决了哪些难题呢？
0: 好的。过去呢，我们社区治理最大的短板就是资源太单一了，我们社区单打独斗，光靠我们社区工作人员力量是有限的。我们社区党委呢就这样就搭建起了横贯两街三路，像刚才林老师说的两街三路，两街呢就是创业大街和锦城大街，三路呢就是文光路、文明路和越野路。我们两街三路的天茂城中央小区餐饮商圈联盟打通了我们社区和商户的连接，一方面呢是解决企业的痛点，比如说企业着急用工，我们志愿者就发送信息在我们居民群里边马上就招聘， 适合的、适用的员工，然后企业呢，就又拿出他自己。

0: 自己的资金来反哺我们社区，来慰问我们辖区的困难老人呢、空巢老人呢、残疾孩子呀，就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而且呢，还有一个，我们社区还依托于企业打造了我们社区慈善驿站，这个是我们独有的，我们文光社区独有的。我们这个慈善驿站呢，是消费即慈善，我们有企业把他的货品放到我们社区，我们社区宣传货品呢，包括生活用品、米面油啊，这些都有。然后居民在我们那儿消费，每消费一笔就有1块钱流入我们文光社区的慈善基金。就这样，就是让慈善融入到居民的生活日常。截止到目前哈，我们的慈善基金已经累计帮扶了10个残疾孩子、16个失独妈妈、17户独生子女、伤残家庭老人，累计43人次。
1: 哎呦，咱们太有这个工作方法了，
0: 消费即慈善。
1: 哎，对，有很多的时候就是觉得，哎，这个商户啊，就像薅羊毛似的。哎，你这个做生意开门挣钱了，然后你就得来给我们这个做点贡献哈。
0: 嗯，
1: 其实不是那样的。嗯，一呢，你得让人家自觉、自愿、主动；另外一方面呢，你也得给人家看到一个盈利的一个模式，对不对？这样才能够互惠互利，要不然怎么舍得舍得？你让人舍，你得让人有德，对吧？啊，另外。另外呢，我发现了，你看咱们还是这个打通咱们这个整个社群服务。哎，他呢不是说这个固定的捐多少多少钱，而是呢这个你消费了就有1元到文光社区的慈善基
0: 金
1: 账
0: 户。
1: 哎，这个咱就是积少成多，别小看这1元。
0: 对，
1: 比如说这个一家一户1元，一天一个1元，那你看一积累下来1年也很庞大，也能帮扶很多人
0: 的
1: 啊。哎，所以呢你看我们这个除了跟商户联动之外呢，那我们这个刚才也说了，一老一小是我们工作的一个
0: 重
1: 点和中心啊。啊，那你现在的老年人，他呢不光有物质需求，还有精神需
0: 求，是
1: 不是？
0: 啊，
1: 尤其是咱们天茂城中央的这个居民，还是有点这个生活底子的啊。
0: 是的，
1: 哎，那怎么样的让他们玩的高兴，过得开心？哎，咱们有一些什么样的惠民项目或者是特色服务项目吗？
0: 林老师，您提到这个呢，我就想到资源整合了。资源整合就是我们五社联动的核心亮点，分4大类的民生项目。第一呢，就是文化养老，我们联动了吉林省老年大学，这是我们社区合伙人。每周四在我们社区开了老年学堂，每周四周五开课，书法班52人，声乐班63人啊，这是这期的学员人数哈。丰富了老年人的精神生活。不论就是今年雨特别大呀，天气不好，不论天下多大的雨，我都要及时来上课，不迟到不早退，
1: 已经形成一个习惯了。
0: 这是学生们，这是精神上的一份美好的满足。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要依托于我们街道办事处的总工会，开办了爱心托管班。这个是为21户双职工家庭子女解决了假期的孩子托管难题。还有呢，就是残疾人，我们对接了京华培训学校，开展了烘焙培训，让40名残疾人学到了谋生的技能。还有就是棒球缝制，让2个智力残疾的女生学会了缝棒球，在家里就能操作，找到了职业。然后第四呢，就是我们的阵地建设。刚才说到了党建亭，这个党建亭呢，就是既是休闲场所，也是居民的议事场所，更是居民们自己谈天说地的一个好去处。这一个党建亭就覆盖了我们8000多的居民，大家早上有早上起早的去的，有买完菜到那儿歇歇脚的，有中午到那儿去纳凉的，有下午接完孩子到那儿去带着孩子去小休息一会儿回家写作业的。就这样的，
1: 哎，既和谐又幸福啊。哎，你说大家聚在一起又议事儿了，又解决问题了啊。而且关键是咱社区啊，这个工作落的有实地。你看啊，这个养老托育、助残就业，你看把矛盾都调解开了，商圈也共建了，方方面面都覆盖了。你说接下来咱就是乐呵呗啊。那刚刚呢，我们也说到了，感受到了咱们的文光社区基层治理啊，真的是既有制度方法，又有真实暖心的民生。

0: 故事。那最后呢，新书记，您想对咱直播间里的军民还有咱们的社区同行说点啥心里话呢？
1: 好的，我想对我们的军民朋友和我们的同行说，社区啊是所有人共同的家，欢迎大家多来我们文光社区提提建议，积极加入我们的志愿者队伍，一起共建咱们的美好家园。对各位基层同仁分享一点心得，就是基层治理没有捷径，用心解决好居民的每一件小事儿，因为服务就是最有效的治理。未来我们文光社区也会继续优化服务，把我们幸福家园加一度的品牌做实做深。
2: 好的，非常感谢新书记今天细致接地气的分享啊，这个从意识协商、精准帮扶到商权共建，完整展现了五社联动的基层治理样板。那直播间的这些朋友们呢，如果有社区服务相关疑问，后续可以到文光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现场咨询。接下来呢，不要走开，稍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3: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0: 那春夏季呢是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为此，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先进的技术纳米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过程仅需30分钟。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 8886-1933。另外呢，这个夏季啊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原价专家挂号费58元，现仅需10元，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而且呢，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 8886-1933。
2: 那个听众朋友们呐、我们也知道咱们操劳半辈子了，到老最离不开是啥呀？啊，很多听众都会说是存款啊，感觉还真不是存款，其实是一双健康的好眼睛。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看东西模糊发雾，发色发痒流泪，但愣是不重视啊，觉得哎，这有点正常是吧，我年龄比较大了啊，这个挺一挺就好了。仔细想一想，咱们短短几分钟看不清东西，心里是不是会发慌啊？要是往后几十年都活在这种模糊的这种黑暗的这里边啊，穿衣吃饭日常起居全都得依靠旁人，多可怕呀。特别建议用上咱这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啊，这确实效果不错。而且咱们节目呢特别联合这个好视力发起了啊50岁以上的老年补贴活动，只要你50岁以上拨打电话400-609-2166订购，就能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眼贴是专门为模糊流泪、干涩啊、眼睛发雾、算账疲劳而研发的。今天呢，不光是给您78元的中老年眼贴补贴，额外啊还能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还能加热的按摩仪，最后再加一套亲肤凉爽的双人床夏凉被。活动限时3天，赶紧拨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不见不散。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1: 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松原、长春北部、辽源南部、吉林北部、通化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20到23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9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4度。
1: 道不尽的山河远阔，说不完的人海奔流，为每个瞬间标记注解，在这里一起听懂吉林。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 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在这里，我穿过日暮下松花江畔的吴郡古街，华灯初上，窗影斑驳，遥望西门五十里的凡间烟火。在这里，我寻觅查干淖尔人放天养的渔猎文明，借指尖轻舞，定格千年记忆下冰湖鱼跃中的繁衍生息。在这里，我试图走遍忠魂埋骨处，阅尽铁血救亡史，拾取一只又一只以战火作谱的生命赞歌。在这里，我看见历史长河的滩涂上留下的那些或深或浅的印记，和在每一次时代跨越向前时那些振奋人心的飞跃。我无法亲眼见证，却又有幸触摸他们的温度，聆听他们的回响。种草博物馆，看吉林古韵悠扬。

0: 文物有话讲，探馆有花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圆。听到这些旋律响起，你的脑海中是否也浮现了那些熟悉的电影片段，想起了那个家喻户晓的名字，长春电影制片厂。今天我们要带大家种草的就是承载着中国电影半部发展史的长影旧址博物馆。站在院中，22块铜板在脚下铺展，如同一条通往过去的刻度。每一块铜板镌刻的不仅是字句，更是中国电影从阵痛到新生的年轮。阳光落于其上，漫开的不仅是铜灰，更像被唤醒的时光。举目望去，主楼、棚场、洗印车间，砖墙苍朴，窗格静默。恍然间，机器声、对白声、胶片转动声，仿佛还续在斑驳的砖缝与窗棂之间，只需一阵风过，便能复活一整段喧响的年代。带着这纷然的想象，我走进了场馆内部，在弥漫着历史气息的展厅里，遇见了长影旧址博物馆的讲解员盛岩和程冰。他们站在光影交织之处，仿佛早已是故事的一部分。长影旧址博物馆讲解员盛岩：
1: 我们现在所在的建筑呢，是1937年动工兴建的，当时呢是仿照德国的乌发电影制片厂设计布局，号称远东最大的电影制片厂。脚下的马赛克图案，左右两侧呢是两条青龙，青龙中间的这个是马映的建筑平面图。
0: 低头凝视地面，指尖轻轻拂过冰凉的马赛克，仿佛能触到光影流转的脉搏。从殖民侵略的工具到新中国电影的摇篮，这座建筑早已和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

0: 步入展厅，一面厚重的历史影像墙巍然伫立。1931年918的炮火撕裂山河，日本帝国主义在武力侵占东北的同时，亦试图以文化软刀完成奴役。他们建立了满映，在长达八年的黑暗岁月中设置所谓国策电影，那不是艺术，而是裹着糖衣的思想枷锁。直到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的曙光刺破长夜，满映也随之崩解，如同其背后的野心一样，溃散于历史的尘埃中。这面墙沉默如碑，却震耳欲聋地诉说着文化主权从来都是民族存续的生死线。
1: 为了把满映这一重要的文化设施握在人民手中，1945年8月下旬，中国共产党长春市委派地下党员刘建民、赵东篱进入满映，组织进步职工护场斗争，反对国民党特务分子的破坏，并于1945年的10月1号正式成立东北电影公司，会上选举张新石为总经理。1946年的2月，延安电影团和延安干部团的先遣人员在抚顺会合，中共中央东北局将几路人马组成了接收满映小组。4月14号，东北民主联军解放长春，4月18号，中共中央东北局就派员接管了东北电影公司。
0: 带着还未平复的心绪向前走去，一面巨幅影像默然地撞入眼帘，它横亘于展柜之中，长达12米，如同一卷铺开的史诗。画面上是一群身负行囊、手抬设备的电影人，正坚定地走向群山。
1: 那当时呢，国民党为了抢夺地盘，就将大批军队运抵东北，内战一触即发。根据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指示呢，东北电影公司就奉命北迁了，于6月1号到达了合江省兴山市，也就是今天咱们所说的黑龙江省鹤岗市。那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巨幅图像呢，就将新中国电影艺术家在兴山建厂的场景定格在了画面里。那新中国电影艺术家白手起家，艰苦创业，在1946年的10月1号，东北电影公司就正式更名为了东北电影制片厂。
0: 我的目光从图像上缓缓移开，展区深处，一组青铜色的群雕骤然撞入视野，他们并肩而立，身躯沉稳，眉眼深邃。那不是雕塑的静，而是一种叙事的动，仿佛刚刚走出荒山的雾，还带着征途上的风霜和星火。他们的目光里有执着，有清醒，有在黑暗中仍确信光来的那种笃定，像五座沉默的灯塔立在时间的岸上，始终照着中国电影来时的路。长影旧址博物馆讲解员程冰。
2: 这一组令人震撼的群雕是由长影的五位开拓者组成的，他们从右到左分别是东北电影公司第一任总经理张新石、东北电影制片厂第一任厂长舒群、东影第一任党总支书记兼艺术处处长陈波尔、东北电影制片厂厂长、新中国电影事业奠基人之一袁牧之，以及东影厂长、著名摄影家吴印贤。
0: 1947年2月，东北电影制片厂的厂长袁牧之在动荡与匮乏中清晰地提出了三化立功运动与欺骗生产的方针，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一份计划，它更像在茫茫荒原上为刚刚蹒跚起步的人民电影竖起的第一座航标。长影旧址博物馆讲解员盛岩。
1: 在这欺骗生产方针的指引下呢，就让东影创建了人民电影的七个第一。那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人民电影的第一部木偶片，叫做《皇帝梦》，导演是下面我们看到的人民电影艺术家陈波尔，他创建了新中国第一所电影艺术干部学校，也就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前身，他与袁牧之是夫妻。人民电影的第一部动画片叫做《瓮中捉鳖》，预防鼠疫是人民电影的第一部科教片，普通一兵是人民电影的第一部翻版片，翻版片呢又叫做译制片。这两部影片的导演都是袁乃臣，被誉为新中国译制片之父，他开创了对口型配音法的先河。那在影片当中呢，有句台词是乌拉，俄语是万岁的意思，他就根据这个口型将其翻译成冲啊乌拉冲啊，相信

0: 现在我们配音还一直在沿用他开创的这种对口型的配音法。
1: 一侧的展台上，一座老式播放装置静静立着，这是专为《民主东北》这部多集新闻纪录片而设的。圆盘边缘清晰地标注着17集影片的片名，轻轻转动，转到哪一集，一旁的屏幕便随之亮起，对应的历史影像便流淌而出。它不像在播放影片，更像在转动一枚历史的唱片。每一次停顿，都唤醒一段被岁月尘封却依然带着战火温度的记忆。
0: 民主东北共17集106本，当时东影相继派出32支摄影团队到达前线工厂和农村，拍摄了30多万尺极为珍贵的历史影像资料，真实完整地记录了东北解放战争的艰难历程。像上面我们看到这些照片，都是当时东北农村土地改革群众加紧生产努力之前的感人场景。但是呢，非常不幸的是，在民主东北的拍摄过程中，有3位非常年轻的摄影师牺牲在了人民电影橱窗的战场上，张少科、杨逸轩、王静安，其中最大的年仅30岁，最小的年仅24岁，相当于现在的战地记者，他们都是牺牲在了辽沈战役的战争过程中。
1: 人民电影的7个第一中，还有第一部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第一部长故事片《桥》。穿过展区，两面鲜红的锦旗骤然映入眼帘，其中一面清晰印着桥是反映了我们无产阶级有无限的创造性，南京被服厂全体职工敬赠。那一抹红不仅是色彩，更是那个时代炽热的共鸣。
0: 桥的拍摄期间，东影从兴山搬回了长春，影片是首次将工人阶级搬上银幕，在新中国电影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前面我们看到了两面锦旗，这两面锦旗都是影片上映后观影单位送给东影的实物原件，右手边的写着向老侯看齐，老侯就是影片当中的工人角色侯占喜。
1: 除了创作上的突破，东影在电影人才培养和输送上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条多媒体动态展示图向我们清晰地展示了东影的人才聚集与输送脉络，光影变动间能直观地看到来自各地的力量向这里汇聚，又从这里辐射至全国的人才轨迹。
0: 当时呢，党中央从多方面调集大批干部去充实东影，比如延安电影团、西北电影工学队、解放军干部等等。后来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党中央又从东影调集大批干部分赴北京、上海等地去接收地位电影机构，建立如北影、西影、俄影、上影、珠影这样的新电影厂。那从建国初期到上世纪80年代初，一共从咱们长影调出了2000多名优秀的电影工作者，所以长影被誉为新中国电影界的摇篮。
1: 在短短不到2年的时间里，这里紧锣密鼓地开办了4期干部训练班，培养了编剧、导演、摄影、表演等各领域的专业人才，为后来电影的蓬勃发展�埋下了坚实的伏笔。
0: 这4期干部训练班相当于新中国电影界的黄埔军校，从中一共走出了各项专业人士650余名，像我们所熟知的《陵园》《黑三角》中卖冰棍的老太太，还有《鱼兰烈火》中永生的江姐，都是从这4期干部训练班中走出来的人。

0: 如果说展馆中的文物是历史的见证，那么这座玺印车间便是长影辉煌年代的默默铸造者。走进这里，仿佛步入了电影生产的鎏金岁月，从乔、英雄儿女、刘三姐到后来的唐山大地震，许多深入人心的经典影片都诞生于此，送往全国各地的影院。这里不仅是全国最早的玺印工业遗址，更是中国电影记忆中不可或缺的幕后一页。
1: 首先进到的这个展厅是玺印大厅，然后我们面前的这些玺印机呢，都是4401号玺片机，它是用于胶片的烘干、漂白一系列的功能。像当时烘干好的胶片，我们这个盘上这样卷着就卷出来了。整个大厅里所有的玺片机都是同款型号的，它们都是用于量产的。如果24个小时6台机器同时运转的话，可以印制一部电影的100多份拷贝。然后像我们前方这台8号机，它是专门洗这个样片底片的一个洗片机，像咱们说的那个母带就是用

0: 再进行大批量的生产。
1: 在洗印车间里，机器日夜低吼，一卷卷胶片在显影液中苏醒，在灯光下烘干，在剪辑台上被赋予了呼吸，最终成为银幕上流动的光影，点亮了一个时代夜晚的集体记忆。往前走去，一个巨大的甲午海战轮舵式互动装置赫然在目，当我握住它缓缓转动，便可驾舰疾驰，炮火与海浪瞬间奔涌而来。那不只是动画，更是100多年前的热血与巨浪，穿透屏幕直抵掌心。而一旁的拟音互动室则藏着电影最生动的秘密，接下来我们便去那里亲手触碰声音的魔法。长影旧址博物馆讲解员盛言，
0: 在当年的电影的声音画面是不能同期录制的，要通过里面的道具来进行配音，里面有风声、雷声、马车声，那我们摇动这个滚轮呢，听到的是风声，就是风的声音，以及旁边的铁片敲击它是雷声，就是雷声，对面的马鞍摇动它呢是马车的声音，烧柴火的声音其实就是方便面啊、薯片的袋子，我们慢慢的揉搓它是烧柴火噼里啪啦的声音，以及雪地的脚步声，这里面灌的是淀粉。
1: 看过洗印车间的光影余响，一座雅致的小白楼仿真场景静静浮现，这里是许多电影工作者曾生活、写作与思考的天地。刚刚我们听到的那些经典电影的剧本、插曲，便是在这方安静的空间里从无到有，从笔尖流淌至胶片之上。楼内陈列的手写剧本、泛黄的旧报与勾画满页的书籍，仿佛仍在进行一场无声的对话。纸页间留下的修改痕迹、随手记下的旋律片段，都像是被定格的时光，低声诉说着那些关于创作、关于理想、关于一个时代精神生活的历历往事。长影旧址博物馆讲解员程冰，
0: 小白楼被誉为艺术家们的摇篮，有600多个文学创作剧本都诞生于这里。在3年困难时期，由于粮食比较短缺，所以说呢，我们受到周总理的指示，把很多的艺术家安排进小白楼居住。在这个小白楼里面，诞生了大量的文学创作剧本。刚才我们看过很多的老电影的剧本，包括一些插曲，都是艺术家们在这里面进行创作的。里侧展示了一些剧本，下面摞着的是老报纸，这边还有一些文献书籍之类的。
1: 那些细致入微的分镜手稿已经微微泛黄，当年导演和摄影师正是依据这一页页的草图布置场景、捕捉镜头，将文字一步步转化为鲜活的影像。除了这些珍贵的文献，展厅中还静置着许多来自片场的实物，平原游击队里李向阳使用的两把手枪，枪身沉默，却仿佛仍透着角色当年的果决与凛冽。电影董存瑞留下的背包与工具，则随着那句为了新中国前进的呼喊，深深刻进几代人的记忆。他们不只是道具，更是时间的信物，承载着一段段永不褪色的故事。长影旧址博物馆讲解员盛言，
0: 董存瑞演员张良的初登荧幕之作，当时的张良还是北京话剧团的一名演员，导演郭维在看话剧战线南移时发现了他。那经过实习的个子矮小的张良看到了荧幕上被放大了几十倍的自己，觉得自己的形象损害到了英雄人物，后来在导演郭维的教导和鼓励下，张良董存瑞的形象被这样搬上了荧幕。玻璃展柜内的子弹夹、炸药包、冲锋号都是当时影片中使用过的真实道具，这把枪也是当年拍电影时使用过的真枪。

0: 源与探索。一方戏台，几尺银幕，仿佛展开一幅戏中有天地，曲中见人生的艺术长卷。被光影留存的何止是一段婉转的唱腔，一幕经典的剧情，那是一个时代的美学追求，更是一代代艺术家以毕生热忱凝成的超越时间的执着。长影旧址博物馆讲解员程冰。
1: 评剧《小孤贤》是长影的第一部戏剧片，像《刘巧儿》《花为媒》《扎美案》《沙家帮》《奇袭白虎团》，这些都是我们戏剧片的代表作品。在纱帘两侧，我们还展示了两套戏服，左手边这一套是武生的，而右手边那一套是花旦的。路过的这些柜子里面呢，是我们复刻的以前戏班子的点戏牌子。以前的戏班子就是以这样的形式来点戏的，比如说他们今天准备了五出戏，就这样放在柜子里，听哪一首点哪一首就可以了。每个牌子上都是一个单独的剧目。像包括我们地上散落的这些梨花瓣、梨色的梨树，都是来烘托整个梨园听戏的氛围。好，接下来这里是魔方群，汇集了180张的长影电影工作照，其中还有几段视频点位。像这些照片和视频呢，就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幕后花絮、彩蛋。这一段是《花为媒》的拍摄场景。
0: 银幕上角色的悲喜，总离不开幕后的匠心打磨。而在译制片的世界里，声音就是一道跨越语言的光。当异国的故事透过我们熟悉的语音娓娓道来，一种奇妙的缘分便跨越山海，在心间落地生根。罗马假日中那场浪漫的邂逅，流浪者里对命运深刻的叩问，蝴蝶梦中萦绕不散的低语，这些经典的片段之所以能长久地驻留在我们的记忆里，正是因为有一群艺术家用声音为我们搭起一座理解的桥梁。在译制片展区，我们得以走进这些只闻其声未见其人的幕后英雄。长影旧址博物馆讲解员程冰。
1: 像译制片这个片种呢，是唯一一个我们直到现在还在独立生产的一个片种。现在的话，只有上影和我们长影是可以官方出品的这些译制片，它是大概现在每年3到4部影片的一个产量，在持续的生产当中，在院线正常去上映的。从1949年到今天呢，长影已经译制了50多个国家、40多种语言、2112部译制片了。然后面前看到这台机器是2001年英国产的一台混合调音台，那当时呢至少得3-4个人去共同去操作它。目前我们这个机器1/3这一块就可以完成全部的工作了。在2001年的时候，它的售价就已经高达500多万，是一台高定的机器，全世界仅此一台。
0: 几十年来，从胶片时代到数字纪元，长影译制的脚步从未停歇。光影流转，语言会变，技术会新，但那些通过声音传递的悲欢与感动，早已成为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在电影诞生的每一个环节中，那些始终如一的坚持同样散发着温润的光泽。眼前这个字幕组工作间，则在静静诉说着另一段关于书写的匠心往事。在数字技术还未普及的年代，电影中的每一句对白、每一个人名都不是冰冷的字体，而是由字幕师傅在这里伏案执笔，一笔一画亲手写就的。这是一道工序，也是一门艺术。横竖撇捺间流动的是对电影的敬畏，也是将文字托付于光影的那份庄重。长影旧址博物馆讲解员盛言。
2: 前面这里呢是满映时期的字幕组工作场所，新中国成立后呢，这里变成了长影的字幕组，我们完整的保留了满映时期的原貌。2004年之前呢，长影出品的电影字幕都是由字幕师手写的，这其中就诞生了很多大书法家。
3: 化变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渡流，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5: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 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见望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5: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7: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聆听新闻质感，呈现丰盛世界。
7: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738 FM91.6，
9: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展现吉林农业科技硬实力。辛勤耕耘，生生不息，记录关东大地美好新生活。幸福的田野与时代同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诚意巨献。

0: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大家下午好。您现在听到的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幸福的田野》，我是一心。
1: 大家好，我是月佳。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松原、长春北部、辽源南部、吉林北部、通化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为20到23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为24到29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4度。
1: 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呢，即将于周五，也就是8月14号开幕了。今年呀，长春农博会的农业示范正在向摆出来啊，从这个摆出来到用出来来靠近了。
0: 什么叫从摆出来向用起来靠近呢？比如说啊，我们举个例子，像这个无人拖拉机怎么走，无人机怎么飞，激光除草机器人怎么作业啊，我们都要现场跑一遍让大家看看，而不是把机器摆在那儿我们去参观一下。因为以往呢，我们去农博会啊，可能说有很多农机啊，我们只是说看到了它的样子，而不知道它是怎么弄。
1: 那今年，因为这个场地毕竟是不够嘛。
0: 对对对啊，那今年呢，就是这个农博园啊专门划出了区域进行智慧农机的装备展示，还有无人生态农场场景啊，也从摆机器变成了动静结合，变成了既看装备也看除草、耕地、播种、植保、喷洒怎样真正的跑起来。那本届农机展区的面积呢，扩大到了4.9万平方米，并设置农业全过程无人作业实景演示区。
1: 如果呢您有买农机的意愿啊，咱们呢就可以借助这个农博会的机会去看一看啊，有哪些农机呢是真真实实的能用到您的这个地块上的啊。今年呢，三江实验室也是第一次登上了长春农博会，这个由吉林农业大学牵头，联合吉林省农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还有延边大学共同建设的省级农业科创平台呢，将首批立项的13个重大的科研项目也带到了展会的现场。展出的内容呢，一共分3块啊，新品种、实用技术、精深渣加工产品，都是特别有用的。
0: 那其中啊，一款超级稻已经推广超过了568万亩，累计带动增产稻谷2.5亿公斤。高蛋白大豆、还有优质肉牛、黑猪、玉木耳等新品种呢，也将集中亮相。另一边，盐碱地改良、人参规范化种植，还有绿色防控、新型肥料等技术，对准的都是吉林农业生产中长期存在的具体难题。
1: 与展馆里的科研成果相比呢，今年呀，省农科院呢就准备的方式就更加简单粗暴了，就是把技术种进地里，让您实实在在的看到。今年呢，省农科院呢在农博园的现代农业示范区呢，设置了室外和温室的2个展示区域，其中啊，室外的主展区呢达到了2790平方米，实际的耕种面积呢达到了2583平方米啊，被划分为粮食安全、农民增收、美丽乡村、院士成果，一共这4个功能展区。
0: 粮食安全展示区呢，计划种植8类玉米品种，同时示范辽源、吉林、通化等地方农科院选育的玉米品种，并将玉米宽窄行交替休闲种植，还有水肥一体化技术一并给放进去。农民增收展示区呢，安排了高粱、谷子、食用豆、大豆、花生、向日葵、薯类等作物。 院士成果展示区呢，则把玉米秸秆深翻还田、条带覆盖还田等黑土地保护技术与土壤剖面、水肥一体化模型放在了一起。
1: 嗯，在温室里呢，省农科院还准备了大概400平方米的区域，种植展示甘蔗、雪莲果和生姜啊，来我们展现南菜北种的技术。农博园内呢，李玉院士、王立春院士、蓝玉斌院士等的团队成果呢，也会集中亮相啊。不过呢，在这儿要提醒一下大家啊，无论是室外展区还是温室展区，这个温度啊都不低啊，大家呢一定要做好解暑防晒。另外呢，今年农博会呢还首次设置了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展区，将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四地的农业资源呢放在了同一平台进行展示。
0: 那我们关注一下交通保障啊，今年的农博会呢增加了公交的轨交频次，设置了3条接驳路线，提供3000多个免费的停车位，门票呢还是维持在20元的这个亲民价格上，儿童、老人、军人是免票的。今年农博会不仅是农业成果的展示窗口，更是产销对接、资源互通、产业升级的重要枢纽，为吉林现代农业转型升级、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新动能。
2: 21世纪，威胁人类生存发展的最大敌人是什么？战争。
3: 乌克兰基辅上空传来数次爆炸声。
2: 自然灾害。
4: 全球多地遭遇火灾和洪水。
5: 日本9州地区冰岛南岳山顶火山口再次。
6: 土耳其中部发生7.8级地震。
2: 是饥饿。
7: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
2: 根据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统计显示，2022年全球饥饿人群达到6.9亿，超过1.55亿人严重饥饿。我国14亿多人口，每天要消耗70万吨粮、9.8万吨油、192万吨菜和23万吨肉。
8: 我有两个梦呢，一个是活下乘凉梦，第二个梦就是杂交稻覆盖全球梦。
2: 一一家禾，金银我仓，粮丰农稳，盛世安康。从5亿多人吃不饱到14亿多人吃得好，中国用70年回答了谁来养活中国人的世纪之问。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里，中国饭碗要装中国粮。促进粮食安全，为每一个奋力逐梦的你保驾护航。
0: 幸福的田野正在直播，我们来关注继续接下来的内容啊。8月9号呢，华南农业大学在广东广州从化区鳌头镇举行龙眼荔枝杂交新品种翠蜜的现场观摩会。据介绍啊，翠蜜是全球首个龙眼荔枝杂交新品种，于2022年由刘成明团队自主育成。首先呢，我们相信大家跟我们是有一样的这个疑问的啊，就是，桂圆和龙眼到底是不是一种水果？为什么有的地方这个卖水果的地方叫桂圆，有的地方叫龙眼呢？
1: 首先呢，要回答大家啊，答案呢是肯定的啊。这个桂圆和龙眼啊，本质上就是一种东西，主要的区别呢，就是在于形态和加工方式啊。这个龙眼呢，指的是从树上摘下来的新鲜果实，它是鲜的啊。它的果实呢很饱满，汁水很丰富，口感呢比较鲜嫩爽滑。桂圆呢，就是新鲜的龙眼加工晒成的干果。所以呢，它干的时候叫桂圆，它新鲜的时候呢就叫龙眼啊。通常呢，就是这个龙眼带壳带核，把它晒干了，或者呢是这个去壳之后只留下这个果肉晒干。由于啊这个水分减少呢，桂圆的口感是更加甜腻的啊，当然它热量也更高了。
0: 其实我之前呢知道这个事儿，但是我的认知里边，他们俩的名称是调过来的
1: 啊。
0: 我认为鲜的叫
1: 桂圆，
0: 然后干了叫龙眼。
1: 但是其实这个龙眼刚摘下来的时候也是挺甜的。 然的
0: 啊。对，我一直是这么认为的。
1: 记反了吧？
0: 啊，这个桂圆的名字呢，其实啊，由来也是很有趣的。
1: 嗯，
0: 一种说法是因为，龙眼呢是在农历八月，那古代称这个农历八月呢叫桂月。
1: 嗯，
0: 在这个月份成熟的，而且果实呈圆形。另外一种说法呢，则与这个广西的简称有关，广西简称桂嘛，啊，
1: 嗯，
0: 而且呢，它在广西也是非常的盛产的。
1: 对，
0: 所以说啊，这有两种说法。我们再说回这个翠蜜，它是通过远缘杂交选育而成的。那妈妈呢是这个龙眼，爸爸呀是这个荔枝啊。
1: 嗯，
0: 哎呦，就是我觉得。这两个东西本来它就是很甜的，
1: 对，荔枝也挺甜的，
0: 热量很高的，
1: 哦，对，嗯，那这
0: 都是很热的，
1: 再结合在一起，这不是甜上加甜，热上加热了吗？肯定也有很多朋友在疑惑啊，这个荔枝龙眼杂交到底是什么味儿呢？其实啊，它是妈妈的基因，也就是桂圆的基因占到90%啊，它这个荔枝的基因呢占的比较少，所以啊，嗯，它从这个外观呀到这个风味上呢是更接近于这个桂圆的啊，
0: 小小的是吧？
1: 是龙眼啊，
0: 龙眼，
1: 龙眼是新鲜的，
0: 就是小小的，
1: 啊，
0: 是不是？
1: 嗯，而且呢，它这个外观呢也是比较像龙眼的，啊，这个个头像，但是啊，它像这个荔枝一样有明显的这个裂纹
0: 啊，就那个，啊，就那个像龟壳一样的裂纹，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就是这个用咱东北话说很喇叭的这个裂纹啊。啊，这种呢花皮外观呢就是荔枝爸爸他爸爸的特征了，而且啊他这个果肉呢是很脆嫩无渣的，比较像荔枝，
0: 嗯，
1: 大家吃过这个龙眼都知道，其实他这个核很大，他这肉好像挺小的。
0: 哎，龙眼呢也分为很多，有的核就很大，
1: 啊，
0: 有的核就很小，
1: 是吗？我只吃过那种就是，虽然他肉很少，但是吃进去还是齁甜的那种口感。
0: 其实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怎么分，但是后来我发现了，贵的他核就小，便宜的他核就大。
1: 你说的很有道理啊。而且呢他这个肉呢是比较脆嫩没有渣的，
0: 哎，
1: 但是啊它比荔枝就是更加的香甜脆嫩，
0: 嗯，
1: 也就是说比荔枝还甜啊，
0: 哦，
1: 可能甜分这个相似于龙眼的比较高啊。而且呢它有一大特点就是晚熟了啊，与这个龙眼相比呢它的产量还翻倍了，
0: 哦，
1: 而且抗寒性更强，成熟期呢大概是晚15到20天，就非常有利于扩大国内龙眼的种植范围了，而且能延长上市期。今年呢首次批量挂果啊，预计呢是在9月的中上旬成熟。
0: 哦呀，而且呢它是在云南大理和丽江海拔1800米的高原做这个试验区的，没有台风，没有霜冻，昼夜的温差也很大。那从这儿产出的翠蜜呢，从香气啊、脆度啊、嫩度啊，更是达到了极致啊。
1: 嗯，
0: 目前呢，翠蜜已经在广州从化、清远、连州、潮州以及四川泸州、云南大理等地种植，长势也非常的好，种植面积呢达到了3000多亩。
1: 嗯，接下来呢，就会有朋友关心了，那咱啥时候才能吃到嘴里呢？啊，团队就表示呢，目前啊，这个翠蜜这个品种呢，已经委托给了广东中立农业集团有限公司进行市场化的推广运营，预计呢会通过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呢提供种苗和技术支持，今年啊就会有少量的上市啊，计划售价是38元一斤。
0: 哎呦，这个价
1: 贵，
0: 这个价格乍一听感觉挺贵的，
1: 嗯，但是毕竟是个新品种，
0: 对，它这个新品种从它这个现在种植的这个整体的量来看，
1: 嗯，
0: 然后再加上这个新品种，你想想从研发，
1: 对
0: 啊，然后到这个结果，
1: 嗯，
0: 其实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啊，
1: 对，
0: 这么一看38也算是可以接受，
1: 如果是这个尝个新鲜的话感觉可以接受，但是如果一吃觉得挺好吃的，
0: 嗯，
1: 像平时吃水果这样一斤一斤买，我觉得还是挺贵的。
0: 而且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只要受市场的欢迎，
1: 嗯，
0: 慢慢
1: 肯定是大规模种植的，
0: 产量大了之后价格一定会下来的。
1: 对，
0: 因为我们北方刚刚能吃到龙眼的时候

0: 那个时候运输的条件不是特别好啊，龙眼也是很贵的。
1: 对，
0: 后来它逐渐变到了就是8块、10块一斤啊、这样的。
1: 嗯，
0: 而且就是最开始你记不记得我们吃的那个阳光玫瑰葡萄
1: 也是特别贵，之前好像是这个
0: 100多
1: 一斤，对，上百了。现在这个葡萄阳光玫瑰葡萄那真是对，而且呢，之前这个运输条件也不是很好，大家有没有感觉，就是吃的这个龙眼，这个壳都是非常硬的，梆硬的啊，这个都是不太新鲜的，吃到这个嘴里的果都是没什么水分的。但近年来呢，我们也能吃到鲜的龙眼了啊。其实呢，预计呢，明年这个脆蜜的产量呢，大概能达到50000斤以上，而且啊，明年的8月到10月，也就是上市一年了啊，这个脆蜜的价格呢会更实惠了，我们呢也能在更多的购物平台上买到了。
0: 哎呀，脆蜜是怎么培育而成的呢？其实啊，荔枝和龙眼之间呢存在着很强的生殖隔离屏障。我们都知道啊，跨越物种之间是有生殖隔离屏障的、啊、
1: 哎，那这个我真是觉得，我以前以为这个荔枝跟桂圆啊跟这个龙眼他们关系是很近 的，
0: 但其实不是的啊、从2007年起，刘成明团队呢决定啊要啃一啃这个硬骨头。他们花了近3年时间研究出了蒙岛授粉技术，但是呢即便如此，成功率也仅为3%左右，也就是你看授粉1000次有3次能成功、
1: 哦、
0: 随后呢他们利用分子标记技术，也就是俗称的亲子鉴定，评选出品质和口感最佳、成熟期最晚的优株。
1: 2022年呢，该品种啊就通过了广东省新品种审评定的现场，命名呢就叫做脆蜜啊，并于2023年呢取得了品种审定证书。脆蜜的诞生呢，不仅啊是首创了龙眼和荔枝杂交的新品种，更加呢是突破了属间杂交的技术瓶颈，也丰富了我国果树杂交育种的技术手段，为其他种类的水果种植创新呢也提供了参考的范式。
0: 利用荔枝基因来改良龙眼，可优化其品种特性，其他水果呢也可以参考我们这种技术思路啊，搭建杂交的桥梁。团队也在探索将龙眼的基因向荔枝去渗透，以实现荔枝花期和产期的人为调控。龙眼妈妈和荔枝爸爸生出了脆蜜，那是否可以让荔枝当妈妈，龙眼当爸爸呢？
1: 答案当然也是可以的啊。早在2007年呢，华南农业大学的园艺学院呢就培养出了啊这一个荔枝当妈妈，龙眼当爸爸的紫16号荔枝。这个虽然这个我在网上查到资料没有写具体的味道，但是我觉得应该是跟荔枝的味道是差不多的。
0: 哎呦，我觉得其实他们俩的味道呢有相似，但是也有这个不一样的地方。
1: 荔枝是酸甜的，这个龙眼是纯甜的。
0: 那你吃那荔枝没熟
1: 啊？真的吗？你吃的荔枝都是纯甜的？
0: 荔枝就是要纯甜的。
1: 哎，你吃的这个没有荔枝味儿。
0: 有荔枝是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1: 嗯，
0: 其实龙眼才是那种纯甜的，就是齁甜的。
1: 嗯，
0: 但荔枝会有一种特殊的荔枝的那个香气。
1: 嗯，
0: 是不太一样的。
1: 对，目前呢，团队啊还启动了以脆蜜为母本，紫16号就是刚刚说的这个荔枝妈妈、龙眼爸爸啊。他们为副本的脆二代的杂交育种，着力呢就融合更多的优良性状，能进一步的提高产量和抗病性，并努力啊将可食率呢突破70%。
0: 其实呢，水果界的远源杂交案例啊相当多，我们熟悉的水果背后啊都有复杂的混血背景。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龙眼和荔枝杂交的脆蜜，还有我们一些日常常见的水果，比如说柑橘类，这个就不用说了啊。柑橘类家族的这个杂交史啊是极为复杂啊，堪称一部混血史。我们常吃的很多柑橘类的水果，追根溯源都是几种野生祖先反复杂交的一个后代。
1: 刚刚也提到了啊，自然界呢是存在着生殖隔离的啊，像柑橘这类水果呢都是靠花粉来产生后代的。生殖隔离呢通常有2种途径啊，第一呢就是避免自己的花粉落到其他植物的雄蕊上，第二呢就是避免外来的花粉呢落到自己的雌蕊上。但是啊，这柑橘类呢是完全不介意，所以它这个家族关系也比较混乱啊。
0: 对啊，就是任意2种结合到一起都可以产生新的品种，而且它们的后代还可以继续和其他柑橘属的植物再度结合，产生更多的变异，甚至它们自己通过细胞变异也可以进化出新的品种。再加上人类的不断的参与和干预啊，新的技术，比如说嫁接呀、改变生长地域等种种行为，促使它们就产生了更多的变化。
1: 虽然呢刚刚提到的这些水果呢关系比较复杂，但是啊它们就有一些共同的起源。

0: 们呢就都是香橼、野生柚和野生宽皮菊的后代。
1: 现在香橼这个东西，我在网上看到的不都是作为家里面提供香，就是有一个香气的摆件吗？
0: 啊，你这么说的话我能想起来，但是我第一次看这名字的时候我确实有点疑惑啊。
1: 就是绿绿的挺大圆圆，像橘子类的啊，它散发出一种柑橘的那种香气。
0: 对，这个圆字也很难写啊，跟大家讲一下啊，是木字旁加一个缘分的缘啊。
1: 嗯，
0: 比如说这个刚刚提到这个柚子，它就是比较常见了啊，它这个水分比较饱满，而且呢它皮儿比较厚，非常容易储藏啊，就我们日常在超市里面就能碰到。
1: 嗯，
0: 像香橼呢它就不太普遍了，为啥？因为它皮儿特别厚。
1: 对
0: 啊，它能食用的地方太少了，
1: 就是你给它挖开呢里边就是小小的一点肉。
0: 嗯，对，
1: 然后它外表就很大。
0: 嗯，而且呢它的生长习性呢比较适于高温多湿的环境啊，像佛手还有云南香橼呢就是它的变种。
1: 嗯，你看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佛手柑，
0: 嗯，对，
1: 在网上买的这个香橼，在家里面说一摆完了之后有这种香气的，都是它的变种啊。
0: 嗯，
1: 宽皮菊呢也是相当常见的水果，虽然果皮啊比较松垮，但是果肉却很鲜美。像丑菊，就是因为口味鲜美，还是高价水果呢。
0: 嗯，对，
1: 嗯，你像我们现在买那个丑菊，一到上市的时候很贵。
0: 哦，对，这一个就是真是不便宜，
1: 好像就是高价的时候都得20多块钱一斤。
0: 嗯，对。
1: 他们三位啊，在无法知悉的多少年前，利用大自然的力量进行，或者用他们的果实吸引野生动物人类为他们播种，经过漫长的时间洗礼，在近代迎来了杂交繁盛的时代。
0: 嗯，所以说呀，这个柑橘呢它属于核子前隔离啊，就是通过不断的授粉，再通过积累这些微小的变种呢，新的品种它就不断的产生了啊，从长相、味道再到果皮的颜色呢就不断的混搭啊，就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新的柑橘类的水果。比如说呢，橙子它就是由柚子和宽皮橘杂交来的。
1: 嗯，
0: 像甜橙呢跟柚子呢它就结合成了葡萄柚。
1: 嗯
0: 嗯，像酸橙和香橼呢就结合出了柠檬。
1: 反正就他们瞅着像的都有点沾亲带故，是不是啊？属内串门杂交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呢，已经不能满足人类啊不断上升的美味新需求了，智属和金柑属便也加入了这个家族的扩张。尽管三者不同属，但完全不影响他们的结合。智橙作为橙和智的后代，虽然不是以果实流入市场的，但它却是极为优秀的柑橘砧木。
0: 嗯，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种啊，就是在家族混乱关系中长大的作物，它就是甘蔗了啊。据了解呢，它呢其实是由热带种的甘蔗和歌手蜜，也就是甜根子草，两者结合诞生的啊。但是呢它的这个外观不像这个甘蔗属这样差异巨大，您看这个柚子是那么大的，柠檬是这么小的，还有更小的这个小青柠金桔就更小了啊。人们呢对种植甘蔗啊和近年来对糖分的需求越来越大呢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啊它不像这个柑橘属有那么多的需求，它的杂交历程呢其实也不像柑橘这样的丰富。
1: 其实聊一聊甘蔗呢，它是最初的杂交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有人发现呢甘蔗杂交种子可以萌发小苗，认定热带种的是热带种是甘蔗发展的起源。甘蔗属的其他成员呢都可以和它进行杂交，不断杂交的甘蔗呢渐渐形成了现代榨取蔗糖的良品。发展到今天，几乎所有的甘蔗都留下了热带种的基因，就像是怎么说呢，5个字形容，桃李满天下。
0: 嗯，还有呢就是苹果梨了啊。苹果梨呢虽然不是杂交的，但是它是苹果跟梨嫁接之后产生的。
1: 哎呦，我这真是嫁接啊。
0: 嗯，对啊，所以它既有这个苹果，哎，但是我感觉它苹果的味道不是特别明显，梨的味道倒是很清晰。
1: 对，梨的味道很清晰，但是你细尝它是有一点点苹果的那种感觉的啊。
0: 嗯，而且呢这个苹果梨啊它的营养价值呢也非常丰富，它含有这个抗氧化剂、钙、磷、膳食纤维等等等等。
1: 怪不得呢，就是其实吃一口苹果梨感觉两种水果都吃了啊。
0: 嗯，
1: 最近呢我们前一阵在节目当中也说了，市场上还出现了一位跨界明星，也就是芒果凤梨，它兼具了凤梨的果香和熟透芒果的奶香味儿。那不少人就会冒出同样一个疑问，它那到底是芒果还是凤梨呀？难不成它是两种水果杂交的？它其实呢是两种凤梨联姻的后代，只不过它的父母中并没有芒果，是两个优质的凤梨品种。
0: 嗯，我们中国台湾地区的研究人员呢，他啊就把这个凤梨啊，一种叫台南台农19号，也叫蜜宝凤梨。

0: 一种呢叫台农21号，叫黄金凤梨，把这两种呢结合到一起了啊，因为这两种本来就是凤梨里面比较出名的优等生啊，所以就把他们俩强强联合了啊。
1: 嗯，结果呀，这强强联合之后呢，变成了一个如此甜美味道的后代。这个后代完美的继承了父母的优点，它既有蜜宝凤梨浓烈的香气，又有黄金凤梨甜润的口感和金黄色的果肉。而且呢，它成熟的时候啊，会散发出一种独特的类似于芒果的香味儿，这在凤梨家族里面并不多见。于是，在品种登记的时候，它就被形象的命名为芒果凤梨。
0: 嗯，其实呢，放眼整个水果界呀，像这样通过杂交啊嫁接诞生的新品种还有很多很多啊，不仅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翠蜜啊、柑橘呀、甘蔗呀，包括这个苹果梨、芒果凤梨等等啊。其实啊，这就是我们餐桌上啊每一种甜蜜背后啊，都藏着一代一代人的尝试以及时间的沉淀。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月佳、初审严大、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0: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王老伯生前曾在社交媒体私信聊天中向前妻明确提及，在其名下的汽车可以随时过户到女儿的名下。王老伯去世后却引发女儿与现任妻子的继承纠纷。现任妻子认为王老伯生前没有遗嘱，车辆应当按法定继承处理。网上聊天承诺的话能成为法律上认可的遗嘱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网上聊天记录无法认定为有效遗嘱。民法典第1123条，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抚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民法典第1134条，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民法典对遗嘱形式有明确规定，包括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等，每种形式均需符合相应的法律要件。本案中，王老伯通过社交媒体私信向前妻表示车辆可以随时过户给女儿，该私信既无遗嘱人亲笔

0: 签名并注明日期，也不符合其他遗嘱形式的法律要件，无法认定为有效遗嘱，故案涉车辆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2: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3: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4: 我是雨飞。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北部、长春北部、辽源、吉林西部、通化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9到22度，最高气温白城30度，其他地区25到29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5度。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吉林省持续完善全周期全链条项目服务机制，以营商环境软实力助力项目加速建设。
4: 极地振兴沃土向新专栏今天播出，吉林省优化扶持体系，强化政策供给，蓬勃果蔬花卉产业连片布局，为农业产业增效、农民增收筑牢坚实基础。
3: 吉林石化丁苯现胶关键助剂实现国产化替代。
4: 吉林省统筹山水土林草系统治理，筑牢吉林水与土壤生态安全保障。
3: 第21届长春电影节志愿者面试全面启动。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项目建设是稳增长的压舱石，更是振兴发展的强引擎。今年以来，吉林省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一批产业项目、民生项目加快建设，提速落地。与此同时，高质量全周期全链条的项目服务机制不断完善，营商环境的软实力正转化为项目建设的加速度。请听报道。
5: 这两天，长春莲花山浙有集特色集贸市场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项目一期两栋商业楼实现主体封顶，预计今年10月正式投入运营。项目总用地面积约4.5万平方米，深度融合中医药文化特色，打造东北地区首个集中医药文化、绿色农产品、文旅体验于一体的融合消费场景。建成投用后，这里将搭建起高效的农产品产销对接平台，融入中医药科普展示、特色文旅体验等多元业态，全方位满足本地居民日常采购和外来游客休闲消费的双重需求。长春市莲花山浙有集特色集贸市场项目负责人胡鹏起：
6: 项目将打造领先的绿色农产品交易示范基地和区域性绿色农产品物资服务保障中心，推动绿色农业产业和健康食品加工产业协同发展。
5: 在四平红嘴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1.2亿元的上海电器风电3060混塔产业项目稳步推进。项目将打造混塔带主机一体化风电装备产业基地，达产后可年产120台套混塔、80台风电主机，预计年产值6.7亿元。上电四平风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郭瑞：
7: 截至目前，项目已完成上料池、固废池、沉淀池、料仓技术等土建建设，已完成室内4台25吨起重设备、室外1台80吨起重设备以及1台搅拌站的安装调试。
5: 紧盯洽谈、签约、开工、投产4大关键环节，四平市以全周期闭环服务，实现项目全流程无缝衔接。企业注册当日受理、当日拿照、用地规划等核心手续压缩至1周半截。四平市经济合作局局长王丹：
8: 我们立足经合部门职责使命，重塑招商思路，升级服务范式，坚持产业链招商精准破局，专班化服务直达一线，创新构建全链条招引、全周期保障工作机制，坚持靠前寻商、精准招商、用心安商。
5: 产业项目提速的同时，民生工程也在加快推进。吉林市重点教育民生工程育文中学分校项目投资约 2.5 亿元，总建筑面积近5万平方米，共建设教学楼、艺术中心、综合楼等11栋单体建筑。建成后将设置78个教学班，可容纳3900名学生。吉林市政建设集团桥梁分公司经理助理李世伟：
9: 一号、二号、四号教学楼主体混凝土结构、气体结构施工完成，目前正在进行室内抹灰的施工工作。三号教学楼、五号学生教职工餐厅、八号综合楼主体混凝土结构施工完成，目前正在进行砌筑的施工工作。六号艺术中心主体混凝土结构已施工完成60%。
5: 预计8月下旬，项目11栋单体建筑全部封顶，2027年7月竣工交付，进一步优化区域教育资源布局，提升当地公共服务水平。眼下，吉林突出抓好项目自上而下谋划，坚持数字赋能，实时掌握项目形象进度等动态信息，强化对账、找差、补短，确保项目建设按照既定时间节点有序推进。持续优化帮办代办服务，完善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让企业办事只进一门，推动招商引资和项目落地有效衔接，主动靠前服务，对接项目招商引资，推动更多大项目落地建设，加快投产达效。
2: 资讯无处不在，服务时时贴心，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4: 今年，我省持续优化扶持体系，强化政策供给，加大项目投入，通过新旧政策双向发力，精准赋能，全省棚式设施建设进度大幅提升，产业规模快速扩张，设施园艺产业呈现强劲势头，质量齐升的良好发展态势，为全年农业农产、农业产业增效、农民增收筑牢坚实基础。请听报道。
5: 眼下正是葡萄即将成熟的季节，在梨树县铁华果菜合作社的温室大棚内，一串串乒乓球大小的藤忍葡萄挂满枝头，果香四溢，长势喜人。
10: 就是一步步的在学，一步步在做，我们的品质呢是一年比一年强。
5: 近年来，梨树县通过规范化运营、科学化种植、常态化分红，持续壮大棚模经济，连片日光温室在田野间绵延铺开。过去种地一年忙一季，冬天就歇业，如今棚模经济活起来，全年有活干。草莓柿子、藤忍葡萄、九月青豆角、香瓜轮番上市，错峰抢占市场，效益翻了好几番。
10: 去年是给这个农户啊加集体一共是分红是达到了40万啊，就一个棚子挣2万块钱吧。
5: 在辽源市西安区志诚物理农业蔬菜基地，一大早工人们就抓紧将经过分级的精品蔬菜搬运装车，赶在日间客流高峰前送达长春各大生鲜超市，让蔬菜实现清晨采摘，当日上架。
11: 园区运用物理防控、智能温控等技术保障农产品绿色安全。
5: 近年以来，辽源市紧扣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农业一体化发展部署，聚焦优质果蔬品类，系统谋划落地13个规模化棚式建设项目，出台辽源市2026年棚模经济发展实施方案，靶向推进棚模产业规模化规范发展。同时积极对接大型商超、生鲜批发市场，搭建稳定职工合作链路，形成种苗培育、基地种植、商超直销完整闭环。
12: 持续深化都市圈农业协同合作，优化棚模产业布局，完善果蔬仓储、预冷、冷链配套设施，扩充优质果蔬供应品类。
5: 走进公主岭范家屯镇恒通生态农业产业园，智能玻璃温室内一簇簇蝴蝶兰花见挺拔，花开正好。果蔬大棚内各类蔬菜郁郁葱葱，花香果香扑面而来。这里靠物联网智慧管控棚内温度、湿度、光照、补光、滴灌全部自动化，一年四季都能生产。产业园还深化产学研融合，吸引了大批农业院校大学生前来实习实践，
13: 让我真正走出了课本，走进了田间。这里高度智能化的环境调控系统和标准化的栽培模式提供了宝贵的实践样本。
5: 今年上半年，我省持续加码棚膜产业扶持力度，释放政策红利，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全省设施园艺发展势头强劲。
14: 上半年全省已开工建设各类棚室达到2.8万亩，比上年同期增加了1.07万亩，增长了60.1%。已建设的规模园区重点投资主体达到了111户，完成投资额

0: 4亿元，为完成全年的目标任务奠定了坚实基础。
1: 联播短评，让棚模经济成为乡村振兴的聚宝田。一棚藏四季，一夜兴万家。棚模经济是文产业促增收、兴乡村的关键抓手。今年以来，我省以政策为牵引，以科技赋能，以市场为导向，全方位推动设施园艺产业扩规模、提品质、优业态、强链带，让昔日冬闲撂荒的土地变身四季丰收、持续增值的聚宝田，并将棚模经济深度嵌入县域经济链条，带动更多农户融入产业链，分享增值收益，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2: 近日，吉林石化成功实现丁苯橡胶关键助剂国产化替代，经工业化试验，产品质量全面达标，彻底打破进口依赖，预计每年可为企业降低采购成本超200万元。请听报道。
3: 丁苯橡胶调节剂是生产环节的核心助剂，直接决定产品品质。由于长期依赖进口，制约产业链自主可控发展。为破解卡脖子难题，吉林石化依托完善的科创体系，组建专项攻关团队，多方遴选比对国产原料，开展适配性调研论证，全力推进助剂国产化替代攻关。
4: 先后攻克了聚合温度控制、配方设计等15项技术难题，还制定了28项风险防控的专项举措，最终形成一套科学的国产调节剂工业化试验方案。在工业化试验阶段，聚合反应运行稳定，产出产品各项指标全面达标。目前国产调节剂已持续应用在丁苯橡胶装置所有生产线。
3: 此次国产化替代技术突破，有效摆脱了国外技术与原料垄断，进一步提升丁苯橡胶产品市场竞争力，为装置安全稳定、产业提质增效、产业链自主可控发展筑牢坚实基础。
5: 跟着山水游吉林，山有山的多彩。帽儿山的日出里，遇见的是风韵。舞女峰的层峦间，描绘了秋日的浪漫。在云上草原，屏住呼吸，感受辽阔无边。跟着山水游吉林，水有水的多情。昌罗东北最大的人工湖松花江的魅力从这里开启。七湾、一瀑、两顶的龙湾群国家森林公园，带你渗透山水相依的深意。那边有着百余种鸟儿争鸣的大湖湿地，是候鸟迁徙的重要通道之一。跟着山水游吉林，在二龙湖边倾听叶赫那拉的声音，漫步于城市的人工林海，感受人世间的水木清丽，徜徉在大湖之畔，感受满蒙交融的魅力。这就是壮美的吉林大地，山水清新，文化清奇。跟着山水游吉林是最好的礼遇。
1: 吉林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推动河湖湿地耕地协同发力，持续夯实水与土壤生态安全根基，奋力绘就水清土沃、万物共生的美丽吉林新画卷。请听报道。
6: 城市内河是群众身边的水生态载体，伊通河作为长春的母亲河，过去曾面临生态退化、水体污染、防洪薄弱等多重难题。长春围绕控源截污、管网提质、河道清淤、生态修复、防洪增效，打出系统治理组合拳。如今新立城大坝、杨家崴子、靠山大桥三处国考断面水质稳定达到3类，73公里滨河绿道全线贯通，3区五岛、石垣、景观带串联城市更新、文旅升级与民生改善。昔日浊水荒滩变身飞鸟栖息的城市生态文旅新地标，实现生态价值有效转化。长春市市民张雪佳：
7: 我感觉伊通河现在治理的特别好，环境也好，卫生也好，水质啊也特别好。每天早上上这儿来，能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没事锻炼锻炼身体呀、啊，徒徒步啊，骑骑行。
6: 长春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王占龙：
8: 坚持建管并重，长效管护，伊通河生态环境显著改善，生物多样性持续恢复。
6: 湿地守护着江河湖海的生态链条，莫莫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东亚候鸟迁徙关键通道，保护区总面积 14.4 万公顷，区内记录鸟类315种。

0: 保护区综合运用科技管护、鸟类收容救护、物种环质监测、科普宣教、社区志愿联动等多项举措，通过退耕还湿与湿地修复，累计恢复湿地5000公顷。白鹤单日最高观测数量达4500余只，东方白鹳野外自然繁殖已稳定10余年，鸟类新纪录累计新增10余种，区域风沙天气减少，生物多样性水平持续提升。吉林默默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党委副书记徐荣：
1: 建立湿地长效补水机制，科学合理开展湿地修复工作，运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加强重点保护物种调查监测和生态环境监测等活动。
0: 水土一体，治土必先保水。近日，龙井市2025年德新项目区小流域综合治理提质增效项目完成主体施工，项目投资1600万元，治理18条侵蚀沟，管控水土流失面积33平方公里。项目以小流域为单元，构建石龙沟头防护、古防、柳庄护岸等水土保持工程，配套沟壑造林、疏林补植、钢柔并济，遏制侵蚀沟扩张。龙井市2025年德新项目区小流域综合治理提质增效项目负责人赵岩：
2: 整体来看，我们形成了坡面、沟道、上下游一体化的防护体系，稳住了侵蚀沟，有效保护耕地37.34平方公里，固土蓄水每年可保土4.99万吨，新增蓄水332.90万立方米。
0: 河湖安澜，湿地焕活，水土共治，共同构筑起全省水生态与土壤保护的完整体系。十四五时期，我省以水生态环境质量改善为核心，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三水共治，水环境质量实现5连升。2025年，全省达到或好于三类水体比例达到91.7%，改善幅度居全国第4。全链条整治入河排污口，累计取缔、合并、规范整治排污口4000余个。全省104条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实现动态清零，长治久清。65处县级及以上再用集中式饮用水源水质全部达标。吉林省生态环境厅水生态环境处处长许新：
3: 我们组织开展水环境巩固提升行动，全力保好水、治差水、消劣水。下一步，我们将高标准编制我省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十五五”规划，持续巩固提升水生态环境质量，努力绘就水清岸绿、人水和谐、一居一游的美丽河湖新画卷。
4: 这个暑期，中国一汽博物馆内人气持续攀升，研学、餐饮、文创三大板块火力全开，融合工业科普与休闲体验，成为长春文旅打卡新热点。请听报道。
5: 在中国一汽博物馆7497平方米的文旅配套服务区，吸引了众多游客打卡。在研学体验区，围绕汽车主题推出的动手又动脑的体验项目深受小朋友喜爱。从汽车发展史到智能制造，从模拟驾驶到动手组装，大人孩子都能参与进来。不少学校更是把这里当作第二课堂，组团前来研学。
6: 暑假带孩子来博物馆来参观一下，看一看咱们长春的这个汽车工业的发展，也让孩子来体验一下这个汽车工业的这个进步，亲身的去感受汽车文化的这种魅力。
5: 来观展的高中学生秦聪对研学展区的赛车体验项目很感兴趣。
7: 这个赛车体验项目我感觉非常真实，也能让我们这样的未成年人就是有一次这样上路的体验。
5: 在餐饮区，记者看到复原的老一汽职工食堂人气十足，铝饭盒、老味道、地道的东北家常菜吸引不少一汽老职工专程回来，找寻那个年代的集体记忆。
8: 虽然我刚才点的不多，但是给我的饭菜的量特别的大，跟东北人的特性很一样，很豪爽。
5: 饱览工业风貌，品味特色美食之后，不少游客还会挑选几件文创产品带走留念。在文创销售区，汽车模型、联名文具、生活周边等产品设计上兼顾工业风骨与实用和时尚。如今的中国一汽博物馆集研学求知、餐饮休闲、观光打卡、文创消费于一体，成为综合性工业文旅地标，为长春工业旅游持续注入新活力。
9: 8月11号，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志愿者面试全面启动，众多热爱电影、热心志愿服务的青年学子踊跃参与岗位遴选。请听报道。
0: 为保障开闭幕式、影片展映、嘉宾接待、配套活动等各项工作顺利开展，本届电影节共设置接待组、宣推组等16个志愿服务组别。招募工作启动以来，累计收到报名申请3200余份，经过前期资格初审、条件筛选，共有1700余人进入现场面试环节。
10: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长春人，我希望能为家乡的电影事业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让我更好地讲好

0: 岗前培训、安全保障、证书发放等工作。
1: 一件斑驳旧军衣，一段赤诚战友情。四平战役纪念馆珍藏的一件老军装，承载着老兵跨越80余载的牵挂与初心，诉说着永不褪色的红色情怀。让我们跟随四平战役纪念馆党支部副书记袁源一起去感受一下。
2: 在四平战役纪念馆珍藏着一件布满岁月痕迹的旧军衣，它的背后藏着一段跨越80余年的战友情。它的主人是东北民主联军老战士刘雨婷。2018年是四平解放70周年，已经90多岁的老人始终牵挂着四平，因为年事已高，无法乘坐飞机，他就在子女的陪同下辗转4天车程，从广西千里奔赴四平，只为再看一眼老战场，再告别一次牺牲的战友。那天，老人坐着轮椅走进纪念馆。当他看见展板上战友们年轻的面孔时，瞬间红了眼眶。他谢绝所有人搀扶，颤抖着站起身，挺直腰板，郑重地向战友遗像敬了一个军礼。这一幕让在场所有人热泪盈眶。老人说，当年打仗前，他和战友们约定好了，谁能活着就替牺牲的战友好好活下去，记住这段历史。1948年四平收复战前，部队给大家发了新军装，所有人都穿上了新衣。大家心里清楚，穿上这身军装就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这是他们奔赴战场的勇气，也是无声的诀别。那一场战斗，刘雨婷幸运地活了下来，还立了1等功。从那以后，这件军衣他珍藏了整整一辈子。2020年，他决定把自己从东北一直打到广西荣获的7枚奖章全部捐给我们馆，并且坚决拒收慰问金。一件旧军衣承载赤子初心，几枚旧奖章见证家国忠魂，一代代革命先辈以平凡之躯铸英雄壮举，用热血换来了今日山河无恙。我们守护文物，讲述故事，就是要让红色鲜活代代相传，让英雄精神永远生生不息。
3: 98岁的刘化安少年投身抗日战场，烽火硝烟中，他是无畏的通信战士。脱下军装，他投身新中国汽车工业建设，战火硝烟与工厂厂房见证着这名老兵一生为国奉献的赤诚。请听报道。
0: 1928年，刘化安出生于山东肥城。战乱年代，侵略者带来的苦难深深烙印在他心底。8岁那年，他加入儿童团，站岗放哨，传递情报，配合游击队开展抗日斗争。回忆起少年时潜入县城侦察敌情的往事，98岁的老兵刘化安仍然目光坚毅。
4: 到县城里边，看看小鬼子有多少军队，那是去亲自调查过。我小孩啊牵着驴，我嫂子是游击队的女队长，我俩这个打扮呢，就是说好像是我嫂子去走娘家是那个意思。
0: 1946年4月，18岁的刘化安参军入伍，成为东北民主联军的一名战士。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他先后参加四平战役、张麻子沟伏击战、奔袭木石河肉搏战、德惠阻击战等多次战斗，在枪林弹雨中冲锋在前，身上也留下了战争的伤痕。新中国成立后，刘化安转业到地方，响应国家号召，来到第一汽车制造厂车轮分厂，投身新中国汽车工业建设。文化基础薄弱，他就一点点学，旧伤时常发作，他咬牙坚守岗位。1956年，第一辆国产解放牌汽车驶下生产线，刘化安亲眼见证了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岁月流转，如今老人依旧坚持读报看新闻，时刻心系国家发展。
4: 因为我亲自看着了现在的发展，很高兴。
5: 央媒听吉林，
1: 8月11号，央视新闻联播播发各地抢抓农时做好田间管理。报道在大安市盐碱地改良水稻种植基地，种植户通过错峰作业科学管护，全力

0: 降低高温热害损失。今年吉林省全省绿色防控统治总规模达240万亩，农作物抗高温能力显著增强。
1: 8月12号，新华每日电讯推出南菜北种一株茭白的突围之路，报道镇赖县在土地持续提质增效的同时，不断探索生态与效益双赢的种植新模式。原产于长江流域的特色蔬菜茭白跨越千里在这里扎根，为盐碱地高效综合利用交出了亮眼答卷。2025年镇赖县茭白种植面积达5000亩，带动就业2000人。
0: 8月12号，光明日报推出以绣花功夫精心雕琢城市角落，看精细化治理如何激发城市活力。图文展示市民在吉林长春市四季南河岸线公园骑行的场景。
1: 8月11号，中国工信新闻网推出算力网要建更要连，报道长春算力中心作为吉林省唯一一个采用全国国产化技术路线的人工智能算力中心，已归集企事业单位算力需求 723.4 批，为超过87家单位提供支撑。
0: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丛玉霞，主播林迪、雨飞，监制刘志海，感谢收听。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
3: 我是牛程程，
4: 我是牛欣欣。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4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4: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3: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4: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5: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6: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七月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超60%，汽车出口强劲增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期，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4: 我们这次特别幸运，赶上了徐家窑的开窑，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3: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殷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适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5: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成链，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6: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3: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7: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

0: 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1: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2: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回看建筑的一些雕刻。
1: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3: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1: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4: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5: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 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4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5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9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 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 60%， 累计占比首次超过 50%， 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756.7 万辆和 1760.2 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901.4 万辆和 900.7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9.5% 和 9.6%。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7: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在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
6: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 7月汽车出口 104.3 万辆，环比增长 0.6%， 同比增长 81.3%，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55.3 万辆，环比增长 5.7%， 同比增长 1.5 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 66.8%，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290.9 万辆，同比增长 1.2 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

0: 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1: 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2: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今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3: 全波动就全波动啊！北港运河02在
4: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四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马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为保障实船试验的顺利进行，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漂角、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3: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4: 随着厚重巨大的人字门缓缓开启，四艘货轮依次驶入马道枢纽船闸，这也是马道枢纽首次开门迎货。陈亮说，
3: 实船试验来说是主要关注船闸室里面的水位上升和下降的一个速度，以及闸室里面的水域条件。对于船闸来说，更关心的是通过效率以及运行安全。
4: 目前四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5: 本次测试呢，我们将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经过一些算法的分析，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6: 受白海豚、蚕窝和西风槽共同影响，多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5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 123.9 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 483.1 毫米。目前河南已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为减轻郑州市区排涝压力，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8: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拦蓄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9: 从今天6时开始，天津市出现分散性雷阵雨，部分区域出现短时强降雨，受此影响，天津市中心城区一度出现8处短时积水，目前这8处积水点全部排净。受降雨影响，海河流域北三河、大清河、子牙河等将有明显涨水过程，部分河流将发生编号洪水。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易航介绍，目前海河流域大型水库已全部实现逐小时报汛，流域1355座有报汛任务的小水库也全面实现报汛。
10: 针对降雨落区内的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北三河等重点的大中型水库，我们提前调度淤泄腾库，加大下泄流量。目前相关的水库都已经降到了汛限水位以下，并且留有相应的余量，为迎接后续的这个洪水做好准备。
4: 河北大部分地区今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

0: 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1: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最大的抽排功率达到了每小时6400立方米。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保证在发生应急的情况下可以及时的调度。
2: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在无锡市仙里桥水利枢纽，四台机组正开足马力运行抽排内河积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3: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CA723 航班今天16时58分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成吉思汗国际机场。直飞这次航班的是中国国产 C919 大飞机，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首次直飞常态化国际定期客运航线，标志着中国国产大飞机国际化发展进入新阶段。
5: 中国期货业协会今天发布，以单边计算，今年1至7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4: 拉萨今天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雪顿节，今年雪顿节期间，拉萨市将举行传统优秀藏戏展演、赛马、非遗展销等形态多样的文体活动，为当地群众和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
5: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寨子塔石城址考古队近日在一座龙山时代墓葬中发现一组龙凤形象泥塑，专家确认这组泥塑是我国北方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造型最明确的龙凤实物组合。
4: 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1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5: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证实，他此前参加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后秘密改乘军用飞机离开，并表示这是因为美国特勤局和军方考虑到存在威胁，希望他乘坐另一架飞机。
4: 据韩国方面12号消息，韩国大法院及最高法院当天就二战中遭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遗属对一家日本企业提起的索赔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结果，要求被告赔偿8000万韩元，约合38万元人民币。
5: 国际能源署12号称，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燃料价格高企以及中东局势影响，全球石油供需均受到明显冲击。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刘家荣，主播陈亮、婉莹。
6: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7: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8: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9: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
10: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1: 中小工作室
10: 执着好声音。
8: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

0: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是晚上的7:02，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带科普，常年长心眼的一个节目啊，是广播节目。如果说您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很长时间了，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不断的困扰，让你感觉到自己心理压力特别大的话，欢迎您现在就拨打我们直播间正在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咱们吉林省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北部、长春北部、辽源、吉林西部、通化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为19到22度，最高气温白城30度，其他地区25到29度。省会长春市的最低气温是21度，最高气温25度。好嘞，听众朋友，刚刚呢给大伙介绍了是咱们的吉林省的这个天气情况，欢迎大家呢关注我们的天气变化。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小声长谈节目。那么在这个直播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的三部热线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咱们播出呢是通过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关于收听收看呢、参与啊等等所有的方式，我们稍后为大家做介绍。因为有听众朋友在节目一开始已经打进电话等了半天了，我们来迎进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2: 哎，你好，钟晓老师，我给你打进热线了。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他说遇到啥事了？
2: 哎，我遇到一个挺闹心的事儿，想请您帮忙指导指导。
0: 嗯，怎么了？
2: 就是我跟我现在这个老伴儿，我俩是20，然后准备登记。
0: 你是多大岁数了？
2: 我46。
0: 他呢？
2: 他60，
0: 比你大14岁。

0: 对啊，
1: 对，
0: 啊，
1: 然后
0: 他是退休的，
1: 对，
0: 啊，那个你呢？你还
1: 我在职，
0: 啊？
1: 我在职，
0: 你现在在职还上班呢？
1: 对，
0: 啊，那接着说吧。
1: 是这样，我俩就是买了个房子，
0: 嗯，
1: 然后总款是花了45，然后他拿了30，
0: 嗯。
1: 我拿15，然后就是。他告诉他儿子说的，他拿多少钱了，
0: 嗯
1: 然后他儿子不太同意嘛，就
0: 嗯
1: 说现在也不吱声了，也做不了什么，等到百年以后的时候，他该咋办就咋办了。
0: 嗯嗯，
1: 然后就是我俩也害怕这个有啥，以后等到我岁数越来越大了，处理不了这个事儿，我现在应该做点什么？
0: 你再重说一遍，就是说的这老头儿那个他。跟他儿子也说了这个情况了，是吧？
1: 对，
0: 嗯，然后呢，儿子呢？
1: 他儿子就说现在也做不了什么，房子是写的我的全名全款买的，
0: 嗯，
1: 然后就是说的等到百年之后了，老头做不了主了的时候，
0: 嗯，
1: 那时候他再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了。
0: 那他能怎么办？这有法，咱这么讲，天上有天理，人间有法律，他还能怎么办？
1: 我想现在是我需要做一些什么来防范他吗？因为之前他对他爸下手也挺狠的，
0: 那
1: 完
0: 你就
1: 了，
0: 是你把具体情况，你把具体情况说一下吧，要不然的话吧，你这个担心我不知道他从哪儿来的，对吧？
1: 也是，就是他儿子在那个他退休的时候，就把那个钱，他退休公积金啥的，
0: 嗯，
1: 十七万的公积金，然后还有一个折。
0: 嗯，
1: 8个多吧，完
0: 嗯，
1: 了就都硬要到他名下去了，
0: 啊，就都取出来给他了呗，是不是？
1: 没往出取。当时，我家这说的那啥，说的不能存他儿子名，我领他去上银行去了。
0: 嗯
1: 他儿子说那意思存成他儿子的名，然后那啥老爷子是个。
0: 嗯嗯，
1: 但是我领他去银行一咨询，人家就说，说你上午存上，下午。咱俩儿子来挂失，说密码忘了，人家钱直接取出去了，
0: 对
1: 别
0: 呗，
1: 再
0: 您说的没错啊。
1: 完了，他也有点就是猛然间反省了，要不然之前的话，他也没想到这些问题。
0: 嗯嗯。
1: 然后后期他就陆陆续续的把这个钱和折啥的，就是存折，把这个折又都要回来了，连着那个，反正一些东西吧，就都要回来了。这是我们买房子这个有2年了，然后他儿子也惦记说房子买没买，然后他爸爸就告诉他了，说房子买了，那个写的我名，只有我名，然后那个花了多少钱，他也都跟他说了，然后儿子就说了，现在他也没有，现在他也不做啥了，等到以后的。
0: 以后他能做啥呀？
1: 来要我这个房
0: 对
1: 呗！
0: 呀，你所以说你现在属于过度的焦虑了吗？这不是人家老头能给你做的都做了，那你还想让咋的？你还想让老头自己再跟你俩离婚，老头净身出户啊？
1: 买要我现在
0: 那所以说你说那你还想咋的？我不说吗？天上有天理，人间有法律，老头该给你干的都给你干了，你还唧唧个六饼啊？还能
1: 我
0: 干
1: 没跟
0: 啥？
1: 他俩弟弟，我俩就是商量着要去领证嘛，因为这名不正言不顺的，尽
0: 你
1: 管
0: 不
1: 这
0: 领
1: 样
0: 证才好，你这房子你的名不领证，那就你房子。
1: 那不行，不得劲儿。
0: 哈哈，你看看，所以说，那你看你这好也没好到多好，坏也没坏到哪去，你说这你这
1: 就
0: 人。
1: 是说我俩在商量，说是领证这个期间需不
0: 嗯。
1: 需要做一些什么，然后就是为了以后保障。
0: 那你问一下那啥，你问一下律师哈。
1: 这个真得咨询律
0: 对
1: 师。
0: 这个玩意儿吧，咱这么讲，你看咱俩在这唠嗑啊，咱哥俩在这唠嗑啊，这打岔呀，这都是一回事儿。但是正经事儿正经办，你说是不是？咱们心里头明白的事儿，咱就明白了；心里不明白的事儿，咱找明白人呗。你去问一下律师，花点咨询费，300-500的，然后人家跟你说明白了。如果要是需要出具一些文书的话啊，就是需要嫩手印的，需要盖章的一些文书，那人家也就告诉你需要出具什么什么文书，然后再说呗。你说呢？
1: 他也说尽量吧，有些东西吧，其实是这么个事儿。假设说这个 这假设这块糖，
0: 嗯，
1: 他就到我手了，已经给我了，他就不惦记了。但是这块糖在中间悬着，
0: 根本没在中间悬，他在你名里头写着呢。他什么叫在中间悬着呢？

0: 我估计是老爷子告诉他有多少钱，他花了多少钱的时候，他应该是打字告诉的。他
1: 你就打字告诉又能咋地？那我们两口子，他花钱乐意，对吧？
0: 那就是他花钱了。
1: 那他花钱，那本来人家老头也花钱了，你还能说人没花钱吗？你这太不讲理了，你这样。所以说。你看你小敏妹妹都说了，说是不是越说越心虚，越想挑人家的不是，越发现说不出口。你说说你
0: 不想挑的不是，但是
1: 你现在这个做法就不让人难以理解了。已经你要乐意跟人领证你就领证，而且我都已经告诉你了，你去找律师去，我可以说说他儿子到底啥样，他反正不能把他儿子捏死，是不是？但是人家的老头虽然说比你大了14岁，但老头对你做的仁至义尽了。那咱这么讲，就是别说对个后老伴儿，就对先前老伴儿能这样也就不容易了，不是谁都能做到的。你听着没有？啊，
0: 是我俩之间没有。
1: 所以说你也别寻思这寻思那个的了，你要整不明白，你就找律师问问，律师给你出完手续之后也就那么地了啊。
0: 还是得找律师。
1: 对，得找律师。
0: 我感觉。找律师我就感觉好像有点冷。
1: 那冷啥呢？这玩意儿是属于那种就是说的你人家律师也不就向着你的，人律师人可能人家既向老头也得向着你，咱把这事儿整得公平公正了，这不是这么回事吗？
0: 我也是希望公平公正一点。
1: 对呀、啊、本来现在都已经偏向你了，啥公平公正，公正个六饼，公正一点都不公正我看。完了你还在这觉得这那个的，你这脱鞋就上炕，完把鞋穿上去了，还注意这种啊？
0: 行，反正明天我去找律师再。
1: 对，你找律师问问吧啊！好了啊。
0: 行，谢谢小哥。
1: 哎，好嘞，再见啊！
0: 哎，
1: 拜拜。哎。小米说：“这挑理挑的都心虚了，所以别挑了，挺好个豆包，馅儿还挺实诚的啊，哪还有公平了？”一点都不公平，对人老头一点都不公平，我还在这块挑挑来挑去的，你说说。好了，我们继续来迎进热线电话吧，打进这个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2: 哎，周老师你好，我声音可以吗？
1: 哎，可以，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哎。是这样的，就是工作上面的事情想跟您聊一下。
1: 怎么了？
2: 就是我是就是我们部门内部一个小组的一个组长，其实也不大，就3个人嘛。
1: 嗯。
2: 然后当中有一个人是，比我大9岁的一个姐。
1: 嗯。
2: 她其实比我早进公司要6年多吧，然后经验也很多。其实我就是很敬重她的那种感觉，平时我们关系也不错。
1: 嗯。
2: 没有上下级的那种感觉，就我们几个人一起把事情做好嘛。
1: 嗯。
2: 然后，但是因为近两年确实公司内部和部门里面其实都比较乱，然后他可能个人对公司有一些不认同，然后包括身体有一些原因，然后还有也是快50岁了，然后也马上要退休的这些原因吧。他就是在4月份左右的时候，然后跟公司协商离职，然后想要补偿。其实他主动离职，然后公司就没有提出没有答应他的这个补偿的这个要求。然后但这个整个的过程是他是直接跟我们部门的领导和公司的人事去沟通的，就没有通过我这边嘛。然后呢，我所有的消息来源都是我们部门的领导。然后就公司拒绝他的要求之后呢，他就开始消极怠工，然后请病假，然后不停的请假。然后后面就是打卡了之后不到办公室直接就走掉。我再后来就是不请假，然后也不来公司了，就这么一个状态。然后就是在他不请假也不来公司的时候呢，就我领导就让我给他正常的安排工作，然后说你要保留这个截图，然后我就提醒过他一次，但是就是我感觉他也不太在乎这些了，但是我也不敢说多次的提醒，因为我觉得我的位置也挺尴尬的，就这么样一个状态。然后后面呢，就是这种情况就有点失控了嘛，然后我领导就找我们两个一起谈了一次，然后就主要就是说你要么你就来上班，要么你就请病假。但是呢这个谈话是没有效果的，还是就这样放挺了。然后现在就是问题是什么呢，公司让我提交截图，然后想要计划给这个人经济惩罚，然后下周还要约谈，然后如果要所有的协商都无效的话，就不排除要

0: 然后我就是在这个过程，在这中间我就有点痛苦，因为首先我没有一点实权，就这个员工他的汇报包括绩效考核都不在我这边。
1: 嗯，
0: 然后呢我是
1: 那跟你有啥关系啊，你刚刚领导我这记不住，
0: 但是他让我提交微信，他每天都
1: 你说提交不上去啊，提交不上去没有啊，他不过这个事儿吧，妹妹我跟你俩说啊，就是你没有必要想太多。
0: 嗯，
1: 你没有必要想太多，我就一干活的，有本事你不用我， 对不对？
0: 对，
1: 那能咋
0: 的？
1: 但是吧，你那个位置吧，就是你那个地方差劲。你要是在咱们长春吧，我肯定就建议你，就是说你找大姐，咱俩周六晚上吃顿串子，是吧？对吧？咱们唠唠嗑，唠完之后说的，你想让老妹儿干啥？就是把这事儿说开了，你想让我干啥？完了，那个我这头咋地？或者说你要说就跟你没关系，你爱咋报咋报吧，那我就正常，人家领导要求我报我就报呗。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对，
1: 就是在长春一定是这样的，但是你们那头我是知道的。那工作下了班，你是人是鬼跟我没关系，上班前才是同事，大多数都是这种人际关系，所以说就很难有这种就是下班之后像咱们这头，就是咱们就我们楼下，我们电台楼下就有一个烤鸽子，可好了啊！经常看同事们之间在一块喝的晕头胀脑的，往搁那谈工作，就是这种工作状态是不一样的。
0: 是是是，
1: 所以说我深深的理解你这一点。但是正因为理解你这一点，你就记住，你在你这公司别把自己当人啊！
0: 我没有，我真的没有把
1: 我
0: 自己当人。
1: 不是，我就
0: 是
1: 啥意思？你听我说，啥意思？就是我就一工具啊！听明白了？
0: 我
1: 没有，我是一个没有感情的工具，我就是干活的，让我干啥我干啥就得。
0: 停喝啊！那我也停喝。
1: 停喝，你领导让我要我啥，我就给你啥就得了呗。你跟大姐说一说，领导就这你们之间那啥没问题，就是那个下班不联系，但是那个。上班的时候就是用那个工作软件啊，什么交流啥的，这都没问题。你就告诉他说，领导要求我汇报你的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我可要汇报了，姐啊，就得了呗。
0: 嗯，
1: 不用怕得罪他，你怕得罪他干啥？你怕他干啥？他又不给你开支。咱这么讲，你真就毕业了，虽然说你们是很好的同事关系，但你们肯定不是朋友。过两年人都不认识你，或者说那，
0: 但是我又理解他。
1: 你理不理解吧？这个事儿用不着你去干。
0: 嗯，
1: 对不对？对不对？
0: 嗯、
1: 是不是？
0: 是，
1: 听明白没有？所以说，我就跟你俩讲啊，你就是别矫情，你就该干啥干啥就完事儿了、
0: 嗯。
1: 只不过就是我明确的告诉你一声，就是说这个事儿是领导要求我做的，我肯定得做、
0: 嗯，
1: 这就已经非常够意思了。
0: 嗯、
1: 你不告诉他，你做也不犯毛病。
0: 嗯，
1: 这个听明白没有？你想是不是那么回事啊？
0: 那我还是想跟他说一声。
1: 那就是你说一声，你可别叫人家。咱这么讲，你对他心里可得有点紧，别到时候人家截图了，告诉领导说，你看他给我打小报告了，你把他也开除了吧？那你可就这没准的事儿，我跟你说啊。
0: 哦，那我知道
1: 了。你策略一点啊。
0: 那我知道怎么做了。
1: 对，
0: 我知道了。
1: 所以说你不那个不用考虑过多的人际关系的事情。嗯、
0: 那所以就是目前的话，我还是听上面让我干啥我就干啥。
1: 对呀，你不还正在干活呢吗？你不在这挣钱呢吗？那让你干的活你就干呗，对吧？
0: 是
1: 啊，
0: 对，好的，
1: 听明白了吧？
0: 好的，
1: 哎，
0: 我明白了。
1: 那行了，
0: 谢谢
1: 别想那么多了，别想那么多了啊！
0: 好的，
1: 也祝你在外地吧，就是反正就是咱们就是人文环境肯定是和咱老家不一样，对，不
0: 一样，
1: 但
0: 是
1: 也得适应，也得融入，没办法。你属于新上海人、okay. 是吧？新上海人啊，
0: 是是是，
1: 所以说呢，得融入当地的工作氛围，也融入当地的人际关系，这没办法，这是咱们东北人本身来说就是一个特点，就是走到哪儿就是哪儿的人，不用害怕啊。
0: 明白、
1: 嗯，好的，加油啊！
0: 好的，我知道了。
1: 好嘞，拜拜。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商谈。小米说的。你还在工作啊，就是你跟谁俩矫情呢，在哪儿矫情呢，你还在工作，你啥背景呢，还得让别人哄着你啊，装什么好人，哪那么有正义感，你拍案而起啊，对呗，就是你就该干啥就干啥，咱们就是一个小卡拉米子，该干的事干小卡拉米子该干的事就得了啊。欢迎其他朋友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商商谈啊。这个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啊。

杭州不一样，那跟咱东北完全不一样。但你不能说人家那个就不好啊，你不能说人家那个就是错的，可能人家那才是真正是真的，是不是？对吧？你就咱经常有人跟我俩说，哎呀，上海人呐，小里小气的，太小气了，这为了一颗为了一个白菜心儿啊，都能打出三里地去，怎么怎么地的啊？跟大家说，不要看那个，那只是一种文化，生活的文化。人家上海人做那个买卖，你看人哪个买卖小气？你看人买哪个买卖做的小？你看人家盖那个楼，你看人家画出一片那开发区，那可不只是浦东啊，对吧？所以说，就是你需要你是融入到人家当地的这个人文环境当中啊，不仅仅是工作关系，需要融入到人文环境当中。这样的话呢，你才能更好的啊，才能更好的在那里去生活啊，也能更好的做好工作，对不对？你经常你认为说我这长春人，我就这样啊，我们长春都这样。你到那儿去，你显得你粗鲁。啊，显得粗鲁，然后呢，做事情没有脑子，乳头乳闹啊。所以说要向人家学习人家好的东西啊，这是小哥作为一个老一点的吧，老一点的，跟年轻的孩子们说一下，不能以你的标准去要求别人啊，叫入乡随俗，随遇而安啊。

好的，桂兰啊，桂兰说：“钟晓老师啊，我是来感谢你的，我的这个妹妹啊顺利的升本了，弟弟分数啊比我预想的高出40多分去，虽然没有进入理想专业，但是也是非常满意了啊。谢谢老师的祝福啊，祝节目越办越好，一定会越办越好的。要不我焦虑的时候不知道都不知道听点啥。谢谢老师的祝福啊，不客气啊。”这个这么说吧，就是说这孩子，这俩孩子，这不都非常学业都非常顺利嘛？这是作为我们，首先来说是咱家孩子是真好，这个一定是第一条的，孩子是真正努力了，而且呢命也真挺好的啊。第二呢，就是啊，他们顺利的这个就是进入到更好的理想的学业当中啊，作为我们来说呢也是非常开心的啊，就无论是我们工作室还是咱所有的听众观众朋友都非常开心。啊，希望你也是越来越好，两个孩子也越来越好啊。这是咱们，这都是考试之前，考试之前咱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给祝福的，这祝福这都成功了啊，这非常好啊。好嘞，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也欢迎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咱直播间呢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因为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就为大家介绍这个就连线了啊，就连线了，所以说呢没能为大家介绍我们的这个收听收看的参与方式啊，为大家说一下啊。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档广播节目啊，已经做了18年了啊，是2008年7月10号开播，一直播到现在。那么咱们这个节目呢一直播到现在，我们每天都是来接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呀，和大家聊天，和大家说有关于这个生活当中的这些事儿。大家记好啊，这个广播的名字啊，咱们这广播不叫频率吗？咱们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也就是最早的吉林台啊，最早的吉林台啊，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那么在您这个在长春市内啊，因为我们是吉林省的节目啊，在长春市内呢用 FM91.6 来听，在吉林省的全省的各个城市呢都有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播出，只不过播出频率啊各不相同，都是属于自己

0: 城市的播出频率啊。那再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乡村，如果是乡村的话呢，这个收不到城市调频的地区，您用中波738千赫来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来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这是收听。哎，还有个收听就是网络收听了，在吉林省境内的家里没有收音机的，或者说在吉林省境外，甚至说在国外的听不到吉林台信号的朋友，又想听广播怎么办？原来是做不到，现在呢非常容易，您只要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我们常年给大家推荐的是蜻蜓 FM 啊、在蜻蜓 FM 上那不有放大镜，下载下来之后不有放大镜吗？你点开那个放大镜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我们频率的直播啊，就是我们台的直播。那么如果说你搜小声长谈，就能够搜到咱们原来各期小声长谈的重播，都按日期呀、啊，都按日期赶这块来，一集一集一集，哪天只要头一天直播了，第二天一定上传啊。所以说呢，在蜻蜓 FM 上你能够找到啊。好，那接下来呢，再和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再说一下咱们参与平台啊。参与平台呢是两个，一个是咱们热线电话，现在是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现在呢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公众号啊，用文字交流也在和大家进行着交流啊。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啊，您找到这个公众号之后，您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公众号的后台，我在直播间随时的，因为我在做节目的时候，我眼前呢有几台电脑，其中有一台电脑专门就是咱们的这个公众号啊，那您发上来的信息我随时就能够看到，可以随时进行交流啊。记住咱们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你可以用文字啊，用文字发送过来啊。啊，最后呢就说一下咱们的视频直播了啊，现在咱们这个广播也能看着了啊，大家可以到这个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就能够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直播，也欢迎大家呢找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来了之后呢帮我们点小红心，已经进到直播间呢帮着点小红心啊，帮我们这个转发一下都可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啊，就是咱们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如果说您也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方面的事啊，也都欢迎您现在就拨打我们直播间的这三部热线吧，不要申请连麦，因为现在连不上。那个，因为是广播直播嘛，广播直播正在进行啊，您可以拨打我们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好了啊，接下来是到了广告时间了，我们要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听众朋友啊，你们知道自己操劳半辈子到老最离不开的是啥吗？还真就不是存款，是一双健康的好眼睛。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啊，看东西都模糊发雾，还干涩发痒流泪，但愣是不重视啊。咱们国家60岁以上的老年人患眼病的率非常高啊，也就是说呢，10个老年人中有好几个都是有眼睛问题的。您就想啊，咱们短短几分钟看不见东西，心里都发慌发闷，那要是几十年生活在模糊的黑暗当中，穿衣吃饭日常起居全都依靠旁人，多吓人呢。所以抓点紧去治疗，可以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确实不错。而且呢，咱节目这次特别联合好视力发起了50岁的专项补贴，只要您50岁以上拨打400-609-2166订购啊，400-609-2166订购就多得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400-609-2166眼贴专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疲劳酸胀等问题研发的啊，特别添加了丹参、蜜萌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做了这熏蒸按摩似的啊，贴完明显眼睛感觉就不一样了啊，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都特别轻松。而且呢，好视力这次50岁专项补贴啊，给台里专门为咱们本地的听众争取到福利，年纪符合的听众呢，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不仅直接多得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呢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背揉肩还能加热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套亲肤凉爽的双人床夏凉被，活动限时三天，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

0: 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1: 下面紧急插播一条官方福利通知，好视力26周年庆面向咱们吉林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现在只要打电话400-609-2166，就送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大家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特别是咱们中老年听众，眼部气血运行不畅，眼周的经络出现了拥堵，导致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眼前像有雾挡着，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像给眼睛做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咱们幸福的晚年生活真的离不开一双健康的眼睛。今天这份福利只给咱们吉林本地听众，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再给一瓶眼黄金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商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呢是咱们的团购时间，为大家介绍咱们的这个团购的产品。首先给大伙说的呢是这一个团购的好吃的啊。各位听众啊，你是不是也感觉有种感觉，就是说煮的再筋道的面条要是没点酱料搭配，那就觉得差点意思。那白粥啊连着喝好几天，就想换换新花样，精心炒的菜呢热了好几遍也还是提不起食欲。其实啊，这都是缺了点能让人哎吧唧嘴的这种越吃越香的好东西。所以说今天呢，我们给大伙介绍这个啊，就是蒙都大块牛肉酱，往餐桌上一上一放呢，保证让全家都胃口大开，多吃半碗饭啊。您瞧瞧这个牛肉酱的配料表啊，就能知道它有多实在啊。原料采用的是内蒙古大草原上溜的牛的后腿肉啊，配料表上第一位那就是实打实的牛肉，每挖一勺啊都能咬到大块的牛肉粒，肉香啊瞬间在口中肆意开来啊。不像超市里有些那普通牛肉酱啊，翻来覆去的就是辣椒花生啊，你翻半天呐、翻折两根筷子你找不出一块肉来都啊。咱们这款牛肉酱一打开盖子，浓浓郁郁的肉香就扑鼻而来，再加上香菇、杏鲍菇和大块的牛肉巧妙搭配，三种鲜味融合在一起，那光是闻着就让人馋得不行啊。在这秋意渐浓的时节，闻到这般香味，胃口一下子就被勾起来了啊。更让人放心的是啥呢，蒙都可是有着25年历史的老品牌啊，制作过程当中零防腐剂零添加，检测报告清晰明了，品质有保障，不管是用来配粥拌面还是蘸着菜吃，都好吃的让人呐忍不住跺脚称赞。你要是不想费心思炒菜，煮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拌上两勺牛肉酱，简单又美味，喝白粥的时候挖上一勺牛肉酱，搅拌均匀，瞬间就能让平淡的白粥变得有滋有味。这款牛肉酱啊是原味不辣的，口感醇厚，全家老小呢都能放心享用，就连平时不爱吃饭的小孙子有了它呢都能多扒了几口饭啊。在内蒙古啊，这个品质的牛肉酱一罐是29.9块。今天呢咱们各位听众给大家送福利，直接放大招了，六罐这个牛肉酱119块钱，直接减了60块钱，核算下来一瓶不到20，一罐的不到20，就能吃到这个咸鲜味美有大块牛肉的牛肉酱。这个价格呢，你上超市普通牛肉酱你都买不来，而且咱这牛肉酱呢是不只是有原味的，还有辣的啊，有香辣味的。

0: 就是爱吃辣的可以挑香辣味的啊，让你吃了一次还惦记下一次啊。不过这话说前头了啊，咱们这个库存是有限，没有胃口的时候家里备上几罐牛肉酱，吃饭都香不少。机会呢就这一回，下次可不一定还有这价了啊！想吃的各位朋友别犹豫，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 400-999-0139啊！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给钱。用会用这个微信购物的啊，打开咱们微信公众号，回复666也能直接下单，早拍早发货，健康又方便啊！这是咱们这个大块牛肉酱啊。再说一下这个氨糖钙片啊。这个俗话说力求到关节闹啊，这个天气眼看着要转凉了，咱们这个首先关节就扛不住了啊。各位听众，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困扰啊？爬楼梯的时候膝盖咔咔响啊，想蹲下弯腰干点活，起身费力又吃力，遇到这个阴雨天啊，长时间吹空调，关节呢就酸胀难受，出门逛个菜市场呢就会散会步啥的，没走几步腰酸腿疼的啊，这个双腿酸的乏力，浑身没劲儿啊。立秋之后啊，昼夜温差越来越大，关节最怕的就是忽冷忽热，再加上夏天的湿气没排干净，现在不管，等到深秋深冬了，僵硬酸痛就会找上门来，又遭罪又花钱呐。出现这种情况，赶紧用这个康度氨糖软骨素钙片，一瓶把氨糖软骨素钙都配齐了啊，不用分开买三种瓶瓶罐罐的啊，也不用记这个吃那个，咱们中老年人图的就是省心。立秋之后啊，是一年里头补钙的黄金时节，夏天出汗多，钙跟着汗液呢往外跑，流失了一大截，入秋之后呢，日照变短了，钙吸收跟不上了，骨头里的钙钙呢还容易流失，立秋开始把钙补上，骨骼吃饱了营养，入冬啊腿脚才硬朗，上下楼有劲儿，不酸不软不发飘。康度氨糖软骨素钙片呢带有正规的蓝帽标识，这个资质齐全，配料含量清清楚楚，长辈呢长期食用安心又靠谱。吃了以后啊，好多老听众都跟我说了啊，膝盖没那么沉了，走路有劲儿了，晚上睡觉呢也踏实了。氨糖软骨素钙片呢很多朋友啊就是都一直在吃的，好东西你只有试了才知道，确实管用才能推荐给大伙啊。现在呢只需要28.8块就能把得到这个氨糖软骨素钙片啊，10分钟内下单，完了下单整主要是按周期下单啊，10分钟内下单周期购买的再多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30名有这个待遇，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 400-999-0139来进行抢购啊。这是咱们的氨糖软骨素钙片，也跟大家说完了啊。天要凉了，这钙片这个东西呢，可能越来越多的朋友们需要了。有需要的话就拨打啊。如果说想尝一下的话呢，28.8块就有啊。那么想要这个买这个周期购买的，还赠送收音机啊。来看一下，咱们接下来要给大伙介绍的是国和堂辅酶 Q10 啊。好多朋友啊，经常觉得没有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不过来气儿了，胸闷心慌，像压一块大石头似的啊，感觉啊特别累。这个时候呢，劝您千万别硬扛，这很可能是心脏在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10 了啊。补充辅酶 Q10 含量是特别有讲究的，你如果含量太高了，谁身体也受不了，含量低了呢又没什么用。今天呢，我给您推荐一款身边很多人都在用的好产品，国和堂辅酶 Q10， 它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功能。算下来呢，每粒含足足50毫克的辅酶 Q10， 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推荐，成人每日推荐摄入量的上限刚好就是50毫克，每天不用多吃，只需要一粒就可以给您在心脏补充能量，特别适合经常啊胸闷乏力啊心慌气短呐，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咨询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啊。这么好的辅酶 Q10， 市场价198块钱一瓶，一分都不会少。今天呢，吉林新闻广播专属福利，10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而且呢，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的啊，今天49块到手的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纯纯的福利产品，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啊。经常胸闷乏力啊，动不动就这个心慌气短的啊，这个您一定要来试试这款辅酶 Q10。你现在只要49块钱，到手一粒50毫克一整月的大瓶装，这不非常值吗？啊，秒杀活动到咱们这个月底是结束啊，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啊。这个也可以呢，在微信有个搜索小程序，搜索这个海龟购物，哎，可以呢，参与秒杀。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

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堂谈，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大家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还有咱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啊，咱们的视频直播正在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啊，大家到快手上现在就找中小这个直播间，能够看到我们正在进行的直播。而且呢，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您同样和广播听众朋友是一样的，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就是现在不要申请连麦，因为现在这个电话的这个线路啊和广播线路不在一起，所以说电话的线路接不进来。那这样的话，您只能打我们广播的热线电话啊。热线电话呢，就是我说的是手机这个信道啊，手机这个信道接不进来，得打我们广播的热线电话，就是我刚才给大伙说那三部热线啊。就是长春以外的地区呢，都得加长春的区号0431-8581-5111、0431-8581-5999和0431-8581-5199这三部热线，您现在就可以打。打进来之后呢，我们热线编辑会先接听。之后如果说确定可以接进直播间，咱俩就可以聊天了啊。再说一下我们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现在在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啊，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另外呢，已经来到咱们直播间的朋友啊，快手直播间的朋友，别忘了帮我们不停的点一下屏幕，点小红心，让我们直播间的热度呢稍稍的有所提升。谢谢大家啊。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笑这位朋友啊，我不说你名了啊，说小哥呀、啊、晚上好，我老公啊去年在南方某省啊务工的，工资到现在还拖欠11000多没给呢，当初讲好的日工资320，现在说给300啊，现在老闹心了，不知道咋办了啊，现在老闹心了，不知道咋办了啊。这个我老公啊拙嘴笨腮的，口才不好，不知道咋处理了。你要想乎你老公拙嘴顺腮的，你去给他要去，你看你能不能要出来，这咋整，你说说，你这玩意儿拙嘴笨腮的，那你就找一个不拙嘴笨腮的呗。如果他的工友们确实是都那个欠机会不给的话，欠工资不给的话，你们一起去找那个劳动仲裁去呗，对吧，一起去找劳动仲裁，要不然的话就是你们找一个代理律师，直接把跟你们就打这个官司就完事，大伙出点钱，对吧，给律师，律师给你们要去呗，反正咋的比你老公自己去要力度大一点，对吧。你要说的我就得要320，那你就按320要呗，但是我感觉，我个人感觉啊，这玩意儿他要没钱了，你别说320，220能不能要出来都不好说，是吧，这玩意儿得看他真正他转没转移资产呢，他钱到底都在哪儿，你也不掌握，这不这方面是有一定的问题吗？但是呢，这个东西你要是就是来气了，就是说这个事儿我就必须得要，那我这10000多块钱都给律师，对吧？你要完了给我就当死账了，你给我1000就行，那10000给你，那肯定有人乐意干这事儿，真的。人就这样，看你急不急眼呀？一急眼，除了数学题，别的都能做出来。我跟你说。数学题不行，数学题就像我这样的数学题，我鸡成大眼了，我头发都立起来，我也就能。

0: 写个解儿，别的也不会。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现在拨打。好，我们继续来看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中小工作室那个正在用文字和大家进行着交流。如果说您不想往您打电话，或者说打电话自己心里有障碍的话，那您就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咱们的这个公众号上来啊。这位朋友说，前些天呢看了一个视频，一只豹呢追着一只小熊，小熊就跑啊跑啊跑，眼看要被豹抓住了，过了一条河。啊，豹就不敢追了，反而上树了。啊，原来呀，在河的对面呢，有一只成年的大熊在挥舞着双臂，好像在叫小熊说：“不要害怕啊！”这怎么着还来给我讲故事的呢？啊，然后哎，我也想起了我老爸，在我小的时候帮了我很多呀，特别是呢，啊，特别是遇到困难的时候要勇敢啊！但现在看到他出院之后不按医嘱服药，我这心里真成难受了啊！找他最听的大姑和表姐劝他吃药，他也不吃。请问老师，我该怎么办呢？反正就是这个，咱这么讲，你尽力了就完事儿了呗。那你也不能给他嫩那块掰牙往里塞，也不可能做到，对不对？他是一个什么患者？如果他是那种就是头部的，比方说血栓患者、出血患者、脑出血患者，那影响情志了，那你真就得硬逼着他得吃啊！你使多大劲儿给他逼着吃了也就吃了。那如果不是的话，那他就是属于他没那么重，他就不想吃懒塌的，你也不用太管他，最起码来说也不用跟他生那么大气啊。然后呢，你真的是在这件事情上别共情啊，就一开始非得给我讲个小故事，说小熊啊怎么怎么地的，哎呀，不就你爸不吃药这点事儿吗？那不吃药，要不他就别吃了，乐吃吃，不乐吃拉倒啊，要不然的话就是你天天你就是刽子手，对吧？我就拿刀，你不吃我就脑瓜给你炫下来，叫你不吃我挠挠喊嗷嗷叫唤，吃去拉倒，就这两招还能咋的？所以说别矫情，你这个伺候老人不能矫情，伺候老人要矫情到最后你成遭罪了，就该干啥干啥，该吃药必须给我吃，该睡觉赶紧给我睡。你就像你这样的多愁善感的，完了狗屁干不了的，最后是啥也干不了，啥事没干成，没干成完之后把自己愁够呛，你就一点用没有啊，狗屁不是。别给讲小熊的故事，你就直接熊他就得了啊。好的，来迎进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喂，老师吗？
0: 哎，慢点说，别着急啊，你这电话信号不算太好啊，咋的了？
1: 中小老师，我就咨询你个
0: 啊，
1: 今年31岁
0: 啊，
1: 也是这在咱长春吉大毕业的哈，毕业以后一直在上海工作，都31岁了，就是不找媳妇儿是啥意思？我就不知道这孩子。
0: 31找什么媳妇儿呢？谁找那么早？我们念过大学的，还在南方上班的。那你要让他找媳妇儿，你供他念吉大干啥呀？你别供他念书，初中毕业，现在媳妇儿孩子都挺大的了，你别说媳妇儿的事儿了。
1: 那能不念书？念书
0: 对呀，念书了，他念完书之后他过的生活一定就不是按照你的想法过了，他想咋地就咋地，而且他岁数压根就不大，就是在那个上海也好，南方也好啊，那这个咱们东北孩在那头说28、29不结婚，30、45不结婚太多了，一堆一堆的，扔一个砖头打倒5个，那有4个是这样的，你在这块还用你这头这个方法，这咋不着对象呢？不结婚呢？他31，他找什么对象？正好时候，念书念十好几年，那没玩着，那就玩2年不行吗？
1: 哎呀，我都着急了。哎、
0: 你着急，你着急有啥用？你自己当初你找对象前比谁早到哪去了是咋的？真是的啊！
1: 哎呀，宋晓老师，我说，我就想这孩子到底是咋想的，反正。

0: 咋想，就人那头没有那么早结婚的。
1: 他都31了，
0: 31，人都36、7、37、8结婚，你没玩够呢。
1: 啊，我该办的事我都给他办了。
0: 你在上海给买房子了？
1: 我在苏州给他买的。
0: 你在苏州买房子，那就上苏州找去呗，是吧？苏州离上海反正半个小时吧，可近了。嗯，高铁一趟一趟的，比咱公交车都快啊，比咱公交车都密啊。
1: 上海的房实在太贵了，
0: 知道？那这两年也下了点了，你别人也不那么贵了。
1: 我也总听你的节目，我听你周末去苏州的房子便宜。
0: 嗯，对，其实苏州房也不便宜，但是跟上海比还是便宜很多的。有很多在那个上海，我认识好几个，就是那个在苏州住，然后在上海上班的。
1: 对对对，咱们单位也有，哎，
0: 尤其年轻的，岁数大的、老的那个早买也就早买了，嗯。
1: 那这孩子条件也挺好的，咱几级大毕业。
0: 哎呀，我跟你说呀，那个就是那个到了上海之后，吉大就算普通小校了啊，真的。所以说，我就跟你说，就是咱们别用你的眼光去看孩子们。就是我记得有一个说的特别有道理，就是说的我之所以供你念了那么多的书，去了那么多我没去过的地方，就是不想让你过和我一样的生活。你现在呢，就是供了他念了那么大的书，然后也让他去了那么多咱没去过的地方，然后依旧想让他过着你想要的生活，那不扯淡呢？
1: 我在通话，在咱们这边也给他帮他找了哈，给他找的、也看了，他就是不爱处对象，他说不着急，不着急。
0: 对呀，人家确实不着急就对了。要搞我也不着急，对吧？要我儿子在那头，我可不着急啊。我想那些。像那些跟那老头跟孙总似的，成天在这盼这盼那个的，我才不像那样的。
1: 哎呀，我是着急的。
0: 你是闲的啊？你是闲的，我跟你说啊。他妈那么着急吗？
1: 他俩都着急，我都六、
0: 完了，他妈那个他妈错过你，然后给你整的一点招没有是吧？
1: 一点招也没有。
0: 你跟他说，你说人家上海31岁结婚的都是没正事儿的，有正事儿没有这么年轻就找对象的啊？
1: 那真有条件好的小姑娘要跟他，咱们单位领导的姑娘都看好他了。
0: 嗯，那玩意儿，领导咋？领导多了有病。你现在是我领导，过两天我不干了，你不是我领导了。
1: 这孩子他就是不干，小姑娘不同意，不他不干。
0: 嗯，对，所以说你就别寻思这事儿了。我的意思是啥？就这个事儿，你寻思出去，给你脑瓜人寻思出窟窿来，你也管不了，别寻思了啊。行了。
1: 哎，这个还有个事儿，钟老师哈。
0: 嗯。
1: 我这个儿子特别的好，我这是俩孩子
0: 啊，
1: 我孩子从小吧，他俩就在一起特别特别好
0: 啊。
1: 现在我这个老大结婚以后呢，他俩又变得生疏了，不像以前那么近别了
0: 啊。那跟你有啥关系啊？你也管不了的事
1: 儿。那我不着急，我希望他俩好啊。
0: 所以说你寻点别的事儿呗，你上在哪儿？上云南去溜达溜达去。
1: 那为什么上云南呢？
0: 就是离家远点呗，要不你就，我发现你好像就是，就家里头一前一后这点事儿，没别的事儿，一般的啊。
1: 我就希望这俩孩子好。
0: 对对，你家孩子都很好，没有一个不好的，就你这老头不好啊。
1: 哎呦，我这老头不好。
0: 嗯，对啊，所以说你去出去溜溜的去吧。你退不退休呢？
1: 哦，刚退，
0: 你就闲的，你就原来是还、哦、原来还是个小干部啥的，还管点事儿的，完一退休没人管了，开始管孩子了。你纯属，我没说错你纯属是这种情况。你那啥，要不然的话，你现在就自己开个公司，对吧？你自己开个公司，自己做买卖，你赔点钱，赔的一天天焦头烂额的，就没工夫寻这些闲事了啊。
1: 那哪能？
0: 你要说不想赔钱的话，你就照我说，你就上云南溜达溜达去啊、哦，远远的啊。为啥让上云南呢？不让上上海？上海离你儿太近啊！
1: 啊，
0: 对吧？你是完了，那个别的地方离家太近，你上云南了，上新疆都行啊，就越远越好。好，再见啊！
1: 好好的，钟老师，谢谢啊！
0: 好嘞，不客气啊！好嘞，哎，好嘞，哎。这个就是刚退休的时候，有很多人那个过渡期没过渡好。我听出来了，你没听出来吧？大伙儿听出来没？你看我听出来了吧？我说的说最后一句话说准了，他那啥了吧？他认可了吧？一听就是原来当个小干部，其实也不一定小，反正原来就是个干部，负点责任的。完了，刚退休之后吧，就是没啥事儿干了，你知道吗？就开始就是那个就是从原来的角色当中或者原来的生活节奏当中抽离不出来了，就开始犯愁了，就这么回事啊。

0: 好的，铁杆小米说，一个人拥有的比展现的多，溢出的那部分就叫做气质。想要的比拥有的多，那溢出那部分就叫焦虑啊。求大于得，缺憾生焦虑啊。藏多于显，内敛出风华，是吧？哎。要不小米啊，你把你刚才，我觉得你这段话说的挺好的，你把你这段话打到那个公屏上吧，打到公屏上，大伙记一下，其实说的挺对的啊，就是一个人拥有的如果比展现出来的多，那溢出来这个部分就叫气质，那想要的比拥有的多，那溢出来的部分就叫啥，就叫焦虑。求大于得，缺憾生焦虑，藏多于显，内敛显风华，是吧？好的啊，欢迎大家啊。这个稍小米说，这稍有点文化的老头说点文艺一点点的话啊，一点点一点，要是我说的太直白，老先生会认为我瞧不起他。我有点文化啊。欢迎大家啊，咱直播间三部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啊，这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呢现在正在直播间啊，和大家聊天唠嗑啊，欢迎大家拨打。我再重复一下，我们一个是视频直播正在进行，视频直播呢是在我们的快手上，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啊，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就可以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可以到这个可以呢拨打我们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好的，我们进一段广告了，广告之后马上回来。这人一上岁数呢，一定要把这眼睛当回事啊。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呢像隔着一层雾似的啊，手机上的字呢怎么瞅它都费劲，还经常的干涩发痒流眼泪啊，用手揉啊水洗啊滴眼药水啊都试了一遍了，就是整不好。关键是要拖着不管的话，后果还会越来越严重。那么今天呢，咱们吉林台就联合好视力开展限时3天的50岁专项补贴，年龄在50岁以上的吉林听众，今天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多得78块钱眼贴，额外还有三重大礼，400-609-2166，400-609-2166。很多朋友会问，为啥一直推荐好视力蒸汽眼贴呢？咱们结合中医道理跟大家好好说说啊。自古就讲木得血能视，人年纪大了，气血运行速度变慢，眼周经络出现淤堵，就会导致视物模糊、干涩发黏啊，迎风流泪。单纯的滴眼药只能作用在这个眼球表面，很难疏通深层经络。而湿热敷是公认适合中老年护眼的方式，好视力传承传统的中医湿热敷疗法，甄选几十种护眼中草药的精华，更好的作用于眼周穴位，贴完眼睛舒服通透，看东西一下子就清晰亮堂了啊！想体验试试的，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不光能多得价值78块钱的蒸汽眼贴的体验装，额外赠送一台支持插卡充电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台高科技按摩仪，最后呢还有一床专属的夏凉被。活动限时3天，时限一过福利全部取消，抓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400-609-2166。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2: 刚刚后台都在问好视力的电话，我再报一遍，大家仔细听，400-609-2166，电话占线就多打2遍。因为好视力26周年庆的活动力度特别大，所有眼睛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听众都在打电话。今天呢，只要拨打400-609-2166，就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3重大礼。400-609-2166，尤其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眼睛问题一天比一天严重，眼前像下大雾一样，吃点风见点光就哗哗流泪，整天干涩发痒的厉害，建议用上好视力眼贴，专门添加了丹参、黄柏等10几种中草药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干涩发痒通通缓解，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咱们中老年听众看得清，能独立生活，不给。

0: 孩子添麻烦比啥都强。今天咱们吉林听众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再给一瓶眼黄金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3: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4: 中小工作室
3: 执着好声音。
1: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4: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堂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现在呢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接下来呢是咱们的团购时间了，为大家介绍我们的团购产品啊。首先给大伙说，这是爆面条啊。这个立秋一过呀，早晚上虽然说凉了一些，但是晌午的时候依旧是闷热黏糊的啊。不少这个听众啊有体会，秋老虎赖着不走，身上总是发沉发软，提不起精神啊，不乐吃那些这个油腻的这个菜呀，什么乱七八糟的啊，这个还容易不消化。那今天呢，给大伙吃点这个健脾的啊，粗粮啊，这个养生粗粮纯玉米面条啊，今天给大伙介绍的啊。这段时间呢，咱收到很多留言，就说上次买那个玉米面条吃没了啊，因为挺长时间了嘛，特别顺口，现在想再囤点啊，这不就特意联系厂家再三争取，给大家申请到了爆米面条的这个返厂福利。玉米这玩意儿呢，是咱们公认的黄金粗粮，性平温和，不寒不燥，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吃。跟精细的大米白面比起来啊，玉米面条呢营养更全面，养生价值特别高。咱们上了年纪啊，脾虚胃弱，这个吃多了重油重盐的饭菜呢，容易上火胀气，浑身乏力。这款玉米面条呢，口感顺滑软糯，筋都不硬啊，老人小孩呢都能轻松的嚼，消化了也很好，这个不会给肠胃添加负担啊。平时吃多了生冷的瓜果啊，冰镇粮食啊，肠胃受寒不适啊，多吃点温热的玉米面条，还能够健脾养胃，中和寒气，温补啊又养生。日常吃法这爆米面条特别简单，不想下厨懒得做饭的，早上起来煮一碗暖乎的，对吧，清凉养胃，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中午的时候煮呢，你搭配点青菜，整点鸡蛋，整点小咸菜，非常简单，非常营养，对吧？晚上加餐呢也吃也合适，清淡易消化，睡前没负担，对吧？今天价格还特别实惠，玉米面条每袋半斤装，干净卫生，方便储存，

现在呢，买十袋送十袋，到手整整20袋，一共呢是10斤，只要99块钱。这个价格呢，在早市都买不到，算下来呢，1斤才几块钱，特别划算。要多囤点好消化的食物呢，不想出门的时候呢，啥时候这个想吃，随时都能煮。所以说这玉米面条啊，这个20袋10斤才99块钱，这个非常便宜的啊，一袋是半斤的啊，一袋半斤的，正好煮一次哈、啊。这个总共二十袋10斤才99块钱。赶紧打电话啊，想要的朋友抓紧打电话，400-999-0139啊，400-999-0139，400-999-0139啊，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不习惯打电话的各位朋友，打开公众号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啊，早拍早发货啊，就是回复3个6啊，在咱们公众号上回复3个6就能够下单，早拍早发货啊。这是咱们的玉米面条，接下来给大伙说这个是这个已经给大伙介绍2-3个月了，这个静脉曲张这个事儿啊，就是静脉曲张一次治疗这个啊，春夏季下肢静脉曲张是高发季节啊，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啊，皮肤变色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呢，不敢穿小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的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啊，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啊，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这个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块钱，现在仅需要10块。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块钱。啊，活动日期啊，从即日起到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的这个患者呢，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块钱这个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0431-8886-1933，8886-1933啊。好，接下来呢，和大家说一下，就是咱们上半个时段已经给大伙介绍这个国和堂辅酶 Q10 啊，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给大伙推荐这款49块钱秒杀1个月的辅酶 Q10 的福利活动。如果还没参加的，抓紧时间，活动到月底就全部结束了，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这个辅酶 Q10 啊，能不能管用？关键看含量，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又没什么用啊。今天呢，给您推荐这款国和堂辅酶 Q10。不是市面上那种杂牌子，它每100克含辅酶 Q10 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2瓶的养护效果啊！市面上5花8门的辅酶 Q10 啊，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啊，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10 呢，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推荐剂量，每天呢不用多吃，只需要一粒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平时呢，容易胸闷、心慌、气短，年纪大了，体虚没力气，免疫力差的各位朋友，坚持吃养护心脏特别合适。咨询电话呢是400-1003930，400-1003930。这么好的辅酶 Q10 啊，市场价198块钱一瓶，今天呢，吉林新闻广播限时福利，10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将近150块钱，而且呢不是给您那种就10天20天那种小瓶装的啊，今天就是49块钱，买到手是1个月的量，秒杀活动呢只做到月底啊，月底一过呢就是恢复原价了啊，198块钱那个原价，所以说趁现在只要49块钱呢啊，养护心脏，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啊，400-1003930，再说一下啊，400-1003930。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咱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可以随时交流的0431-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

好嘞啊，这个提醒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就是刚才说的那段话，因为铁杆小米说那段话在公屏上打不开啊，在公屏上打不下，字太多了，所以说呢他发了一篇这个小的这个视频啊，您可以到铁杆小米的这个快手号上直接去看就行啊，这个直接去就行，他已经把视频发出去了啊。

好，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有哪些问题啊。咱们首先来说啊，最好是打热线啊，就是因为打热线电话的话，我能听到您说话的声音啊，能听到您说话的声音。那么通过声音呢，能够判断出就是这个问题呀，就是你对这个问题的判断能有个更进一步的这个更进一步的了解啊。最起码来说，因为我随时要问哪个问题，我就随时问了。那如果是用文字表现的话，因为它带不出语气，带不出状态，没有人的气质在啊，所以说呢就不行。这样的话呢，如果是能打热线电话的朋友，尽量是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因为现在也正在为大家开通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

这个信念啊，这信念可逗了，问我小哥，小哥，我关注上没有？你关注上了啊，信念你关注上了，但是你得发具体内容啊，你光问这个没有用啊。关注肯定是关注上了啊。这个雨过天晴留了一个言，他说一句话呀，儿孙自有儿孙福啊。是这样的，就是您说的是那个老先生啊，就刚才那老先生关心孩子31咋不处对象那事啊，确实儿孙自有儿孙福，但是呢作为家长来说，就是每个人不一样啊，每个人不一样啊，有的还告诉孩子先别处对象啊，这找等着找好的啊，等着找好的啊。但是我真的就是还是那句话，咱们供孩子念回大书，供孩子念回大书的话，他的经历啊，包括他的这个价值观，包括他的人际关系，一定是和为的是啥？为的是和咱不一样，不是，对吧？你要是为他和他一样的话，那基本上咱就高中毕业啊，或者说初中毕业，咱就在当地找工作啊，能干点啥干点啥，那指定也都是非常高兴非常开心，对吧？你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你有的时候吧，就是你说孩子出息了不出息了，你说真的，你说学习不好，说没出息那孩子，那反而在身边，对吧？反而他在身边那个，就是最起码来说的，尤其这孩子要再懂点事儿，虽然说那个不是那种就是啃老啊，或者说打爹骂娘的那样的，就基本上正常的孩子啊，自己有个班上，或者说自己做个买卖啊，自己有挣钱的路子，完了家里媳妇啥的都挺好的。反倒是这样的，对家里的老人关注的是更多的，照顾的是更多的，回报的也是更多的，往往都是这样。太出息了不行啊！你像咱们看那个啊，有一个特别虐心呐、啊，写的非常好的一个电视剧叫《人世间》，对吧？《人世间》，你看那所谓出息人的，有几个能借上劲的，对吧？那个，反倒是那个就不出息这个啊，不出息的那个，那在身边，对吧？就是谁演的了，忘了雷佳音演的吧？那大脑。

花子啊演的那个，就这么回事嘛。有的时候吧，就是翻过来调过去看吧，也别那啥啊。我的那个好朋友，也是我一个好哥哥，他和他哥就是非常明显的一个代表，非常明显的一个代表，就是那个他哥就是一路就是小学就是全校第一，初中全校第一，高中全校的第一，然后呢这个到大学了是哈工大啊，哈工大，然后念在哈工大念的硕士，念的博士。他哥厉害到什么程度啊，就是我跟大家说一下，这我说这是真事儿。他哥念硕士的时候啊，他哥念硕士的时候我们正在大学，然后说他哥呢研二的时候有一年，你想想他是哈工大的硕士多累挺啊。但是研二那年他跟我说，他说我哥考了个注册会计师。我说他考那玩意儿干啥呀？完了他说的那啥，说那个月那个那一年研二那一整年，说一看说课程安排不太紧啊，说课程安排不太紧，有一些空余的时间干点啥呢，说考个注册会计师吧，完就考上了。啊，就过去了，就脑瓜好使，就好使到那种程度，啊，就好使到那种程度，你服不服？我是服，我是真服啊。那个我说的是真事啊，不是在这块跟大伙儿来大学呢，这是真事啊。他哥一直就是全乡的火，全乡的榜样啊，全乡的榜样一直都是啊。然后毕业了，现在就去了深圳啊，某大厂，然后常年在世界各地走啊，就是哪有最先进的就去学去呗啊，就是常年在世界各地走。这个等老人等我这同学呢学习不好啊，一直学习就不好啊，一直学习就不好。那个考大学跟我一样考个大专啊，就我俩同学嘛，考个大专。但是呢咱这么讲，那个毕业了参加工作了，头几年也干不了啥啊，都是爬坡的时候，都安家嘛，安家都也干不了啥。等过了几年，工作十年之后，他们家所有的事，他爸的事，他妈的事，包括那个屯林的事啊，全都是他在做啊，全都是他在做。因为他哥真没时间啊，真没时间回来啊，就是一年在国外得待半年以上，就是那样的。那是真出息人了，那是真出息人，那是真脑瓜真好使，真出息人。但是真对于爹妈来说，其实哎，就是也就是荣光呗，除了荣光之外，那得回人家有个老二，老二是真借劲呐，那所有的事都得他整啊，就是这么回事呗。所以说，但是呢，咱这么讲，那你看我供我家老大供到博士啊，全国那个他那属于那种的嘛，那种博士，为啥要供到那种博士？那肯定老大的生活，人过啥日子？咱们作为一个农村老头就不会理解的，你是根本不会理解的。啊、哦，对吧？这根本不会理解的，所以说就是他过他们这个不理解的生活啊，他过那个咱们不理解的生活很正常，所以说呢，也不要想太多啊，不要想太多啊。

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生活啊，欢迎大家不是继续生活啊，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小米说的文字已经发了，一点都没遮挡，大家可以截图之后直接提取文字，然后就可以自己配图发圈啥的了。哎，快夸我善解人意啊，谢谢善解人意的小米啊。好的，我们继续啊，继续正好这个来看一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我刚才讲那个故事就跟大家说啥呢，就是出息给咱家族增光添彩，那肯定是出息，是出息了，但是呢能不能老了借上劲啊，那不好说啊。所以说孩子学习好学习不好，只要是个好人啊，就只要他人品好就可以，真的，就这玩意儿是个好人，是人品好，比啥都强啊。好的，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个说小哥呀，我们一个部门四个人，一个领导不用不动，一个领导用不动，两个用不了。啊，工作只安排我一个，功劳归全部门，责任全压我身上，升职加薪却不是优先我。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

这个你千万不要认为说，那这事儿都是我干的，我怎么怎么地的啊，啊，我怎么怎么地的，我这个那个的，那你别吱声，该干就干啊！你就记住哥这句话，没有白干的活儿啊，没有白干的活儿。我干了也是好几十年的革命工作了吧？啊，就是这个，咱们别说革命工作，干了好几十年的这个播音主持工作。我在做播音主持之前，也干了好几年，就是社会上的这些工作都做过。但是我自己最大的感受就是没有白干的活啊！我记得这次那个咱吉林省得那个国家科技进步奖的老科学家叫奔德教授，他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不是说学习有两种啊，一种就是在学校里面啊学习，另一种就是在工作当中学习。那么你现在这个工作，你要把它当成自己的一个学习过程啊，你要把它当成自己的一个学习过程。我就是在学习。那么学习怎么学习好多，第一个啊，如何和领导沟通，那第二个就是，那如果是我干不了这个活，那么我如何把这个工作啊给领导怼回去，或者说呢合情合理的跟领导把这个东西把这托撤下来，这是本事啊，这是本事啊，那不要说这不是本事。然后你工作一定不要只为了升职加薪，你一定要想好，我现在做这个活我能学到什么，把该学到的东西都学到了之后，你就可以撤了，我上别的部门去了，你留我，我可能不在这干呢。这个不会是很长时间的，很多年轻人都沉不住气。第一个，你能干的活未必真的就是特别关键的活啊，未必真的就是特别关键的活啊。第二个就是你干的活谁都看着了，虽然说功劳归全部门，但是其实谁都看着了，你不用担心。第三个就是你在干活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你的能力在增长啊，人们对你的评价啊，人们对你的评价也正在增加啊。所以说呢，没有白干的活，你听我这个话，你把心沉下来啊，把心沉下来啊，功劳归部门，就理所应当归部门。我就是一个小白人，我就是干活的。你把活干好。不要着急跟那些人似的偷奸取巧，然后去站队，谁是大领导我就跟谁一伙的啊，谁是那个什么的我跟谁就一伙的，我们关系处得好怎么怎么地的。那可不尽然呐。所以说沉下心来听我话啊，沉下心来，未来可期，一定会很好的。你会在这个工作当中，会在这个压力当中，你会变得比原来更加的强大，而且更加的聪明啊，就这么简，就这么回事，这是为了，就是这是可以看见的未来啊。

好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这个铁杆小米说，对，量变触发质变，咱先攒气质续风华。对，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真的，我也跟这个收音机前的年轻的啊，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们，也不能叫孩子们，已经工作了，不能说人是孩子了啊。年轻人们说一下，不要学那些特别聪明的啊，不要学那些特别聪明的，然后在工作当中不研究事，光研究人的这样的人啊。他这样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可能在短期内啊获得了很多的这个利益啊，很多利益是眼睛看得见的利益，但实际上来讲他丢失了很多东西，只不过他不知道啊，真的丢失了很多东西，只不过他不知道。所以说呢，就是你记住，就是老天爷那块是有笔账的啊，你干这个事儿，不是说你就干这事儿就完了，你干这个事儿的时候你已经在成长了，你多干了多少活，实际上你多学了多少本事，就这么回事啊！不要过多的去研究人际关系。刚毕业的时候，不要去研究更多的人际关系。你先把事儿整明白了，把事儿整明白之后，人际关系再说。因为你刚一去，你看不明白到底是咋回事儿。

0: 有那个单位都是那样的，就说的那个，就说的这个单位，说的一把手和二把手不对付，啊，有时候两个人都拍桌子，啊，两个人拍桌子，俩人就是互相爹妈那么绝，这样的都有。这我说的是某个年代的时候出过的这样的一个事儿啊，后来这俩人都抓起来，他俩合伙贪污，合伙干事儿，但是演为啥演说一把手和二把手不合，就是演的就是说的给领导看的，说我俩不合，所以说我俩不敢干这个事儿，不敢干坏事。实际上他俩都是演的。那你说你下边小白人，你瞅那一把手和二把手打这样，那我得帮着一把手，你是不是就倒血霉了你？说别着急站队，别着急占那个便宜去，先把活干好比啥都重要啊！好了，今天的小人常谈呢，咱们就谈到这儿。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啊，实习生南希，我们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稍后呢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广告时间，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在广播里收听重播的小声常谈，谢谢大家。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返。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老敬老。
1: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0: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假如说这个事儿呢很长时间以来一直都给您造成了特别大的心理压力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15999和8581599啊，钟晓呢在这愿意做一个直言不讳的有啥说啥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15999和8581599，欢迎大家。接下来呢，利用这个热线电话还没有接进来的时间，和大家说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说一下啊，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档广播节目啊，由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播出，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那么。

0: 它的这个播出频率在长春市呢是 FM91.6 啊，用收音机听啊，用收音机听 FM91.6， 在吉林省的全省的各个城市呢都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 FM 的转发频率，但是呢这个 FM 呢在全省是各不相同的，比如说在长春市 FM91.6， 在四平市有属于四平市的 FM 的频率，在吉林市有属于吉林市的 FM 频率，各不相同，但是播出的节目时间所有的其实就是一套节目，完全相同啊。所以说各个城市的朋友如果想听本城市的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节目呢，就需要记住您本城市的这个播出频率啊，这是一个。再有呢，如果是离城市很远啊，离城市较远，收听城市调频信号不好的地方可以用中波738千赫啊，用中波738千赫来收听。这样的话呢，这个在调频不好的地方中波一定好啊，中波一定好，所以说它的覆盖面也很好啊，也很大，所以说大家都能够听到啊。这是咱们的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广播播出啊，广播播出。如果是在其他地区的啊，在外省的外国的朋友想听咱们节目的话呢，就可以选择网络收听，因为收音机的这个信号覆盖不到那头啊，所以说选择网络收听。那我们常年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蜻蜓 FM， 大家可以到蜻蜓上找中小这个，找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它不有个放大镜吗？你下载，你把蜻蜓 FM 下载下来，下载下来之后呢，你有那个放大镜，你一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就能搜到咱们节目，咱们是24小时播出的，这个是蜻蜓。那么这是所有的收听就为大家介绍完了。参与呢，除了我们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之外，还有我们的这个公众号也在和大家进行实时的文字交流。您可以查找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啊，查找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啊，这大家找到之后，您现在找到就可以把您要说的话呢发送到咱们的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随时看着您的留言，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啊。再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视频直播，视频直播呢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啊，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好了，我们来迎接热线电话吧。再次重复一下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咱们的热线电话号码呢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下面呢，我们来迎接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喂，你好，周老师，你好。
0: 哎，好，江苏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哦，你好，老师。
0: 啊，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有什么事就想让你跟我分析分析
0: 啊？怎么了？别着急，慢慢说啊。
1: 啊，就是前两天我婆婆给我发个短信，说她女儿的儿子考上那个大学了嘛，让我开学的时候给点钱。
0: 啊、
1: 嗯，我说哦，我当时我是应下来了。最后我又想想，我说，嗯，那这个事情不是说不应该，就是说你儿子、你女儿给你儿子打个电话，让你儿子处理这个事情吗？你怎么找我了？
0: 啊。
1: 然后我婆婆就说。哦，你不想给钱就算了吗？你还这个人还这么计较，你还这么多事儿的。我说那个妈，你这样说话不对吧？我说那个以前那个，女儿有啥事我都给钱了，我为啥这次这么说的？我说他，你女儿一年四季都不跟你儿子打个电话，这个事情我是个喜事啊，对吧？你应该让你女儿跟你儿子打个电话说一下，然后让你儿子给这个钱，是不是很顺理成章的事情？
0: 嗯，
1: 他就说他在我这里哦说话那个啥。比较气场，我们老家那个话就是说，
0: 嗯，
1: 啥那个意思？我听了，我跟他有点说的有点别扭了。然后我最后又想想，我这个事我都想了好几天了。给你打电话嘛，你们一直说没开播啥。
0: 你好像那天给我发个信息，我
1: 对对对，
0: 我发信息，我在节目里回答了，但是你好像没听着。
1: 我就这两天一直更新，我没有看到那个，我一直还留意呢。
0: 啊、对，我就昨天，因为昨天第一天直播，我是出门学习去了嘛，学了一周回来的啊。
1: 哎呦，我急的，我就说你们怎么不直播、
0: 啊？你今年多大了？
1: 我40了。
0: 40岁，孩子多大了？
1: 我家女儿17了。
0: 你家17了，这马上也要念书呢吧？
1: 没念书。
0: 啊？没念
1: 书，念书
0: 也念书、
1: 啊、
0: 是不是啊？也涉及到要考试的事儿啊。
1: 我也想着给的，但是
0: 啊，
1: 哎呀，再说两说的，怎么说的，跟我婆婆还杠上了呢。
0: 啊，那老婆婆也挺有意思的，老婆婆跟人媳妇说这玩意儿干啥呀？这是她不对，这是确实是她不对啊。
1: 我又问人家别人，我说我还跟我老公说呢，我说
0: 你爱人，你爱人这个事儿啥态度？
1: 他说。

0: 呀、啊，他妹给他没打电话，那是当不知道。
1: 啊，对呗。
0: 他说
1: 你看看你爱人，你爱人这性格才是好性格，嘁哩咔嚓。你说你黏黏糊糊的，真烦人，是吧？
0: 但是我想着、这
1: 个、我那
0: 个
1: 破事儿，嗯。
0: 那跟婆婆关系处不好了，万一小姑子知道了，说我这个嫂子怎么这么多事、啊？
1: 那说就说去呗，他也不给你开支，你怕他干啥？我就害怕给我开支的啊。
0: 哦、
1: 嗯，
0: 那行，我就
1: 对不对？这个事儿呢，你听我跟你俩说啊，就是你其实呢，就是后边那个跟你老婆婆那头啊，确实多了句嘴，但是多了这句嘴也是由于这个事儿，你老婆婆出事确实出的不咋地，是吧？你多这句嘴也是理所应当。你要是说的我正常跟你说很正常，而且说句实话，我没告没好好说你这事儿。哎呀妈呀，我妹妹这事还能告诉我？你告我干啥呀？哪轮着你告我了？他找他告诉我去，他都不稀得告我，你中间穿这干啥？好像你有提成似的。
0: 就是我跟我老公说，我说
1: 那你
0: 说这
1: 是麻烦，所以说就是那个你婆婆吧，就是就是从来没挨过怼，所以说她习惯了。
0: 对，
1: 你别想那么多，你这个思想包袱要放下来，这个不是个事儿啊，这个不是个事。
0: 反正就是结婚之后，就是家里大事小事都是她说了算、
1: 嗯，
0: 我其实一直都听她的话。
1: 嗯，
0: 就是这几年，我老公老在我面前说他妹给他不打电话，他伤心了。
1: 嗯，对啊，
0: 我说那你让你女儿给你儿子打电话说一下这个事，要
1: 这个事儿吧，是这样，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呢，你吧，就是以后吧，别想那么多，别想那么多。
0: 哎呀，这
1: 然后咱们表述问题的时候也确实有点硬，这倒是，但是你这理儿上没有亏，
0: 没亏吧？我怎么
1: 没
0: 做错、
1: 啊？哎呀，没亏，没亏，没事儿啊、
0: 哦。
1: 这个事儿吧是那什么，这个事儿就是如果说你要是那什么的话，你就往你爱人身上推就得了。哎呀妈呀，这个事儿我都知道了，但是人家我爱人说了，我们家大刚也好，小强也好，都说了、
0: 嗯、
1: 这个事儿就等那个，就等他给他联系，他不给他联系，他现在跟他生气呢，你不知道吗？啊，怎么地的啊？
0: 哦，就是我又害怕，
1: 一个软钉子钉回去就完事儿了呗啊。
0: 我给我老公打电话，我说那你妈给你打电话说啥事儿？他就说没说。我说那你妈给我生那么大气？
1: 他跟他儿子跟他姑娘都不敢说。
0: 对，就是
1: 对，他就欺负你，因为啥？因为你老实啊。你要是跟狼狗似的，刚刚脏脏，他也不跟你说啊、嗯。
0: 对，结婚十几年了，我老听他的话，老听他的话，
1: 嗯、
0: 你知道吧？
1: 对，以后记住啊，听老爷们话，听他话干啥？是不是啊？
0: 哦，
1: 你过日子跟谁过？
0: 对对，
1: 过日子不跟老爷们过嘛？对吧？那个婆婆这事儿呢，确实有点欠儿。我不知道她是为了讨好姑娘啊，还是说生怕这个姑娘挑儿子理啊，就这种感受啊。然后她又做不了什么，然后跑你这块来显示她自己多么博大的情怀，确实挺讨厌这个事儿。你说是不是？
0: 就是，
1: 这
0: 我都碰了心里好几天了，你都不知道。
1: 你就不用想这个事儿了，你听我的啊，没事啊，啥毛没有啊。这个事儿以后吧，就是这样。以后那个，因为你这个婆婆吧，就是你就记住了，就是该乐呵说起来就乐呵说了，你就啥事都往你爱人身上推啊。
0: 嗯，行，
1: 就你中间别挡这个事儿，因为啥？但是你本身来说，不像说你家你妹妹家的事儿，是吧？
0: 就是我侄儿，
1: 那他家的事儿，那就乐呵说吧。啊，知道了吗？这事儿我跟那谁，我跟那个我跟我爱人，我们家说，我跟他说，然后那个要不你给他也打个电话吧，就是有时候他也不听我话啊，就得了呗，你是不是？
0: 哎呀，我婆婆那个嘴可会说了，他说我老公听我的话，他说啥事给我来。
1: 他听我话啥呀？昨天打我一顿呢，哎呀。
0: 我这个脑子老转不过来，
1: 就当笑话说呗，你说呢啊？
0: 哦、对对对，
1: 所以说你这个事儿没啥毛病，你没啥毛病啊，你也别寻思他了啊、哦。
0: 哎呀，我回去又给我俩孩子说，我说我是不是在你奶奶那说话说重了、啊
1: 嗯？
0: 是我做的不对的？
1: 嗯，不对又能咋地？
0: 哎，
1: 你就我嫁到你们家二十来年了，对不对？生俩孩子都养活大了，我就不对了，能咋的？你整死我啊！真是的，杀人不过头点地，怕啥的？不用想那么多啊！
0: 啊，这下气死我了，
1: 对不对啊？
0: 我都是老想这个事。
1: 别寻思，你就听我的，这个事儿我给你做主了，没啥事儿啊。
0: 行，
1: 对不对？咱这么讲，我也没偷人，也没养汉的，没泼米，没撒面的，我就说话不好听，能咋的？再说你那事儿干的也不对，我这么说很正常啊。
0: 对对对，行，这看让我心里轻松了一下。
1: 你老婆婆就在你这找存在感呢，你不用给她啊。平时经常给，平时经常给，偶尔不给一回很正常啊、哦。
0: 就十几年了，我就这一次，我就打住都不行。
1: 嗯，对，以后记住，你就是你爸没主意，但你爱人吧，通情达理的，你爱人挺通事的一个人，你就有啥事你就问你爱人啊。

0: 啊，问你爱人，你说这事儿我也拿不了主意，你妈说了我就哼哈答应了，但是这个事儿咋整你？你去跟妈说一声去呗，对不对？
1: 我跟他一说，他说妈打电话没说啥呀。他说
0: 对呀、
1: 啊，
0: 所以说那老太太那个确实出事不对、
1: 嗯、
0: 啊，这老太太出事不对，你说的没啥毛病，你就别想那么多了，你就听我的吧啊。
1: 行行，谢谢钟晓老师。
0: 哎，好了啊，哎
1: 啊，好好好，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
1: 啊，好、
0: 哎，
1: 再见。
0: 哎，好嘞，哎。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有啥事说说话唠唠嗑，最起码来说心里头就压着堵着好几天了都过不去的，是不是？咱唠唠嗑说了好好受点，我比啥都强吗？要不总在压心里不出病吗？是不是？我跟你说啊，就他家这老太太绝对是在姑娘那块也不好使，在儿那块也不好使，赶上这么个老实儿媳妇儿，完一天天拿着老实儿媳妇儿就砸法子，咱这找存在感嘞，不就这么回事吗？是不是？所以说呢，你自己有老爷们儿，你给把事儿往老爷们儿上说呗，这老爷们儿乐咋咋地，你不用寻思那么多，你做一点毛病没有啊。有时候他见着老实人不欺负有罪，你就爱没整啊。

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此时此刻呢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

好，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说老师你好，我二哥家的孩子考上了中国政法的实验班了，但是没通知我啊，我不知道是否该随礼。前段时间呢，加他抖音号把我给拉黑了啊。我大姐家孩子考上了华中农业大学的时候也没安排饭，也没随礼。我二哥小时候和我关系很好，但自从他北京贷款买房子，人就变了，没有童年的感觉了啊。老师您说我该随礼吗？随多少合适？第一个就是人家孩子考上什么中国政法实验班，我不知道中国政法怎么还有个什么实验班。我感觉你说的他不像高宗，高宗有实验班，他那可能有什么什么班什么什么班，但那好像不是实验班啊。中国政法一个文科院校哪来实验班啊？他有可能像什么那个就是哪个大科学家或者说大法学家的那个班，什么什么，就比方说咱吉大的唐晓庆班，或者北大的什么什么班，那种不叫实验班啊，不叫实验班。那个你的这种情况啊，人家孩子本来说考上了之后也和你没啥联系，也没通知你，而且呢就是你家人家那个什么什么号人家都给你拉黑了。就是我的感觉就是你是有什么样的想法，说这种就是大的联系都没有了，这种小的礼节你再讲究那干啥了，没有必要了。再者说他不是说什么贷款买房子或者咋地的事，他就应该是有其他的事啊，和你想象的可能不太一样。人家你大姐也没安排你，就是或者说人压根儿就没安排饭啊，也没安排饭。你二哥这头人家也就是人家没有就是开这个没有这个请大伙吃饭，就所谓的升学宴的这种习惯。那人就不参与。再有即使有升学宴的这种习惯，人家可能也不希望你出现在那个现场。我说话不是很好听，但是我觉得你认真不知道你能不能听进去，但是我希望你认真想想我跟你说这句话。就是很有可能就是你自己烦到啥程度你自己不知道。就像早些年我莫二哥一句名言说，我自己烦人我自己知道，他烦人他自己不知道。你很有可能就是我说的不好听啊，但是你寻思寻思是什么东西，就是你自己烦人你自己不知道，人家不乐勒你啊，不乐和你交往，不管是哥哥也好姐姐也好，人家不想和你交往，而不是说你随不随礼贷不贷款买不买房子乱七八糟这些事，跟那个一点关系都没有啊，跟那一点关系没有，跟你为人处事啊，或者说这么多年的交往当中你所做的这些事啊或者说你为人处事的方法呀，这些可能有很大的关系。这样的话我劝你啊，就是不要去打扰人家。无论你大姐也好，无论你二哥也好，我希望你真的不要去打扰人家，把你自己的日子过好了啊，既不用你随礼，也不用你去考虑随多少，就压根儿不用，你把你自己的日子过好了，就是对大姐和二哥最大的负责。

好嘞，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有的时候啊，你也别寻思那么多了。有句话叫什么？叫什么？那句话怎么说的？老辈人说的叫“穷在什么？穷居闹市无人问啊，这个富在深山有远亲。”就是你自己的那个，你自己呀、啊，咱这么讲的，你自己你要是实力到那步了，你为人处事差点劲。也不会说这样，你想是不是那么回事？但是说句实话，为人处事差劲的，你实力也上不去。但是呢，这句话呢，在古代行啊，在古代行啊，现在好像这句话也不太对劲儿。为啥不太对劲儿呢？你这玩意儿。你要是穷，家庭条件确实差啊。你要真能在闹市区有个门脸啥的，也不算穷呗，是不是？等那个富在深山，你看现在富，真正富的在深山确实有房子，但是他有几个在那住的？大伙儿想想是不是那回事啊？就是这是古代啊，古代那个住在深山有可以当员外啊，有员外郎。现在没有了，现在没有了。所以说呢啊。所以说呢，还是那句话，就是那个圈子不同，不要强融啊。就是你的人脉，实际上和你认识多少人没关系。你的人脉是你的资源能匹配上的那个程度，就是你的资源能匹配上多少人啊，那你的人脉就是多少，其他的就是。

0: 好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人堂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再说一下啊，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小人堂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啊。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啊，我想咨询一个情感的问题。
0: 嗯，
1: 我跟我的男朋友，我们两个现在是异地，然后一共恋爱了一年，然后现在是属于异地半年。
0: 嗯，
1: 然后他现在在南方的高校做教职，一个三本的高校。
0: 嗯，
1: 然后但是我们两个长这个异地期间也一直有的时候会吵架，影响感情。
0: 嗯，
1: 然后呢，也尝试分手，然后也没分成。
0: 嗯，
1: 然后他决定想出来一个折中的办法，就是他一直就是在这期间，他跟长春的这些有他这个专业的高校去投简历，然后也没、也面试了几次都没成功。
0: 嗯，
1: 然后他因为他的成果不够，
0: 嗯，
1: 所以决定再回长春，然后那个就是光机所去读个。博后，
0: 嗯，
1: 然后读了的话得是两年，
0: 嗯，
1: 然后呢，就是在这两年期间内呢，就是不，他说的条件就是说吧，现实条件就是不能买房，不能买车，
0: 嗯，
1: 然后因为他就是必须得去上那个大学当老师，这是他的人生梦想，
0: 嗯，
1: 他不想去企业和公司，
0: 嗯，
1: 然后我也不可能会离开长春，
0: 嗯，
1: 然后所以说面临的问题是这两年期间。我们两个不买房不买车的情况下，还可能两年以后他博后出战，然后还面临着还要，如果长春的高校还不能留他做教职。
0: 我问一下，你长得特别漂亮吗？
1: 就还行吧。
0: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今年33，他32。
0: 你要听我话的话，赶紧跟他结婚，把孩子生了，别的别扯。我告诉你，你再找不着这样的。
1: 可是我
0: 觉别
1: 觉
0: 得自己会点啥，你绝对找不着这样的了。你要不跟他结婚，你一辈子都找不着这样的了。
1: 那个叫小哥是这样的，那两年出战以后，他说了他
0: 有没有工作没事，他饿不死。
1: 不，他还要再走长春的
0: 走肯定不好使啊，嗯，走就走没事儿。
1: 那他走，我跟孩子怎么办？
0: 你告诉我，跟你去。
1: 我这块有可好的工作。
0: 没事，不要了。
1: 啊，不要工作可以跟他走。
0: 对。有孩子了还有啥要工作的，他能拿安排，他博士后之后他带家属很正常，上南方去，上南方去了人之后，我家媳妇儿工作也贼，你因为你工作也挺好贼牛，所以说那安排你工作也不是个事儿啊。
1: 啊，就是可以，
0: 但是你必须把他拿下，你要不一旦他跑了你找不着了，你真找不着了。
1: 他说回来就结婚，但是我看他也不买房也不买车，
0: 没房没车无所谓，往家有没事啊，该结结
1: 啊。那行，那谢谢小哥。
0: 听我跟你说啊，就是这个不是小哥跟你俩开玩笑。
1: 嗯，我还是有点懵的。
0: 你过了这个村，
1: 谢谢
0: 你绝对没这个店，我敢保证。不管你工作多好，
1: 嗯，
0: 真的，我说句实话，你再要求高点，你都得当后妈了。你还敢这？
1: 对，现在给我介绍对象的都是二婚。
0: 这你还敢？这有这样的，你还能让他跑了？
1: 可是我觉得他有点自私，他总权衡利弊。
0: 嗯，很正常，那权衡利弊，倒也权衡不过你啊。
1: 嗯，那行吧，小哥，
0: 就是不要再挑这个。
1: 我有点舍不得我的工作和我的家人。
0: 那，不要再挑这个挑那个的了。再说吧，你一旦你就把他整住了，他想走他都走不了，那就看你的手段啊。
1: 嗯，明白了。
0: 就是说别的，
1: 谢谢
0: 说别的，我都因为说实话，我不想跟你分析这个分析那个的，因为有两个就是直硬的标准，我就告诉你，就是这样的老师，这样的老师毕业了。后完了毕业了之后到任何一个学校去，或者说到哪个科研机构去，对吧，只要他成果够了，到哪个科研机构去，他带个本科的媳妇不很正常吗？
1: 我也是博士。
0: 我知道你也是博士，但是人家为啥非得要找博士？
1: 嗯，
0: 你想想，我找媳妇一天为啥一定要找博士啊？你找老爷们你可得找博士，要不然配不上你，你觉得对吧？
1: 嗯，
0: 我找媳妇儿呢，我找个本科生，我在研究所前找个研究生，不很正常？我在光机所，我糊了一个那个研究光机的那个这硕士，不有的是吗？现在硕士还长得好看呢， 你不像原来那时候读个研啥的都
1: 说不让我跟他好了，说不买房不买车，
0: 就是你说都长得本了瓦块的，你不像早些年了，那现在你这个好看呐，那理工科的小姑娘也都好看呐。
1: 对，
0: 所以说你听我的，你要是听我，当然你妈妈要说你还有这个有那个的，我跟你说，
1: 我听你的，
0: 那是另一回事。
1: 我就告诉你，
0: 就是你跟他黄了，你再找这个条件的博士的，34、35岁的人都结婚了，你再找给你介绍的，肯定确实是博士，但是可能也都是那啥的了，都是二婚的了，
1: 嗯，
0: 对吧？
1: 对对，
0: 你想想对不对啊？
1: 嗯。
0: 但是我跟你就是你就记住我刚才跟你说的，他如果说你不跟你结婚，那本科大学生有的是啊，我随便找啊，我为啥非得要不找博士啊？听明白没有？但是
1: 我觉得他抠。
0: 但是我问你，你是博士，你确实是博士，但是你去找本科大学生，你看你本科男大学生人找不着你，你找你当姐姐行，你找你当媳妇应干吗？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好的啊，
1: 谢谢小哥，谢谢你。
0: 好的，把这个想明白了啊，就是你要是喜欢他，当然你要不爱他那再说了，你要爱他的话，你别管他有没有钱，先磕住拿下再说，3下5除2啊。
1: 我就前怕狼后怕虎，但我觉得就挺小哥的。
0: 行了啊，那行了，
1: 嗯，
0: 哎，好了，
1: 谢谢，
0: 好了，再见啊，
1: 谢谢小哥。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3: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4: 黑土地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5: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哎，露是黄的。
3: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6: 30公吨需要积攒多少年？
7: 1厘米3百年，
4: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3: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8: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3: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秸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4: 我们犁锄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带上被子。
9: 咱们这种模式，苞米要是在一个沟里边，咋刮都不带动摇的。
3: 犁锄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10: 全景916新闻。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啊！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很长时间以来呢，都因为某一个事情啊，让自己这个无法释怀啊，有的时候就是吃饭的时候也想这个事儿啊，其实想这事儿的时候，大家有没有过？

过那种感觉，就是吃饭的时候就觉得吃不出饭香味来啊，就是嘴在那嚼着啊，嚼着嚼着之后也想不起来往下咽啊，擀饼啊，在嘴里擀饼啊，就是因为啥？因为脑里一直想这个事儿啊，一直特别闹心啊，心理压力大，就是也不知道到底是这个事儿是自己做的对呢，还是不对呢，或如何选择呢，或者说哎呀这个方向是怎么回事呢，这就无论如何都无法释怀啊，这个确实是心理压力是很大的，时间长了之后啊过不去。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说的是心理压力过大给我们造成的一些身体上的反应，比如说睡觉。比方说睡觉啊，睡觉的时候这个睡不着。啊，就是躺那块儿，哎呀，你要说这个事儿多大吧，还不是多大，但是你要说这个事儿呢，就是不寻思的呢，还不行啊。就是这个人对自己的这个这对自己的这种好消耗就非常大啊，翻过来睡不去，睡过去，因为这事儿睡不着啊，因为这事儿睡不着呢，好不容易自己在不知不觉当中睡着了，睡着了，不大一会儿醒了。醒了之后心直突突啊，坐起来平复半天，完寻思还是这个事儿啊。所以说当你如果是有这样的状态的时候啊，当你如果有这样的状态，心里头有这样的状态，或者说这个整个的这个生活当中已经出现了这种状态的时候，那真的是到一定时候了。啊，所以说呢，就是如果有这种状态的时候，千万自己得加小，你不一定非得说给我打电话或者怎么的，不是啊，而是这种情况完全就是已经心理压力超出了自己心理承受能力的一种表现了啊，对于身体上的一种外化的这种压力啊，一种表现。那么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那你就要考虑说，我现在想这个事儿已经没用了，因为当我们的心情或者说我们的状态如果到这种状态的时候，你是根本想不明白的。啊，是根本想不明白的，甚至说你一定就是已经在死胡同里面已经转了很长时间了啊，已经在死胡同里转了很长时间了，然后自己还不知道是死胡同，还在里头转呢，就所谓的那种迷宫，没有出口的迷宫，你在那里头在每次走的路好像都不一样，但到最后一定都堵死了。其实这个想法往往都是这样的啊，我们的心理压力大的时候，往往想法啥的就都是这样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你应该怎么办呢？先处理心情上的事情啊，先处理心情上的事情啊，让自己的心理压力，让自己的注意力能够得到转移缓解啊，然后呢能够让自己的这个状态得到缓解之后啊，之后再考虑说这个事儿，再回头想一下。我给大伙举个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一说你就能听懂啊。就是会开车的朋友都知道啊，会开车的朋友都知道，你开到就是在高速公路上啊，在高速公路上你开到60迈的时候，你心情是很轻松的。当然了，就旁边有那喇叭催你快跑的话也是不行，咱就藏我高提点，80公里啊，开到8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就是很轻松啊，很轻松，旁边的人唠唠嗑啊，聊聊天啊，这个说这个呀，对。那个道路两边啊，道路两边那个大广告牌子上写的是啥呀，你都会看得非常清楚。哎，都会看，而且都能走到眼睛里，走到心里，全能啊。然后咱们把车速提到120公里。提到120公里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唠嗑啥的就肯定就受影响了啊，因为你必须眼睛看着路上的情况，因为它那个速度起来了，起来之后它这个你必须看着路上的情况啊，这个前边的车、后边的车、左边的车、右边的车啊，包括路面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啊，都得一直非常关注，因为那是咱们中国高速公路的最高上限是吧，上限。这个时候你的眼光到两边的这个广告牌子你基本就看不清了。啊，如果说有这个下车的匝道啥的，也看不清了，就是这种情况。那么如果说咱再快点，你开到180，啊，你开到180公里，甚至说开到24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那你的眼睛的视野只能看见公路上，别的道边上的事什么都看不见了。就是你的眼睛视野就越来越窄了。为啥我跟大家说，我说当你心理压力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你不要再去考虑说你能想明白这个事儿，你不出事都是已经是烧高香了，都感谢老天爷了，都是，对吧？那你说我还能把这事想明白处理吗？就是你这种情况超过我们心理压力啊，这个事情超过再超出我

我们心理压力的情况下，在受严重的心理承受能就超出我们心理承受能力的情况下，你再想解决问题，就相当于你在高速公路上啊，你在高速公路上你就开到了240迈啊，240公里每小时，然后你还想去解决道两边有没有什么广告牌子，有没有个岔道，我能不能下去，道边的风景如何，解决不了啊，根本就解决不了。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最需要做的什么，你把车速降下来啊，你把车速真正的降，你把车速慢下来没问题啊，这个事儿不是必须你才能干的，也不是必须只有你能解决，也不是说不解决这个地球就不转转了的，没有那么大的事儿。但是所有说为啥是这事儿觉得很重要，很不是不解决不行，不是，就是那些都是你自己由于心理压力超过了心理承受能力之后，自己给它叠加上去的各种意义，这个是不对的啊，这个是不对。所以说呢，咱们慢下来啊，遇到这个有一些事儿，就像我刚才说的，晚上睡觉的时候已经睡不着了啊，睡不着，成天就寻思事，别的事啥都不寻思了，就想这个事儿，好不容易睡着了，醒了之后还想这事，心一直突突完还想这个事儿。啊，如果这种情况的话，你就听我的，听哥一句话，你慢下来，啊，你慢下来，你有啥业余爱好，先去干干别的事。这个事儿我跟你说，地球没谁都转转，没谁都转转，大不了又能咋样？就是用咱话来说，大不了又能咋样？我接受现实就得了呗，还能咋的？对吧？所以说，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那么首先来说就是慢下来，啊，首先来说就是慢下来，啊，其次呢？就是找一个自己喜欢的，为啥我原来也说，我说尽量给孩子培养一个健康的业余爱好啊，除了学习和工作之外，有一个业余的爱好。其实呢，就是有一个，比方说有的人喜欢打球啊，有的人喜欢画画，有的人喜欢看书啊，有的人喜欢溜冰，这都可以，对吧？就是滑雪都行啊，当然滑雪好像夏天长春能滑雪啊，夏天我们长春那个新开个去年的时候，那个新开个万达帽吧，万达帽现在是可以滑雪的啊，有室内雪场，长春是可以的。你想滑雪就滑雪去啊，爱看电影的咱找电影看呗。这个马上那谁今天上映那什么，今天上映那个文牧野导的那个沈腾演的叫啥来着啊？欢迎来到龙餐馆啊，欢迎来龙餐馆啊！这个电影我还没看呢，但是很好，应该是很好的一个电影啊。就喜欢看电影，我就看看电影去，就让自己的这个整个这个脑袋慢下来，慢下来，慢下来之后，你就逐渐的才会有这个新的想法出来啊，逐渐的才会有新的想法出来啊。你新的想法能够产生了，这说明你速度够用了，速度慢下来了才可以。那如果说实在没有这些，自己没有这些方法，那怎么办呢？你可以给小哥打个电话啊。我们的三不热线，咱们做这节目做了18年了。啊，做这节做18年了，我们陪了45万，最少45万人啊，进行这个交流。我们的想法并不是说小哥是一个多么优秀的什么婚姻家庭咨询师，多么优秀的心理咨询师啊，一眼看透什么什么的，这个都没有。最重要的就是我陪人聊天的这个，我陪人聊天的这个能力比较强，或者经验比较丰富。我们善于让您慢下来。啊，真的，我们善于让您慢下来，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本事，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本事。所以说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抓紧时间啊，给小哥打热线啊，三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我们希望这种交流之后，没能为您指出什么一条明路啊，或者怎么样的，或者站在什么高屋建瓴的角度上来评价一下你这个问题，我觉得我都没那个能力，但是我愿意有陪伴。我希望这种陪伴啊，交流过后，最起码来说我们紧绷的心弦能松一下啊，压住这个心呢，能松口气儿啊，能够说的哎呀跟小哥唠完之后，最起码来说我现在不那么闹挺了啊，我这个觉得就是不那么着急了啊，不那么烂蹦了，哎，这个咱们就达到目的了啊，这个咱就达到目的了。这个就是说的，我们做了这么多年节目，今天给大伙讲这两个例子啊，就是说实际上当我们任何一个人啊，当我们任何一个人，当你感觉到啊，这个当你感觉到说是有这种我说的那种情况了，你一定要记住小哥这句话。这个时候你就相当于开了240迈在高速公路上跑的车，你能不出事都是老天爷照顾。至于说往哪儿走，我说道边的风景如何，你已经没有任何能力去欣赏了。你已经没有任何能力，那你又想欣赏这个风景，想有更多的思路怎么办？慢下来，
慢下来啊，让自己的思想慢下来。

0: 啊，让自己的心情慢下来啊，让这个事儿慢下来，你就会发现其实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严重啊，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严重，咱们可以啊，咱们是可以继续的啊，咱们是可以继续的。有些事儿是这样，你越着急啊，有些事你越着急能成，有些事是越着急越不成，真的越着急越不成。他有些事情是这样，他就是需要水到渠成的啊，就是需要水到渠成的啊，就是需要这个瓜熟蒂落的，需要因缘际会的。那你需要做的什么？一是做好准备，二是等待机会，对吧？那没有机会的时候，你就做再好的准备有啥用呢？对吧？那你焦虑那个有啥用呢？没有用。曾经有一个特别著名的这个社会实践啊，就是社会实验啊，这个是什么呢？就是说焦虑啊，焦虑到底会怎么样啊？其实我们很多特别难受的结果啊，特别难受的结果都是在我们应对焦虑、采取行动的时候产生的不良后果啊，产生的后果啊。这个您呢可以这个您呢可以想象一下，我跟你讲这个故事啊，就是曾经有一个大学啊，有一个大学，就是这是很多年以前的了，不是现在的了啊。我说的都是经典实验，就是说的让大家让这个同学们写下来啊，写下来什么呢？就是你焦虑一周以后的哪件事啊，一周以后的哪件事情让你担心。啊，就写，所以说同学们都写最焦虑的，你最焦虑的这件事儿啊，你就写上了。写上之后，这一周让大伙儿你什么都不用干，啊，什么都不用干啊。然后这一周过去了啊，过去了之后发现什么呢？就是80%焦虑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啊，80%焦虑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剩下那20%虽然发生了，但是并没有按照他焦虑的方向去走，有了其他的结果啊，有了其他的结果。所以说呢，就是得出了一个结论，说的其实焦虑给我们能造成的伤害其实是非常有限的啊，就是你所焦虑的这件事情给你能造成的影响或者伤害其实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呢，在你焦虑的时候，你为了应对自己焦虑的情绪而做出的选择和决定，或者说做出的行动啊，往往把事情做得更糟啊，把事情变得更糟，把自己的所遭受的情况啊，遭受了更大的这个损失啊，就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呢，这个也是跟大家讲一下啊，跟大家讲一下啊。另外呢，也大家就是上网上看那个很多心理学网红心理学家啊，网红心理学家的时候，我经常提醒大家，你看他是在干什么啊？如果你看完他的之后，你更多的关注自己，然后关注完自己之后呢，让自己更加焦虑啊，因为别人不配合你啊，他不配合你，因为你人是社会的人嘛，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才产生相应的心理问题嘛。但是这个网红心理学家有的时候他就鼓动你，那你就是抛弃自己所在的社会位置，然后去完全追求个人的自我，你这种情况你到最后你一定是焦虑的，你一定是受伤的，之后你就再找他做心理咨询，你其实那都是钩子。所以说你就看他是不是给你造成了焦虑，他觉得你觉得他说的特别对，非常非常对，但你为什么还是焦虑？他只告诉你问题，不告诉你方法，告诉你方法你需要买他的课。所以这种情况的话，你真的少看啊，真的少看，好好过眼前的日子比什么都重要啊，真的好好过眼前的日子比什么都重要啊。打进一号线的这位来自广州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哎，你好，小生。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小生，我想跟您唠一唠，看看能不能给我一些就是您的这些看法。
0: 好的，没问题啊。
1: 肯定是，我家现在是这个情况，就是说说家里的事情。我爱人还有孩子在三个地方。对，然后离孩子特别远，孩子在北方，我俩属于在南方，我俩也不在一个地方啊。孩子吧，就是抑郁症已经有5-6年了。
0: 男孩女孩？
1: 是女孩。
0: 多大了？
1: 20岁。
0: 20啊。
1: 然后他在北京，他诊断的是双向，就是那种严重的。
0: 就是这个不是抑郁症了，双向情感障碍和抑郁症是两回事啊。
1: 是的，是的。他就是发作起来，就是控制不住的时候，他就打人嘛。然后我呢，就是前一阵子还回去过，本来就是想这边的活就不要了，就是陪他这样。但是呢，他就是跟我俩动手，之前也因为动手，我离开过1年。然后这次回去呢，他又是动手。因为他一下就碰到我眼睛了，刚开始打其他部位的时候，我还在想，只要他发泄出来的好了的话，
0: 那不可能，那不是，那是两回事啊。
1: 是，然后碰到眼睛的时候，我就一下子就是害怕来着。
0: 那现在他自己能照顾自己，他吃药吗？
1: 他又把药捡起来了，前一段时间停了几个月。
0: 那就完啊。必须长期吃啊。
1: 是他现在又吃起来，然后状态又平稳一些了，开始。
0: 对，
1: 然后她有个男朋友，现在跟她在一起。她爸爸本来就是我走了之后，她爸爸回去也想要陪她，但是她爸一陪她的话，钱儿就没了，因为她在南方现在
0: 不
1: 行了就。
0: 对。
1: 然后她爸就说，其实跟她在一起，她也会跟她爸动手。她爸一看这样事儿，那我还不如就是给她挣钱去了，是这么想的。然后现在还好，就是有一个男朋友陪她。但那个男朋友比她大了，能有8-9岁这样。是一个家庭，是父母是属于听障人士那种，从小也是父母不在就是这个孩子身边，然后我姑娘就觉得可能跟他有某些方面的经历上，
0: 他就是能接受呗。
1: 对，他俩
0: 他不打他吧，他也不打他。
1: 他我姑娘有的时候会跟他动手，但是他跟他对外人和跟父母还不一样。就是反正他俩还能这么相处下去。然后现在的情况是啥呢？我爱人吧就想让我到他身边，他觉得两个人在两个地方不是一回事儿。我呢是因为头些年和我婆家之间有一些矛盾，我就好像始终就是这些事情就释怀不了，然后我就对于我爱人是什么感觉呢，我觉得孩子出现这些状况，跟他头些年就是跟对待这个家庭有一些关系
0: 啊。
1: 他是不对的，他是不对的。然后就早些年的时候，他属于我带的孩子。
0: 就是你自己一直带孩子。
1: 对，然后就是早些年我也属于大学毕业，但是也没正经干点啥。因为整一个孩子从幼儿园到小学接送了一天都好几遍好几遍的这种。然后他们家就是觉得我没本事嘛，也挣不来钱，什么钱都是那个我爱人挣的，就拿我不理户。出现了很多事情，我就心里头我不得劲儿啊。因为我觉得我父母供我上大学了，然后你们还怎么样，就是拿我不理户，我本来也可以。
0: 你这样咱先停下来，就是因为你现在说的和实际上和这个事儿已经越说越远了啊。那个小米说，我就想问问为啥跟你们动手，是看见你们就直接动手，还是唠嗑唠得不好了动手的？就是咱别煽情，直接回答问题啊。
1: 想起了一些事情，他自己说就控制不住自己了。
0: 他会想起来你小时候怎么对他。
1: 对。
0: 还有其他的吗？
1: 就是想起来父母对他不好。
0: 啊，怎么不好？
1: 和亲戚对他也不好，就是对他不好。他爸打过他，然后我因为他学琴之类的也打过他。他还有亲戚也跟他动手过。
0: 亲戚跟他用啥动手呢？就是俩小孩直接吵架还是咋的？不是你也
1: 因为他骂人吧，他骂人。然后有一次我和他一起回我娘家，然后他打我
0: 啊，
1: 然后我爸就那个什么了，
0: 就把他删了啊。
1: 我爸也是，就是
0: 那个时候他多大？
1: 初中，初二三那样，十四五吧那样，
0: 十四啊。
1: 对
0: 啊，然后叫老爷给删了。
1: 他大舅也跟他动过手，就是他 小时候有点淘气厌恶那种，爱动嘛，
0: 嗯，
1: 就是聊着聊着小狗了，
0: 嗯，
1: 或者是就是不听话了，爱动了，
0: 嗯，
1: 然后他大舅和他姥爷都就是打过他，
0: 嗯
1: 嗯，他就是想起来这些事情，他就生气，
0: 嗯，
1: 然后就压不住火，然后就动手。嗯，
0: 我问一下啊，这个问一下，
1: 嗯、
0: 就是。
1: 嗯嗯

0: 只是我不没看见，但
1: 是
0: 我
1: 不是，我说这不是动手，不是过日子动手的事儿，而是说有没有就是属于这个双向情感障碍的这种这个家族史。
0: 没听说谁有，
1: 没有确诊，是不是、啊、都没上医院看过、
0: 就是、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啊，
0: 都没有。按理说这个是说遗传概率大，但是双方的话没有说是有双向的啊。
1: 嗯、对，所以说我感觉啊，小米也说就是明知道他是病人，
0: 嗯、
1: 完了你们这个还想不到还去刺激他去啊，然后指责孩子不控制自己，其实这个事儿是有问题的啊，这个、事儿是有问题的啊。
0: 嗯
1: 你这样，我跟你俩说一下啊、
0: 嗯，
1: 你现在想问的不是孩子的事儿、
0: 嗯，
1: 我感觉啊，因为你家孩子现在有人照顾，
0: 嗯，
1: 对吧？而且照顾的比你们两口都强，
0: 嗯，是
1: 是吧？
0: 对
1: 啊、嗯，那现在你想问的是啥事
0: 儿？我现在问的就是我爱人让我到他身边
1: 啊、
0: 嗯，然后呢，我呢就是因为前些年，和婆家的之间的一些矛盾，
1: 嗯，
0: 我怕。他没改，因为我知道
1: 改不了，肯定不能改。你到底他为啥要一定要让你上他那头去？
0: 他觉得就是这个家那个三个人三个地方就没有个家的样子吗？他就觉得我、
1: 嗯、那他为啥不能上你那儿去？
0: 他
1: 那头没房子，
0: 没有
1: 啊
0: 嗯，他我们都是住宿舍这种
1: 啊，
0: 就是在哪儿干活就那儿。然后他挣得多呀，他能挣到20000多，
1: 啊、
0: 也就挣几千块钱。
1: 啊、
0: 他我也说，我说那你可以过来呀，上我这边呀。我说你要是能给我找着活的话，我过去也行啊。
1: 嗯、
0: 我说你找不着活，我说我也不能过去。
1: 嗯、
0: 我就这么说。我说再一个，我过去啥就是一个条件，你把所有挣来的钱都放到我这儿。
1: 嗯
0: 嗯, 嗯，然后他我感觉就是这么多年，他不情愿把所有的钱给到我。
1: 嗯
0: 他总惦记他妈和三个姐姐，
1: 嗯啊，仨姐姐呢啊，
0: 对我和孩子都看到过，就是给他，妈呀，他姐姐钱就是500了、1000了这么给，是他挣得多，
1: 嗯，
0: 但是我就觉得他对这个小家和大家，他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1: 嗯
0: 嗯，我跟他，
1: 你跟他，你就是我说实话啊，
0: 嗯，
1: 就是跟你俩唠嗑唠了这么半天，就我觉得你其实心特别窄，然后那个心理压力也很大。
0: 嗯
1: 啊，你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你觉得你要是承受不了，你就明确跟你那啥，你跟你爱人说，
0: 嗯，
1: 你说我这个我这个状态的话不适合啊。其实你不信，真的不是说我开玩笑啊，就是你去检查一下去，你要有空的话你去检查一下去，很有可能查出来你未必是双向，但是你很有可能有抑郁症，很有可能，但我不是大夫啊，我只是说提醒。
0: 嗯。
1: 啊、嗯，就是你的这种这个归因到最后全都归到别人身上或者怎么样的话，而且呢心特别窄，有一些事儿想不开，这个孩子有随你的地方啊，有随你的地方，所以说我建议啊，我建议就是确确实实你跟你爱人说明白，你说现在咱俩到一块儿怎么好还得干仗，
0: 嗯，
1: 对不对？咱这么干仗还不如，因为咱俩主要就是为了孩子，这多挣俩钱儿，是不是？
0: 嗯，
1: 咱俩整到一块儿去了，干仗，干完仗之后再分开，完了，我现在这工作在很平稳的，再找不着了。
0: 是，
1: 我这挣的多，挣的少，毕竟我挣点啊。到时候整到一块儿，整到那头去，我挣不着钱了，我再天天跟你干仗，我自己啥样我又不是不知道，你扯这干啥呀？嗯、对不对？
0: 我也这么说，对。
1: 对你跟他俩把这事儿说明白了就得了，因为真的，你去查一查，你去查一查。
0: 嗯、
1: 我不是说是你遗传的孩子啊。不是说不是这个不是啊，就是你由于这个长期的，包括你家孩子也是长期的压抑造成的这种状态啊。因为一听你说的话呢，可能在这个你家这头啊，你家这头，多多少少有点简单粗暴啊，就是这种情况是有的，所以说孩子很有可能是有这方面的因素。但是你这块也存在着，就是你其实你的这个心理状态啥的不平稳，不平稳，而且呢也并不好。
0: 嗯，
1: 真的，你有空你去查一查，你有啥你去做一个，到心理医生那块儿你做一个问卷，自己心里能清楚很多啊。
0: 做过，对、就是做过，因为那些年带孩子的，这都抑郁症不好几年了嘛。
1: 嗯。
0: 然后中途我也去做过，也有这个状态，但是不是不
1: 我知道你不是双向，你肯定不是双向，但是你这个状态肯定是有的，因为能听出来。哦，能听出来。所以说我的想法，我的想法是什么？就是说那个不要，就是别跟你丈夫你们俩再往一块凑合，能不凑合先别凑合，因为现在毕竟还能干活能挣钱，毕竟咱有个孩子那样，对不对？
0: 嗯。

0: 对，
1: 你凑合到一块儿之后了，整的到最后钱也挣不着了，完成天再干仗，你犯不上了。
0: 我现在有个想法，我不知道是不是客观的，我觉得就是，就是这个女孩子啊，就包括我现在我姑娘，她能不结婚，能不生孩子，我觉得这就是其实也可以，也挺好的。就是
1: 那你这想法就是这不是你想的事儿，
0: 嗯，
1: 人家能结婚，人家凭啥不结婚，对吧？
0: 嗯。
1: 那人家到结婚的时候凭啥不结婚？完了你现在你看你不敢面对他，然后你又觉得自己成天想着他，就这个事情就是不对劲儿的，就是你这肯定是不对劲儿的啊。
0: 嗯
1: 嗯，所以说你现在如果是现在是稳定的，那么你就保持现在这种状态会好很多。
0: 那您的意思是说我爱人这种就是总给他家钱的行为是不会改的，是不是？
1: 你成天改的，你管不了人家。哎呀，你现在挣点钱，多挣点钱，给你们现在唯一的目标其实是多给孩子攒俩钱儿，听着没有？
0: 那我的想法对不对？就是他所有挣的钱都搁到我这儿，我可以每个
1: 月。不可能，不可能，
0: 把这个
1: 你做不到。做不到那事儿，寻思你不有，这不就是闹毛病了吗？
0: 你说是他不可能这样
1: 给我，对，不可能给你，不可能全给你，听着没有？
0: 嗯，
1: 你寻思那都寻思那出都属于都纯粹寻思那些没用的都是啊。
0: 嗯，
1: 好了，
0: 是，好的，谢谢，
1: 好了，再见啊。嗯，小米说的，你管好你自己就行了，你就算是你孩子，人家有独立的人权，你是无权干涉的。

这个东西确确实实他们家这头有点问题，就是明哲那孩子，小米说对不对，明哲那孩子不对劲儿啊，明哲那孩子不正常，然后那个家里人谁也不知道，或者说谁也不在乎啊，就叮咣就打。他家那还是一个小姑娘，你说咱们这么说，你要说小小子照屁股咚咚踹两脚，有时候扇两下也是可以理解的，虽然那也不对啊，那也不对，但是我觉得可以理解。那小姑娘那能那么给打，那能不闹毛病？所以说我感觉就是他家这头的问题比较大一些，就是处理问题简单粗暴，甚至说其实是有一些偏执上的这些症状，只不过从来都没有查过，所以也就不知道啊，就这种情况导致的孩子出现这个问题。其实现在他家这孩子有人给看着，有人给伺候着，人家俩生活的也是挺好的，就父母就是少参与啊，少参与其实会更好一些。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1: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2: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3: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3: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伸展，吸收更多的养分，身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

0: 参。
1: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2: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3: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4: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5: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6: 好嘞，欢迎大家收听，欢迎大家参与我们小声长谈节目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8581-5111三号线，这是一位先生啊。喂，你好。
7: 哎，你好，你好，钟老师，你好。
6: 哎，你好啊。
7: 哎，之前吧也是听过你这个节目也挺长时间了，然后现在面临着孩子一个事情，就是现在是这样，我姑娘呢是25岁了，然后和她的对象吧也是25岁，处对象7-8年了。
6: 嗯，
7: 七八年了呢，就是计划吧，今年见面，
6: 嗯，
7: 谈的明年结婚的事儿。
6: 嗯，
7: 谈的明年结婚的事儿呢，现在目前他家从那个规划就是彩礼。这个是16万吧？
6: 嗯，
7: 房子首付计划买个200万的房子，首付呢是，他给拿出42万。
6: 嗯，
7: 然后呢，就是三金这一块呢，大概拿出5万。
6: 嗯，
7: 这样一算吧，基本是64万块钱。
6: 嗯，
7: 但是呢，他家目前就他家只能拿出多少？你他家只能拿出30万。
6: 嗯，
7: 完了，
6: 就是你家要的是要那些呀、啊，还是说他家答应给的给那些呀、啊？
7: 对，他家答应给的
6: 啊、哦，
7: 但是呢，他家父母只能出30万。
6: 嗯，
7: 然后剩下的30万是从男孩他积攒的部分拿出来，
6: 嗯、
7: 就是说承担这部分费用。
6: 嗯，自己这些年挣点钱 啊，那孩子挺不容易，20多岁能挣30多万也挺好，能攒30多万也挺不容易的啊。
7: 是，但是呢，现在吧，就是从什么呢？这。你要谈婚论嫁这个程度之后吧，
6: 嗯，
7: 作为父母，就是女孩的父母吧，
6: 嗯，
7: 就感觉到他家这个在真正谈婚论嫁的时候，
6: 嗯，
7: 这个诚意吧是满满的了，但是说他从他家情况确实也是没钱，
6: 嗯，
7: 嗯，然后从孩子前景这方面分析呢，都现在目前都在苏州呢，
6: 嗯，
7: 前景分析呢，就是说涨薪呐，是升职啊，
6: 嗯，
7: 前景也不是说那么乐观，
6: 嗯。
7: 所以鉴于这种情况吧，就是，跟实际情况就是理想和婚姻之间，
6: 嗯、
7: 婚姻不是是婚姻和这个现实之间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6: 嗯，
7: 那么就是现在面临的困难就是，我们现在非常不大同意，就是说他们这种结婚这种状况，
6: 嗯，
7: 也不知道怎么跟孩子去解。
6: 嗯，
7: 啊，因为我们也从那个生活的实际出发，
6: 嗯，
7: 他那什么买200万的房子的话，首付就那么点钱的话，
6: 嗯，
7: 压力还是很大的。
6: 嗯。
7: 嗯，
6: 他这个事儿吧，就是您首先要考虑的是啥呢？就是姑娘的态度，是吧？那个、
7: 嗯、
6: 咱们这么说，那个他俩16、7就开始处对象了，对吧？处了7-8年了，处了7-8年了，是吧？啊，处7-8年了， 那个到现在。

0: 哎，人家俩处的也挺好的。那这如果是这种感情的话，其实钱不钱的就不重要了，真就不重要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要真让他黄了，你让他再找，他找个有八万藏的，他也找不着他们十七岁的爱情。这个事儿你要，除非他自己不乐意了。他自己不乐意了，那讲话那十七岁的爱情是个狗屁，他自己认也就可以了。但是他如果自己不认的话，你再给他找对象，找有八万藏的，家里当多大官的，比旗杆都高的官的，他也不会认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干涉啊，这个只能作为家长来说，只能提一些担心和建议，其他的我觉得让孩子自己拿主意啊。要不然的话，你如果说这个事儿你如果给做主的话，这个风险是极大的，不像说他俩处半年。那你光家整黄拉倒了是吧，处七年对象了啊，处七八年对象了，那你这个情况，而且是大学毕业之后又也都整到一起去了是吧。
1: 嗯，对，
0: 所以说这种情况的话，作为父母来说，我建议就是说得完全听女儿的意见啊，就是你们俩现在能铺了啥样铺了啥样，需要爹妈这做点啥我们就做点啥，不需要爹妈做点啥我们也得做点啥，因为毕竟我们是爹妈是吧，我们做我们自己分内的事情。但是你对对方有什么样的要求，你心里有数就可以了啊，只要你觉得说愿意可以，那作为爹妈这头一定支持，就这么回事，不要提这个事儿，千万别打破的心。
1: 嗯，钟老师是这样，因为啥，就是说刚开始吧，也没有，就是面试一谈婚论嫁的时候吧，也没有考虑到说他家应该是说这样的一个态度。
0: 对，我再说一遍，就是说如果是你
1: 还从他身上去拿钱。
0: 我再跟你说啊，我刚才跟你说的非常就是非常清楚，我也非常心平气和的跟你说，就是说的这个事儿，如果女儿不同意，那他就不同意，咱们不干涉。如果女儿同意，我们只给建议，也不做决定。
1: 嗯，
0: 这个我这个原则我觉得没错。为什么呢？我说刚才说了，如果他俩说处了半年，完了姑娘还有点不满意，你当一脚踹黄拉倒，对吧？因为咱家姑娘岁数不大，25，是吧？
1: 嗯。
0: 那么如果说他俩处七年了，而且上大学都没黄，因为上大学特别容易黄，因为上大学早上他俩基本上来讲不会在一个学校。那他在这个学校有个小姑娘勾引勾引，他在这个学校有个小小子勾引勾引，那俩人就黄了呗。但是也没黄，而且毕业俩人鼓去鼓去还鼓去一块儿去了，对吧？
1: 他俩毕业就是大学期间也是在一个学校，
0: 那是那就是奔一起去的，那就更不行了，对吧？所以说我刚才跟你说的非常危险的就是，你不像说他俩感情基础没那么深，没那么深的话，你这找个条件好的，一过上好日子了，他就知道还得条件好好，是吧？他这个感情深完之后，你干过多好的日子，他觉得不如那个好，因为那个我们感情好。这个听明白了，所以说给孩子可以给建议，但绝不要做决定，绝不要提说你这个不行，这么不行，那么不行，绝对不能那么说。那么说，你一旦不黄，说句实话，他有可能他自己心里也不坚定啊。那他到最后他黄了，黄了之后，他以后过日子过得好了，他也不一定感激你；过得不好，一定怨你。
1: 嗯
0: 啊。所以说别说钱的事儿，别说钱的事儿，这个事儿现在如果你听我话的话，聪明父母就看姑娘，姑娘你愿意住你就住，愿意结婚你就结婚，对吧？你要说别的，说别的没用啊。
1: 嗯，
0: 这个你可千万别说啊，差几十万怎么怎么地，他家穷，他们家穷，他高中前他就知道他家穷，他不知道他家穷吗？再说人家不穷的小伙那一表人才找你们家姑娘吗？那是说各种各样的说法都会有了。
1: 嗯，
0: 对吧？你这玩意儿，咱这么说，那你要觉得家里穷，你家有钱，你给补一补，是吧？咱家这头呢不差钱，那他那头给42万，咱这头给85万，那算咱们厉害，对吧？你不能说我家姑娘我就得要这要那个的，看家穷，看家穷，看家穷，处这么多年了，那不是闹，这个不是闹笑话啊，这个、可不是跟你俩闹笑话，这个事儿绝对是一个非常原则性的问题啊。
1: 嗯，行。那个我就是什么呢，我就担忧他什么呢，就是结婚之后吧，
0: 嗯，
1: 就是每一月的，就是初步算每月的房贷的就得8000块钱。
0: 那你要缺，你要觉得孩子缺钱你给补，你要补不上别吱声，人孩子没说用你补。
1: 就是说他们因为他那个行业就是一个做 IT 行业嘛，
0: 嗯，
1: 就是很担心他那个。
0: 我问你，人家孩子说没说让你给补吧？
1: 你倒是没说。
0: 没说让你补，我希望你不要干涉这个事儿，听见没有？
1: 啊。
0: 这个事儿你既然问我了，其实我挺生气的，就是你的想法太固执了。但是你既然问我了，我得好好跟你说，我跟你说明白的了，就是说这个责任你担不起啊，这个责任你担不起，你就是咱们黄也得是姑娘自己黄，咱爹妈不带说那话的啊。
1: 好的，明白。
0: 那行了，好了啊。
1: 好，谢谢。
0: 好了，再见啊。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
2: 您好，您好，我听了您10年的节目了，就是受益特别多。
0: 好，谢谢啊，
2: 就是、
0: 非常感谢啊。
2: 这个听广播当中，对我的这个认知啊什么的都很大的提高。我今天有个什么事情呢？就是我就是遇到这个事情了，我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我吧是大一孩子的家长，就是说他现在开学是大二了，大一已经读过了。他在高中呢是我们省这个黑龙江省哈、啊，就是数一数二的高中，成绩还不错，但高考的时候就没考好。然后呢，我就觉得如果要是孩子自己认识到了这个是自己的原因或什么的，他就应该在大一的时候就应该很发奋的学习，很努力，成绩很好。但是呢，就是前几天我们把那个孩子大一的这个成绩各科的考试和考察课的成绩调出来之后呢，成绩是中等的，还不是前10%几或10%几的，就是我就挺失望的心里。因为上了大一吧，他就说的我不要你管我的学习，那是我大的。我一想吧，我也听了很多的这个教育节目，知名的老师啊，包括您的节目，我就觉得给他一个机会，让他自己能某一个点出现，让他自己知道自己学习啊，我就这大一期间就没怎么管，也没怎么督促学习。但是现在我觉得他这个成绩吧是在中等左右。要是再往前再能紧一紧自己吧，也许保研还是有希望的。但是呢，孩子自己又说他不要管他学习，我就很一会儿糊涂一会儿明白。我想明白的时候，我就说还是不要管他吧，他让他自己来。但是有的时候想不明白就行了，哎，这么好的机会摆在面前，你毕竟考研是，哎呀，又是一种经历，不确定性很多。我就想还是争取一下保研，怎么跟他谈？我就说，老师，您说我是有没有必要跟他谈？如果跟他谈的话，我是怎么切入这个？怎么跟他谈？他能可能会接受一点呢？你说？
0: 我觉得，说实话，我听你说话，我觉得你太累挺了。
2: 我呀，
0: 太累挺了啊！就是尽信书不如无书，你就看书看太多了。我问一下，你是那个研究生毕业吗？
2: 我是那个工大的本科的。
0: 咱们工大是咱们那个哈尔滨工大的是吧？
2: 哈尔滨大，对。
0: 是不是你那好学校？他是这样，就是说的，我觉得和孩子的交流，尤其当妈妈的，你想跟他说啥你就说啥呗，你为啥要听别的人得不得得不得？别人知道你家孩子啥样吗？对吧？
2: 但是吧，我打断您一下，我就是怕我说他接受不了，
0: 他接受不了，那说明他是素质不行，需要锻炼呢。对吧？那这个东西建议的能力都接受不了的话，那你就是确实差劲呢，你啊，对吧？然后我建议，那你不听我的建议是你的事，但我建议我一定会建议的呀。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因为我一听吧，就是你知道，我第一句话我就问你说，你为什么？我说你是不是研究生毕业？因为在我内心当中，你本科肯定了。我就一听你唠了嗑，我就知这人最少是本科啊，对吧？所以说呢，就是我问你是不是研究生毕业。就是你这方面你都知道，但是差在哪儿？就是你太相信网上说那些玩意儿，或者说那些所谓的老师，包括我说这些东西。人的每一家每一样，你就根据自己家情况来做就没事儿。你包括你给他提建议，他如果接受不了的话，那是他的事儿。但我总建议啊，我用不同的方法建议。你跟你儿子唠嗑，想那么多干什么玩意儿呢？
2: 是我跟他倒是，他跟我关系也挺好的，就是孩子也就别的方面也挺好的，但就是这个学习，我总感觉到他应该学到。
0: 你觉得他应该像你那时候那么学习？
2: 对，就是学。
0: 但是人家不用像你那么学习，人也考不错的学校。
2: 是钟浩老师，我就总想让他像那个家长说，你别学了，求你，很累了，你
0: 不
2: 要学了，休息休息吧。
0: 那是，
2: 但是
0: 那样的孩子是在1/1000到1/1000左右吧？啊，咱家孩子是1/1000的，做不到啊。但是1/1000已经很牛了，还想咋的？
2: 是，你看他就是，我就一直感觉到他没 使出来他的权利、
0: 嗯、
2: 我就一直想让他，因为他的平台一直很好，从小学、中学到高中都是那种好学校，就看着那些身边的孩子，哎呀，怎么自己的孩子

0: 孩子就杀不下心来，就不能全力以赴，就是很着急。
1: 嗯，
0: 但是呢，这个孩子又是那种，哎呀，就是没达到这种，就是我的心里就可纠结了。
1: 所以我跟你说，就是说的，人家孩子玩着，人家也上大学了，
0: 是，
1: 你就不如人家。
0: 但是我
1: 建议你啊，我建议你，就是说的，你别那么累。
0: 嗯，
1: 你看我最开始没说你对还是不对，我就觉得你太累，你想那么多干嘛呀？那我儿子，我跟他说，儿子，我希望你能保研啊，你琢磨琢磨怎么能保研。他说我保不上，保不上拉倒，保不上你就考，对吧？这么回事吗？
0: 那我还能
1: 咋的？你还得先说。
0: 那我就后续就得想，他要是保不上研，你说这以后找不着工作，这咋办呢？这不得又哎呀，他自己怎么安身立命？等我们爸爸妈妈总会有老去就不在那一天，他自己这孩子怎么办？
1: 你如果这么说的话，我建议你先断网一段时间吧。不行，你吓住了。咱家孩子一定有工作，而且一定能他保研保不上，他考研他也能考上那玩意儿。那孩子，你家孩子的脑瓜贼好使，我听都听出来了。他开窍晚，他就觉得玩没玩够，你不就这么回事吗？你想那么多干啥呀？
0: 对，
1: 那照你那么说的话，那人家是高中毕业的，还都过不去了，都直接都咋的，都就地嘎那块，你就所以说你这个网上太多了，你断网吧啊！
0: 好，
1: 你有网瘾呢，人说网瘾少年，你这属于网瘾妈妈啊！小米说姐呀，你这 NPC 这味儿太重了，比我都重啊！你这样就是我最关注的并不是说你如何教育孩子，而是说你太不关注你自己的状态了，你这个状态不对。
0: 哦，
1: 对呀，你想那么多干啥呀？你家儿子我不说别的，咱们这么讲，要上工地咱也是戴白帽子的，对吧？就这么简单一个事儿啊，还有啥可怕的？你就快乐最重要啊。
0: 是，
1: 尤其你的快乐，儿子快不快乐？其实他现在年轻，没有那么重。你的快乐很重要。好不容易孩子上大学了，我一天天开始焦虑这事儿，哎呦我的天哪！
0: 啊、是，
1: 犯不上。
0: 我明白一点，嗯。
1: 然后跟孩子交流轻松一点，别想那么多。就是说你，比方说，我希望你能保研啊。就比方说你他们班可能有三分之一能保研的，那你始终要三分之一之前，对吧？
0: 嗯，
1: 就得了呗，还能说啥？对吧？
0: 嗯，好嘞，谢谢您。谢谢，
1: 我希望你能认真一点对待自己的快乐。好不容易他上大学了，你该溜达溜达呀，该走走啊，该玩玩啊，嗯、对不对？
0: 岁数是悬着，
1: 岁数也不小了，所以说你图一啥呢？到底图一啥呢？
0: 嗯、
1: 对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对，好。按照您说的做、
1: 哎、好的啊，
0: 谢谢
1: 小米说的啊、
0: 嗯、
1: 小米说的、
0: 嗯、
1: 您这辈子的代码啊，说认真写的吧一点情感都没有，说不认真吧围墙还挺严实呢，您要是全力以赴的话，咱国核动力能再早十年，我跟你说。
0: 是我有点紧张了。
1: 别那么你关注一下自己，快乐一点啊，让自己漂亮一点，咱们这好不容易他上大学了，你这第二春开始了。你得开始美了，开始浪了，得开始努力了啊！
0: 好的，好的，
1: 再见，
0: 老师，谢谢您，
1: 好嘞，
0: 谢谢您，
1: 不客气啊，好嘞，再见，哎呀，来迎进的是二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打进85815999的这位先生，喂，你好，
2: 喂，
1: 哎，你好，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啊，
1: 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2: 我就是23年元月份离婚的啊，然后离婚大概就是那年，就是前面就是22年的时候就开始，我就没见到孩子，就大概有3个月，
1: 嗯，
2: 就6个月，从22年6月份开始，
1: 嗯，
2: 到现在为止，我就是我跟孩子见的那个次数，离婚之后见的次数也很少，
1: 嗯，
2: 按照那个当时是在苏州昆山那个法院协议离婚的啊，
1: 嗯，
2: 协议离婚以后就是那个约定的是我每周可以看一次孩子，把孩子带回自己住处，
1: 嗯，
2: 然后每年有10天的集中探视，
1: 嗯，
2: 然后但是现在为止就一直都没有执行，
1: 嗯，
2: 那这种情况下我应该怎么办？因为我
1: 就是他不让你看的原因是什么？
2: 他担心我把孩子带走。
1: 哦，就是你们两个分得很远，对吗？
2: 对。
1: 那你就说我当你面看不就得了吗？我不带走，我不把孩子带走，我就直接在你家。你就是咱这么说呢，你要不然你也跟他出来上院里，我领孩子玩一天也行，或者玩几个小时也行，得了呗。
2: 他现在就是每周大概看个20分钟，然后或者是就是或者40分钟，或者是反正就是大概在一个小时之内，
1: 那就行了呗。那你还想咋的？那孩子多大呀？那孩子不像说孩子多老大了，那孩子应该你俩孩子，你这岁数孩子应该很小，
2: 4岁半。
1: 对呀、啊。

0: 你每周都看孩子不容易，一般来讲每周都看孩子，离婚之后每周都看孩子对孩子特别不好。
1: 你的意思就是说算了是吧？
0: 你这一个月看一回就不错了，你可千万别每周都去。你每周都去把孩子看完了。
1: 这个是这个为什么？因为我们就是南方那边好像就是他大家有很多时候大家都一个小孩嘛，很多有的时候就是好像没有说看得这么少的，然后
0: 他不是那么回事儿。你这个样的话人家找不着
1: 你，
0: 对吧？人家找不着，人家找完之后你周周都去，周周陪着你，闹不闹挺？自己烦人自己不知道吗？
1: 他没有必要看着我。
0: 这咔不咔不怕你，这不怕你整跑了吗？
1: 那就是说他怕你，然后我就让着他。我
0: 要不咋整啊？能让你看就不错了。再者说，你开始你的新生活不好吗？你现在没对象吧？
1: 没对象。我
0: 你有对象你就不这么嘚瑟了。
1: 我想着要不要我把孩子带走？
0: 那你看看，你有这想法的话，你抚养权在人那，你带走。你有这想法，让你看，早就应该取消你探视权的，应该。
1: 他不遵守这个协议，难道我的权利就不需要了吗？
0: 那你去要到法院申请去呗。
1: 我不是法院，这个事情我知道，因为法院一申请的话，它是需要六个月。
0: 你去别管几个月，你就申请去呗。因为这个东西我
1: 法院不管。
0: 我告诉你的是好，我告诉你的是好话，你听见是
1: 你
0: 听是你的听，不听也是你的事儿。
1: 因为
0: 但是你每周都看的话，对孩子绝对不好。
1: 他这个事情，那我也有十天的集中探视嘛，对不对？每年有十天给孩子跟我单独。
0: 就是你如果说这样的话，我告诉你，你除了上法院去起诉他，要求实行你的权利之外，没有别的办法。
1: 不是，这第二种就是我叫我几个亲戚来一起把孩子带走嘛。
0: 那你这玩意儿，那不就纯找干仗了？你找几个亲戚带走，人家没亲戚呢，人亲戚个还比你亲戚大呢。
1: 那
0: 你所以说你这说法，这不就不讲理了吗？这不就？
1: 不是，他现在我看不到孩子，这个我之前我们在
0: 你天天你每周都能看着20分钟，每周都能去看，每周都让你看，为啥不让你看？为啥不让你带走？不知道吗？自己心里没个数吗？还用别人说吗？
1: 问题是我没有带走孩子啊。
0: 你现在有这个想法啊？最起码来说，你有那个风险。
1: 他，因为我也没跟他讲过这件事。他现在就是，他就这就相当于一个人，他首先诬陷你，然后
0: 你先别说别的，我告诉你，你那个合同上所有的，你的合同协议上所有东西对你都有利，你就去法院起诉。其他的我不给你出任何招，因为我也没那个办法，没那个招啊。
1: 执行
0: 就是我告诉你，就你现在这个态度，包括你做这个方式，我告诉你，你爱人的方法是对的，你爱人的做法是对的啊。对于你，只能用这种方法。听着了吧？所以说你自己到底咋回事，自己心里有点数啊！别改这块，你不要以为说你这么说，好像哪儿都是你的理由。我告诉你，你可以起诉，没问题。但你要不想起诉的话，你就按这个想法来说啊，谁也不傻，知道吧？好了，再见。好的，就说到这儿了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1: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2: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3: 在商铺，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2: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3: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2: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3: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1: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吉林磐石红石喇子，杨靖宇打过仗的地方，抗联第一路军就是在这儿拉起来的。这片山没什么特别的，可你要是往林子里走，地上塌进去一块，门就这么高，得弯着腰才能进。
6: 哎，赵叔，咱还有多少人呢？
7: 没多少了，能打仗的就剩这几个了。
6: 赵叔，那咱能熬过这个冬天吗？
7: 火不灭就能。
5: 90多年过去了，地印子还在，石壁烧黑的痕迹也还在。这地方留下的遗址3000多处，可你要是不弯下腰，什么都看不见。有些冬天早就过去了，有些火一直都在。
8: 时光中前行，相知和别离都是风景。沉醉红尘中，谁的清唱深情了音乐与耳朵的相逢。难忘今生，淮南陪您聆听流金岁月。
9: What's yours?
8: 今生难忘，声音魅力，品味曲中真情。
9: One more time。
10: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声音艺术家朱哲琴从具象的音乐中走出后，他执着于在抽象的表达中找到自由。

喜马拉雅人以藏民高声悠长的呼唤开始，让人想起了宽阔的草原，感觉到了敞开在天地之间的宽广世界。在这种诗意的世界中，朱哲琴柔婉的歌声娓娓流出。只要草原还在天地间敞开，圣山还在俯视草原，我作为喜马拉雅人就仍然归属于天地人神四方的游戏。歌曲依次列出了人最珍贵的事物，从阿爸阿妈、情人、儿子到牦牛，当这些都离开时，草原还在，世界依然敞开在天地之间。

六世达赖喇嘛情歌充满激情，歌曲的前半段通过开门声、风雪声、脚步声和犬吠声，营造了仓央嘉措半夜偷偷出门会情人的神秘气氛，很好地烘托了朱哲琴偷续秘史式的歌唱。歌曲的后半段则转向激情的合唱，仿佛在天空不断盘旋，最后甚至出现了凌空劈下的几声雷鸣，将仓央嘉措风流浪荡的神秘生活推向了戏剧性的高潮。是匍匐在大地上膜拜的如蚂蚁般的人群，是干净的蓝天里自由翱翔的鸟儿，是打开门勇敢走出去不回头的爱情。想到仓央嘉措身不由己，不负如来不负卿，是错位还是轮回？多么美好的灵魂，多么美好的情爱，多么天然的本性，心放下了，自由自在在尘世里游荡，还牵挂什么，执着什么？

时速在音符之间，喧嚣在六弦之外。

彼岸之间，通过竹折琴缓慢柔美的歌声展开了沉思。冈底斯是喜马拉雅山脉北边的山脉，其主峰就是冈仁波钦。冈底斯在藏语中的意思是众山之主，又被称作世界之轴。羊卓雍是喜马拉雅山脉北方的神秘美丽圣湖，不同时刻阳光的照耀使它显现出多层次的极其丰富的蓝色，如梦似幻，被誉为世界上最美丽的水。据说羊卓雍能帮助人们寻找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人在羊卓雍如镜般的美丽湖水中看到自己的倒影，仿佛看到自己的灵魂。而高原雪域则是冈底斯俯视的人间世界，其白茫茫一片让人不禁为灵魂在彼岸的归宿感到疑惑。这首歌虽然思考的是死后的归宿，但其音

和演唱都非常优雅柔和，这里只有朦胧的诗意探寻，隐隐地流露出对生命的留恋，可以说进入了自然无为的大道境界。

七日谈是朱哲琴在2006年7月1号发行的音乐专辑。2008年，该专辑获得第七届美国独立音乐大奖世界融合专辑奖。朱哲琴和团队抽离了七个转瞬即逝的觉悟，有情、真、声、善、美和无，因此专辑命名为《七日谈》。何训田在《不翼而飞》这首歌中，用旋律营造出一种宏大的气势架构，而朱哲琴用自己的声音跳跃，在传统听觉中进行了一次新鲜的游走，表现出了歌曲结构的严谨与旋律的美妙。这是何训田的创作与朱哲琴的演唱的又一次结合，他们共同营造出一种灿烂的深邃的声音幻境。无论是歌词还是曲式走向上，都把人们引导到一种无边无际的遐想中，毫无疑问是一种对审美空间的扩展和音乐想象力的挑战。这是第一天，突然发现得到了一种东西，另一种却不翼而飞。鱼和熊掌总不可兼得，一切都是无常的，今天也许是你的，明天也许不翼而飞。有即是无，虚即是满，满即是空，空即是色。

0: 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5: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1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2: 水越喝越甜，
13: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
3: 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3: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

0: 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8: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0: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10: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

0: 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

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

0: 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相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水越喝越甜，
8: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7: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9: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0: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3: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9: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1: 我们也合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5: 好嘞。

0: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
17: 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

0: 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

0: 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4: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9: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的
2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4: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3: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臂展宽的展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4: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6: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7: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6: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8: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9: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3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1: 水越喝越甜，
3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4: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

0: 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1: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

0: 是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6: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0: 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8: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

0: 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6: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11: 幸福的花儿，
6: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4: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8: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

0: 子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

0: 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5: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1: 好嘞。

0: 司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

0: 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5: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6: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5: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6: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5: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17: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8: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 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7: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19: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0: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9: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3: 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7: 执着奋进，

0: 任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相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水越喝越甜，
8: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7: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9: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0: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8: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
19: 林幸福，幸福吉林。
2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1: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5: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悠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

0: 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0: 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9: 好嘞。

0: 周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好嘞。

0: 司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2: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9: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3: 好嘞。

0: 不一凡，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好嘞。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

0: 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0: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3: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0: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3: 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这是来自河北的一位朋友。喂，你好。
4: 你好小哥，我忠实咱们听众，我听了16年了，然后我现在遇到了就是说关于和我妻子就是如何继续生活下的一个方式，
3: 嗯，
4: 以及我如何面对接下来的婚姻，想让你帮我分析分析。
3: 啊，咱说说这个事儿吧啊。
4: 我今年36岁，然后我妻子30岁，
3: 嗯，
4: 我们有一个3岁的姑娘，
3: 嗯，
4: 然后结婚5年，
3: 嗯，
4: 因为我是当过兵，当过16年，
3: 那，
4: 我们的孩子是在我快退伍的快还剩3年退伍的时候，我们孩子出生了。
3: 嗯，
4: 然后妻子是一个这个普通学校的这个代课老师，没有编制，
3: 嗯，
4: 但是能力方面还可以。
3: 嗯，
4: 当班主任。
3: 嗯
4: 嗯，生完孩子以后，他就全职在家带孩子。
3: 嗯，
4: 偶尔去我们单位，因为我们单位知道我们这个情况比较照顾。
3: 嗯，
4: 现在单位的情况吧，每年可以住1个半月。
3: 嗯，
4: 加上我自己的这个休假时间。嗯，我有时候我就记得，因为我还对孩子还是偏娇一点。
3: 嗯，
4: 我粗算了一下，我与他还有就是我俩在一起带娃，在我们单位也好，包括休假也罢。
3: 嗯，
4: 还有他能单独带娃有300多天吧，剩下的就是他自己一个人在家就带孩子。
3: 嗯，
4: 现在以前的时候争吵的原因就是，嗯，嫌我这个帮不上忙，家里有啥事情。
3: 嗯，
4: 还有就是说，因为我单位的性质比较累。
3: 嗯，
4: 手机管的也很严格，
3: 联系不上啊。
4: 对，联系不上是一方面。
3: 嗯，嗯，
4: 就是有时候有那么点时间，就是疲于工作跟那个家方面的压力，有时候就不想面对这些以往的婆媳矛盾的旧账。
3: 嗯
4: 嗯，现在面临的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我退伍费一共是有42万。
3: 嗯，
4: 他想要一份保障，想分走20万。
3: 嗯
4: 嗯，我自己还有一个房贷是21万这样的。
3: 嗯，
4: 如果按照他这么粗算计算的话，我既还偿还不清房贷，还得继续背贷款。
3: 嗯，
4: 我父母因为也没有工作，农村这个种地的。
3: 嗯
4: 嗯，就是我想给我父母留那么10万-8万左右的这个养老的钱，他就不同意。
3: 你不挣了，你这想法本身就不对呀。
4: 您说，
3: 那你这个42万就是你一辈子最后的钱了？
4: 不是啊，
3: 不是啊，所以说，那你现在分那玩意儿干啥呀？这钱都是你媳妇的。
4: 不是，小哥，你听我讲，我们的退伍费跟别的钱是不一样的。退伍费我是有将近39万左右的自由支配权的。
3: 嗯， 那还有几万块钱，那我不说，那就这39万都给媳妇儿，听着没有？这听懂没有？你是过日子的，你这不是说你在这块分蛋糕呢？你有什么资格分蛋糕？你媳妇儿给你爹给你妈多少钱？那是你媳妇儿给你爹给你妈的。再者说，你要孝敬你爸你妈的话，现在还没到你孝敬的时候呢。你才多大岁数啊？对吧？他们才多大岁数啊？到老了，你得管，你得伺候，那时候再说呗。听明白没有？
4: 你讲的是这个道理，但是
3: 你不用说别的，你就听我这么干，你能管日子过下去，要不然的话就你那就你就没这日子，你没有你这么过日子的，听着没有？
4: 那我一般，那我接下来这个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这个去相处跟沟通。
3: 你要说想离婚，那你就跟你媳妇说咱俩就离婚就得了，对吧？我那个这个费用啥的给你一半行吧？那就离婚，完孩子抚养费你月给多少钱？行，你要不能这样的话，你就那个钱都给媳妇儿。反正是我们东北，反正老爷们都这样，大多数吧，不能说都这样，80%以上都这样啊。
4: 以往我的工资都是全数给他，除了留几百的生活费。
3: 你这个东西也是一样的，这就是家里的钱。然后说你要说跟你媳妇儿说啥呢？咱们这么说的，那说的那个我爸我妈那头啊。我爸妈那头缺钱，说咱们能支援个3万2万的，说的那是不是媳妇在说啊？小米告诉你，婚姻存续期限那是你们的共同财产，对不对？你合着人家就是白送，对吧？那叫安家费，就你会怎么算账？你不傻，对不对？你不扯淡呢吗？这不是？你这种想法本身就不对啊！
4: 哦，
3: 你这不对，你这么算账的话，谁跟你过日子啊？那不扯呢吗？啊？你有爹妈，人家没爹妈呀。那你要说给你爹妈10万，那给岳父岳母也10万，好吧？这么分行不行？然后剩下的钱你们俩一人一半，比方说你有39万，给那个你爹妈10万，给岳父岳母10万，然后呢剩下是18万，你跟你媳妇一人9万，你跟他俩这么说，然后咱俩离婚，好吧？这个日子叫你过这个愣啊，没你这么过的啊。好了，再见啊。
4: 嗯，好，谢谢小哥。
3: 这位朋友说，小哥你好，别念名啊，我太沮丧了，跟您聊聊。我呢是一个工薪族，投了25万块钱炒股，今年到现在赔6万，本想挣点宽抽，结果事与愿违啊，都想拿头撞墙了。小哥想听你宽慰一下。这个东西吧，股票里的钱是这样，就只要你没卖，你就不能说你赔。但是同样，只要你没卖，你也不能说你挣。但是我就想跟你说，你要想宽绰一下，你接点私活啥的挣点钱，上外边兼职啥挣点钱行啊。你有啥炒股的经验吗？炒股咱们不说别的，你天天卖豆饺子还有可能挣一天赔一天呢，炒股那玩意儿是挣一天赔100天的玩意儿。你咋能选这么个行业来让自己那个宽敞呢？他怎么可能呢？你是不是又听到传说了？去年前年大前年谁谁谁挣了多少多少钱？你不扯淡呢吗？那不是炒股，最起码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专业的一个事儿啊，而且非常非常专业的人在非常非常认真的在赔。就这么简单啊。所以说你怎么想的，选了这么一个行业，就是你听我话吧，差不多止损得了，你去搞一个别的行业，或者说你自己，你要在你擅长的事情上入手，就是你做生意也好，或者是想挣那啥钱之后，你像我这样的，我说我挣点多余的钱去吧，我去扛大包去，我上那个22、28线去扛水果去，我肯定不如人家挣的多呀，对不对？我挣的少啊。但是像我这样的，如果像我这样的，我要是出去主持点啥，虽然我不会主持婚礼，但是我要学学我去主持婚礼，那我肯定比别人挣的多，你说对不对？或者我主持个什么发布会了，什么哪个公司的尾牙庆了， 这样我是不是就能多挣钱？你得在你擅长的领域和行业当中来想一些你宽绰挣钱的事儿。股市是有风险的，那是买卖，这个买卖而且赔钱的占大多数，挣钱的只占极少一部分人，你敢进到这个买卖里去？所以说你没有这方面的，你只是看别人挣钱了。如果说你只是看别人挣钱了，你也想挣钱，正好还有点钱想投进去啊，你就听哥话啊，趁着赔的少钱赶紧及时止损，然后从你自己擅长的行业当中或者是技能当中去琢磨挣钱的路数啊。大鹏跟我说，是炒股其实最终极的目标是啥？就是回本啊。完回二本不服，回完本不服，完了非得说再挣点，再挣点，完嘎就套进去了。好多都是这样的。这炒股是一个多难挣钱的机会啊！还你没有经验，没有能力进到这个里边去，那你不就是拿钱陪人家玩吗？所以说，听哥话啊，听哥话啊。就我刚才给你举那例子，已经是最最那啥的例子了啊！真的是最最那个。哎呀，把我自己都舍进去的例子，所以说希望你能明白这个事儿。这个世界啊，没那么容易啊，没那么容易啊。就光看着贼吃肉，没看着贼挨揍啊。真的啊，就是奉劝没有这方面的业务的能力的，就是这种专业技术的朋友，记住了啊，炒股是一个专业性技术性极强的一个事儿啊，真的不是谁进去，大多数是嘁哩咔嚓的进去的都是去赔钱的，绝大多数都是去赔钱的啊。那么你要想挣钱的话，可你擅长的行业，可你擅长的技术下手，然后从它导出思路啊。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吧，喂，您好，
5: 钟声老师。
3: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5: 我不是在单位工作已经16年了，之后原来是总部，在北京总部，之后呢，现在呢改制了。变成那个长春总分部了，但是待遇可能就是不太一样了。但是呢有两种选择，第一呢你可以继续跟长春签，但是未来呢不确定。第二呢你可以要赔偿。我吧，其实我们这个工作压力挺大的，但是呢这么多年吧，我一直都做的已经是应该是在整个的全国来讲应该是我还可以，我对我这10多年的职业生涯，我对自己很满意啊。
3: 我打断一下，你原来是在北京工作，现在让在长春工作，还是说原来你的那个虽然在长春工作啊，
5: 归属在
3: 虽然在长春工作，但是你是那个北京那头的编，就是北京那头的总部的那个编制，是那意思不？
5: 啊，对，现在
3: 就跟那个那什么，就跟那个光机所似的，人家是中科院光机所，是那意思吧？大致上是那意思，是吧？啊。
5: 对，他肯定是没有光机所那样的，就是但是
3: 我
5: 拿到结果了，但是现在吧。因为我们的工作压力非常大，所以说就是说那个我们在这期间呢，我在去年生了个孩子，完了之后呢，我哺乳期过后呢，我就单位有这么个事儿，就是我那个是那个是那个怎么说呢？那是我产假过后单位有这么个事儿，其实我心里吧就是画虎，我不知道应该咋办，但是呢，后来我又到单位待了几天，我就上班之后嘛，我就待了几天，我越来越确定了，我就说我还是想。我想离开了，我想拿赔偿，是这样。但是我就没主意了，我说。
3: 我觉得拿赔偿你能拿多少啊？
5: 30吧。
3: 30，你才43，你这30拿到了之后，你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吗？
5: 我在干呢。
3: 预备好这个工作还是怎么的？
5: 没有预备，就是但是我就觉得我为什么如此轻松呢？就是有这个想法之后。我觉得这些年是不是我用就一直就是说用这种压力来换钱。对，就是说之后我一点我但是我又怕，因为这个收入以前我还不是挺可观的嘛，但是未来什么样不知道啊。我找我们那个我找我们一把手谈了，我说姐，我说我 说是我开诚布公的说，咱俩都这么多年了，我说是现在吧，谁也没法给谁未来，但是我有个想法，就是我现在我选择不再继续签了。

0: 他说因为能干活的人到什么时候都有钱赚。我说也现在怎么说呢，我也是因为孩子也是几个月嘛，太小，之后呢也是牵扯着我，之后现在因为以前是一条活，我就身全身心的干工作，你让我上哪我上哪，你让我出差我就出差，但是现在不行了，就是我发现当妈妈以后就我的心态变了。你说我多喜欢孩子，哦，我家还雇保姆，我还自己还没带，那你说我不惦记吧，我还真是我还想回家，就是就是这种状态。所以说
1: 孩子几个月了？
0: 七个月
1: 是吧？咱说实话，但是你如果说跟领导都谈完了就拉倒了。就没啥事儿，那就那啥吧，那就自己得找，反正你这样人不能待着，你这样人待着就该上医院了。
0: 你肯定会算点啥？
1: 对，就是你肯定是这样的。你要一旦待起来之后，你就得上医院看，今天脑子疼，明天屁股疼。
0: 但是哥是这样啊，我没想待着，我做这个决定，我也不是想待着。
1: 但是你干啥呀？
0: 但是我有种感觉，我肯定能干点啥。
1: 我知道你能干点啥，但你现在干点啥呀？对吧？
0: 现在我最起码的孩子，我给自己一个缓冲的。哎，我现在啥样啊？就这个状态，就是第二天说我要上班，我头一天晚上肯定一宿睡不着觉。对，如果说不上班，我能睡个好觉。
1: 那你请个假行？你倒是你这不心理问题吗？
0: 我请假了，
1: 你这不运班了吗？人家运车有运机的，有运船的。咱哥俩一个病，我也运班儿。一说一想到上班，脑瓜疼，对吧？
0: 咋整？咋整，哥？
1: 你要信我话的话，反正就是你可以请假休息一段时间，但是不要辞职，就是这样的。因为
0: 你听音儿啊，领导说话说的，哎呀，你们不有一年的保护期呢吗？那你这啥意思？你听不懂？
1: 我不管别的，就有一年保护期，有八年保护期，你离不开我，我给你挣钱。那是保护不挣钱的，我挣钱的哪有裁员把动脉裁下去的？没有，这个你这裁谁都不带裁你的，你讲话了，你一年把你工资去没了之后能挣5000块钱，他都不带裁你的，对吗？
0: 你把我想的太优秀了，好像也不是。
1: 反正我感觉我不太赞成。但是你如果说既然已经都谈完了，而且既然你已经做完决定了，这个我也不反对。但是我确实比较担心的就是。你一你还待不住，第二呢你还不知道要干啥，你将会很痛苦。
0: 你应该自己有点想法吧。
1: 人家别人都是已经有想法，甚至说都已经那头买卖都支起来了，啥都干完了，然后人家就说这头不干了。你这可倒好，你这可倒好，直接就说的，那你就是想在家待着，在家待着完了你还待不住，我不刚才不说了吗？你也只要一在家待着超过一个月，你看着吧。你肯定就是浑身哪儿都难受。
0: 现在吧，人总部也不一定敢给我做这个决定，因为现在我不是哺乳期嘛。就是现在人还是看我，你要是不提出，人家还是可以继续工作，跟原来一样。
1: 对，你先干着呗，这玩意儿啊。
0: 我干着啊，哥。
1: 对，别着急走。
0: 干够了。
1: 你够了，我肯定不劝你，这事儿我不哄你玩啊。你问我，我就告诉你，这个时候不是辞职的时候。我说的明明白白，我不是没哄你啊，我告诉你了。我说你要是如果说已经公司那头都建立完了，或者说单位都找好了，你这时候该辞。你现在啥事没有，你想在家待着待两天，那你请假就得了，单位不可能不给你假，对吧？所以说就是这个时候不是辞职的时候，而且你这人也不适合辞职啊。
0: 不适合辞职，没理解上去。
1: 你就辞了之后，你再整你费劲啊。你牛是牛，我不是说我今天那我就跟你俩说明明白白的吧。就是你挺牛，业务挺好，各方面不错，但是你这个人需要平台，离了平台你不行，听懂没有？然后你离开这个平台之后，在长春你还能找着比这个大的平台啊？讲话你真能上光机所啊？
0: 不能。
1: 就是啊，那装啥呀？这听不明白，再见。85815199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就是我有个姑娘啊，今年29了
1: 啊，
2: 29了，处个对象处好几年了，处三四年了。处三四年，这不是因为这个对象家吧比较复杂，他爸妈离婚的。他小时候5、6岁的时候就他妈离婚，就上南方走了。但是这不孩子处好几年了嘛。就跟他亲爸后妈我们 见了一面。

0: 就是到我们那边吃了一顿饭，没到家，反正就在饭店吃了顿饭，就算认识一下。
1: 嗯，
0: 因为孩子处好几年了嘛，但当时也没谈说结婚的事，就俩孩子处的也挺好。
1: 嗯，
0: 完了呢，就是中途有啥事，中途他俩黄过一次，是这个亲妈，就是说没看上我姑娘，就那意思就是不同意。
1: 嗯，
0: 他俩中途黄了一段。
1: 嗯，
0: 黄了一段呢，完俩孩子处黄完以后，俩孩子处上了。
1: 嗯，
0: 就是说这个男的吧，这男孩有个对象。是个大学生，处一段时间又黄了，完了他俩不知道怎么又捡起来，但是我姑娘也没跟我说实话，那孩子他在外面也不在跟前。
1: 嗯，
0: 这不俩人又处好了吗？处好了完了呢，本来就是他也上我家来，到我家也来过男孩。
1: 嗯，
0: 他在丁院那边买个房子吧，就是说就打算要结婚了，这不要装修吗？
1: 嗯，
0: 装修完了他妈一开始说答应给这出的装修钱，
1: 嗯，
0: 啊，说他妈好像在外面有点钱，那意思能挣点钱，
1: 嗯，
0: 完了就是，我现在都得见个面，俩孩子出这么钱，该结婚了，是不是？嗯，就跟他妈亲妈见了一面，当时见面有他大姨夫，他老姨，他老姨夫，反正就他们那家人，我跟我媳妇去到他们那去也是到饭店，
1: 嗯，
0: 就见个面，说也要谈装修的事，当时见面他妈就是。比较不乐，但也没说别的，就说话比较少，还没有他大姨夫说话多呢，他老姨说话多。
1: 嗯，
0: 这不就见面，当时也没谈装修的事。一开始这男孩就说他妈给拿钱。
1: 嗯，
0: 完了呢，今天我媳妇给我打电话，你说他妈又不同意了，说让他儿子说不能处了，说这是那意思，说我媳妇说吃饭那天态度不好了，给板着脸了。
1: 嗯，
0: 当时没有这种情况，他反正他妈一开始就是没看好我姑娘，就是反正就找各种理由，就是说不同意了。
1: 嗯，
0: 完、啊、我媳妇一听这事也挺着急的，但我媳妇也没啥文化，我俩就是，也挺闹心的，就寻思小哥帮分析分析该整。完、啊、我媳妇当时说，说过两天要找那个男孩也聊一聊，我感觉没有这个必要，是不是？
1: 这个问题就出在这小子身上，还找他聊个屁呀、啊？最重要的问题是咱家姑娘不行。啊，
0: 是
1: 姑娘不硬是那个啥也不是，完了自己人家说啥是啥，等完那小子黏黏糊糊，那个又想好又不想好的那种熊仔，就这个实际上如果说实话，如果是我的话，我家姑娘不给这样人家，啊，
0: 是
1: 就是绝对不给，就他那个咱们这么说，咱们尊重人家，咱得尊人家后妈从小带到大的，咱得尊重人后妈，对吧？他那个先发呢，他那亲妈算个神马东西呀、啊、你孩子长大你管了吗？对吧？所以说你跑这来还无悬悬之回，你算个屁呀、啊、你啊，对不对？但是你看人家亲妈在那男孩那就是好使，是吧？
0: 对，一开始
1: 就是好使啊，就是好使啊，
0: 黄了一次，就是
1: 所以我
0: 微信都拉黑，
1: 所以我就跟你说，就这个男的就是不行，就是不行，但是咱家姑娘更不行。所以说这个事儿吧，这个事儿吧，
0: 是啥事不愿意跟我沟通也是。
1: 这个事儿吧，你也别生气了，你跟姑娘就这么说吧，你说你自己拿主意啊，你跟你爱人说，你们可别找男孩谈，啥也别管，听不听着？
0: 嗯，
1: 啥也不管，就是你说装修就装修，你们俩说的，咱这么说，你们俩说有个狗窝，上狗窝里过日子去，我都不管，对吧？我这个能给你使上的劲儿，我都使了，给孩子使上的劲儿，我都使了，对吧？但是选择是你选，到最后决定是你对，是你做，跟我们爹妈这头呢，我们爹妈只能是作为辅助，千万把这个原则整掌握好，要不然的话，我跟你俩说到最后，你那个姑娘里外不分呐。
0: 是你说的太对了，因为
1: 啊，里外不分，好赖不知，也不知道咋给这姑娘这个就不尖呐，就咱家姑娘不尖，小姑娘得尖点啊。就整的好像是咱家姑娘就好像是成的丑了似的，完了，而且原来还
0: 说他没有用，那
1: 对呀、啊，所以说就说不清，就别说这个事儿了，别说这个事儿了，咱没招，你就把这个事儿说清，反正就是别那么，咱们别那么不值钱，对吧？别那么不值钱，咱们都不说别的，就二婚都不受这气，别说咱们小姑娘，你说呢？
0: 对，当时我也跟他说了，我说你自己考虑好。哎，他说就一整一说这话吧，爸，你不用管了，你这是我。
1: 对
0: 呀、
1: 啊，那你就别管了呗。我的意思也是，那你就别管了呗，对吧？因为你不好使，我听出来你不好使，你肯定不好使，是不是啊？啊！
0: 但是我媳妇那这说吧，那意思是要找男孩谈。
1: 你别谈去了，哎呀，要不要那个老脸了？
0: 那
1: 你那个脸都往哪儿搁了？人家他那亲妈说一句别处了，完了这个男孩就不处了。 那你们算个六啊，你还往前凑合，那么不值钱。我刚才说了，别那么不值钱，姑娘都不值钱了，咱们老的别那么不值钱了。
0: 是当时那意思吧，他妈说见个面，我们的意思没有必要啥见，他那个我姑娘非得说那个意思要见个面，
1: 嗯，
0: 就是说双方家长不是别管，毕竟是亲妈妈，见个面当时也没谈啥玩意儿，就是反正当时那场面挺尴尬的，他们花的钱反正是就是说
1: 花钱也是应该的，就是反正我跟你俩说的啥，这个男生没主意，他没主意，然后呢他忽悠你姑娘可有一套了，就这么回事啊。
0: 但是他妈一说不同意，他跟他妈又吵吵了，又着急又哭了，又这那的，反正
1: 你跟你有啥关系，你别管啊。
0: 是，那我现在小哥就是就跟姑娘说，你就是你自己都考虑好，就按照你说的，是不是？
1: 对对对，就是你们咋定，就是你俩要处那接触，咱们说你要能人家要跟你处，我们也不反对
0: 啊。
1: 对，那咱们就张罗结婚的事儿，要是结不上婚，咱过年再说，后年再说，哪年都行。你乐意处你就跟他处，你要说不处，咱也不能说的那就是非得让你处让你结婚，也不是，咱也不说欢天喜地，因为这毕竟是他的事儿，对吧？
0: 是，那我就
1: 啊，如果说问我们的意见，问我和我妈妈的意见，这男生我们确实没看上，明确告诉呢，就没看上，他做不了主，一个男的自己干啥？其实这男生看你姑娘没咋看上，说实话啊。
0: 是他就是中途黄一回嘛，微信都拉黑了，完了，他妈说给相中那个原先处那个，
1: 嗯，
0: 不知道那个、
1: 完了人家不跟他处了，
0: 不知道怎么黄了，就用你话讲就是不，人家可能那女的不要他了，
1: 对，人家好姑娘谁跟这样的呀，
0: 哎呀，
1: 对吧？
0: 对，反正我一总听你节目，心这挺闹心的，心给你打个
1: 你跟我说完之后我都闹心了，那你还你说是不是？
0: 嗯，
1: 那还有啥招？没啥招。那孩子讲话了，闭目磕眼的，谁有啥招？那啥人啥命，就得只能说啥人啥命，他就那命啊。
0: 那现在只能就硬挺了，就是也不找这个他亲爸后爸的，就是反正你跟姑娘说明白，你自己想好怎么处，还是
1: 对，就跟姑娘说的，他妈妈能做到这样，对咱们家这么不满意，我们再去找去，我们这老脸没定搁了。
0: 不是他这个是亲妈，他后妈
1: 我知道你别跟我解释那个，他不听他亲妈话吗？我说跟你说明白，这个问题在这小子身上。
0: 是，那我就
1: 对不对？就在这小子身上，就这男的不行。完了，我才跟你说的这些问题才分，我判断是什么？男的不行，然后才又跟你分析后边说他妈怎么地，他怎么地，他家庭怎么地。我要说这小伙。

0: 啊，好了啊，再见。
1: 那行，
0: 哎，好嘞，哎。打进一号线啊，这是广东的一位朋友。喂，你好，广东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张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哎，简单说一下，就是我今年36岁。
0: 嗯。
2: 然后，我是咱甘村本地人。
0: 嗯。
2: 然后，22年的时候，那时候做生意赔了一些钱，然后负债了。
0: 嗯。
2: 然后就买了一辆货车，出来就是全国跑嘛。
0: 嗯。
2: 然后跑到现在，现在行情也不是很好。
0: 嗯。
2: 然后大概的话，每个月也就能是存剩，就是差不多10000块钱嘛。
0: 嗯。
2: 然后即使这样吧，其实真正去到家里费用啥的也剩不多少钱。然后回家的时间吧，还就是也不是那么太多。
0: 嗯。
2: 然后最近吧，就是也因为这些事儿，老婆啥的也是一直情绪不算太好。
0: 嗯
2: 嗯。然后，但是又回长春呢，我又不知道。就是就业方向啊，还是咋回事儿？所以说现在就是这一点问题。
0: 嗯，就是人家媳妇不支持你了呗？不支持的原因是什么？说过没有？
2: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假如说我现在是剩10000块钱嘛，
0: 嗯，
2: 然后家里去到大七大八的费用啥的，每个月孩子上学也得大概7000-8000吧，全家的连房贷，
0: 嗯。嗯，
2: 然后你看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剩吧，又剩不到太多钱，
0: 嗯，
2: 然后呢，你钱就是说白了，钱也没看着，人也没看着，
0: 嗯，你要在家还能多少帮着拖拖地呀，倒那个垃圾袋啥的，哎，都能干点活，是那意思吗？
2: 对，也能帮他经过经过孩子呀，然后最主要吧，现在也是属于负债期间，你说他连着孩子在家里这些烦心事儿，
0: 嗯，
2: 他一个人吧就感觉有点扛不住啊，还是怎么回事？完也身体就每天着急，像我还天天有病，情绪又不好。
0: 那你这样不行的话，你真是你没有条件这么来回跑，确实没有条件。那媳妇儿不行啊。
2: 然后我这个吧，你说。你就是平均算的话，最起码也要1个半月到2个月之间才能。
0: 那你就我知道那个在外边是哪有活哪干的，根本就是
2: 对，就
0: 能拉到一个，你能在四川赶上一个拉长春的活，乐屁了都。
2: 对对对，
0: 嗯，那就这样。
2: 现在就这种情况。
0: 嗯，那你那啥，你那个有那个就是比较擅长的线路啥的吗？就比方说那个跑那个比方说浙江到新疆的线路，或者说呢，就比方说那个就是大多数我说这个是对比方说浙江到沈阳的线路，有没有自己特别擅长的或者说这方面的货主资源非常丰富的线路？
2: 几乎没有，就算有的
0: 还是在那个网站上或者是啥接活那种，说散活。
2: 对对
0: 啊，那你拉倒吧，累挺白耐累啊。
2: 是
0: 白内累，你那个油钱啥乱七八糟的一扣了就累够呛，累得跟王八蛋似的，挣不多少钱，犯不上，赶紧回来吧。啊，
2: 对，就是现在现实情况就是累得不像样，就是我也认可付出，但是
0: 对你觉得说
2: 你
0: 挣，我跟你俩说，我不是跟你俩说别的，就你觉得你挣10000块钱，你挣这10000块钱，你剩2-3千块钱，剩2-3千块钱之后都不够10年之后修理你的。
2: 我也明白，就是你说
0: 对吧？所以说
2: 你
0: 犯不上，然后
2: 累倒过，
0: 然后那个家里老娘们还不行，你就别扯那些没用的了，赶紧回来吧啊！把车折腾出去。
2: 那你说就是你说回到咱家长春，你说就算有个就业方向简单的我能干的，
0: 嗯，
2: 你说家里费用一个月连孩子房贷都7000-8000，你说
0: 嗯，
2: 这也支撑不了啊。
0: 那媳妇儿咋说的这个事儿呢？
2: 那媳妇说的就是说的负债先放到一边，就是
0: 嗯，
2: 到现在这样就是认可了。
0: 嗯，先那啥吧，你先别考虑这个事儿了。你要是听我话的话，就是回到家找出路。嗯，在外边不行，就是我跟俩说跑大活儿。在外边跑大活儿的话，你要有就是第一，你要有就是啥活源，比方说比较牛的咱们一汽的活源是吧？我放空车都行，
2: 嗯，
0: 对吧？你没有。啊，
2: 没有
0: 一汽的货源，然后呢，你没有化纤的货源也行啊，就大厂子那些那个发货，不南方什么拉冰箱的那个，上新飞拉冰箱去，上哪儿拉冰箱，上海尔拉冰箱去，这种大活你没有固定的货源，这是一个事儿啊，你没有。第二，你没有好就是擅长的线路，比方说也有的司机就特别擅长，就是那个啊，从那个批发商场就南方。

0: 啊，那批发商比方说从乐清拉电器奔那个新疆奔贵州，这一趟活下来那就是钱儿，没啥说的，知道吧？但你也没有，人家配货的有好活不找你，你就得上网上找那些活去，那些活讲话了确实有能挣着钱，能挣着钱之后有时候钱挣特别闹心，要不然的话咱这么说，有好活谁给网上挣？
1: 对
0: 吧？所以你拉不着好活，拉不着好活到最后的结果是，咱们这么说吧，你累一个月两个月的，累完之后有一个那个混蛋的那个货主把你坑了，或者有一个混蛋的接收方给你坑了，你就得又得来又得拉一个月把这个事儿再找回来，你犯不上
1: 啊。
0: 你听明白没有？你又上火又操心，吃不好饭睡不着觉，完到最后你说你这我还说正干，完了你再不正干，整几个大车司机在哪服务区一趴，俩人几个人打扑克耍钱耍一宿，这样的事有的是，对吧？空车在那玩儿，哎，真的脸可真大，还上高速，这样的我都看着过。所以说呢，就是别那啥了。你要是听我的话，你那个没有这方面资源，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就是说的又没有特别熟的活源，又没有特别熟的线路，那你就很难很难能真正的挣着钱啊！往往都是东也攒西也攒啊，攒完之后一把大风你撸了杆，犯不上啊。再者说，咱话说回来，如果媳妇儿嘎嘎支持行，对不对？媳妇儿还不支持，不但不支持。
1: 从二年跑的时候，从二年跑的时候，他是挺支持的。
0: 对啊，
1: 但是那时候吧，我们还能剩一点钱，那时候一个月大概能挣到2-3万，因为那时候行情还好一点。然后现在跑平台就是行情越来越差了。
0: 我跟你
1: 说
0: 你在平台上你白扯。平台你只在平台上因为平台干啥的，你平台就算着账的，能让你说咱这么讲，你一个月挣5万块钱有烂活你去吗？
1: 对，
0: 不就得一月让你挣5000块钱你才啥活都跑吗？所以说怎么可能让你一月挣5万呢？你自己寻思寻思是不是这个账，兄弟？因为平台是有大数据的，我一听你说这事儿我说不靠谱，你再是个油车，要是气车还行，你再是个油车，哎呦我天。
1: 对，油的，这是哎，
0: 你那油车有
1: 投入了，因为我都知道这行干不长久，
0: 是吧？我没说错你吧？虽然我不是从业人员，但是我是不是还能跟你唠一唠？
1: 你
0: 这里头，
1: 你整得还挺明白，
0: 这里头是不是这么回事？对吧？
1: 对
0: 啊，所以说听我话吧，你最重要的是人家媳妇不支持了，你再自己在外边整死牙赖口，你要说嘎嘎嘎，你要是真在外边有能耐，一月咔家扔2万，一月坑家。大家扔2万，
1: 对，
0: 我在外边，咱这么讲，吃大饼就咸菜，我乐意，媳妇儿也高兴。
1: 对，其实我也这么想的，但是我媳妇吧，她在家也是这个意思。
0: 对呀、
1: 啊，挣到钱，一个月咱能还上1-2万，这说白了还有个奔头，对不对？
0: 这你何苦的？
1: 也赚不了多少钱，这就不就就把车卖了。
0: 我不说，
1: 不
0: 我不说，就你挣这俩钱，你挣这俩钱真都不够10年之后修你的，到时候给你治病老钱呢。我跟你说，你都不知道咋回事，你自己寻寻是不是？
1: 是，我知道，我知道。
0: 啊，好了啊。
1: 那小哥，我再就是简单问一下，就是那时候回去之后，你说就挣这几千块钱，
0: 那先挣着啊、哦！你在家里，都咱这么讲，开个滴滴，一月挣5000，也比你在外边挣10000多块钱强啊！
1: 啊，我没问你，行，懂
0: 了，好
1: 了
0: 啊，好了，再见啊，
1: 好，小哥，
0: 好嘞。2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哎，你好，温暖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2: 我想就是看怎么样和我家的大女儿缓和一下关系
0: 啊。
2: 她现在，对对对，就是我们现在娘俩就是，她对我就不爱答不理的，也不理你。
0: 那你咋把人得，你咋把人家得罪那么苦呢？她多大了，今年呢？十几啊？
2: 十几。30岁了，
0: 30岁结没结婚呢？
2: 对，没有，给他介绍对象，跟你说不找对象
0: 啊、
2: 就是这样这种情况、啊。然后呢，现在就是自己在外边住啊，有家也家也不回，得自个儿在外头租个房子住
0: 啊。自己上班不？
2: 上班。然后以前嘛，这是我两个孩子差10岁，估计是他小的时候，我估计跟他沟通也没有那么多。就是一直照顾这小的，这大的孩子已经大了，不需要管了。就是我们娘俩这些年沟通的很少很少，没有坐下来平心静气的跟孩子这么沟通。现在就是导致、导致是怎么的呢？等他成年以后，大学毕业以后， 通过找工作也

0: 事，他也不爱找工作呀。
1: 嗯，
0: 反正专业不好，不爱找工作。
1: 嗯，
0: 完全家躺着，然后我们娘俩也闹些矛盾，那肯定这期间我脾气也不好，我也骂过他。
1: 嗯，
0: 甚至有的时候背地也动手打过他。
1: 嗯，
0: 然后他背地也跟我有仇恨。
1: 嗯，
0: 但是呢，我这些年，但是我现在岁数50多岁了，我也有反省我自己。
1: 嗯，
0: 我觉得对孩子关心也不够。
1: 嗯，
0: 但是我现在就是，对，但现在我就是每次发微信。嗯，不愿意回你啊，打电话我甚至也不接。
1: 嗯，
0: 我不知道怎么缓和。
1: 你今年50多了。
0: 嗯，
1: 那个他上班不？
0: 上班。
1: 啊，工作咋样？
0: 说实在的，就能够养活自己吧。
1: 啊，够养活自己，累不累？
0: 嗯，累倒不累，应该都是夜班好像。
1: 嗯，都是夜班还不累挺。那你这也不关心人家，你这个
0: 不是我不关心的，我跟他说话他也不吱声，他不理你。他现在就是30岁了，我就很微信。
1: 嗯，你这样，我教你个事儿呗。
0: 嗯，
1: 你那微信里是不是有钱？
0: 有。
1: 你拿300块钱啊？
0: 嗯。
1: 啪家打过去。
0: 嗯，
1: 哎，你说妈妈想你了。
0: 嗯。
1: 嗯，他要是回来，对吧？那你就再打200块钱，再回一句再打100块钱，再回一句再打100块钱，你就能唠上。
0: 嗯，
1: 对吧，是不是？我不是跟你开玩笑，我真的不是跟你开玩笑啊！就是你这个状态，我告诉你，这位妈妈，我跟你说句最实在的话，就是你嘴上一直说的是你想和他改善关系，改善关系怎么怎么地，你并没有做过任何实质性的东西。
0: 我有，
1: 你总是说啊，总是说啊，
0: 过生的时候，钟晓老师，你听我说，
1: 嗯，
0: 在过年的时候，我过年给他钱，
1: 嗯。
0: 他没有给我一声问候，在他
1: 我问你他收没收，
0: 我也给他钱，
1: 收没收？
0: 收了，
1: 收了就行了，不用问候。
0: 啊，然后养了一只猫，完我那天给他200块钱，我说给你那猫买点吃的吧，他说我这猫不用你买吃的。
1: 嗯，那就不用呗，对吧？
0: 嗯，
1: 你连人家猫都没交下。
0: 啊，对呀。
1: 所以说，就是我再说一遍，你真的真的没有。就是你一直都是我要和他改善关系，你和他，你所谓的和他改善关系，都是要求对方要跟你怎么怎么怎么样。
0: 他说跟我要有代沟，
1: 那跟你确实有代沟，因为你确实挺烦人，
0: 啊，
1: 你确实挺烦人的，
0: 啊，
1: 你自己不知道啊。
0: 对，他跟我一起住的时候，
1: 嗯，以至于说句实话，就是我跟你俩唠会儿嗑，我估计因为我年头多了，岁数大了，我能跟你俩唠一会儿。就是现在听节目的年轻人都烦你烦死了，都你不知道。所以说咱能不能别那么烦人，就最可爱的就是给钱不吱声，给钱不吱声就得了啊，听着没有，别要求对方，你既然说你要缓和关系，那你就去做，别要求对方你做点啥，
0: 嗯，
1: 必须对方就得回应你啥，回应你个六饼啊，这么多年都没回应了，那是你想缓和，不是人家想缓和，人家压根就不想缓和，这个听明白没有？
0: 嗯嗯嗯，
1: 所以说你现在只是个怨妇而已，你别的啥没干，别觉得自己好像多伟大似的，听着没有？
0: 那你说现在你的孩子现在都30岁了，介绍对象不看，
1: 跟你没关系。你现在说人家勒都不惜勒你，人家找不找对象还跟你有关系吗？脸那么大，你啥都管呢？
0: 嗯，
1: 你先琢磨让人家惜的勒你吧。你要是想缓，要不然你就拉硬拉到底儿，就是不要了这个孩子咋咋地了？你有那本事也行，听着没有？
0: 嗯，那当妈没有那么狠心的，
1: 没有，有，只不过就是
0: 狠心的父母
1: 啊，你再说一遍这话，你这种话永远只是挂在嘴上，你没什么实际行动，不是我看不上你，真的，
0: 嗯，
1: 你别在这块当怨妇了，别在这跟我表白，没有意义啊，
0: 嗯，
1: 我再跟你说一遍，他不勒你啊，他不勒你，
0: 嗯，
1: 你就给他打钱，你想让他勒你，
0: 嗯，
1: 你一直给他打钱，他早晚有勒你那天。因为你们俩现在交流就是钱，
0: 嗯，
1: 如果说人钱都不收了，
0: 嗯，
1: 那你自己照着镜子吧，你就是不招人勒，你可别管人家了，听见没有？
0: 钱不收，
1: 真的，你如果说人钱都不收了，嗯，那你就真就照着镜子吧，你就别勒人家了，你别说他作为儿女，他应该怎么怎么样，应该的事儿多了，
0: 嗯，
1: 如果他都做应该做的事儿，
0: 嗯，
1: 或者说你也做了你应该做的事儿，就不是今天这样了，对吧？
0: 就是别要求孩子太多呗，把咱们能做到的做到。
1: 你不要再对他有任何要求。
0: 就没有要求就完事儿。
1: 对啊，不但没有要求，
0: 嗯，
1: 因为你也想做，
0: 嗯，
1: 你还得给钱呢。
0: 嗯，
1: 对吧？然后人家一旦有点啥事儿，你还能冲上去。比方说突然闹病了，你冲上去扛着就上医院，有2回这事儿，他肯定不再跟你闹意见，听见没有？
0: 嗯，他万事不求人啊。
1: 那你别。

0: 抱怨。再说一遍，你先做到了再说，你做不到说那些都没有用、
1: 嗯、
0: 你原来就没做到，现在还是做不到、
1: 嗯、
0: 所以说你对老二的感情是都在行动上、嗯、对老大的感情永远都在嘴上，所以说人家看明白了，人家不雷你就对了啊。好了，再见。朋友们的问题啊，这个说中校老师啊，我儿子谈了个对象，现在呢女方要求订婚要彩礼18万8，我们呢是单亲条件一般，但是女方认为不重视他，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啊。我的能力呢现在能给10万，但是女方不愿意，那你儿子的事儿呢，现在我这就能给10万，你那咋整？你整死我啊。不能吧，明确告诉你儿子，咱家的条件就是彩礼最多能给10万块钱，而且是订婚，结婚前啥样咱不知道。那你要是如果说那个不着急的话，就是说的你如果是一定要到18万8的话，那咱就先不定，对不对？先不定，那个我们跟我儿子在沙窑干一年，肯定能挣8万8，挣完8万8再给你彩礼钱就得了呗。这跟重不重视有狗屁关系？那你重视这头吗？对吧？这个东西就是咱们把诚意全都说对了，就跟你儿子这事儿，主要是跟你儿子商量，就是这个事儿，我这头我能作为你妈来说，我能尽的努力我都尽到了啊，就这么大能耐，就这么大本事，对不对？我想给，我要有钱的话，我想给188万，我不没那钱吗？对吧？尽力了就不后悔，你就到最后说的那人就拥护你能给17万8，人叫18万8，到最后拥护这1万块钱，一小姑娘不跟你对象，不跟你儿处了，人就黄了，那就是该着黄啊！别想那么多啊，是试婚撵不破啊。

0: 好的，来迎接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喂，你好，是宗晓老师吗？
0: 哎，是我，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有这个事儿，想也帮我出出主意。就涉及到孩子的问题。今天我家孩子吧是个女孩，处了一个对象。处的对象是南方的，咱们这边孩子是北方的。所以说，就是南方家境好像也就一般。现在我就卡到这儿了，就是说我有点不同意，但是孩子就是已经处一年多了。也跟我说这个事儿了，说意思处个对象。完了，我说的意思是说南方太远，咱不想。
0: 那就告诉那时候，你说我想我远。
1: 这话都说了
0: 啊，那才接触，那就不怨你了，那就自来处处去呗啊。
1: 但是我觉得你说太远，家境还不好，你起码说你说哪方面要站上一面。宗晓老师，我作为家长，现在不包办婚姻，就是我也不是说不明白事儿，但是你说起码你得站一样吧？那哪样都不站，咱孩子，你说咱作为父母，你是不是担心咱的子女的子女？
0: 那他肯定能出城吗？
1: 出一年多，但是我现在
0: 那这也没在一块儿呢，一在一块儿，别说就不干了呢。
1: 但是好像什么意思也见面儿，也就是
0: 我说就见一两次面有个屁用啊，就这个事儿能把南方孩子勾引过来不？
1: 好像够呛，人家在
0: 那你就教
1: 南方有房，
0: 那你就教他怎么给人勾引过来呗，是吧？
1: 对，我也这么想，但是好像是够呛。不像当初就那两天说过这么一句话，宋老师，要我在南州这儿呢。他说妈，那再过几个月到过年，那我让他上咱家，你给我看看
0: 来吧。
1: 就这个意思。
0: 那咋整？你说
1: 我
0: 不满意，不满意，这条件不满意，但你先，那我还得看看呢。不看多不给你面子，就是不要一味的反抗，一味的反对没有用，因为没有意义。
1: 对，你这节目我也听挺长时间，这个类型也有，但是吧，
0: 你自己姑娘啥样？咱说实话，你自己姑娘一根筋那玩意儿，你自己不知道吗？跟你学的，对吧？
1: 也是。
0: 真的。
1: 所以说
0: 你听我的，就是你就想想当年你妈妈怎么对你。然后你会是啥样？你姑娘跟你是一样样的。
1: 那说跟现在
0: 不是，我就说的，我不是说处对象的事儿，我说平时有一些事儿、出事儿，两个人的关系之间，就是你姑娘跟你的关系和你妈跟你跟你妈的关系是一样样的。
1: 啊，对，这回我听明白。
0: 这回听明白，不是说处对象的事儿啊，那年代处对象观念和现在不一样，所以说，那你就说他那一根筋那样，那你能是你说啥就能那啥的吗？不是啊。你得让他自己 你得让他自己认为说自己这个事儿得为自己着想，得自私点儿或者怎么样的才可以啊、
1: 这个大道理我都跟他讲。
0: 不是，不要讲道理，讲道理是。

0: 压孩子道理比你都明白啊。
1: 是老师，对。
0: 对吧？所以说你就是，我就说嘛，就是一根筋，什么叫一根筋？就他认准这条道了，你想给他改是不可能的，对吧？
1: 是。
0: 然后你就得琢磨说的，一旦他漏兜了咋整，是吧？这听明白了吗？所以说你自己那个要那什么，自己要知道，就是你就想想当年你妈说你这说你那，你是啥心情，你是咋想的，你是咋干的，你就知道对你姑娘她吃哪套不吃哪套，你心里得有数。然后呢，咱这么说，最后说啥呢？人和人结婚也好，处对象也好，处对象不算，结婚这个事儿肯定是老天爷定的，不是咱们定的啊。你不要认为自己能够改变老天爷的定数，听着没有？
1: 是吗？
0: 啊，
1: 这大道理我也都明白。
0: 对，
1: 我现在一姑娘，
0: 你看你啥都明白，完了你还不想改，这不跟你姑娘一样样了吗？一根筋吗？我一点都没说错你啊，是不是一根筋？你想想是不是一根筋啊？
1: 嗯，说的对，是。
0: 活分活分吧，听我话，活分活分吧，想想别的招吧啊。
1: 行，
0: 好嘞，再见啊。
1: 那好嘞，
0: 哎，好嘞，哎，拜拜，哎。打进一号线0431858151599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2: 哎，你好，钟老师。就是、
0: 哎，你好啊。
2: 就是家里出现一个问题，想请您帮我一下。
0: 嗯。
2: 就是，我老公头些年就是自己搞个车。
0: 嗯。
2: 搞个车，后来活不大好，他说要增险，我们不同意，说让他回来把车卖了，他不干。
0: 嗯。
2: 自己找个网贷完了换了，
0: 哦、
2: 换了活也不大好。然后这一直到现在我都没看过钱，他说他一直还那个网贷，还有还利息，还有各反正就是各种那啥吧，网各种贷啥的。
0: 嗯，
2: 然后呢，在这个期间呢，就是孩子的生活费所有费用，还有那个上学的什么这个那，全是我自己打工挣的。
0: 嗯，
2: 然后那个在这期间，他父母生病啊，都是我打车给送去的，或者是，老婆婆是心梗，那个支架啥都是我陪护的，什么，端屎端尿，有的是擦屁股啥，都是我整的，他不回来。
0: 嗯，然后他家就是一个孩子，没有大姑姐、小叔子啥的，
2: 没有
0: 啊。那接着说吧。
2: 然后呢，这几年他也不咋回来，说是那个没挣来钱，回来还得耽误活啥的。
0: 嗯，
2: 然后呢，现在出现个什么情况是，老爷子那个班呢，在这当地呢，说不用那么年龄大的聊裁员。
0: 嗯。
2: 他呢说当地吧有就是干不了累挺活，所以找不着了。
0: 嗯，
2: 然后托人在外地找一个，但是得工、在上那边去干活去。
0: 嗯，
2: 老太太就剩自己了。
0: 嗯，
2: 说老太太的心脏病什么的，说一系列的病，高血压啥，说得用人陪护。
0: 嗯，
2: 说晚上离不开人。
0: 嗯，
2: 说要送到我这儿来。
0: 嗯，
2: 然后吧，我这边是遗传性高血压，现在常年吃药。
0: 不用说别的，你就说这事整不了，你要整的话让你儿子回来啊。你就搁那真绕啥，没啥可绕乎的，你不就不想伺候他吗？而且确实没那个能力伺候他，那你明确告诉他，你儿也不在家，我这头看孩子，我得上班，晚上睡不好觉，我得给你打精，扯淡去吗？那不是，
2: 我跟他儿子说，他儿子不愿意说啊，那个你伺候不了我的，我妈死活跟你没关系，
0: 那就拉倒了，你别上这来吧，乐在那在那，叫老头自己伺候去，能伺候不来拉倒啊。这还有啥可说的？你不用绕着，你跟我说一点都不用绕着，你不就是整不了吗？整不了明确告诉他，我整不了啊。要不你叫老头打工完了给老太太找请陪护，要不然的话你就叫他儿子回来陪护他了。你说我肯定整不了，因为啥呢？我能知道，就是说的你孩子还得你管，完了之后呢，那个你自己还得上班，晚上再不好好睡觉，那人能停俩月？停俩月人老太没咋地，你先完蛋了啊！
2: 对，而且我还有偏头痛，睡不好觉。
0: 你不用那些你都不用强调，就一点都不用，这是硬，就是而且你态度必须很坚决。你告诉他，你要能回来，你能给你妈打精，你就回来，你就让你妈来。你要是回不来，你就别让他过来，自己家待着，听不着？这听明白没有？
2: 我明白了。
0: 要不老头领着。啊！
2: 我跟老头说让他领了，老头不领。我说雇个老太太跟他搁那睡，还不想出钱。
0: 不管，那你就别管了啊！那我不能可儿媳妇一人讹呀。
2: 就想整我这
0: 了。对
2: 呀、
0: 啊，所以说这个事儿就是你不用客气，这件事情不用客气，因为我听了你做不到，你做到了能挺仨月左右，你自己就得完蛋。
2: 对，我
0: 就得完蛋。所以说就是明确的告诉他，你要不然你回来整你妈，要不你妈别过来，过来我整不了。听明白没有？
2: 明白。
0: 那么老头那老太太不行，老头出去打什么工去？ 对不对？那他们家这男的都，
1: 是啊，
0: 他家男的都这个德行呢，都扔媳妇不管，
1: 谁到了？

0: 啊，你这人家差劲啊。但是别离婚啊，毕竟有孩子。我说是说我帮你骂他们了，骂他们家祖坟啊，是不是？他家这男的真差劲啊，听明白没有？就是这个事儿，你记住，妹妹，你就别寻思当老好人了。你要想做到这件事情，你就不要当好人，你就不要说的，哎呀，我是由于什么什么没有，就是做不到，明确做不到，就是做不到啊。
1: 那还要说跟我离婚呢？
0: 离呗，那能咋整？他外边我估计都有人啊，你还跟你离婚呢？你
1: 我估计都是，
0: 就是啊，
1: 我估计啥的，肯定的都，
0: 对不对？那这玩意儿你在外边挣钱给别人花了，完你妈还得我伺候，多大大脑瓜子，是吧？
1: 嗯，
0: 哎呦，我这家挑的，你知不知道？妹妹这句话叫啥？我跟你说句歇后语啊，叫连猫胡子吃炒面子，里挑外撅呀。这你俩要能过好就怪了，叫我都给挑不黄了啊。但是我跟俩说就是节节气，节节气。我是告诉你，就是别的事我不管，你们俩离不离婚，过不过我不管。但是就这个事儿，你必须态度坚决，做不到就是做不到。
1: 是，
0: 听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啊，
1: 我明白明白
0: 啊。这玩意儿不能说这那老太太那老头凭啥出去打工去啊？你老姨你自己家老娘们在那块一整就死过去，一整死过去，你出去打工去？对吧？
1: 啊，说，我说那他要是不得劲给我打电话，我马上就打车去呗。他说就怕他万一就是
0: 不去，打电话你不去，
1: 打不了电话，
0: 去不敢趟，
1: 打不了电话，
0: 去不敢趟。你就告诉他别过来，你过来我也犯病了，听不听着？要不实在哪天不行，你在家你也犯回高血压啥的，完你躺地起不来，给你老爷们打电话让他回来啊。
1: 行，
0: 就是你记住，就这个事儿别装好人。
1: 嗯嗯，
0: 装好人不行。啊，那老头你出去打工去，你挣钱给我花呀，完了我给你看你家老太太，你能看你不看，你出去挣钱去，对吧？
1: 嗯，
0: 对不对？这听明白了吧？啊，
1: 明白。
0: 好了，不能可老实人欺负我，为啥我撅吧你这件事儿，就我觉得他家人欺负老实人啊。
1: 他家欺负，以前咱一起那个过的时候，老爷子总挑事儿，找茬，完了我家那老爷们更是愚孝的，晚上就打压我。
0: 嗯，
1: 明知道他爸挑事儿呢，完还打压我。
0: 嗯。所以说呢，完关键现在挣钱还不给你往回拿，
1: 是
0: 吧？啊，所以说
1: 他不挣钱，谁到了
0: 挣不挣钱你别管了，反正你靠你自己挣钱带孩子，他妈那事儿就别管了。不是说这个不是孝不孝顺的事儿，而是你需要晚上你得也得睡觉啊，你也得好好睡觉，而且你还带着那个，你还得那个带着孩子，完了自己还身体不好，完了说句实话，你干那个活能是看报纸喝凉水那活吗？
1: 不是，
0: 对呀，你那
1: 活还不能出一点差。
0: 对，我一听你那活就是挺累挺的活呢，那所以说你再晚上再给他一个老太太打精，那不行，根本就不行。
1: 哎、
0: 再说那老头压根就不应该出去打工去，他家老太太不行的话，你就在本地守家在地，要不你能干点活，不能干点活的话，你讲话了，你捡个破烂啥得了呗啊。
1: 而且我叫还特别轻，有点动静就行。那老太太半宿半夜不睡觉。
0: 对，我听明白了，所以我跟你俩说，就告诉你爱人，你能回来，你妈就来；你回不来的话，你妈别来啊！不好使，我肯定不伺候啊。
1: 行，
0: 嗯，他要离婚就跟他离，不管他啊。
1: 好的，
0: 嗯，好的，
1: 谢谢，
0: 哎，好嘞，再见啊，哎，
1: 谢老师，哎。
0: 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因为信任，我们肩负责任；因为使命，我们勇于担当。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权威立足，新闻有温度，新闻有温度。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七三八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0: 北京时间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帅宇，问候各位早安。
1: 朋友们早上好，我是钱程，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的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此时此刻，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22摄氏度。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北部、长春北部、辽源、吉林西部、通化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14号夜间到15号白天，全省多云，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今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19至22摄氏度，白城最高气温20摄氏度，其他地区25到29摄氏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
1: 今天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0: 吉林市锚定打造冰雪碳纤维两大世界级产业基地；
1: 爱心冰箱亮相白城街头，为户外劳动者送清凉；
0: 蛟河红叶谷梦幻森林夜游项目正式亮灯开放。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固定的品质，不然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只需要9.9元即可多得100元的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多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0: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吉林市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吉林市将打造世界级冰雪产业基地和世界级碳纤维产业基地，推动冰雪旅游总花费达到900亿元。目前吉林市原丝年产能19万吨，碳丝年产能7万吨，均居全球首位。碳纤维产业将重点拓展低空经济、汽车轻量化等领域应用。清洁能源方面将推动120万千瓦蛟河储蓄电站并网验收。
1: 入夏以来，白城持续高温，白城市委社会工作部启动了爱心冰箱志愿服务项目，在市区重点路段、商圈路口等人员密集区域设置了12个爱心送水点位，专门为高温下的一线劳动者送去清凉关怀。所有饮用水和防暑物资均由全市各爱心社会组织志愿服务团队无偿捐赠。
0: 接下来这个福利，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是面向吉林全省最后再发2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今天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通通都能领眼贴。特别是还没用过的听众，一定要趁着今天的福利体验试试。电话记好，400-609-2166，400-609-2166。
1: 这一人以上岁数呢，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现在呢，很多中老年朋友呢，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像隔一层雾一样，手机上的字儿啊，怎么瞅都费劲，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根本这个中老年朋友呢，节俭习惯怕花钱，总想着忍一忍，但是呢，到最后症状加重了。不得不花钱，而且钱花得更多。建议现在呢，就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里面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蜜檬花等11种草本精华，贴完明显的感觉眼睛是不一样了，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
0: 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了，只要现在打400-609-2166来订购，直接就给78元的蒸汽眼贴。敢在前10分钟打进电话的，再送一台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家用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活动马上结束，大家赶紧来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盛夏三伏，热浪席卷春城，持续的高温天气呢，给长春市动植物公园栖息的各类野生动物生存环境带来了挑战。为了精准适配不同动物的生活习性和耐热差异，公园工作人员呢，为他们量身定制了避暑清凉套餐，精细化做好了动物防暑降温工作。
3: 连日来呀，长春持续开启高温晴热模式，那市区最高气温呢突破34度。那燥热的天气呢，不仅让市民倍感酷暑，也给长春市动植物公园的野生动物们带来了不小考验。
4: 根据不同种动物，采取不同种的那个降温方式。比如说大象馆的防暑降温方式主要有几种，一个是我们给它盖了凉亭，铺设了好多这个泥坑啊、沙坑啊，像那只大象正在这做那个沙浴呢。沙浴的作用是防止这个太阳直射晒伤它皮肤，还有是防蚊、防虫啊。还有就是里面种了好多那个绿植，就是让环境温度低一点。在吃的方面，我们主要是给它西瓜啦、冬瓜啊，这些多汁的饲料。
3: 猛兽谷内清凉氛围同样拉满，东北虎黑熊开启戏水避暑模式，清澈的池水注满专属泳池，东北虎在水中来回嬉戏畅游降温，黑熊泡在清凉水池中悠闲啃食新鲜瓜果，彻底解锁夏日惬意时光。在驯鹿馆，饲养员拿出了清凉解暑的西瓜，此时的驯鹿已经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5: 他们没有身体没有汗腺，只有从过嘴呼哧呼哧呼哧喘，那就那说明就它的已经温度已经过高了。我们就会及时给它补水。
3: 在灵长类动物馆，喷淋系统定时循环开启，细密的水雾笼罩整个活动区域，瞬间驱散燥热。慵懒的环尾狐猴依偎在冰块旁纳凉，或啃食冰镇食材，姿态悠然可爱。
4: 多数动物还是抗热能力比较强的，它们因为多数都是热带亚热带的动物，就是像东北虎啊这种黑熊啊是比较怕热的。我们给它增加了水池啊、遮阴棚这种方式降温，还给一些动物采取了就是补盐啊、防止散热体液过多呀、那个电解质失调这种情况。
6: 园区的防暑工作做得特别细致，每种动物的避暑方式都不一样，学到了很多保护动物的知识，特别有意义。
0: 日前，吉林市蛟河红叶谷景区梦幻森林夜游项目正式亮灯开放。景区用现代灯光技术把山林、溪流、步道装扮一新，灯光秀炫酷吸睛，水幕电影如梦似幻，花船表演在水面上缓缓穿行。白天景区全天候正常开放，夜游项目目前采取限时开放模式，每周五、周六、周日晚上运营。
1: 近日，永吉县向日葵花海系列首场主题活动“笑满花间向阳花间曲艺文艺汇演”精彩启幕。 吉林省曲艺团的倾情献唱、快板、相声、歌曲、京东大鼓等特色节目轮番登场，后续还将推出摄影风采、秧歌大联欢、民谣音乐会、七夕游园会、汉服花裳秀等系列活动。
0: 好多朋友经常觉得没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不过来气，胸闷心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感觉特别的累。这个时候劝您千万别硬扛，这可能是心脏在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 十了。补充辅酶 Q 十呢，这个含量非常的有讲究，含量太高身体呢受不了，含量太低了呢吃了又没有用。今天我们给您推荐一款身边很多人都在用的好产品，国和堂辅酶 Q 十，它每百克含辅酶 Q 十11克，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功能，算下来每粒含足足50毫克的辅酶 Q 十。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推荐，成人每日推荐摄入量的上限刚好就是50毫克，每天不用多吃，只需一粒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特别适合经常胸闷力乏力、心慌气短、需要保护心脏的朋友。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呢，原价198块钱一瓶，一分都不会少。今天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专属福利，10分钟内打进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纯纯的福利产品。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经常胸闷乏力、动不动就心慌气短的，听我的，一定要来试一试这款辅酶 Q 十。您想一想啊，现在啊，只要49块钱，到手每粒50毫克的一整月大瓶装，真的是太值了。好了，那秒杀活动呢，月底是全部结束，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7: 普法小贴士：夜间装修、广场舞、车辆炸街、噪声扰民，该如何依法处置？8月15号起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明确禁止夜间装修、广场舞、车辆炸街、噪声扰民等行为。夜间22点到次日6点，禁止在居民小区等噪声敏感区域开展加装施工。违规超时装修，为降噪产生噪声扰民，监管部门先行说服教育，责令立即停工整改，拒不整改的予以警告，对个人处200元至1000元罚款。若是大型工地建筑施工，

0: 夜间作业无官方审批手续擅自施工，可处以10000元到10万元罚款，拒不整改可勒令全面停工。广场公园内健身活动必须遵守时段音量管控要求，严禁使用高音喇叭，物业居委会可先行劝阻调解，调解无效移交主管部门处理，屡教不改的组织者个人罚款200到1000元，团队社区单位处2000元至2万元罚款。改装排气管、超速轰鸣、夜间飙车炸街属于交通噪声违法，由交管部门查处，执法机关可对驾驶人警告罚款，责令恢复车辆原厂排气装置，情节恶劣多次扰民可并处暂扣驾驶证，噪声超标严重的同步移交生态环境部门联合处罚。噪声扰民后可先由物业社区劝阻调解，调解无果拨打110-12315热线投诉举报。长期持续性噪声干扰正常生活，可凭录音、视频证据向法院起诉，主张停止侵害，赔偿损失。
1: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的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啊、血管状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小短裙、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梗炎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前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 0431-8886-1933。
2: 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的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
1: 没错，活动日期您记好，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用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 8886-1933 8886-1933。
2: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影响，我国多地发生强降雨，商务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跟踪市场运行情况，指导受影响地区加大生活必需品货源组织力度，做好储备调节及应急调运工作，全力保障居民生活必需品供应。
3: 记者来到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时，商户们正在忙着进行蔬菜交易，茄子、土豆、芹菜、大白菜等蔬菜供应充足，
4: 主打还是茄子，量也大，比较广，现在是1车半到2车左右，2车的话等于是10000多斤。
3: 商户们告诉记者，目前蔬菜供应主产地主要是河北张家口、承德及内蒙古等冷凉地区，所以没有受到南方地区台风登陆的影响。
4: 冷凉加冰过来，
5: 是14-15吨，大概能卖多长时间？能卖完，
4: 一天就卖完了，销量也挺好的。这边
3: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8月11号新发地市场蔬菜上市量为2.07万吨，整体供应充足，价格平稳。记者从北京市商务局了解到，目前全市市场货源充足，供应稳定，
6: 挺丰富的，也品类也很充足，基本上是日常的生活需求能满足。
3: 不仅是北京，从11号开始，湖北、河南也遭遇了强降雨，局地大暴雨天气。在河南降雨集中的周口市，作为南菜北运、西果东送的重要国家级物流节点市场，黄淮农产品批发市场内，记者看到商户做好防雨防潮措施，业内

0: 蔬菜移入棚内，最大程度保障菜品新鲜。
1: 茄子拿了两车，越是下雨天越得把货比起比局，老客户都等着呢，不能让人家跑空。
0: 目前河南已启动生活必需品市场监测日报和市场异常零报告制度，指导保供企业提高补货上架频次。湖北宜昌这家大型连锁超市里，颇受当地人喜爱的辣椒专区堆满了新上的品种，除了本地的螺丝椒外，还有来自安徽、湖南、山东等地的多个辣椒品种，供应量也比之前增多了一倍。
2: 这几天天气也不是很好，所以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超市，商品也就比较齐全，我们心里也比较踏实。
3: 一旦出现局部供应紧张，市级层面将迅速组织跨区域调配，全力保障市民米袋子、菜篮子供应不断档，价格稳定。
4: 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行业创新活力持续增强。
5: 昨天，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圆满成功。该火箭具备7吨级运力，配备超大整流罩，可将卫星直接送入工作轨道，实现入轨即刻上岗。此次成功发射将助力我国低轨星座建设高密度部署。
4: 今天起，国航北京首都至乌兰巴托航线正式启用 C919 国产大飞机直飞，这是 C919 飞机首条常态化投入运营的定期国际客运航线，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
5: 截至12号，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已突破89亿元，院线大盘单日票房连续32天破亿，累计放映场次超3160万场，观影人次达2.45亿，全年电影总票房已突破246亿元。
4: 公安部网安局昨天发布打击侵权公民个人信息犯罪10起典型案例，上半年全国海关更查扣侵权嫌疑货物1.3万批次，3609万件，公安机关持续加大打击力度，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5: 2026年斯诺克中国公开赛32进16比赛中，张安达与赵欣彤战成5比5平，进入决胜局。决胜局比分来到64比64，征黑大战。张安达打进最后黑球，拿下胜利，成功逆转赵欣彤，晋级赛事16强。
4: 前面节目给想保护心脏的朋友呢，推荐了49元秒杀一个月辅酶 Q 10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抓紧时间，活动月底全部结束，抓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5: 辅酶 Q 10能不能用呢？关键是看含量，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呀、吃了没什么用。今天我们给您推荐的这款国和堂辅酶 Q 10，不是市面上那种杂牌子，它每百克含辅酶 Q 10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2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 10，大家肯定是踩过不少坑，要么呢是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是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根本啊身体就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 10呢，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推荐剂量，每天不用多吃，只需一粒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平时啊容易胸闷、心慌、气短，年纪大、体虚没力气、免疫力差的叔叔阿姨呢，坚持吃养护心脏特别的合适。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4: 这么好的辅酶 Q 10呢，原价198块钱一瓶，今天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限时福利，10分钟内打进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半年省掉将近150块，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刚好是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只是做到月底，时间一过呢，立马恢复198块钱的原价。 趁现在只要49块钱能养护心脏，抓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5: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王老伯过世前立下遗嘱，载明自己离世后抚恤金、丧葬费均由哥哥继承。王老伯去世后，其哥哥将全部抚恤金、丧葬费领取。儿子小王对此不予认可，要求叔叔返回相应份额。遗嘱中关于抚恤金及丧葬费的分配具备法律效益吗？
6: 不符合法律约定，该部分内容无效。民法典第1122条，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根据其性质不得继承的遗产不得继承。民法典第1133条第二款，自然人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中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本案中，王老伯遗嘱中涉及个人合法财产部分，若遗嘱形式与内容符合法律规定，应尊重老人意愿，按照遗嘱执行。但抚恤金及丧葬费性质特殊，二者均不属于遗产范畴，不能通过遗嘱进行处分，故遗嘱中关于抚恤金、丧葬费的分配不符合法律规定，该部分内容无效。
4: 叔叔阿姨们，您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煮得再筋道的面条啊，要是没点酱料搭配，也总是觉得没差点意思。那白粥呢，连着喝几天，就想换换新花样。精心炒的菜热了好几遍，也是提不起食欲。其实啊，就是差点能够让人越吃越香的好东西。那今天呢，就给大伙儿介绍一个宝贝——蒙都大块牛肉酱，往餐桌上这么一放，保准让全家胃口都大开，多吃半碗饭。
5: 那瞧您瞧瞧这个牛肉酱的配料表呢，就知道它有多实在了。原料采用的是内蒙大草原上溜达牛的后腿肉，配料表第一位就是实打实的牛肉，每挖一勺呢就能咬到大块的牛肉粒，肉香瞬间在口中肆溢开来。不像这个超市里有些普通的牛肉酱，翻来覆去啊就是花生啊、辣椒啊，找半天都见不到几块肉。咱们这款牛肉酱呢，一打开盖子，是浓郁醇厚的肉香就扑鼻而来，再加上这个香菇、杏鲍菇呢，与大块的牛肉巧妙的搭配，三种这个鲜味融合在一起，光是闻着就让人馋得不行。在这种秋意渐浓的时刻呢，闻到这股香味，胃口一下子就被勾起来了。
4: 没错，那更让人放心的是呢，蒙都可是有着25年历史的老品牌，制作过程呢是零防腐、零添加，那检测报告清晰明了，品质是有保证的。不管是用来配粥、拌面，还是蘸着菜吃，都吃的呀、让人忍不住跺脚称赞。你要是不想费心炒菜啊、煮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拌上两碗牛肉酱，简单又美味；或者喝白粥的时候呢，挖上一勺牛肉酱，拌着均匀，瞬间呢就能让人平淡的白粥变得有滋有味。这款牛肉酱是原味不辣的，口感醇厚，全家老小都能够放心的享用。就连平时啊不爱吃饭的小孙子啊，有了它之后呢，还能多上吃上几口饭。
5: 在内蒙古呢，这个品质的牛肉酱一罐就得29.9块。今天呀、给咱们叔叔阿姨送福利了，直接放大招，6罐牛肉酱只要119，直接减60块钱，核算下来不到21罐就能吃到鲜鲜美味有大块牛肉的牛肉酱。这个价格呀，连这个超市的普通牛肉酱都买不到。而且咱们的牛肉酱不只有原味，爱吃辣的叔叔阿姨呢，还可以选择我们的香辣味，让您吃了一次还惦记下次。
4: 没错，不过话说在前头，库存有限，没胃口的时候呢，家里备上几罐这样的牛肉酱，吃饭都香不少。机会就这么一次，下次可不一定是有这个价格了。想吃的叔叔阿姨们别犹豫，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 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给钱。会用微信的，打开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回复666也能直接下单，早拍早发货，健康又方便。
5: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2: 我国汽车出口连续两个月超过100万辆，保持强劲增长态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预计今年9月通航。
2: C919首条国际航线开通。
1: 哥伦比亚强震遇难人数升至241人，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持续进行。
2: 世卫组织称，美国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背离科学依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4: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5: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6: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4: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7: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

0: 有，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1: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2: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1: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3: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4: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

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质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
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

0: 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 60%， 累计占比首次超过 50%， 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756.7 万辆和 1760.2 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901.4 万辆和 900.7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9.5% 和 9.6%。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在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需求的提升。
2: 七月汽车出口 104.3 万辆，环比增长 0.6%， 同比增长 81.3%，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55.3 万辆，环比增长 5.7%， 同比增长 1.5 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 66.8%，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290.9 万辆，同比增长 1.2 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4: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

0: 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昨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 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2: 船舶动态，船舶动态，北港运河02在新服务区准备离泊。
3: 昨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四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码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2: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3: 目前四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4: 本次测试呢，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5: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强降雨范围继续北扩。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将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维持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湖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30.6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97.3毫米。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7: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南续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6: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多个河道水库水位上涨迅速。截至昨天15点，河南全省已有31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淮河中游支流沙隐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全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工作人员郭志鹏：
8: 当前我们派出了4支水文应急测报队赶赴一线加密监测，同时科学调度16座大型水库、3座中型水库，发挥水工程的消风错峰作用，尽最大限度减少灾害的损失。
9: 河北大部分地区昨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10: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所有的防汛队员在责任区域内不间断地开展巡视巡查作业。
11: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12: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中国人民银行。

0: 昨天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资金投向继续优化。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七月末，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约8000亿元。
1: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发布，以单边计算，前七个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 61.07 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8.93% 和 38.43%。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昨天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
1: 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昨天平稳降落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机场， C919 首条国际航线顺利开通，今后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哥伦比亚媒体引述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 7.4 级强震已造成241人遇难，3771人受伤。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哥伦比亚政府12号宣布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0: 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51万桶，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40万桶。
1: 美国劳工统计局12号公布数据显示，7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1%， 同比上涨 3.4%。 分析人士认为，7月相对温和的通胀和疲软的就业数据将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有理由继续保持观望，但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前仍有更多数据需要关注。
0: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2号会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时表示，9月30号是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日期，国际联盟部队由美国主导。扎伊迪称，10月1号将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
1: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2号在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并举行联合记者会时重申支持巴勒斯坦建国。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美国近期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的做法背离科学依据。他警告说，推迟或拆分疫苗接种可能让儿童更长时间暴露于传染病风险之中。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减少儿童疫苗接种数量。
1: 据当地警方12号消息，美国德克萨斯州胡德堡附近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当天坠毁，造成两人丧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刘闯。
3: 我是雨飞。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丙午年7月初一，长春小雨转阴，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7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吉林省持续完善全周期全链条项目服务机制，以营商环境软实力助力项目加速建设。
3: 长春市紧扣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主线，整合各类创新资源，攻坚科技成果转化，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2: 吉林石化丁苯橡胶关键助剂实现国产化替代。
3: 吉林省实行农村供水企业化运营，以机制创新提升农村供水保障能力。
2: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志愿者面试全面启动。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项目建设是稳增长的压舱石，更是振兴发展的强引擎。今年以来，吉林省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一批产业项目、民生项目加快建设，提速落地。与此同时，高质量全周期全链条的项目服务机制不断完善，营商环境的软实力正转化为项目建设的加速度。请听报道。
4: 这两天，长春莲花山浙有集特色集贸市场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项目一期两栋商业楼实现主体封顶，预计今年10月正式投入运营。项目总用地面积约4.5万平方米，深度融合中医药文化特色，打造东北地区首个集中医药文化、绿色农产品、文旅体验于一体的融合消费场景。建成投用后，这里将搭建起高效的农产品产销对接平台，融入中医药科普展示、特色文旅体验等多元业态，全方位满足本地居民日常采购和外来游客休闲消费的双重需求。长春市莲花山浙有集特色集贸市场项目负责人胡鹏起：
5: 项目将打造领先的绿色农产品交易示范基地和区域性绿色农产品物资服务保障中心，推动绿色农业产业和健康食品加工产业协同发展。
4: 在四平红嘴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1.2亿元的上海电气风电3060混塔产业项目稳步推进。项目将打造混塔带主机一体化风电装备产业基地，达产后可年产120台套混塔、80台风电主机，预计年产值6.7亿元。上电四平风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郭瑞：
6: 截至目前，项目已完成上料池、固废池、沉淀池、吊舱基础等土建建设，已完成室内4台25吨起重设备、室外1台80吨起重设备以及1台搅拌站的安装调试。
4: 紧盯洽谈、签约、开工、投产4大关键环节，四平市以全周期闭环服务，实现项目全流程无缝衔接。企业注册当日受理、当日拿照、用地规划等核心手续压缩至1周半截。四平市经济合作局局长王丹：
7: 我们立足经合部门职责使命，重塑招商思路，升级服务范式，坚持产业链招商精准破局，专班化服务直达一线，创新构建全链条招引、全周期保障工作机制，坚持靠前寻商、精准招商、用心安商。
4: 产业项目提速的同时，民生工程也在加快推进。吉林市重点教育民生工程育文中学分校项目投资约 2.5 亿元，总建筑面积近5万平方米，共建设教学楼、艺术中心、综合楼等11栋单体建筑。建成后将设置78个教学班，可容纳3900名学生。吉林市政建设集团桥梁分公司经理助理李世伟：
8: 一号、二号、四号教学楼主体混凝土结构、气体结构施工完成，目前正在进行室内抹灰的施工工作。三号教学楼、五号学生教职工餐厅、八号综合楼主体混凝土结构施工完成，目前正在进行砌筑的施工工作。六号艺术中心主体混凝土结构已施工完成60%。
4: 预计8月下旬，项目11栋单体建筑全部封顶，2027年7月竣工交付，进一步优化区域教育资源布局，提升当地公共服务水平。眼下，吉林突出抓好项目自上而下谋划，坚持数字赋能，实时掌握项目形象进度等动态信息，强化对账、找差、补短，确保项目建设按照既定时间节点有序推进。持续优化帮办代办服务，完善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让企业办事只进一门，推动招商引资和项目落地有效衔接，主动靠前服务对接项目招商引资，推动更多大项目落地建设，加快投产达效。
0: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738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3: 近年以来，长春市紧扣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主线，统筹整合各类创新资源，攻坚科技成果转化，赋能实体经济发展。随着一批硬核技术、高能级平台、多元市场主体加速成长，当地走出了一条科技与产业深度融合、互促共生的区域创新发展路径。请听报道。
1: 光电信息产业是长春科研实力强、创新成果多、发展潜力大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龙头企业长光卫星持续发力星座建设与技术创新，截至目前，长光卫星已通过30次成功发射，累计将161颗吉林一号卫星送入太空，建成全球最大的亚米级商业遥感卫星星座。企业业务已覆盖农林、水利、生态环保、智慧城市等14大领域，服务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集聚上下游千余家企业，构建起完备成熟的商业航天产业集群。近期，企业完成近50亿元大额股权融资，资金将重点用于卫星批产制造、星座组网扩容、行业场景赋能。
9: 在通信卫星领域，我们成功发射了一颗卫星互联网技术实验卫星，并再次率先打通基于 5G NTN 标准手机直连宽带视频通话业务。
1: 优质的创新生态是企业成长、产业壮大的沃土。今年，长春新区成功获评东北地区首个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示范园区，辖区北湖科技园入选全国首批、东北唯一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目前，北湖科技园已构建起项目孵化、企业培育、产业集聚的全链条培育模式，精准赋能中小科创企业成长。
10: 园区已引进科创企业机构750余家，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一家，省市级专精特新企业40余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110余家，科技型中小企业126家。
1: 今年以来，长春市围绕光电信息、汽车零部件两大产业设立专项，受理近百个优质申报项目，同时全面推行接榜挂帅机制，汇聚全国科创资源，加速产品迭代升级。长春市还组建 1.5 亿元的四期未来种子基金，壮大投早投小基金规模，引导金融机构围绕全市科技型企业开发一批特色金融产品，启动实施长春英才支持计划科技创新项目，扩容科创专员、产业教授等人才队伍，依托科技活动周、创新创业大赛、光博会等，不断推动更多前沿技术转化为实体经济增量，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积蓄新动能。
11: 攻克氨氢融合发动机等22项关键技术，累计获得发明专利290余件，新建一批概念验证中心，扩大高校院所技术验证覆盖面，全市各综试基地累计对外提供技术服务503项。
12: 我们将进一步落实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的创新要求， 年内呢力争推动240项科技成果就地转化，技术交易额实现10%以上的增长。
13: 如今科技创新的关键变量正持续转化为长春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面向15-5发展新征程，长春市将加快把科技创新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为建设科技强国、创新型省份贡献长春力量。
2: 吉祥新闻消息，近日吉林石化成功实现丁苯橡胶关键助剂国产化替代，经工业化试验，产品质量全面达标，彻底打破进口依赖，预计每年可为企业降低采购成本超200万元。丁苯橡胶调节剂是生产环节的核心助剂，直接决定产品品质，由于长期依赖进口，制约产业链自主可控发展。为破解卡脖子难题，吉林石化依托完善的科创体系，组建专项攻关团队，多方遴选比对国产原料，开展适配性调研论证，全力推进助剂国产化替代攻关。此次国产化替代技术突破，有效摆脱了国外技术与原料垄断，进一步提升丁苯橡胶产品市场竞争力，为装置安全稳定、企业提质增效、产业链自主可控发展筑牢坚实基础。
3: 今年上半年，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工业经济持续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当地通过企业技改、产品创新、业态拓展，推动制造业、特色食品、新材料产业提质增速，工业发展活力持续释放。请听报道。
13: 在延吉亚联机械生产车间设备满负荷运转，工人们加紧开展装备装配与精度调试。企业凭借自主专利技术，长期深耕人造板、高端智能装备制造领域，打破国外技术垄断。目前企业同步布局新材料装备赛道，研发生产碳纤维、玄武岩纤维、环保板材成套设备，不断拓宽产品应用场景，
14: 聚焦节能、高效、绿色、智能四大方向，为全国深工产业提供林业剩余物资源化利用的装备支撑，瞄准新材料产业风口，开发新型板材成套装备，推动产业跨界融合。
13: 特色食品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延边金刚山食品通过更新生产设备、升级加工工艺，推行数字化库存管理，稳定产品品质与供货效率。企业同步布局全网电商渠道和线下连锁门店，市场销量连续3年稳步提升。
15: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主要还是做营销的新产品，因为去年开始我们一直在做研发，把大部分的那个时间呢都投入在这个研发和设备升级，把新老的这个设备重新替换。
13: 绿色新材料产业成为全新增长亮点，汪清成浩新材料项目依托本地丰富农林资源，将秸秆、稻壳等农业废弃物通过生物工艺加工成高端纤维、膳食纤维、生物菌肥等产品，实现资源循环再利用，产品性能大幅提升，广泛应用于食品、汽车、高端包装等领域，项目年产值可达20亿元。
16: 该项目年产10000吨高端纤维，产品强度较传统材料提升25%，广泛应用于食品、汽车、高端包装、生物基材料等领域。
13: 企业产能充分释放，新项目接续落地，拉动延边州工业经济稳步攀升。上半年依托扎实的产业基础和持续的创新升级，延边州工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增长动能持续增强，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农村供水建管并重，如何让农民不仅有水喝，更能喝好水，在吉林省农村供水企业化运营的新实践给出了答案。请听报道。
4: 在伊通满族自治县伊丹镇西岭村，村民张春红告诉记者，过去全村平摊水费，用多用少一个价，说不清道不明，现在按表计量，按量缴费，24小时不间断供水，这水费花得明白，心里也舒坦，
17: 我感觉更合理了。
4: 伊通地处低山丘陵，497处供水工程布局分散，过去各村自己管，标准不统一，维修跟不上，水费收得乱，建好管不好成了老大难。改变从企业化管理破题，全县将农村供水全部交由县属国企统一运维，497个井房仅需6名专职人员统筹调度，配合分片管水员和专业维修队，故障处置从过去几小时压缩到5分钟以内。 企业化运营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碎片化管护变为了集约化统管。
18: 停供水这块全都由手机客户端来操作完成了，这一块把人力节省出来了，解决降低这个水井房的巡视巡查这个费用。
4: 改革不仅改了管护机制，更改了用水制度，智能卡式水表

0: 逐步铺开，按量缴费取代了大锅水。目前全县正推进60000余套智能水表安装，同步升级消毒工艺，维修老旧管网，农村供水正从稳定供迈向优质供。一通十建是吉林省农村供水高质量发展的缩影，目前全省66个县市区已实现企业化组织架构全覆盖，38个县市进入实际运营，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8%，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个百分点。从长白山路到松辽平原，吉林正因地制宜，以机制创新激活农村供水保障能力，为河美乡村筑牢民生底盘。
1: 持续深化农村供水企业化运营长效机制，不断提升企业造血能力与服务水平，努力趟出一条农村供水可持续发展新路径。
2: 位于辽源市的吉林启兴铝业有限公司立足轨道交通高端铝型材赛道，以创新做强高端铝材主业，稳步开拓国内外市场，为地方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3: 走进吉林启兴铝业的生产车间，全自动智能焊接机器人工作站正在作业，机械臂搭载视觉识别系统，自主定位焊缝，无需人工反复对位调试，就能高效完成车体大部件长型材复杂焊缝的连续焊接。
4: 熔铸、挤压、深加工一体化的完整产业链，加上精细化的生产管控，这就是我们对接国内外头部客户的核心底气。
3: 据介绍，企业以科技创新为根本，每年研发投入占总营业额3%以上，拥有核心专利61项，参与12项国家标准及行业标准编制，研发生产的断面品种超过5100个，产品远销10余个国家和地区。
4: 持续加大研发投入，继续深耕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轻量化两大领域，持续扩展国际市场，扎根吉林，为地方实体经济发展做更多贡献。
3: 近年来，吉林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出台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一揽子政策，推动民营企业向专精特新和产业链高端攀升。在辽源，以启兴铝业为基础，当地正锚定高精铝加轨道列车、新能源加汽车零部件双链升级，加快铝合金轻量化产品研发，深度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
5: 在吉林听新闻，738早新闻正在播出。
6: 8月11号，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志愿者面试全面启动，众多热爱电影、热心志愿服务的青年学子踊跃参与岗位遴选。请听报道。
3: 为保障开闭幕式、影片展映、嘉宾接待、配套活动等各项工作顺利开展，本届电影节共设置接待组、宣推组等16个志愿服务组别。招募工作启动以来，累计收到报名申请3200余份。经过前期资格初审、条件筛选，共有1700余人进入现场面试环节。
7: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长春人，我希望能为家乡的电影事业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让我更好地讲好长春故事、中国故事。
8: 希望可以通过我的志愿服务工作，可以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我的家乡，了解我的家乡长春。
9: 此次面试将通过长春城市文化、电影文化、以往志愿服务工作经历等多角度考察志愿者的综合素质，最终确定近300人成为本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的志愿者。
3: 面试工作结束后，长春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将统筹开展岗前培训、安全保障、证书发放等工作。
2: 一件斑驳旧军衣，一段赤城战友情。四平战役纪念馆珍藏的一件老军装，承载着老兵跨越80余载的牵挂与初心，诉说着永不褪色的红色情怀。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四平战役纪念馆党支部副书记袁元一起去感受一下。
10: 在四平战役纪念馆珍藏着一件布满岁月痕迹的旧军衣，它的背后藏着一段跨越80余年的战友情。它的主人是东北民主联军老战士刘雨婷。2018年是四平解放70周年，已经90多岁的老人始终牵挂着四平，因为年事已高，无法乘坐飞机，他就在子女的陪同下辗转4天车程，从广西千里奔赴四平，只为再看一眼老战场，再告别一次牺牲的战友。那天老人坐着轮椅走进纪念馆， 当他看见展板上战友们年轻的面孔时，瞬间红了眼眶。他谢绝所有人搀扶，颤抖着站起身，挺直腰板，郑重地向战友遗像敬了一个军礼。这一幕让在场所有人热泪盈眶。老人说，当年打仗前，他和战友们约定好了，谁能活着就替牺牲的战友好好活下去，记住这段历史。1948年四平收复战前，部队给大家发了新军装，所有人都穿上了新衣。大家心里清楚，穿上这身军装就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这是他们奔赴战场的勇气，也是无声的诀别。那场战斗，刘雨婷幸运地活了下来，还立了一等功。从那以后，这件军衣他珍藏了整整一辈子。2020年，他决定把自己从东北一直打到广西荣获的七枚奖章全部捐给我们馆，并且坚决拒收慰问金。一件旧军衣承载赤子初心，几枚旧奖章见证家国忠魂，一代代革命先辈以平凡之躯铸英雄壮举，用热血换来了今日山河无恙。我们守护文物，讲述故事，就是要让红色鲜火代代相传，让英雄精神永远生生不息。
6: 寻访老兵足迹，传承红色精神。今天来认识长春市的老兵徐盘根。98岁的徐盘根亲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在枪林弹雨中淬炼成长，用无畏与坚毅书写军人本色。请听报道。
11: 徐盘根1928年出生于河南西平，自幼目睹山河破碎，民众饱受战乱之苦，他毅然选择从军报国。
12: 我爸是44年当兵打日本，打了2年，下的面条没等吃呢，命令就来了，完了就是面什么饭也不管了，就去打仗。
11: 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他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用无畏与坚毅书写军人本色。徐盘根的儿子徐兵告诉记者，老人极少主动讲述战斗往事，即便提及也是轻描淡写，把艰苦岁月与生死考验都默默藏在心里，从不居功自傲。在父亲的影响下，徐斌也走上了从军之路。
12: 我当兵就是说受我爸的熏陶。
11: 如今98岁高龄的徐盘根因病行动不便，言语困难，虽不能再亲口讲述烽火岁月，却用一生的坚守与品行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2: 吉祥新闻消息，8月12号，国家级专业技术人员知识更新工程人工智能赋能传统产业发展高级研修活动在长春启动。活动汇聚全国人工智能、传统制造业、数字经济领域权威专家，采用专题授课、案例研讨、经验交流相结合的培训模式，围绕人工智能场景落地、传统行业数字化改造、新质生产力培育等核心内容开展系统化教学。吉林省人社厅、中国继续工程教育协会、长春职业技术大学、行业协会相关负责同志、专家代表及全体参训学员约150人参加活动。
6: 日前，吉林省社保局发布关于开展待遇领取资格认证的温馨告知，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人员、按月领取失业金人员、领取工伤保险长期待遇人员12个月内至少应完成一次领取待遇资格认证，逾期未认证将暂停发放待遇。
2: 长春西部快速路上林至湖西段将于8月13号16时开放交通，本次修复完成50公里的防撞墙修复、6930个防眩板安装、2.2万平方米标线施化，比既定工期提前56个小时。其余桥下泄水管、伸缩缝接水河等附属设施将采取夜间地面局部占道方式施工，尽最大可能降低对市民出行及生活影响。全部工程计划9月末前完工。
10: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不久前，长春理工大学教师张超凡获评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以自强不息的精力与公益担当打动众人，生动诠释了新时代青年的奋斗底色。先天缺失左前臂的张超凡曾一度自卑，却始终不屈命运， 七岁练习速度滑冰，年少时凭借奶奶缝制的棉手套代替假肢参赛，奋勇拼搏，斩获赛事冠军，让他坚信心中有光便能冲破缺憾，绽放光彩。追梦途中，他追光更发光。2023年，作为高层次人才入职高校的张超凡组建追光宣讲团，完成300余场宣讲，全网浏览量破100万。2024年，创新打造追光讲坛，吸引20000余名学生参与。他深耕公益10余载，足迹遍布28省，千场宣讲传递自强力量。曾亮相人民大会堂，传递亚残运火炬。创办公益讲堂，帮扶数百名孩子成才，100余名残障人士稳定就业。心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全力追逐科技之光，为适配智能仿生手，他携手科研人员攻坚克难，反复训练突破身体局限。如今他奔走各地，助力残障青少年依托科技挣脱束缚，逐梦前行。凡人不凡，逐光而行，从自救成长到利他奉献，从公益传光到科技赋能，张超凡以出彩的人生致敬青春，以奋斗的姿态致敬时代，成为新时代中国残疾女性的最美缩影。
5: 央媒听吉林，
2: 8月11号，央视新闻联播播发各地抢抓农时做好田间管理报道，在大安市盐碱地改良水稻种植基地，种植户通过错峰作业科学管护，全力降低高温热害损失。今年吉林全省绿色防控统防统治总规模达240万亩，农作物抗高温能力显著增强。
6: 8月12号，新华每日电讯推出南菜北种一株茭白的突围之路，报道镇赖县在土地持续提质增效的同时，不断探索生态与效益双赢的种植新模式。原产于长江流域的特色蔬菜茭白跨越千里在这里扎根，为盐碱地高效综合利用交出了亮眼答卷。2025年镇赖县茭白种植面积达5000亩，带动就业2000人。
2: 今天的七三八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俊峰，主播刘闯、雨飞，监制刘小磊。
5: 了解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七三八早新闻，明早7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11: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13: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4: 大刘驾驶车辆临时停靠，后座乘客开门时与路过的行人老张发生碰撞，致其受伤。经交警部门认定，大刘乘客在此事故中共同承担全部责任，行人老张不担责。乘客开门致人受伤，行人的损失谁来赔？素邦律师王春达。
15: 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承担赔付责任。民法典第1168条，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民法典第1213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先由承保机动车强制保险的保险人在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予以赔偿，仍然不足或者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由侵权人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16条，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因共同侵权依法承担连带责任，保险人以该连带责任超出被保险人应承担的责任份额为由拒绝赔付保险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后， 主张就超出被保险人责任份额的部分向其他连带责任人追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大刘和乘客作为共同侵权人，应当对老张的损失承担。

0: 连带责任，而连带责任对外是一个整体责任，因此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就大流与乘客的责任承担保险赔付责任。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2: 用信息沟通

0: 新闻的精彩就要跃然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和思想，
1: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0: 新闻有态度。

0: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今天下大雨啊，我们赶紧看看片儿。
1: 哎，就昨天晚上刚刚就是落下夜幕的时候哈，我在这个摩天活力城里边还有很多人在商城里边去乘凉，因为昨天白天太热了。结果到了昨天晚上10点钟以后啊，睡觉的时候就感觉这窗户可能得关上了，
0: 那有点风了，
1: 起风了啊、然后呢，等到今天早上啊，我马上就要下楼的时候，我没有计划带伞，结果忽然间这个瓢泼大雨又来了，我就听见楼下遛狗的邻居啊开始跑，然后这时候我一看窗外。哦，这么大的雨了，必须得拿伞啊！那这两天气候变化也比较大，你看今早上我就跟我同学说，今天出门的气温请参照立秋那天，
0: 哎，比那天稍微暖和一点点
1: 啊。对对对，但
0: 是
1: 雨很大啊，
0: 还要穿长衣长裤的。
1: 哎呀，现在因为我们在八楼嘛，这个大窗户看这雨也还是不小，大家出门的时候要多带一些雨具啊。
0: 哎，开车也要注意安全。
1: 没错，来看一下吉林省气象台的最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吉林西部通化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松原东北部、长春四平东部、辽源吉林东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0: 最高气温白城30度，其他25到29度，最低气温白城15度，其他地区17到21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9度。中西部地区有3级左右偏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偏东风。
2: 每日焦点，畅聊热点，等你观点，话题随行。
1: 今天的互动话题啊，肯定很多人都非常的有感受啊。最近呢，就关于去医院看病是应该在网上用手机提前预约的人优先，还是说以到了这个医院现场报到的人优先的话题，在网上引发了热议。因为有一些患者呀，他会迟到或者是早到，不严格的按照预约时段就诊，常常就会出现尴尬的情况。比如说3号患者还没来，10号患者先来报到了，叫号机就把10号排到了前面。就在10号等待的时候呢，3号来了，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两种情况，是把3号排到10号后面，还是插到10号的前面。
0: 这就是这个医院挂号啊，然后再去就诊，它有两个标准，一个是以你预约的顺序号为准，还是以你到那儿去，还有一个登记嘛，你到了之后，它有一个机器要签到，就像机场的值机一样，你是买的时候就给你座位了，还是说到机场再给你座位啊？这么个道理。其实我觉得这事儿吧没那么复杂，就是医院懒了一点儿。你不管是以什么顺序为主，你要先在你预约挂号的这个，或者说你人工挂号的时候，你跟他说明白，跟患者说明白，

0: 我们是以什么为主？注意你去就诊的时候，你视情况安排自己的时间。
1: 哎，我们说的刚才这两种呢，一个叫报到的优先啊，就以谁先到为优先；还有一个呢，就叫预约优先。你比如说，我就曾经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我给我妈挂了号，10点钟的号。
0: 嗯，
1: 然后呢，我们是9:50到的，我妈就说早点走，早点走。我说咱们约的是10点，你没有必要着急嘛。
0: 啊，
1: 然后我们就9:55到了医院。结果
0: 发现有8点就在那等着的
1: 啊！结果发现我们先挂的这个10点号没有用，人家最后以你到现场领号的这个时间为准。我就想，那我还提前约这个号干嘛呀？就是为了确保我上午能看上。最后我11:10，我记得特别清楚，我才看上。
0: 哎，
1: 因为我是9:55到
0: 那
1: 儿才领的号啊。
0: 那你想，你这个情况，如果你在挂号的时候，他那个页面有一个醒目的提示，
1: 嗯，
0: 说挂号。给你的这个顺序号只是让你知道你挂今天挂了多少人，
1: 嗯，
0: 到你的时候是一共挂了多少个人
1: 啊。
0: 那么你真正预约真正去就医的时候，这个顺序
1: 是以
0: 你到那个诊室门前的时间为准。
1: 嗯，
0: 你就知道了，
1: 那我就得8点就去了。
0: 对，我要早点去了。
1: 那你说我挂这10点的号有什么意义呢？
0: 那当然不完全是以这个为准啊，有的就是说我挂了号，就是以你这个挂号时候给你的号码，
1: 嗯，
0: 这个时间顺序为准。
1: 嗯，
0: 那么你要是比如说你是10号，
1: 嗯
0: 啊，然后你去了之后呢，3号还没来，那你就可以在他之前就诊，但是。将你要排到的时候，人家3号或者说10号之前的号来了，
1: 嗯，
0: 那他就得先就诊
1: 啊，
0: 因为他是按这个顺序号来的嘛。
1: 其实我觉得按这个号我是服气的，但是你就按那个报到在顺序先领，我就不服气。那你说我提前挂这个号干嘛呢？还有一个情况我一直也没搞清楚啊，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就是比如说咱们都排队看病呢，
0: 嗯，
1: 然后前面有一个人，他看完了之后他去化验了，
0: 那
1: 然后没排到我的时候，他的化验单来了。那我这个时候是让他插队看化验单呢，还是他应该重新排队呢？
0: 优先，一般都是优先啊，优先复诊。
1: 哦，
0: 他要看检查报告，这个是回来要找同一个医生。
1: 就是复诊的话，他不用排队。
0: 我其实也曾经就是迷茫过啊，
1: 嗯，
0: 我自己就是开了化验单，去拍了 CT， 然后回来我在犹豫。我要不要去找那时候旁边的护士，就是门口不坐一个护士吗？他看我拿着单子，他说你回来了，我说啊，我说是不是得重排队？他说不用，我给你叫医生，就是等里边的看完了，他马上去。因为这样的情况，一般的情况下，如果不是疑难杂症的话，
1: 嗯，
0: 他会很快，
1: 嗯嗯，
0: 给你一个交代，
1: 一个结果啊。
0: 其实我问过，跟那护士聊过，我说这样不是让别人感觉不舒服吗？他说不是，这是为了让患者马上得到结果。解决他，不要过度的担忧。
1: 哦，
0: 因为你拿了结果，你不知道好还是坏，
1: 嗯，
0: 很焦灼，
1: 嗯，
0: 这时候医生马上给你一个确定的答复，你心里就踏实了。
1: 哦，
0: 到底需要治疗啊，还是说没什么事儿啊？
1: 哎，而且呢，每一个医院就是报到优先还是预约优先的规则也不一样啊。那么关于这件事情，大家有什么样的观点，又有哪些经历，可以编辑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一起来聊。接下来呢，关注大家的眼健康啊，又到了早餐的时间。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没有啊？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这产品啊，陪伴我们很多年了啊，人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在身，品质很有保障，所以您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叶黄素是眼睛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还有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喝了之后感觉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2: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0: 新闻听我说，咱们一起来说说热点新闻。首先说的

0: 这个事儿是非常有文化背景的事儿啊、
1: 嗯、
0: 需要有文化的人参与进来
1: 啊。
0: 8月12号啊，甘肃高速公路服务区集团有限公司发布了一个情况通报，说啊，有网民反映我们公司所辖的鸳鸯服务区开水间英文标识翻译不太对啊，经过核实呢，这个问题确实属实。那目前鸳鸯服务区错误英文标识已经拆除，我们公司将以此次事件为警示，举一反三，在全公司所辖各服务区开展类似的这个标识标牌啊专项的整治工作，全面规范管理工作。
1: 嗯、
0: 啊，就是这么一个有点类似于道歉的情况啊，说明一下
1: 啊。昨天晚上呢，就是因为整个的稿件已经编辑完成了。结果就在我要合上手机的时候啊，跳出这么一条新闻，说这个高速公路集团深表歉意。
0: 嗯，
1: 哎，我想怎么了？我打开之后一看，哇，这事儿还越品越有意思啊、嗯！原因是什么呢？有网友开车经过他们这个鸳鸯服务区的时候啊，看见那个开水间下面的英文，
0: 哎。
1: 啊，
0: 写你
1: 开水
0: 间，大家想一想啊，
1: 嗯、
0: 对对对，跟国际接轨嘛，人家不是嘛、
1: 啊，
0: 上面有中文“开水间”三个字儿、
1: 嗯嗯，
0: 下面一定要写上英文，还好没给你写上“开是为水”，
1: 倒是
0: 安间。
1: 要是那样的话，可能也就问题不大了。
0: 其实你写拼音，一般的英语国家的人他也能明白，
1: 嗯，
0: 能大概他知道这是中国的汉语拼音，
1: 他得先知道什么是开水、哎。
0: 但是他给翻译成什么呢？翻译成 open water rooms，
1: 哦、嗯，
0: 还 rooms，
1: 就是 open 就是开嘛，打开嘛，
0: 啊，
1: 然后 water 就是水嘛，所以就是开水嘛。
0: 啊关键
1: 然后间嘛 room
0: 怎么还思呢？你这儿就一间，你写了个 room 思，
1: 我表示这一类嘛，我所以用 room 思。
0: 这一看就是翻译软件直接把开水间扔进去、
1: 啊，
0: 然后他给你翻译过来，而且还不是
1: 翻译软件能这么翻译，
0: 而且不是非常聪明的翻译软件。比如说你问问什么豆包了、元宝了、什么文心一言了，他都不会这么说。
1: 我就想了很久，我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翻译的。我觉得我女儿可能都不会这么翻译、啊。
0: 就是机器翻译的，类似咱们这个朗读人声朗读这个机器声，
1: 啊啊啊哦、
0: 它就是生硬的把对应的字儿给你对上。
1: 啊、
0: 开就是 open，、
1: 啊、
0: 水就是 water，、
1: 啊啊、
0: 房间就是 room、
1: 啊。
0: room 那你看一看这后面加 s 就是它房间很多房间。
1: 对这对对，因为它没准啊那个开水间人家有两个嘛，有两个机器。
0: 不会的，服务区的开水间就那么一个。这事儿吧非常奇怪
1: 啊，
0: 然后有人就说了说那你看我这个英文不太好，但这个你感觉也太中式了吧？
1: 嗯
0: 啊，还有人更直接说开水，你翻译成 open water， 间你翻译成 rooms，
1: 嗯，
0: 你这
1: 硬凑
0: 傻子都不能这么干。
1: 哎，我开始的时候觉得没毛病啊，我看懂了。后来我一想，不是给我看的呀，写英文是给外国人看的。
0: 还好，我觉得还好，他这个开水的开啊，
1: 嗯、
0: 能给你说个 open， 你没说
1: 开水，
0: 没给你说一个开车的开，还不错呢。
1: 嗯这个其实呢，咱们还会理解成开放的水房间，对吧？我们就猜外国人看见会不会是以为露天水上乐园呢？
0: 哎，
1: 打开的水的房间，就这房间里全是水，
0: 非常开放的一个空间，这里面有水、
1: 嗯，
0: 那你玩吧，这是不是露天游泳池啊？
1: 哎，好在运营单位反应挺快的，说此前没有收到反馈，我们也是头一次有人提意见啊，那我赶紧整改，那正确的应该怎么说呢？
0: 哎，看了一下 AI 给了一个什么建议，叫 boiler room。Boiler 就是滚沸水
1: 啊，滚开的
0: 沸水，但是这个其实也不精确
1: 啊，
0: 让英语国家的人看了他会害怕，
1: 嗯，
0: 他觉得这房间里面就是他的直觉是这房间里面有滚开的水很危险，他会联想到锅炉房
1: 烫人，他们有锅炉房吗？
0: 会有，他会联想到这个房间里面烧开水，他干什么用的不知道，不一定是喝的，
1: 反正我不能靠近啊，
0: 哎。但是真正的其实应该开水应该说 hot water，
1: 嗯，
0: 就是热水，特别热的水。
1: 嗯、
0: 你看火锅 hot pop，
1: 哦，
0: 是吧？所以最准确的开水应该是 hot water。然后呢，不一定非得翻一个房间，后面给加一个最恰当的应该是提供开水。因为对、
1: 啊，
0: 因为这个两种语言的对应啊，你不仅仅是字面的对应。有的时候是不同文化背景，有些东西是翻译不过去的。 你看这个开水间让老外觉得他就觉得很奇怪，因为他们很少喝开水，咱们中国人开水是无所不能的，说
1: 那必须得喝，
0: 我头疼喝点开水吧，肚子疼喝点开水吧，我有点抑郁喝点开水吧，你两个人一见面，开水还是一个社交工具，端茶送水嘛，所以说水在咱们这儿，尤其是温开水啊、凉开水啊，这都非常有用的。但是欧美国家的人，他们不太爱喝开水
1: 啊，没错，
0: 他喝凉水，甚至是
1: 冰水啊 ，ice water。
0: 所以你跟他说喝开水，一般的人他会不太理解为什么要喝那么热的水，多遭罪啊！所以这个场景就是咱们的开水间，在他们那儿基本上找不着，你在AI 智能翻译上找，一般它会给你对应成什么备餐间啊，什么调配间，但是不是完全相同的意思所以莫不如就给他说，比如说在那个热水机旁边贴一个标签，这儿有开水提供，你要需要比如说真的他也会有需要开水的时候，
1: 画个水杯
0: 冲咖啡他就会需要开水了，那么这时候他就知道这个机器里边有开水提供就行了。
1: 所以翻译呢，它其实是一门学问啊，包括你的这个指示牌，它并不是你想当然的，你认为你理解了你就把它写上去，你得让别人理解。
0: 其实类似的事儿我在北京困惑过，北京的街牌还有站名有一些绝大部分是英文是汉语拼音但是有一部分比如说雍和宫 Lama Temple 是喇嘛庙它这个就有特定的翻译了，一般除了特定的他都会用汉语拼音
1: 对，
0: 就是什么北太平庄桥，就是北太平庄桥，他不会说北太平庄 bridge 不会那么说，
1: bridge 都没有，
0: 对
1: ，
0: 就直接就是外国人他也能明白因为他听的就是你中文的声音，
1: 而且他想去这个地方的时候他跟中国人他也得说北太平桥
0: 还有其实这个开水间其实我还有一个建议就是你不一定非得要贴英文，跟国际接轨也不一定是这么接的你有一个图形标志不就可以了吗，一个水杯上面有一个渺渺上升的这个烟雾，这个图形就能明白这是开水提供的地方
1: 所以说呢这个高速服务区啊也是咱们国家的门面啊，
0: 其实服务区他们应该有这样的经验，你们在高速上立那个牌儿，让我们远远的开车看我要判断这个服务区我能不能去加油能不能在那吃饭我一定不是找字儿说这儿有没有什么加油站有没有什么餐饮店，他看有图形有刀叉的可以吃饭，有这加油机那个图形就是可以加油
1: 对呀，
0: 图形是最通用的，它是直观的感觉。
1: 所以这个错误犯的真的是，哎呀，反正人家好在说立马整改了啊，相信也不会再有
0: 这种错误了。本意是很好的，我们要开放，要跟国际接轨，然后呢，态度也很好，有问题了马上整改，但是希望提高一下服务水平吧。不要让别人太笑话咱们了。
1: 昨天还有一个类似的新闻，就是有咱就不提哪个城市了啊，实在是博物馆
0: 啊，
1: 博物馆提示牌上错字连篇，比如说匕首
0: 啊，
1: 他写个七手，就是挺像的那两个字，
0: 就是他写字的时候就使劲使过了。
1: 然后
0: 本来应该不过那个竖弯钩，结果劲儿大了，哗啦搂过来了。
1: 那我再给你说一个，宗教的教
0: 啊，
1: 它写成宗救了，救命的救。你说这个是拼音的问题吗？是因为他打拼音的时候打错了吗？
0: 有可能，拼音输入法吗？可能，估计是搜狗输入法。
1: 就错误有很多，我昨天看的时候我都不能理解，因为我就是咱们作为一个常年跟文字打交道的编辑啊，一般我能猜出来他是怎么弄错这个字儿的，但是他错的这些字儿我最后我没想明白他怎么会错这么多字呢？
0: 这个有可能是他们工作人员非常粗心，因为他这个标识文字说明都是找外面的公司去做的做的时候回来交付的时候他没有验。没有仔细查验，你看我在有一个超市儿，还看见了一个非常醒目的标志，就是外卖骑手不能进入的意思。就是我们这儿不接受外卖骑手进里边送餐。然后他写那个骑是红旗的旗，就是骑手不能入内。然后我看有一个外卖小哥在那儿 抬头瞅，我说你没事你进，你是送外卖的，你不是举旗那个就行。
1: 哎呦，所以我们说咱说高速公路把英文拼错了还能解释得通，博物馆写错中文汉字，这个
0: 不是水平不够，是他们责任心不够。
1: 哎呀，真的就是我其实挺难受的，就是作为一个文字工作者挺难受的发生这种事。
0: 没错我也是非常强迫症，
1: 痛心
0: 只要看到用的文字用的词不舒服，我觉得非常难受，恨不得上去给它抠下来。哎，
1: 所以原来你那个话怎么说的，学好
0: 对
1: 中国字，
0: 说好普通话，用好中国字，
1: 哎，
0: 这是咱们中国人应该做的本分。
1: 没错，虽然说现在总打字了啊，大家已经很少写了，但是这种很低级的错误咱们还是不要犯，尤其在重要的场合啊。
0: 对，
1: 那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这个身体健康。哎，说说我们的心脏啊，很多的朋友呢经常觉得没有力气，说我这心肺功能怎么就跟不上呢？过去不有那个词儿吗，30岁的人60岁的心脏啊，稍微活动活动就喘不上来气儿，胸闷心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感觉特别累。这时候呢您别硬扛，很多时候是心脏在提醒您应该补充营养，它需要补充辅酶 Q10。 但是呢吃什么样的辅酶 Q10 产品呢，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它可能过多的成分它也不吸收啊，浪费了，含量低那更是没有用，白花钱。我们推荐的国和堂呢非常科学，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功能。算下来呀，每粒足足含50毫克的辅酶 Q10， 什么概念？就是它刚好符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营养推荐量，每天呢您就吃一粒啊，可以给心脏补充能量，特别适合经常胸闷心慌啊、气短啊、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咨询电话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
0: 原价198，今天是专属福利，10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只要49，而且足足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月底结束，抓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哦，咱们不太经常用 AI 或者用一些便捷的工具，所以猜不出来。你看王一飞他做了一个猜测
0: 啊，
1: 他说博物馆那个错字啊，大概率是图文识字识别错了，
0: 嗯，
1: 然后他也不认真的人工校稿，
0: 有可能
1: 他校稿，他可能如果不是专业的，嗯，他也看不出来那个七手和匕首。
0: 其实归根结底
1: 他就一扫就过了，
0: 归根结底就是责任心的问题，就是觉得哎呀行了，我交给专业的人做了，然后回来我就是等着收就行了
1: 啊。
0: 但是岂不知道各个环节都应该严格把关，因为你是要对外呈现的，
1: 嗯，
0: 出来真的有点贻笑大方。
1: 哎，就是说你完全交给 AI 的话，你也必须有人去校对啊。还是那句话，你得水平比 AI 高，你才能去用它工作。
0: 说到这个开水间啊，咱老大哥说了，国富民强说，昨天看了一条新闻，说专家研究了水温超过65度给人带来很多的身体伤害，嗯，所以警示大家啊，为了身体健康，千万不要再喝滚开的水了
1: 啊，就是水温比较高的不行。
0: 就是，你入食道的时候，这个过高的温度啊，会让你的黏膜受损。
1: 没错，
0: 长时间的吃特别过烫的，容易真的最严重的可能会导致食道癌。
1: 哎，你看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人，就喜欢吃烫饺子
0: 啊，
1: 这个火锅里捞出来的肉不烫不行。
0: 其实我小时候特别羡慕，或者说觉得我不行，是因为什么？看好多大人在洗澡的时候的池子里边泡，
1: 嗯，
0: 那水我一摸都烫手，他们居然在里边稳的坐着，
1: 烫的满脸
0: 通红。说实话，到现在我都下不去那热水池子。
1: 嗯，
0: 后来人家也是医务工作者说了，说年纪越大，皮肤尤其是皮肤对温度的感知越来越迟钝，
1: 哦，
0: 所以这是一个危险的事儿，就是你有可能觉得不烫，但实际上能给你带来伤害。
1: 哎，对你的心肺功能都是有影响的啊。
0: 哎，
1: 然后国富民强说，那英语单词组合估计是那个啊体育老师教的。我跟你说，体育老师的英文水平
0: 可
1: 能都比他高。
0: 现在体育老师英文水平真的都不低啊。
1: 哎，是的啊。然后说到今天的这个话题，预约 啊，大哥说预约呢是特殊时代的产物，主要是防止人员聚集嘛，不仅仅是医院，很多旅游打卡地儿也存在这个问题。预约是个程序，实际到现场的人又是个程序。既然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那么有其实有一些地方就

0: 有必要取消预约了，以这个到现场的顺序为准，这样就避免了两层皮的情况发生。我有一个经历啊，就是我去山西的时候，哎呀老紧张了，想去他们的博物馆。你想山西博物馆啊，应该说人家是博物院啊，就我抢的票，按定的闹钟抢了票。抢了票之后呢，我按照指定的时间去了，结果我到了现场以后发现，其实他也给现场到没有提前预约的人留出了一定的份额，
1: 留了一个机动的可能性。
0: 哎，所以你就不用那么慌张啊，我觉得人家这种安排就非常的合理，让什么样的人都有机会，哎去参观，都有机会能够看到这个非常不错的这个景点啊，我觉得人家安排的就不错。
1: 你看冷风说这个我特别赞成，他说无论什么原因，这个牌匾啊、条幅啊，还是提示牌、标语等等，只要是用汉字表述的，都不能随随便便的用错别字，不管是一时疏忽还是有意为之，我认为都是对汉字的亵渎，最起码是对中华文化的不尊重。
0: 嗯，而且你想咱们下一代都是看错字长大的，
1: 对
0: 太不严谨了。就像咱们前两天说的发邮件的格式，现在就是你看我过去要交一些文件啊、总结啊，都有格式的啊，这个格式的表
1: 你看啊，
0: 就在我旁边放着。现在没有格式，就是微信给你写几句话发过来了。
1: 之前咱们在节目里我曾经聊过一次，我特别反感的一个用法，就是你比如说你是公司
0: 啊，错字用那个谐音梗，
1: 不是你们公司就是有什么年庆啊或者什么，你提到我们公司的时候，他不是说我公司，是说我司
0: 啊，
1: 这个我司我就觉得用的特别别扭。
0: 嗯，
1: 你这个司到底是一个部委里边的部门还是什么？
0: 还是
1: 公司是不可拆分的一个名词，你把它单用一个字，这个是，但是很多公司都这么用，我就觉得我心里很委屈。
0: 你是哪个司啊？
1: 对啊，你一说司我就觉得是哪个国家部委下属的一个部门，那什么比如说什么教育部语用司啊，语言什么应用司，这是一个部门，这叫司。再不就是一个动词司机是掌管机器，公司是你要一定要理解，
0: 不能
1: 拆开，是大家都掌权，就是大家都说了算，叫公司。
0: 公司和司是两个词啊，他俩不能混为一谈。
1: 但是我司什么十年司庆，
0: 你这司就是没文化。
1: 对了，
0: 是吧？你不就想说这个吗？
1: 这心里感觉憋得慌。
0: 好，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啊，操劳半辈子了，到老离不开一双健康的好眼睛。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看东西模糊发雾、干涩发痒流泪，他就拖着不管不重视，但是以后呢越来越严重了，可能穿衣吃饭日常起居都得需要别人帮忙。所以呢我们说早点用上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吧啊，现在针对咱们50岁的听众有专项的补贴，拨打400-609-2166订购就能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体验装啊，赠品，这个是赶紧拨打400-609-2166。
1: 这是专门为中老年常见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疲劳等问题专门研发的，特别添加了丹参、密蒙花、千里光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像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之后眼睛感觉明显不一样，不怕光不怕水啊，特别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再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特别轻松。那么符合这次50岁专项补贴的听众，赶紧拨打400-609-2166订购，不仅能直接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按肩揉背还能加热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套亲肤柔软特别凉爽的双人这个夏凉被啊，活动仅限3天，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赶紧打吧，要不再过2天这夏凉被都有点凉了啊。
0: 我们再来看听众朋友发来的留言啊，说这个图标啊，小东不是说了吗？你英文翻不明白，你用图标啊。其实我想的是，就是你如但凡对这个知识体系有尊重的话，如果是要翻译成英文，我肯定会找一个专业的人士来给我把关啊。国富民生说图形为什么不那么直观呢？其实我特别有感受，我也有类似的经历，但是我没进去啊。我后来我就知道，我得站门口多看一会儿。
1: 就是卫生间有不同的，这个我觉得